0: 数量位居全国首位，全省的农机装备工业产值跃居全国前列，浙产农机向外发展势头强劲。本周我们就跟大家述说那些让三农人振奋和骄傲的精彩故事。先来看一粒种子的浙江曲镇，作为我省水稻育种的一张金名片，永优系列在追求高产稳产的同时，始终注重食味品质，历经代代选育，综合性状持续优化。目前永优系列已经遍布全国17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累计推广近1亿亩，永优1540更是在9省创下了40多个高产记录，水产领域育种同样成果丰硕。今年杭州千岛湖寻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功挂牌上市，成为国内鱼子酱第一股，这一里程碑的背后是长达10余年的育种深耕，他们培育的我国首个寻龙国家水产新品种寻龙一号，2025年公司旗下的鱼子酱产品全球市场占有率达到36.1%，已经连续11年产销量位居世界第一。更多的精彩，明天继续。
1: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方宇话三农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特约播出。
2: 8点到9点，我们换种方式唤醒你。信息爆炸的早高峰，你需要的不是噪音，是精准的资讯，是犀利的观点，帮你把纷繁世界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别让大脑还在待机，跟上我们的节奏，注入一剂清醒剂。早八点，听见新闻的另一种打开方式，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
3: 同志们早上好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我是方南。2026年的9月7号，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公告，一次性取消了六安金寨县的大别山玉博园，还有小南京乡村旅游区、安庆市的桐城市欢海乐园，以及呢合肥市的肥西老母鸡家园，还有肥东县的岱山湖旅游景区、怀宁县的孔雀东南飞景区，共6家4A 级旅游景区的质量等级。同时呢，又把安庆市宜秀区的巨山石由4A 降到了3A。可以说呢，这也是安徽啊近年来呢力度最大的一次 A 级景区集中清退。那值得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6家被摘牌的景区当中啊，有3家呢是由六安和安庆文化和旅游局主动提出要退出的。然而呢，网友并不买账，尤其像肥东县啊，有一个岱山湖旅游景区，其实呢早在2024年6月就停业了，连人都没有，也没有工作人员啊，但是一直呢挂着4A 的招牌，已经挂了2年。线上旅游平台显示呢，说这个景区的差评可以追溯到2020年。那么相关的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呀，4A 景区的退出机制呢虽然存在，但是呢实际响应速度还是相对滞后。旅游产业啊发展到现在呢，各省其实都非常的重视，毕竟呢能够给当地的 GDP 呢带来很大的冲击和影响。但是如果说一家景区已经停了2年，你还给人家挂 4A 的牌照，这个就怎么说都说不过去了，是不是？所以说啊，动态复合更重要，该亮剑要亮剑，因为大家的旅游体验是要靠手去投票，而不是靠脚。那说到旅游呢，9月13号啊，上海热闹极了啊，好多的游客呀追着这英歌舞跑，这种场景其实好多年没有碰到过了。2026年的9月13号，上海中心大厦呢举办了一年四季来广东之 APEC 游广东专题推介会，就是广东啊来推介他们的旅游了。那么这一次呢，也是面向整个上海和长三角啊，作为他们重要的推荐基地。活动现场呢，来自于广东揭阳的英歌舞在上海滩亮相。哎呀，铿锵的鼓点和刚劲的舞步啊，可以说呢是划破了长空。这项广泛流传于潮汕地区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呢，让很多的上海人，包括上海游客，哎呀，这特别开心啊，都跟着这个英歌舞队呢。

一起奔跑啊，现场非常非常的热闹。确实啊，这个如果说大家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呢，能够看到这种铿锵有力的舞蹈，完全可以沉浸其中的啊。尤其是像现在正好又赶上中秋和国庆啊，广东来长三角推荐自己的旅游，也是要把像什么旅游游艇啊，还有游子这个游学呀啊，包括像什么温泉养生啊，全都推出来了啊，就是让大家呢去感受一下真正的岭南风情。不管怎么说啊，各位你想想，非遗上云端，那比展厅更出片，是不是？但是呢，补贴要真落到游客核销端，千万别让什么千万级停在通报里啊，因为长三角转化还是得看复购。大家现在出去旅游都是讲究一个性价比嘛，没毛病啊。那说到旅游呢，各位有没有发现啊，就是到了2026年，这明星啊开始扎堆入职景区的 NPC 了，对吧？你看从2025年到现在，曾经饰演《隋唐英雄传》的李世民的演员叫郑国林，是吧，就以帝王的这个扮相，在好多个景区，一共全国有数十个，在那里呢去沉浸式的和广大的游客互动，当然他还是演皇上，这就觉得好开心，是吧？横店影视工作室的人员就说了，他说他们景区啊，每年呢也会根据主题去邀约一些艺人啊，大部分呢他们也都是在横店曾经拍过戏，关联度呢也比较高。华侨大学旅游学院的教授也指出啊，说现在的体验经济时代呢，确实更加追求和游客的互动，大家去旅游更希望能够有 NPC 啊，跟他们一起互动，而不是呢简单的走马观花。而且呢，现在好多的这个艺人啊，因为平时拍戏嘛，相对来说有点难，大家都知道啊，现在影视寒冬，接戏也接不容易，那怎么办呢？也得生活呀，哎，他们呢就会去这个景区做 NPC。其实这个收入还是挺可观的啊，一天18000的总是能赚到。你像什么这个寇振海呀、马景涛啊、李国林呐、罗家英啊、江华呀、刘晓庆啊，这些人都去过啊，都去当过这个 NPC。NPC 互动呢，主要就是现在已经成为各个景区的亮点和特色了啊。当然也是演员呢转型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路。不管怎么说啊，大家呢肯定是要去感受的。但有一句话说得好啊，就是把李世民用成了打卡背景板，热完就凉啊。景区呢其实应该把唐文化呀编到这个动线当中，就是呢让这个 APC 退场之后，戏还能够留在巷子里。我觉得这才是未来发展的一个趋势。没错啊，大家都喜欢热闹，但是热闹之后你总得留下点什么吧。啊，演员是啊，赚了钱了然后人家走了，那咱们下次还请吗？是不是？最主要的就是说要有特色。好了，说到这儿呢，今天我们早上的时候呢要给大伙儿推荐一波福利了。各位朋友们可以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一个字儿，酒。为啥？因为这中秋佳节马上不就要到了吗？很多人早就规划好了行程，是吧？走亲啊，访友啊，全家团聚啊，那你说你总不能空着手去吧？所以说呢，哎，今天就给大伙儿呢带来了这个美酒啊，五粮液尊酒红尊龙。这个酒呢选的讲究，喝着顺口啊，举杯欢庆，在这个中秋佳节是最合适的。而且呢要跟大伙说啊，今天呢咱们是原产地开仓放价，福利呢直接给到大伙，现在下单299就能够带走一对，每瓶是500毫升。但是呢我劝大家趁这波活动啊，您可以入手一箱6瓶，一共才799。哎，所以说感兴趣的朋友赶紧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就回复一个字儿酒，咱们会跳出链接，然后呢您按着这个链接呢就可以去购买了。赶紧回复一个酒字儿，提前把中秋佳节的这个礼物先买好。

0: 8:15。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4: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5: 抢占早高峰，洞察新风向，早安资本。
6: 浙江之声的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早安资本，我是 AI 主持人春生。新的交易日，资本市场迎来多项重要指数调整落地， A 股、港股多款核心指数完成成分股新旧轮换，同时隔夜全球各大股市、大宗商品市场波动明显，多家头部券商也针对当前市场走势发布最新研判，为四季度 A 股行情指明方向。今天我们就带大家全面梳理国内外资本市场最新动态，把握当下投资关键信号。首先聚焦国内资本市场，9月14日 A 股、港股多个重要指数成分股调整正式生效，本轮多维度调仓换股将直接影响各大指数的走势结构和相关板块资金流向。北交所方面，北证50指数完成三季度定期样本调整，并于今日生效。本次指数迎来四只个股跳入，分别是凯德石英、汇丰钻石、美德乐、恒东光，同时调出泽成电子、吉钢精密、轻举技术、骏创科技四只原有成分股。盘中个股走势分化明显，其中汇丰钻石逆势上涨4.05%，而凯德石英下跌5.15%，美德乐跌幅达到8.02%。个股波动充分体现出指数调整后的资金博弈特征。A 股科创板同样完成季度调仓，科创50指数已于9月11日收市后完成调整落地。本次更换五只样本股，新增瑞创微纳、华丰科技、益唐股份、饮食创新、盛和精微，剔除凯赛生物、中无人机、和辉光电、恒玄科技、惠泰医疗。科创核心指数的成分迭代进一步优化了科创板指数的科技成长属性，港股市场同步迎来指数优化调整，恒生生物科技指数在9月11日完成换股，今日正式生效，指数新增德士 B， 剔除和黄医药，成分股总数维持30只不变，视线转向隔夜全球市场。9月11日，全球主要股市全线收涨，市场整体风险偏好有所回升。美股三大指数集体走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509.19点，收报52573.29点，涨幅0.98%。标普500指数上涨0.86%，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0.96%。不过从全周表现来看，美股三大指数依旧收跌，道指周跌1.57%，纳指周跌0.66%，标普500指数周跌0.8%，短期震荡格局尚未改变。美股板块热点全面开花，大型科技股多数走强，戴尔科技大幅上涨11.98%，苹果、亚马逊、谷歌 A 涨幅均超1.7%，微软、特斯拉、Meta 小幅跟涨，仅英伟达微跌0.03%。半导体板块表现亮眼，费城半导体指数大涨1.81%，英特尔、超微半导体、泰瑞达等核心芯片企业涨幅显著。同时，大型银行股稳步上行，数字货币概念股集体爆发，多只挖矿概念股涨幅超5%，热门中概股涨跌分化。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小幅上涨0.40%，蔚来大涨3.07%，理想涨1.37%，阿里、百度、京东小幅上涨，网易、拼多多则微幅收跌。欧洲市场同步回暖，9月11日，欧洲三大股指悉数收涨，英国富时100指数涨幅0.39%，法国 CAC 40指数涨幅0.78%，德国 DAX 指数涨幅0.82%。欧洲市场跟随全球股市迎来修复行情。 大宗商品市场涨跌分化明显，国际油价大幅回调，纽约 WTI 原油期货单日跌幅达 2.43%， 收于每桶 99.99 美元。黄金市场走势分化，期货黄金小幅下跌，现货黄金、现货白银逆势上涨。在全球通胀与利率博弈背景下，贵金属资产的避险属性持续凸显。宏观消息层面，美国最新通胀数据引发市场关注，八月 CPI 数据基本符合预期，但核心 CPI 环比涨幅超预期，叠加能源价格波动，市场担忧实际通胀压力被低估，美国消费者一年期通胀预期已升至 4.6%。 而落幕的高盛科技大会上，全球科技巨头集体看好 AI 长期发展前景，但也坦言 AI 产业链供应链面临多重挑战，市场对于 AI 产业投入的回报落地仍保持谨慎。针对当前 A 股市场，十大券商集体发布最新策略研判，普遍释放积极信号，认为九月美联储加息靴子即将落地， A 股利空充分消化，市场拐点临近，有望开启阶段性反攻行情。券商分析指出，当前 A 股市场情绪估值均处于低位，美联储本次加息大概率为预防性加息，并非趋势性收紧，加息落地后市场不确定性将大幅消除，为四季度行情打开上涨空间。整体来看，当前资本市场正处于宏观扰动收尾、产业机会凸显的关键窗口期，短期市场震荡蓄势，随着外部风险逐步落地消化，结构性赚钱机会将持续涌现。感谢收听早高峰大搜索，继续，我们下次再会。
5: 早高峰大搜索，搜罗天下事，读懂早高峰。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现在呢，正好也是一个旅游的旺季啊，但各位，你们有没有发现啊，有一种新型的衣服叫做刺抛衣，成为了社交媒体搜索的热词。刺抛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穿一次就丢掉的。这个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价格便宜，专门呢为旅行所购买，只穿一两次就可以丢弃，或者说呢是可以转卖的衣服。一边都是什么海边民族的那种长裙，你平时上班也穿不了，但是在海边穿拍照特别好看，对吧？还有什么这个森林拍照的斗篷啊，荧光的冲锋衣啊，等等等等。那么消费者小雨等年轻人就说呀，他说单价呢一般在30到50块，而且呢只为出片下单，返程的时候呢就会从行李

0: 乡里头清空。那么中国循环经济协会的数据也显示呢，说我国每年废弃的纺织品超过了2000万吨，大量低价快时尚的服饰使用周期不足3次，一件普通的棉质衬衫生产呢需要消耗2700升的水，是人均饮水量的2.5到3倍。另外呢，纺织印染还直接造成了水的污染。刺袍衣呢，基本上都是化纤材质的，它的生产运输要经历多个耗能的环节，穿数小时就丢了，这种碳排放呢也是远超售价。东部战区空军医院的皮肤科主任就说呀，说部分商家呢以刺袍来降低质量预期，使用劣质的面料和这个染料的残留甲醛，这个呢就可能会导致你诱发这个接触性的皮炎啊！你就穿一次，你说我就拍个照，结果呢皮炎就来了。商务部等9部门在2026年呢就印发了关于实施绿色消费推进行动的通知，倡导大家呢还是要低碳生活啊。这个刺袍衣确实背道而驰啊，业内也建议呢说能不能够以租代买。反正我也是为了拍照，那能不能就租一下，反正你给洗干净就行了，这样的话呢可以不浪费，对不对？所以说呀，粗片的自由呢不等于浪费自由，租一条海边的长裙比买3条扔3条其实是划算的，穿一次10块钱，这总可以吧。哎，景区如果说能够有这种比较干净的租赁柜啊，这样的话呢大家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你弄一个漂亮一点的方便一点的这个换衣间，然后呢反正这种沙滩的这种裙子样式又特别多，你进它个几十上百件，哎，大家就去租，是不是？这循环经济也能够利用得上嘛。要不然你说买一次50块钱，那也是钱呢，拍个照你就不穿了，还是挺浪费的，最主要的是还会对环境造成污染。
1: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0: 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啊！今天呢，大家赶紧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就回复一个字啊，酒。因为今天呢，咱们给大伙推荐的就是中秋好礼五粮液尊酒红尊龙啊，这个价格很便宜啊。如果说呢，你买一个小礼盒，就是2瓶的，只需要299。但是呢更推荐大家买一箱啊，一箱一共是6瓶，如果自己喝或者是送老丈人那是非常划算的，799。大家呢可以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去回复一个字儿酒啊，直接在微信上回复酒。其实很多朋友啊在买酒的过程当中呢都踩过坑，是吧？看着那个包装挺大气的，喝着呢要么呛口辣喉，要么呢酒味寡淡啊，送礼待客都尴尬。其实呢咱们喝酒选酒啊，说到底图的不就是一口好味道吗？所以说咱们就来一个五粮液红尊龙，对不对？哎，用的都是真材实料，口感呢绝对没有问题。那今天这波羊毛机会大家一定要薅啊，原产地开仓放福利，一对装到手299，每瓶500毫升，整箱6瓶更划算，只要799。最主要的是要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一个字儿酒，哎，就想给大伙儿呢简单的这个操作啊，字儿多了你也嫌麻烦，那你在微信上就回一个酒，看看跳出的链接你喜不喜欢，最主要的是价格实惠，质量保真呐。

0: 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3: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4: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5: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6: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5: 即赠大乐透排列三赠票，还有机会赢实物好礼。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一棵树，一天可蒸发400000克水分，涵养土地；一亩林，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67000克。一年释放的氧气可供65人呼吸。一亩有林地比一亩无林地多蓄水20吨。一亩防风林可保护100多亩良田，免受风灾。我们不需要记住这么多数字，我们可以选择少用一次性筷子，双面打印节约纸张，低碳出行。我们可以选择种下一棵树，认识一棵树的价值，呵护生命的绿色，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0: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12: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3: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3: 每天8:00到9:00，剔除无用噪音，梳理全球动态。过去24小时，什么最值得关注？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不只告诉你发生了什么，更与你探讨为什么。节奏快一点，信息深一度。早高峰大搜索，祝您资讯领先一步，状态活力满格。
14: 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今天呢，为大家准备了好视力蒸汽眼贴，这个福利啊非常的给力啊，今天是有1000份免费的福利，只要是你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就会获得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咱们好视力蒸汽眼贴呢是26年大品牌啊，有多味中草药解决你眼睛干涩、视力疲劳的问题。根据不同年龄段、不同的问题，它也有不同的眼贴。因为里面的这个中草药成分呢，可能需要进行调节，贴在眼睛上非常的水润和舒服。今天打电话购买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朋友，将会获得多功能收音机、按摩仪、蓝莓叶黄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现在就拨打。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9月12号呢，有网友啊入住了佛山顺德清晖园景区的全季酒店，结果凌晨呢睡得正香呢，有一只大蟑螂在他的脸上爬来爬去，给他惊醒了。好家伙，入住酒店，蟑螂陪睡。哎呀，开灯之后啊，他就发现这大蟑螂呢正在自己的枕边和床沿爬动呢。头皮发麻都不敢闭眼呐。9月13号呢，他就把这个视频发到了网上。后来呢，记者就致电涉事的酒店，工作人员回应呢说，给出的方案呢是房费打5折，并且呢赠送他一张华住金卡，但当事人呢没有接受。店方解释啊说，这个房间的床品呢确实是每客一换，每周呢也都安排双杀，但是9月13号。也已经消杀过了，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蟑螂就飞来了。但说实话呢，我们广东啊这蟑螂确实多，客人房间呢已经联系不少公司进行消毒了。华住集团旗下的全季品牌呢，大家也都知道啊，它是定位中端的商务。那么这件事呢也是引发了公众对于连锁酒店卫生管理闭环的质疑。有网友评论就说呀，说5折加金卡方案更像是在平息舆论，而非呢是解决蟑螂的隐患。呼吁呢这不草第三方能够有一个检测报告的公示，还有呢消毒的记录，要不然的话我们怎么能相信你消毒了呢？目前呢当事人也没有进一步公开回应啊。怎么说呢，其实大家最关心的还是这个所谓的连锁酒店终端的到底有没有按规定进行消杀。按理说啊，尽管说你们广东蟑螂多，门窗关闭按时消杀不应该会出现蟑螂那哪个环节出了纰漏呢？是不是？反正住酒店碰到蟑螂跟你一起睡，那简直太吓人了，是不是？还让人有一些恶心。好，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说文旅啊，挺有意思的。9月12号呢，横店影视城清明宫苑，这里面呢有16名游

克正在演这个短剧啊，宫廷短剧，叫做《格格大闹宫廷》。你一听这名就是短剧啊，那肯定有意思。60岁的汤女士呢，是贵州贵阳的，她身穿粉色的清宫旗装，哎，干嘛呢？演格格。60岁的大格格，面对镜头是开怀大笑啊。还有66岁的常先生演皇上，即兴给自己加词儿啊，那就 OK 吧，引爆全场。65岁的王女士呢，演皇后啊，坦言最大的考验呢是不懂古代的礼节，还有记不住台词儿。记者现场采访的时候就发现啊，说这支队伍呢，他们是途经横店的旅游团儿，就是到横店呢去旅游，因为都是老年游客嘛。他们呢无需额外付费就可以去体验短剧的拍摄。横店影视城8月呢正式上线了短剧拍摄体验项目，人均呢是218元起，这里面呢含妆造388，还有导演、摄影，以及呢这个搭戏的 NPC 啊，全程给你服务，就是你只要交218就可以过一把演员瘾啊，数十个剧本可以选。1000多套影视服可以挑，1到2天呢就可以交成片啊，这个是专门给你定制的，不上线红果。也确实啊，你说这个60岁的大格格上线红果，估计点击率也不能太高，但你自己图个开心啊，这个挺有意思，就跟这个什么呢，结婚啊拍的这个录像是一样的。1到2天就交成片了。那自愿去当演员的，截至到9月上旬，体验人数已经突破了2000人，高峰的时候一天有上100人。看来大家每个人也都怀揣着一个演员梦，其实挺有意思的。你上不上红果啊，上不上微信呢，其实不重要，最主要的是我们参与其中，对不对？哎，你如果感兴趣，反正218又不贵，可以带着几个人，咱们也去拍一个短剧啊，霸道总裁爱上我啊，再来一个穿越。永远不死。然后呢，我也经常会去说一些这个短剧里的台词，过过戏瘾，对不对？哎，我3分钟要让他的全部资料，是不是？啊，这是几千个亿，怎么怎么地，哎，挺好玩。所以说，你看，把游客啊当主演，比观众的粘性强10倍。哎，胶片时间又很短啊，剪辑时效上又能跟得上。你说大家能不喜欢这种沉浸式的旅游吗？2026年的9月13号，山东菏泽烧烤店的店主张先生告诉记者，因为呢他实名举报入藏菏泽市博物馆的元青花杯失踪之后啊，自己呢就遭到了5个部门大概是15次的检查。他是一个烧烤店的店主，现在根本没有办法就继续营业啊，这实名举报嘛，那肯定得罪人了嘛。他随即呢就在店门口啊改卖。卖什么呢？卖红薯。说你老查我，我就不开烧烤店了，我卖红薯不就完了吗？已经10多天了啊，每天呢大概能够挣100元，收入肯定是没有烧烤多啊。但是张先生说呢，自从他卖红薯就没有相关部门来检查了啊，只要你开烧烤店，能管着你的部门就很多。他透露呢自己啊有15到20年的党龄，对文物和民俗呢非常的感兴趣，他就认为呢说菏泽出土的国家级文物啊应该调查清楚。看到发掘过程呢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坚持呢要一个说法。那同日下午呢，山东省文旅厅也通报啊，说这个确实存在着文物遗失的情况。称的这个网上的图片啊疑似遗失文物，初步认定呢是青花瓷残片。并且现在已经组成了联合调查组。那张先生说呢，自己会继续跟进事件的进展，如果不回复，他就会向国家文物局反映。看来这件事儿闹大了，你菏泽本地的文物局管不了，是不是？那我就往上面反映，最主要的就是不能让国宝流失。接下来呢，再说一个奇迹。在咱们舟山呢，有一位60岁的渔民老张，落水11天之后居然自个儿回家了。而且呢更夸张的是什么呢，就是他老家已经把他的丧事给办完了。这有点像短剧的情节啊。9月3号0时呢，在舟山有一名60岁的渔民老张啊，拖着他的虾船，然后呢
在海上不慎就落水失踪了。当天呢，附近海域又受到了台风外围的影响，船只呢提前回港，那同船人员就发现啊，他不在港，后来就判断呢，他肯定是落水淹死了。那么九月十三号的傍晚，老张呢奇迹般的回到了舟山市普陀区，回到了自个儿的家里头。那这个时候呢，家属已经给他办完丧事了啊。这个老张当天说是去这个岱山啊，继续呢寻找父亲，不在家。然后附近村民就介绍呢，说老张回家面色尚可，但是呢，因为长期的这个暴晒呀，皮肤明显是变黑了。嗯，但不管怎么说吧，家人最开始是吓了一跳，后来发现这是在喘气儿的，有温度啊，确实没死，活着呢。哎，这肯定是全家人开心嘛。那村民也推测呀，说这老张呢确实是落水了，可能呢是顺着这个潮水呀，爬到了礁石或者是岛屿，这才存活。记者当晚呢到老张家，他的这个孩子们说呀，说父亲呢已经累了啊，休息了，不接受采访。那关于这十一天老张到底是怎么生存的，靠什么活下来的，目前呢仍然不清楚。他呢是需要休息康复之后再来这个说说他十一天的冒险。但不管怎么说啊，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是不是？这个丧事都已经办完了，但人突然之间回来了。嗯，所以说啊，这个渔船人员管理呢也是需要注意的啊，夜间值班点名制度也不能够形同虚设。所以说由此可见，各位你看渔民是不是也很危险啊？尤其是再次吃海鲜的时候就觉得很贵，有的时候也在想，其实你看打鱼啊，这里面也是有很多的问题在啊。好，那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说今年这个虫子为什么这么多。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感知啊，就是发现呢今年在自己身边的这个虫子比往年可能都要多啊，不仅仅说是这个各地吧，这个好多地方都有这种情况。嗯，就是这种隐翅虫格外的多。2026年夏末初秋，人民日报的记者呢进行了采访啊，他到多家皮肤科诊所发现呢，这种隐翅虫皮炎患者是明显增加了。譬如说呢，这个晋中有一家中医院啊，急诊科的主任他就说了，他说这种隐翅虫啊，它毒液的 pH 值呢是1到2，酸性极强啊，腐蚀性呢堪比稀硫酸，也被称为呢是飞行的硫酸。那今年呢，这种隐翅虫也是格外的多，这个其实是和气候和环境有关系。首先呢，就是各地啊都温暖湿润，雨水充沛，它呢也就有利于繁殖了。夜间呢，城市灯光又吸引它们去聚集，那市民呢开窗通风啊，户外活动啊，哎，基本上呢就能碰到。你就像他们诊室已经接待了上百例啊，都是这种红肿啊、瘙痒。所以说呢，医生也讲啊，说要记住三不三要的原则，就是不拍打，不直接接触，不抓痒，一定要关好纱窗，哎，减光，睡前呢一定要喷杀虫剂，要及时的这个用清水啊冲洗你裸露的皮肤。各位你想，这玩意儿号称小硫酸，那是不是就有烧伤的危险啊？所以说你看隐翅虫啊，它不是拍死就完事儿了，它的毒液呢如果说一旦溅出的话，就会扩大你的窗，窗一定要补补牢。另外呢，有些人可能被咬了还不太清楚，觉得说这是不是蚊子呀，而且时间长了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啊。总之呢，各位既然知道有这么个物种的存在，还是要特别提防一下啊，就当蚊子吧，去这个提防，一旦出现不适赶紧就医。

0: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1: 整一个。
2: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1: 整一个。
0: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1: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0: so easy，
1: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0: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3: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4: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5: 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和 5GA 极速网络，共享 500GB 流量，
4: 更可叠加天翼智屏、天翼看家等超值 AI 应用权益，
5: 限时特惠每月599元。
4: 万兆家庭招募已全面开启，登录中国电信 APP 搜索万兆，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6: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曲线缴费怎么更省心？
5: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五笔境外 ATM 曲线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6: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7: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8: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9: 早高峰大搜索，搜罗天下事，读懂早高峰。

0: 每天八点到九点，剔除无用噪音，梳理全球动态，过去24小时什么最值得关注，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不只告诉你发生了什么，更与你探讨为什么。节奏快一点，信息深一度，早高峰大搜索，祝您资讯领先一步，状态活力满格。
1: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欢迎大伙儿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呢就是一个字儿，酒。您赶紧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啊回复一个字儿，酒。今天咱们抢的这个可是五粮液的龙尊酒啊，龙尊酒。朋友们啊，这个中秋佳节马上就要到了，好多人呢早就规划了行程，走亲戚访老友，全家团聚啊，那串门空着手总是不合适的，所以说呢选礼品啊倒成了不少人的烦心事儿。糕点水果太普通了，哎，想拿得出手的还得靠美酒去撑场面。这不，今天呢就给大伙带来了五粮液尊酒红尊龙。这个酒呢选的讲究，喝着顺口，举杯欢畅，哎呀非常的合适。五粮液大家都知道，那是国民的大品牌啊，口碑和档次都摆在明面上的。那今天呢给大伙带来的这款呢就是厂家直接发货的啊，原产地。五粮液平时不便宜，今天咱们这个五粮液尊酒红尊龙平时呢要卖1000多，但是今天咱们原产地开仓放假啊，福利呢直接带给大家。现在下单299就能够带走一对，每瓶呢是500毫升。但是呢我劝大家趁着这一次活动一定要入手一箱。为什么呢？因为一箱有6瓶只要799。不管呢你是自己在家囤着慢慢喝，还是跟家人朋友

分享都合适。各位赶紧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就回复一个字儿酒，哎，就回复一个字儿酒就可以了。回复完酒之后呢，它会跳出一个链接，然后呢，你根据这个链接的提示呢，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当中去选择啊，想选两瓶选两瓶啊，想选一箱选一箱，都归你去做主。

0: 北京时间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5: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绍兴新坊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啦。
3: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4: 儿子啊，
5: 爸，
4: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5: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1: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6: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7: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0: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8: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9: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0: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1: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3: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14: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6: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7: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3: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2: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8: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9: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20: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心愿在清心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2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浙江之声。哎，各位有没有听说过一个词儿，就是年轻人不吃压力。 最近啊，在网上这个词儿好像挺火的啊。在职场呢，面对画饼式的动员，他们已经不再被情绪所裹挟了。生活当中啊，面对攀比式打量，回归自我节奏。社交媒体上呢，面对成功学贩卖，不为所动。有人就质疑啊，说这是不是奋斗精神消退了呢？啊，为什么年轻人都不吃压力了呢？当然也有人认为呢，是拒绝精神内耗的自我保护。各位你看啊，上一代人他们习惯呢把这个压力和成长啊、责任呢、收获呀都绑定在一块儿，就是你吃得苦中苦，哎，方为人上人嘛。但是今天年轻人面对的压力呢，一般都是指向内耗和非成长、没有意义的文山会海啊，反复横跳的需求。年龄焦虑、婚恋焦虑、世俗成功标准，这些消耗精力呢却难以创造价值。专家也指出啊，说与其说呢年轻人不吃压力，倒不如说呢他们主动的进行了压力管理，分辨出啊有效压力和无效压力。那对前者呢仍然愿意投入，对于后者呢选择不被牵着走。所以说现在的年轻人其实我觉得活得更通透，对吧？他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不是说呀不吃苦，是挑着吃苦，把精力呢留给值得做的事儿。那这些年轻人的压力管理其实呢是更成熟的职业观。也希望呢大家都学学年轻人啊，尤其是像我们这种中年人，也应该不吃压力啊，就没有必要。好，接着往下说。9月12号呢，江苏旅游职业学院迎来了4900名2026级的新生。其中呢来自于南通海安的00后陈志成，他呢是格外引人注目。大家都知道啊，这种职业学院呢基本上就是相当于原来的这个技校吧，啊，都是成绩相对来说呢没有那么高的。当然我们指的是说和这个一本啊或者说是985、211。那为什么说这个小伙子引起大家的关注呢？他这个成绩啊是554分。不管怎么说，你说上个一本是毫无压力的，但是呢他却毅然放弃了大众眼中的稳妥赛道，干嘛？选择去学了厨师。这陈志成呢高中成绩啊一般都是位居班级前十，10年呢自己捧回了7-8本荣誉证书，都是跟烹饪有关。没办法，他就喜欢这个啊。他爷爷1992年创业开了快餐店，父亲17岁专攻烹饪，2003年呢开了早餐摊。巧合的是呢，父亲当年的烹饪老师就毕业于这个现在这所学校的前身扬州商校。30年之后呢，他也是跟父亲一样啊，进了同一所院校，专门学厨子。高二的时候呢，他其实是很忙的啊，但是呢，他看到父母起早贪黑啊，后来突然之间醒悟了。就是华丽的学历啊不如有真本事啊，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你看年轻人他不吃压力，我与其上一个本科毕了业之后找不着工作，我还不如现在就学个本事当厨子，要么自己开店，要么将来进大酒店，是不是？哎，他爷爷也支持的，说你靠手艺立身啊，到哪儿走都是有底气的，有手艺他就能养活自己，对不对？554分，哎，选择去学厨子，他不是叛逆，是清醒。家族手艺闭环啊，比这个文凭内卷更踏实。其实呢，职业教育需要更多这种降维打击啊，大家不要总觉得说一到职业学院都是学习一般的，不是，那也有学习好的，对吧？人家其实就是想要有一个这个能吃饭的本领啊。你说你去了这个本科，最后呢还是没饭吃，那不也一样吗？啊，再来看看现在的残酷现实。2026年9月呢进入了秋季招聘季，银行业呢也是集中发布了2027年度的校园招聘公告。第一财经不完全统计啊，说工农中建4大国有银行一共放出了6.4万个校园招聘岗，较去年呢是缩减了7000。降幅是非常明显的。从总行本部来看，工商呢是招100，含管理培训生、法律人才，建行呢是招110。农行呢是306啊，覆盖了战略管理啊以及客户营销。中行呢是504啊，包括呢培训管理生，还有呢科技啊业务发展6个方向。 这些人才呢，主要是运营将来的信用卡中心，还有呢养老金融中心、数字资产运营中心。与此同时呢，科技岗已经成了校招的标配，多家银行呢都是招聘这种复合型的人才。那相对来说，柜员就没有了。啊，你说我就想去招一个柜员，招个大堂经理，不需要啊。所以说，你看这个学习有的时候也确实，你说我学金融的啊，最后人家说要科技的。四大行缩招了7000人，释放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就是将来啊，线下网点收缩已是必然，将来一定会被 AI 所替代。金融毕业生呢，你还得把这个代码能力啊，当成自己的第二专业啊，你要不会写代码，不是科技人才，想到银行工作也有点难。现在就是这么残酷啊，就是这么现实，怎么办呢？
2: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21: 这里是浙江之声啊，今天给大伙带来的福利呢，是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一个字儿九啊，回复一个字儿九。中秋佳节马上就要到了，好多人呢都提前规划好走亲访友啊，或者说是出去旅游啊这样的行程。那中秋嘛，就是要全家聚餐的啊，也涉及到给长辈呢提点小礼物。这个时候呢，就推荐大家选一下我们的五粮液尊酒红尊龙啊。说到这个五粮液，那是大名鼎鼎。为什么今天一定要推荐呢？就是咱们原产地开仓放假，平时这个红尊龙是1000多嘛，那今天价格福利是299，可以带走2瓶啊。如果说你要是喜欢自己喝，或者说是给老丈人啊，给家里长辈朋友什么的，建议大家呢买一箱是6瓶，价格更低是799啊。所以说各位啊，赶紧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就回复一个字儿九就可以了啊，只需要回复一个字儿九。另外呢，各位也别忘了今天的好。

实力征集眼贴，咱们的征集眼贴呢，今天是有1000个免费的名额，是需要大家呢拨打电话的400-833-1912，400-833-1912。今天打电话购买好视力，除了有价值78元的征集眼贴体验装，同时呢还有按摩仪、叶黄素啊，机会不多哦，数量有限，各位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

0: 9:15，
1: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0: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0: 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2: 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的同学们结束了一天的课业后，匆匆赶往一场期待已久的讲座。
3: 大家伙，您们有什么问题没有？
4: 我已经落后了，这是废物。
3: 我就想了解一下咱们化学化工专业对咱们就是工方面的一些科技有。
4: 这不大，有时候回应我听不清楚。
3: 啊，
4: 你走在跟前儿。
2: 这位精神矍铄的老人是中国工程院院士金勇。作为化学工程领域的专家，他为中国相关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自从2019年从清华大学荣休，金勇便全身心地投入到科普育人的工作中，从大学讲堂走向了更广阔的科学传播一线。
5: 化学家就是一个魔术师，我们可以把污染的土地重新更新，怎么能够延长汽车的里程呢？孙悟空大闹天空，这个幻想能不能够实现呢？
6: 对老百姓来讲，就只有把那些伪科学打败，剔除出去，真正的科学才有市场。
2: 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一位功成名就的院士，在本可以安享晚年的年纪，依然不辞辛苦地为科普事业奔走呼号呢？他又希望为国家的未来留下一颗怎样的科学种子呢？1935年，金勇出生在北京的一个普通家庭，因为父母早亡，他从小在奶奶的呵护下长大。金勇在童年时期便显露出极大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7: 我小的时候就是我看到每天早上刷牙，看着这个牙膏挤出来是一条一条的。
8: 嗯，
7: 当时也知道了小猫小狗它便便也是一条一条的。
8: 嗯，
7: 那为什么呢？因为它只有肠子。我就想牙膏里一定有肠子，我就想一直证明牙膏里是不是有肠子。后来
8: 剪开，
7: 后来我就把这个，这大人不注意给搅了，新买的牙膏给搅了，闹得到处是牙膏，结果大人就
8: 挨揍了，
7: 说你真会糟这东西。小孩因为他没有知识，他可以天马行空，是吧？你越学知识越多，你就知道这个不能，是知识和想象力是矛盾的。
2: 正是这份朴素的探索欲，为金勇日后敲开科学的大门埋下了伏笔。1953年，18岁的金勇高中毕业后，进入留苏预备班，第二年被选派到苏联乌拉尔工学院深造。在苏联的5年时间里，他和其他来自中国的学生一样，成为了苏联同学眼中的书呆子。
7: 50年代的留苏的学生基本都是有很强的使命感，中央领导跟我们说送你们出国给你们的助学金就比一个部长的工资还高，你们到那儿假如学不好，你们无颜见江东父老。我们差不多每天从早上7:40-5:00去上课，下了课以后就到附近小卖部吃点东西，就进图书馆。我们一直都是要在12点钟图书馆关门才出来走回家。苏联学生经常说，是你们这是生活吗？你们这不叫生活，你们是面包干，干巴巴的一个东西，不是人。不过所有的老师他还很钦佩中国人，中国人毅力很强，很自律，很积极去做这事儿。
2: 1959年，金勇学成归国之后，来到了当时新中国为培养尖端科技人才而创立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校园里处处洋溢着新中国成立十年的蓬勃朝气，一切都欣欣向荣。然而，人生的轨迹总伴随时代的波澜。1969年，金勇随学校南迁至安徽，他所擅长的放射化学领域在新环境中一时难以找到用武之地。1973年，金勇来到了清华大学，继续自己所热爱的教学与科研事业。上世纪70年代末，科学的春天到来了。金勇敏锐地抓住机遇，带领团队白手起家创建了实验室。经过不懈努力，在多个重要方向上取得了突破。在工程开发应用研究方面，他发明了湍动硫化床新型复合内构件，改善了硫化质量，解决了工程放大的难题，让世界听到了中国化工领域的声音。1997年，金勇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7: 化学家和化工给大家创造了衣食住行，一合成纤维，十肥料、农药、薄膜，住水泥、玻璃、内装修，行汽油、电动车、电池也化学家做的，所以我们在支持老百姓的现代化的生活，我们是主力啊。
2: 然而，正是这个撑起国计民生的庞大行业，在改革开放初期，却因为一些刚刚起步的民营化工厂管理薄弱、技术落后，导致安全事故时有发生。化工这个本应象征创造与进步的词汇，在许多人心中成了危险的代名词。
7: 每年我们招的学生进到开学报到，就有家长跟着来问我，说我把我的孩子交给你，你会不会把他中毒？你会不会爆炸？哎，我跟他说不会，是吧？就是化学化工，它本身是安全的，它有问题，可是它的出现问题都是可以知道的，可以预防的。
2: 尽管金勇一再解释，但是人们对化工行业的负面印象仍然如同一副有色眼镜，让他百口莫辩。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只能眼睁睁看着一些学习化工的好苗子纷纷选择其他专业。金勇理解每一份选择背后的顾虑，却也为此感到深深的惋惜。他一度以为是中学阶段的基础教育没能点燃孩子们对化学的兴趣。
8: 我曾经呢跟中学的化学老师一块讨论问题，我曾经这个指责人家说，你们怎么在中学里没把老师没把学生培养了去爱好化学呢？化学这么重要。那个老师说这个事儿你说的不对，说我们中学老师不做科研也不下工厂，这个培养学生叫他有化学知识是你们院士的事，是没老头的事，你们自己不干跑来问我。
2: 这番直白的反驳让金勇既惭愧又顿悟，他意识到科普的责任首先在科学家自己身上，一个全新的想法在他心中萌生，何不用最直观的视频为年轻人打开一扇看见化工之美的窗口呢？随后，金勇联合了数十位来自不同高校和科研院所的院士专家，共同投入到视频短片的制作和配套科普书籍的编写中。
7: 当时有几十个院士签字，就说我们要做这个项目。每个院士先写一个10000字的一个材料，出本书，这是给老师看的，然后写一个10分钟的视频节目，然后给小孩看的。那么这样的话就是一个跟小孩的科普，目标呢就是这句话，化学化工值得你为他付出一生。
2: 令金勇没想到的是，隔行如隔山，将深奥的化学知识转化为生动的科普内容远不像想象中那么简单。
7: 有的院士他忙嘛，他就给你一个本子，一看科学论文，我说这没法科普，结果就生气了，一拍桌子说，金勇，我一分钱不拿你的，我也不算工资量，我每次来你还骂我，不干了。 我还追着道歉，我说实在实在的，您不了解这情况，科学家和艺术家之间是有差距的，所以科普不是一个你有学问啊就一定能科普。
2: 尽管第一次做科普就遭遇挫折，但是短片中将深奥的科学原理与实际应用娓娓道来，这些脑洞大开的知识、技术与创意展示了一个奇妙的化工世界。高分子除了线形结构，还有三维网状结构，其中有一种亲水材料可以吸收自身体积几千倍的水，形成水凝胶，尿不湿就是靠这种材料吸液的。
9: 我的名字叫梅，也许你对我并不熟悉，但我早已融入你的生活。我可算是自然界中的一种神奇存在，咀嚼米饭时你会感受到甜味，那是唾液淀粉酶在起作用，它将淀粉水解成了麦芽糖。
2: 很多人看过这套科普短片后，对化学和化学工业产生了浓厚兴趣。金庸始终相信，只有让科学走出象牙塔，才能破除伪科学的迷雾，让更多人看见它真正的魅力。此后，金庸奔走于各地讲堂，将深奥的原理化作一个个有趣的故事和比喻。他的讲座深受听众欢迎。
7: 爱因斯坦就是他小时候听的一个讲座，这个讲座呢是这个讲演的人说啊，说光是非常奇妙的，假如你能跑得跟光一样快，你周围看看世界会什么样，会大不同。那么这个一句话就种在了爱因斯坦的脑子里，他一辈子就做光、时间和空间的研究，最后成就了大事业。
2: 但是金庸也意识到，一场讲座的传播范围十分有限，如何才能让科学的魅力突破讲堂的围墙，来到千万人的身边呢？
7: 一次讲演也许几百个人，可是上千人就很困难，所以它受众传播有一定限制。现在科学发展了，我们应该用更新的技术去传播我们的思维。大家好，我是金庸，已经有100万个小朋友关注我的账号，很开心有这么多的同学对化学化工和创新思维感兴趣。我孙子还跟我说，我看你的账号，我还给你点赞了。
2: 在金庸看来，真正的科普不仅要启迪青少年，更要推动社会发展。当一项科研成果要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它需要资本的投入，需要企业的接力。所以科学家还要具备一项关键能力，将深奥的科学价值转化为能让企业家听懂、认同并愿意支持的语言。金庸对此深有感触。
7: 有个教授在电子显微镜下看到了这个一个石墨烯管，
10: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11: 什么是三位短号？
10: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11: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10: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11: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1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12: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13: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12: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2: 北京时间9:30，
0: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4: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15: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八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6: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17: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6: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17: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6: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17: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8: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19: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20: 电信天翼之屏，居家大小事一句话就搞定，
19: 追剧不用遥控器，一句话点播海量影视，爱优腾芒会员每月任选，
20: 居家带娃更放心，丰富儿童节目自带监控，远程看家，
19: 还有一句话掌控智能设备，一句话高清视频通话，一句话在线订票， AI 陪聊，
20: 加入电信美好家指定套餐，天翼之屏带回家，
19: 详询10000中国电信。
21: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20: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21: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695566。
22: 永尚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7: 单分子的碳原子组成的一个管道，这个东西它看到以后啊，每次做就几克几百克，是在1991年发现的。10年以后，2001年，开一个大会纪念这个事儿，因为这事儿很重要。在这会上呢，主旨发言人说，现在纳米碳管的未来就会大量的制备，现在我们都不会，我们只能做几克几百克，这没用，你要大批制备，这个是我们未来的课题。他报告以后，我们的老师上去讲，说我们

0: 这样是可以在成吨的做，当时一下就震。
1: 碳纳米管被誉为新材料领域的万能基材，它的强度极高，导电性极佳，是制造超强材料、高效电池乃至未来芯片的理想材料。然而在国内，由于企业家们对这项前沿技术一无所知，对碳纳米管的应用前景更是毫无概念，金勇团队历尽艰辛研发出的这项顶尖科研成果却没有得到中国企业家的青睐。转眼七年过去了，他们生产出来的碳纳米管样品只能躺在仓库里。直到2008年，一家外国风投机构听说后主动找上门来收购。当时金勇团队的研究经费不足，积压的样品又占空间，几经权衡，他们最终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忍痛转让。
0: 我说给多少钱，他说200万美金。200万美金太少了，可是呢我们也卖不出去，七年都卖不出去，那卖吧，就卖给他了。没想到他找到用处了，他把这个碳管放到锂电池里，一下成为锂电池导电材料使用最好的，他一下就火了，他赚了不知道多少钱。
1: 面对手握资金却难以甄别方向的企业家，金勇深知他们的困境，投错了可能倾家荡产，投对了方能创造价值。为此他和院士团队主动走出实验室，通过举办技术路演，深入企业一线，为他们剖析行业前景，指明富有潜力的创新方向。这既是另一种形式的科普，也是将科研成果推向产业的关键一步。
0: 我说我们化工的未来，化学家的未来是 无限的。打个诳语，老天爷是吧，就说自然界给我们留下的物质的品种，按照分子来算，大概是10^8，1^8，这么多。可是我们化学家可以合成的是10^30，就是我们可以合成很多很多老天爷没有的。我们可以创造更幸福的生活。
1: 2019年，金勇从清华大学荣休。这一年他已经84岁了，在清华大学任教40余年，曾获清华大学突出贡献奖。2020年，他编写的科普读物《科技创新启示录》出版发行，被科技部评选为2020年度全国优秀科普作品。书中精心挑选了诸多科学巨匠的传奇故事，用鲜活的事例将原本抽象晦涩的科技创新知识化作了引人入胜的故事，让不同年龄段、不同知识背景的读者都能从中领略到科学的魅力。金勇不习惯打字，30-40万字的书稿全都是手写而成。
0: 这是第一次印刷出版以后，我发现这个书有新的进展，我这下一本书就会加，这就是加的，这个地方要重新改，是吧？就是这样，所以就是说每一次做，你看我出版改了多少个地方，自己做了以后很爱自己的书，我觉得这本书，哎呀，是我亲手打造的，跟我的儿子一样。
1: 金勇常说，顶级的科普是能够培育出科学家的，即使自己目前能力有限，也不放弃微小的努力。如今耄耋之年的他仍然奋战在科普第一线，他最大的心愿是吸引更多科学家和年轻一代加入进来，将这把科学的火炬稳稳地传递下去。

0: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2: 是可忍孰不可忍，眼睛干涩酸胀太难受了。
3: 今天的好物甄选啊，特别来推荐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哎，各位经营打工人啊，整天刷手机盯电脑的，眼睛是不是啊经常的干涩酸胀，特别的疲劳难受，总想要去揉眼睛，尤其呢是忙碌了一天啊，视疲劳加重。推荐你呢现在就打400833191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啊可是航天联名加强款的眼贴，成分升级，技术升级，效果还加倍，简单一贴，眼睛特别滋润，特别舒服，轻松的缓解干涩酸胀视疲劳。十分钟内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还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智能按摩仪，三重好礼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4: 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6625。

0: 北京时间9: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那台上乘着风，满世界嘻嘻哈哈的。

0: 这是想他干嘛？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4: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5: 整一个。
4: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5: 整一个。
6: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5: 整一个。
4: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5: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4: So easy，
5: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4: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1: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7: 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8: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9: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10: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义乌国际商贸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时间过得真快哈，马上就到中秋节了，好多人呢早就规划好了行程，走亲戚访老友，全家团聚。但我感觉这个时候最难的就是选礼品，糕点水果太普通，想拿得出手，选酒又不知道怎么选。今天呢，美酒原产地开仓放假，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品质好酒五粮液尊酒红尊龙。五粮液啊，是国民知名大牌哈。今天这一款尊酒是正儿八经的五粮液宜宾总厂嫡系酒，不是啥分厂的。它一脉传承了五粮液老底子的品质，用的呢是最传统的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五粮配方，还拿650年的古窖池酿制。这个酒买回家放心喝，一点也差不了。好多老酒友都说，尊酒是入口柔，一线喉，酒香特别丰满，绵柔还带劲儿，多喝也不难受。虽然我自己不是很懂酒，但是这个酒我开瓶闻过哈，浓香型白酒特有的香气从里边钻出来，不用特意凑近，很快屋子就会飘满酒香。倒到杯子里边去抿一口，入口绵柔顺滑。像我这种不太会喝酒的朋友，我就希望是不辣的。这个酒一点不辣嗓子，顺着喉咙往下咽，特别的温润。最难得的是咽下去之后，嘴里还留着淡淡的五粮香，回味悠长。经常喝酒的朋友一尝就知道了，这个呢就是正宗的五粮液，浓香风味，醇厚饱满，每一口都是实打实的好酒品质。再看包装，拿到手一眼惊艳，超大气的中国红配色，精致的鎏金龙头浮雕，再配上五粮液专属金标，档次一眼就看得出来。你提着它去走亲戚串门送礼，或者家里聚餐，都倍儿有面儿。重点来了哈，懂酒的朋友都知道五粮液平时不便宜，这款红尊龙官方扫码价一瓶1098，今天的原产地开仓放假，商城补贴一对到手只要299，每瓶500毫升。我更建议大家直接入手一箱，为什么？一箱六瓶只要799，之前你买一瓶的价格，现在能带走一箱了。大家可以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公众号回复酒下单，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减5元。
0: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

0: 你知道这条路很难走吗？你知道你会面临很多困难，经历许多绝望的时刻吗？
1: 老师，你给我画个重点吧。
2: 病人会按重点生病吗？
3: 你这个小医生啊，给我扎了两针了，把我手都给扎烂了。
4: 36小时没合眼了，你看看我这黑眼圈呀。
0: 他们迎接生命又送别生命。他们是站在生死最前线的那些人。
5: 你再不拿子宫，命都没有。
0: 他们的对手是病魔，是
6: 意外。来，你看我的手，眼睛。
0: 他们知道很多事不可能，但又总拼了命的把他们变成可能。
7: 问题解决了啊，非常好，非常好。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叫成就感。这个工作就不能用钱去计算了，享受一个心理满足吧。
0: 有时治愈，常常关怀，总是安慰，只不过。有多少患者能把最后的关怀和安慰送给医生呢？
8: 我担心你会否因为压力，因为社会上的种种误解而放弃当初的誓言。
0: 这不单纯是他们的个人故事，也是前赴后继的医学发展浪潮，是一代又一代的人类与疾病抗争的历程。
9: 非常的幸福，还是想做一名能够治病救人的好医生。
0: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向医生致敬。
1: 谢谢你啊，医生。
10: 感谢你，医生。
11: 谢谢，谢谢你，医生。感谢。
12: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3.0版本重磅开启。名医天团驻场，健康一律秒回秒支招。视频号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工作日10点、14点和19点，名医连麦开诊。
13: 去年
12: 多学科网络会诊。
14: 像他的话呢，
12: 专病专场深度对话，直播回放无限回看。关注视频号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并私信留言看直播3个字，小助手带你云上见专家，一问秒回答。

0: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全媒体健康科普栏目大医生来了，我是子格，也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哈，有任何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进行实时的互动。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请到的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是浙江省立同德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邹晓东。邹主任和我们的网友朋友还有我们的听友朋友打个招呼。
1: 子格好，大医生来了的听友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浙江省立同德医院神经内科的邹晓东医生，很高兴能在这么一个特殊的日子里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头晕方面的话题。
0: 我们的邹主任呢是擅长头晕、头痛、缺血性脑血管病、痴呆、失眠等诊治，以及耳石症的手法复位、前庭功能检查、前庭康复技术，掌握慢性及难治性偏头痛特异性治疗以及神经阻滞技术，长期致力于眩晕头痛疾病的规范化诊疗，也取得了非常显著的临床效果。再次欢迎我们的邹主任哈。今天呢开始，首先我们就来科普一下，因为我们说头晕好像每一个人在这一生当中都曾经经历过，那么当您的患者跟您说我头晕，一般您会怎么做？
1: 好，确实很多人都会有头晕的体验，他在这一生中可能多多少少都会有头晕的体验。那么这个头晕呢有轻有重，非常在老百姓中也是非常的普遍，可能有些轻的呢他们可能忽略就过去了，那么有些严重呢可能就要到医院来就诊。那么到我这儿来说头晕呢，其实我们也要分情况。那么因为头晕每一个人的他的这个体验不同，每一个人的感受不同，它其实是一种感觉，那所以说每个人的感觉不同，那他的对晕的这个描述就是不一样的。那很多患者他就不能去准确的去描述，那么所以需要我们医生去引导去问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晕。那因为患者他只是告诉头晕，那但是有一些是只是一个昏，有一些是晕，那有一些是眩晕，所以说这几者他之间还是有区别的。所以说到我们门诊来呢，我们可能就要问他的这个晕到底是哪一种性质的一个晕。那么另外呢，我们还会问其他的一些问题。

0: 比如说你这个头晕晕了多长时间，每次晕是发作性的还是持续性的，那么晕之前有什么诱因，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的，比如说有些人他是走路的时候他晕，那有些人他是不动的时候他也晕，那么这种诱发因素，那么还有就是有没有吃一些特殊的药物啊，最近有没有有没有熬夜呀、或者是精神情绪的一些变化呀，那么这样的一些诱因。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它伴随有什么症状，比如说它晕的时候有没有恶心呕吐，有没有耳朵响啊，或者是听力下降，或者是头痛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伴随症状。所以当患者来了，我可能会问很多很多的一些相关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些问题明确了，我们才能考虑他到底是哪一种疾病。
1: 所以说其实问诊是非常重要的啊。
0: 对，
1: 一般通过问诊我们就能大概的判断这个病人大体的一个情况吗？
0: 如果问得非常的详细的话，那我们说详细的问诊其实大概70%-80%的都能够知道他是哪一个方向，甚至知道他是哪一个疾病。
1: 刚刚我们提到了说晕，可能很多人对他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啊，就是有的人可能是头昏，有的人是头晕，有的人是眩晕。那接下来想请邹主任给我们明确一下哈、他们具体的一些感受。
0: 好的，确实这一块很多人就不是特别的清楚。那实际上对于头晕这么一个概念，其实我们国际上有几种分类，那其实最早的时候，最早的一个国际分类，它是分成这个眩晕，这个头重脚轻、失衡，还有一个晕厥前状态，那么它分了这四种。那么后来呢，到2015年的时候，我们巴拉利协会，把这个头晕进一步把它细化了，分成了眩晕、头晕，前庭视觉症状和这个姿势性症状，它分成了这几种。那实际上有两个概念是相似的，那么眩晕和头晕。那么眩晕，什么是眩晕呢？眩晕其实我们顾名思义，它是天旋地转。那这是我们最浅显的一个解释。
1: 对。
0: 但是实际上，眩晕它还是包含两种含义。第一种就是你闭上眼睛，他感觉到房子在转，感觉到屋子在转，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在转。这是闭眼的时候。那第二种情况就是，他在正常活动的时候感觉到这种旋转感，所以这个眩晕它是一种运动幻觉，和它其实并周围的房子并没有转，但是它感觉到是在转，所以说它是一种错觉或者是一种运动幻觉，那这是眩晕。那头晕呢，它是一种这个空间定向障碍，就是我们正常人，我们是会知道自己是在哪一个位置，那我们这个前庭系统会告知你在哪个位置，但是当这个前庭系统出现问题之后，你会出现这种头晕的感觉，就是这种空间定向的这种感觉就失衡了，就受损了。那它不是这种旋转感，那它也没有这种运动的这种幻觉，它只是觉得一个晕。那么第三个呢，我们这个巴拉利学会分类的这个前庭视觉症状呢，它就是当睁眼的时候你看到这种天旋地转的感觉，那这我们叫外在眩晕。那就是眼睛睁开的时候你看到处是在转。那么第四个就是一个姿势性症状。姿势性症状就是在直立的状态的情况下觉得这个不稳，有这种平衡失衡的一个情况。比如说这个人他在站立的时候他觉得站不稳，他有这种失衡的表现，那这个是叫姿势性症状。但实际上在我们老百姓中常常还有一种晕叫头昏。就是这种对这种昏呢，
1: 感觉胀胀的。
0: 对，他很多人他觉得就是一种头闷头沉，那描述不清楚。那有些人说是迷糊，不清醒，头脑不清醒，有时还觉得有点胀。那其实很多患者还有这样的一种感受。那这种感受呢，其实没有分类到我们真正的这个疾病里面。但是其实是广泛在我们的老百姓中广泛存在的，所以有这么几种晕的这种形式。
1: 那如果这个头昏的症状出现了，因为头昏可能是比较普遍的啊，包括我自己有的时候也会有感觉胀胀的，脑子当中是一团浆糊的，那这种情况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个进一步的检查吗？
0: 如果是头昏的话，其实我们因为对头晕来说我们首先是要明确病因的。那头昏呢，其实我们也要分情况，比如这个患者他一开始就是一个昏的，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当然常规还是要完善一些相关的头颅的一些检查，排除一些严重的一些疾病。那还有一种昏呢，他是在天旋地转之后他出现了一个昏。那 当然第一个疾病它是这种旋转的这个疾病，那在这个之后呢，因为大脑的这种代偿没有完全代偿，所以后面出现了一种昏昏沉沉的感觉，那这种就是遗留的一些后遗症状，就是眩晕之后的一个后遗症状。那这种后遗症状我们也要分情况，是不是有合并情绪的问题。那如果说你合并了情绪的问题，可能我们要针对这个情绪来治疗。那如果说只是一个失代偿的情况，我们可能要进行一个前庭康复的一个对症。
2: 10:15，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其实我个人还有一个困惑，说这个慢性头晕，它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0: 慢性头晕，实际上我们如果说从定义上来讲，就是如果你一个月头晕的天数超过15天，连续3个月都是这样的，那这就叫慢性头晕。就是我们从这个概念上是这个样子。
1: 那它也是眩晕吗？
0: 它可一如果是慢性的，一就不是眩晕了，
1: 不是眩晕，
0: 一般就不是眩晕了。那慢性的一般就是头晕或者是头昏。就昏昏沉沉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1: 那慢性头晕一般包括哪些吗？
0: 慢性头晕，那它也包括一些疾病。其实慢性头晕我们有一个称呼叫慢性前庭综合症，就是我们这个前庭疾病的一个分类，它是分在第三种，就是叫慢性前庭综合症。那慢性前庭综合症里面最常见的一个就是我们这刚刚您提到的这个 PPPD， 那 PPPD 它全称叫持续性姿势性感知性头晕，
1: 那好复杂呀，听起来。
0: 对，它其实这个名称的由来也是经过了很长时间，最终我们学术界把它确定为这么一个名称。那这个疾病呢，它是一种属于功能性疾病，所以我们顾名思义，它不是说你哪个地方坏了，不是说是你脑袋里面脑梗啊，或者是脑供血不足了，或者是颈椎病呢，或者是脑袋长东西了，不是这样的器质性的疾病，它是一种功能性疾病，也就是我们的中枢的前庭功能失调，或者说它的这个整合不一致，那么出现了这种过于警觉，我们的中枢前庭系统过于警觉，所以导致的一种功能失调，那么出现了这么一个症状。那这个疾病其实在我们的慢性头晕里面是排名首位的，是排名第一的，最常见的。那当然慢性头晕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像我们的双侧前庭功能损害，我们叫双侧前庭病，双侧前庭病是真正的器质性的一个疾病，那是因为各种原因导致了双侧的前庭系统出问题了，那么导致了一个我们叫双侧前庭病，那他也是每天都晕，还伴有走路不稳，那还有呢就是比如像我们神经系统的一些变性疾病，像小脑变性疾病，像小脑性的供给失调，这样的一些疾病，它也会出现这种每天的头晕，那当然还会合并有不稳，那还有一些药物因素，还有一些代谢性因素都会导致这种慢性头晕，那当然还有低血压呀，贫血呀等等，这样的一些也会导致慢性的头晕，所以慢性头晕的
1: 也很复杂，
0: 因素也很多，
1: 对，
0: 非常非常多。
1: 我们要确定哈，确定究竟是哪一种慢性头晕。刚刚您提到了一个叫 PPPD 啊，这种，其实，在我们昨天，邹主任的宣传海报出来之后呢，我们就在我们的听友群还有我们的网友群发了，然后很多的朋友都来留言了，来说自己的症状。其中我们一个听友叫飞鱼，他就提到了这样的一个症状，他说3年前的一个早晨一起床，突然之间天旋地转，连胆汁都吐出来了，去急诊呢，医生说是耳石症，做了手法复位，马上就不转了。他说本来以为呢就翻篇了，谁知道这是噩梦的开始。从那之后呢，他说我不转了，但是每天从早到晚就像晕船一样。他说脑袋是昏沉的，然后脚底下感觉像踩了棉花，后来呢也去做了什么前庭功能啊、核磁啊、CT 啊，还有血液呀，全都查了，结果医生都说没事儿，然后还给我开了焦虑症的药，吃了2个月呢，副作用很大，但是头晕一点没见好，也想借此机会来问问邹主任，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0: 好的，其实刚刚这位患者他提到的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相对比较普遍的一个问题，那很多患者是因为一次天旋地转的晕 最后这个旋转已经好了，但是后面遗留了一个慢性的一个头晕，那么每天都是昏昏沉沉，每天不舒服，甚至影响走路，走路也发飘。那这个情况呢，其实我们考虑可能是存在这种 PVPD 的一个情况。那因为这种慢性头晕呢，会对这个患者造成一些困扰，影响了他的生活，所以说也会影响他的情绪。那么这个精神情绪呢，和这个头晕呢，头昏呢，他们相互作用，最后导致了这个头昏变成慢性的，所以他每天昏，他不舒服，那这种不舒服导致他更焦虑，他会想到底得了什么病呢？是不是疑难杂症呢？那这种焦虑的情绪会让这个昏变成慢性化，所以这是一种交互作用。那么我们来处理的话，因为其实就像他提到了，他做了很多的检查都是正常的，那实际上我们的 PVPD 这个病本身它是一个功能性的，所以说理论上它没有器质性的损害，因此你做很多检查它都是正常的。
1: 对，这也是我想问您的问题，就是这个 PPPD 我到底怎么诊断，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诊断，有没有具体的一项检查能够明确，哎，我就是 PPPD。
0: PPPD 的诊断我们实际上主要是根据症状，那么如果它符合了这个 PPPD 的诊断标准，我们一般就会诊断有这么一个病。当然这个病它也同时可以合并其他的器质性的疾病，因为它不是排他性的，不是说诊断了这个病其他病就没有，那它可以跟其他的疾病合并。那我们怎么诊断呢？第一个就是主要是根据症状，如果说这个患者他这种头昏头闷头沉这样的一种非旋转性的这种眩晕的这种感觉持续了三个月以上，那么每一个月超过了十五天，那这个时候这个核心症状我们认为它就存在了。那第二个呢，它还有三个加重的一个因素，比如说这样的患者他会在躺着的时候他还好，他不怎么昏，但是呢他站起来走路或者是站在那儿不动，他会觉得会昏，所以我们直立姿势会加重这么一个昏，那这个就是一个加重因素。第二个加重因素就是主动被动的运动，比如他在活动或者是他在坐车或者是坐电梯这样的一种被动运动，它会加重它的这个昏的程度。第三个就是视觉的因素，比如说他到超市里面看到很多人，或者看到货架上很多东西琳琅满目的东西，还有看到一些复杂的图案，或者是看到这种路上车跑来跑去，或者是这个看手机电视电脑这种晃动的这种画面，会加重他的昏，那这个也是一个加重因素。所以如果有这三者中的一个，那这就是一个支持的一个依据
1: 啊。
0: 那么另外我们还要在完善相关的一些检查，那么看看他有没有合并其他的疾病，那当然满足了这几个标准，我们就可以诊断 PPPD。
1: 那诊断完之后呢，目前有没有什么办法来治疗它？
0: 好的，其实 PPPD 呢，我们其实刚说了，它是个功能性的，所以说它不致命，它至少是不要命的。那么，
1: 但是也挺难受的，每天感觉都是晕晕的。
0: 对，它非常影响生活质量。但是它不会对这个脏器造成损害，所以说呢，那首先呢，我们就要跟这个患者说，要我们这叫认知行为疗法，就是说你要告知他，这个病它不是严重的疾病，它不会怎么样，只是说影响你的生活，而且它是可以治疗的，所以说
1: 让他不要有心理负担，
0: 对，让他不要这么就是非常担心，非常害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对一些相对轻的呢，我们可以做这个前庭康复训练。那么我们有一些专门针对慢性头晕的这个前庭康复训练的一些方法，
1: 是一些动作吗？
0: 是一些动作，这些动作可以居家练习，可以在家练习。那么他学会了之后可以在家里面自己练习，那么一般我们是一天练三次，每一次练大概五到十分钟。那这是第二个。
1: 他会有一些大概什么样的动作？
0: 一般我们是比方说直线行走，我们走直线，我们往前前进后退。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眼睛，我们投眼的运动。投眼的运动我们可以看定住一个目标，然后头左右动，上下动。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可以边走边动头。这个都是一些投眼的运动。那么这个是前庭康复。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药物治疗。那么对于相当一部分人，可能你只是做这种前庭康复的训练可能是不够的，我们还是需要给他用一些抗焦虑的药。那刚刚这位朋友说吃这个抗焦虑的药效果不好，那实际上可能我们需要更换另外的一些药物。因为这个抗焦虑的药也非常多，种类非常多，我们可能会选择针对性的一些药物来治疗。
1: 就是治疗的方式其实还是很多的，但是我们首先要明确它究竟是不是这种疾病，然后接下来我们一步一步到底该怎么治疗。各位，今天关于头晕啊、头痛，你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实时的互动啊。视频号你来搜索大医生来了官方号找到我们，那也可以通过我们调频 FM101.6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刚刚的

0: 这个朋友，就飞鱼这个朋友，他还提到了一个，他说最开始三年前是天旋地转，到医院一检查，结果说是耳石症。那么这是怎么回事？耳石症是耳朵里边有个石头吗？还是怎么回事？能不能请我们的邹主任给我们讲一讲？
1: 嗯，好的。其实耳石症我们最近几年的宣传呢，其实很多老百姓已经知道了这么一个概念。
0: 对，有很多人会一晕就会想，哎，我是不是耳石症？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就是已经深入人心了。
0: 嗯，
1: 很多人都觉得一晕就是自己是不是耳石症。
0: 嗯，
1: 那耳石症呢确实非常常见。那么在我们外周的这个前列疾病里面，它是排名首位的。
0: 嗯，
1: 那么它是确实非常常见。那么它是怎么样得的呢？那实际上耳石症呢，它的学名叫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
0: 嗯，
1: 那所以我们顾名思义，它是个良性的，它也不会怎么样。
0: 嗯，
1: 那第二个它是位置性，它是阵发性。位置性就是当它在体位改变的时候，当它比方说起床躺下去，嗯，或者是翻身这样的动作，
0: 嗯，
1: 那会出现一些短暂的一个晕。那这个晕的时间一般就是几十秒。那这个晕它是怎么产生的呢？那其实我们首先先了解一下这个耳石的这个构造。那我们先看一下，这我这儿有一个这个模型。
0: 嗯，
1: 这个模型呢，它是一个内耳的结构。那我们的这个耳石呢，石头是一个正常的组织，它是每一个人都有的，每一个人都有的，它是帮我们感受这个我们的这个运动的直线运动。
0: 嗯，
1: 直线运动和这个旋转运动的。
0: 嗯，
1: 那这个耳石呢，它实际上是位于这个椭圆囊和球囊里面，那么很多都是在这个椭圆囊里面。
0: 嗯，
1: 那它正常人都是在都是安安静静的都躺在那个地方在。
0: 嗯，
1: 但是呢，当一些原因，当一些不同的诱因，比如说你外伤了，或者是得了一些前庭系统的疾病，那么还有一些骨质疏松等等，它会导致这个耳石脱落。
0: 嗯，
1: 那么这个耳石脱落了之后呢，它可能会到我们的这个半规管里面。所以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内耳的结构。
0: 嗯，
1: 这个是耳蜗，那么这边是外耳道。
0: 嗯，
1: 那外耳道进去之后，我们首先是这个半规管。
0: 嗯，
1: 这三个垂直的半规管。
0: 嗯，
1: 那么连着这个椭圆囊和球囊，半规管和椭圆囊球囊，那这几个都是我们叫前庭器官。
0: 嗯，
1: 就是内耳的前庭器官，它是感受晕的。所以正因为有这个器官损害之后，我们就会觉得有晕。
0: 所以我们说前庭的这个问题都是这个地方出问题了，是吗？
1: 这个地方它会传进去，把我们的这个信号传上去，
0: 啊，
1: 传到大脑。
0: 嗯，
1: 那这个是耳蜗，是感受这个听的。所以晕呢是这几个结构来传导的。
0: 嗯，
1: 那当你这个耳石脱落的话，一般我们是脱落在这个后半规管。那后半规管就是在这个这上，这个是后半规管，这个是前半规管。
0: 嗯，
1: 这个是水平。
0: 嗯，
1: 那后半规管一般是当你睡觉的时候，那它可能就会掉到这个后半规管。
0: 啊，
1: 那你再起来的时候就晕了。那这个石头在这个半规管里面它会滚动的。
0: 嗯，
1: 那我们正常的时候是不会有这些滚动。
0: 嗯，
1: 我们的这个淋巴液它就不会这样的流动。当你这个耳石在这个半规管里面在滚动的时候，它会刺激这个，会导致这个淋巴液的内流。那淋巴液流动之后会刺激我们的这个壶腹级的毛细胞，那么会导致这个前庭传导信号变成一个差异，因为它一边是一边的一个信号。
0: 嗯，
1: 那么这个信号就不断的传到我们大脑，那大脑就会识别这些错误的信号。
0: 嗯，
1: 就会导致这种眩晕的发生。

0: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1: 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和 5GA 极速网络，共享500GB 流量。
0: 更可叠加天翼智评、天翼看家等超值 AI 应用权益，
1: 限时特惠每月599元。
0: 万兆家庭招募已全面开启，登录中国电信 APP 搜索万兆，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2: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1: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2: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3: 北京时间10:30，
4: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6: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8: 各位，接下来这个电话您一定要记好，4008331912，4008331912。为了帮助更多的听众朋友调理改善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这些问题，我们的节目组呢特别联合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直接在节目当中发放1000份的眼贴体验装。好视力蒸汽眼贴为什么效果这么好？我们先来看它的成分，人参、铁皮石斛、黄柏、丹参等等，足足添加了10几种中草药，明目去翳，清肝解热。另外呢，我们采用的是中医湿热敷的疗法，双管齐下，加速循环吸收，效果加倍。今天呢，不仅给大家送来了体验装，还有超值福利，15分钟之内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来订购，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再送您智能按摩仪，再送蓝莓叶黄素，活动限时开通15分钟，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刚刚呢，在我们的平台上，很多的朋友在回复九。或者是五粮液都是可以的。当然还有朋友在问，这个是浓香型还是酱香型的？我们这一款酒是浓香型的白酒，和五粮液是一样的，而且我们这一款酒是五粮液宜宾总厂嫡系酒，正宗的五粮配方，650年古窖池酿制，入口柔，一线喉，而且包装也特别有面，中国红鎏金龙头包装，送礼待客，牌面拉满。最主要的是，我们这个价格是很让人心动的，官方扫码价1瓶1098，今天一对装只要299，整箱买6瓶更划算，只要799，还送精美礼袋1瓶1码可验针，所以各位买的放心。活动限时，库存不多，现在呢你可以拨打4006992799，4006992799来订购，当然也可以登录我们的公众号浙江之声，回复九或者是五粮液来下单。
9: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3.0版本重磅开启，名医天团驻场，健康一律秒回秒支招，视频号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 工作日10点、14点和19点，名医连麦开诊。
3: 去年
9: 多学科网络会诊。
10: 像他的话呢，其实
9: 专病专场深度对话，直播回放无限回看。关注视频号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并私信留言看直播三个字，小助手带你云上见专家，一问秒回答。
8: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哈，今天的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浙江省立同德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邹晓东，邹主任哈，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头晕头痛的那些事儿。在我们的直播间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发来信息了，还有昨天我们收集的我们听友的一些这个问题，我们先来回答两个哈。有一个朋友提到了说，邹主任你好，70几岁了，女的，每年呢有几次天旋地转的晕吐啊，躺着呢会好一些，抬头就晕，请问这是怎么回事，需要怎么治疗？
11: 好的，其实这样的晕其实我们也碰到非常多了，就是老年人他晕的次数并不多，他可能一年就晕个那么一两次或两三次，但是可能每年都犯，然后有时候状态好的可能好几年不犯。那这种呢，其实我们还是要再追问一下病史，因为只是这几个信息可能还不够，我们还得再了解一下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情况，比如说他年轻的时候有没有头痛的情况。因为我们有一些患者，他是年轻的时候他是有头痛，那么到年纪大了之后头痛不痛了，但是他会变成眩晕，变成这么一个晕。那么也有一些他一直都没有头痛的这种症状，但是他只是反复犯这种头晕。那所以这种晕呢，我们就要了解一下他每次晕的这个就是持续的时间，伴随的症状。那么有没有这种耳鸣啊、耳聋啊，这些症状，那么他的这个听力的情况我们都要还是要了解一下。那假如说他的听力也都是好的，只是这么一个晕，那每次晕个几分钟或者是几十分钟，最后又自己能好，那么我们有一个病叫良性复发性眩晕，那这个可能就是他的一个病因。
8: 哦，叫良性复发性眩晕。
11: 眩晕，对，那可能他其他的症状都没有，那也不痛，也没有别的症状，只是反复晕这么几次。那么晕的时候他也能自己好，那么过一段时间他自己也能好，而且长期不犯，而且做了很多其他的检查，他都是正常的，那这种情况我们考虑是这么样一个病。
8: 那怎么办？这每年都要晕几次？
11: 对，那其实这个病呢，我们其实是这样，就是如果说他一年只是晕个这么一次两次，那实际上，其实他也不是说经常晕，那所以说我们也不用太紧张，他也是个良性的。其实我们顾名思义，他也是良性的，不会说对你的身体造成多大的影响。但是呢，他会对他造成一种恐惧感，就是每次晕呢，他会非常难受。
8: 对，
11: 所以这种我们还是要让他记录一下头晕日记，就是说每次晕之前是什么原因，因为有些晕它是诱发出来的，比如说他最近非常劳累，或者说他没休息好，睡眠不好，很多时候是因为跟睡眠不好有关，那么还有时候他的精神情绪不好，等等这样的一些诱因，所以一般我们是要把这些诱因把它去除掉，那么这样他的晕可能就不犯了，因为像这样的犯的并不多的晕，我们去天天吃药，这样其实是也不合适的，因为他其实不吃药，他也不会晕那么多，对吧？所以说如果他晕的多了，我们可能会选择性的给他吃药，但是他只是一年晕个一两次，那这种情况我们不需要长期吃药。
8: 那就是说我们这个朋友首先他需要记录一下自己的头晕日记，看看有没有诱发因素，如果有的话那么就尽量的规避，对吧？这是第一点。如果你晕的次数太多了，已经影响到你日常的生活了，那么需要到医院来找医生进一步的治疗，我们可以通过吃药的方式来治疗。
11: 对，我们吃药来预防。
8: 好，直播间啊，还有一个朋友在说，女，54岁，已经停经了，既往病史是高血压、偏头痛、时常耳鸣啊，写得很详细啊。他说今年过年2月份的时候晕吐过一次，4月1号去医院检查，脑核磁没有问题，并排除了耳石症和美尼尔综合症，诊断为眩晕综合症。6月3号再次犯病，头晕呕吐，吃了药也吐出来了。3个小时后去医院挂水，这个叫贝他斯汀后啊恢复正常，想咨询一下如何让频繁的这种犯病次数下降，平时需要注意什么，再次犯病了到底该怎么办，有没有办法可以治疗？
11: 好的，首先呢，我们说是有办法的
3: 啊，很详细啊，介绍的，
11: 所以他也记录了，其实他也非常的关注。那么，其实他也提到了，他既往是有偏头痛的这个病史，那么现在呢，反复犯头晕。而且做了很多检查也都是正常的。那其实我如果只是听到这几个信息，我首先考虑的就是一个前庭性偏头痛。那他的这个晕的原因我们考虑是这个疾病导致的。那前庭性偏头痛目前被认为这是我们发作性眩晕疾病里面最常见的一个疾病，它应该是排名第一的。那这个疾病其实之前并没有广为人知，那很多包括很多医生也对他不是特别的熟悉，但是近几年我们发现这个疾病非常的常见，那甚至是超过了20帧的一个比例。那它呢，它是一个变色龙，那它可以表现得像20帧一样，它也可以表现得像中风了一样，它也可以表现得像美丽癌病一样，所以说它是个变色龙，因此就导致很多的这种误诊误治。那所以说我们现在认识到这样的一个疾病它的多变性，所以我们去针对这个疾病来进行治疗，那么我们就可以减少这个眩晕的发生，甚至让这些眩晕不发生。所以说那这样的一个疾病我们怎么去治呢？那首先我们要看你这个晕的频率，比如说你一个月都晕好几次，那我们建议你要预防性的吃药，吃药的时间大概是3到6个月，我们这就叫预防。那如果说你只是好几个月晕一次，就像前面那个患者说一年才晕个1-2次，那这种情况我们就是临时治疗，你晕的时候我们临时用药去针对性的治疗。那第三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改善生活方式和记录头晕头痛日记。那这个也非常重要，当你记了日记之后，你就会知道你自己的诱因是什么。因为每个人的诱因不一样，那这个诱因包括你的睡眠的因素，包括你的疲劳劳累、精神情绪，还有食物，药物等等，很多的因素都会诱发。那有些人甚至吹了冷风、晒了太阳，他都会诱发，或者是吃了某些特殊食物。所以说，你记录好日记，你就知道你的诱因。那当你再来看的时候，我们也清楚了。
3: 医生也明白了。
11: 医生也明白了。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你的这个生活方式要改善，就是不要熬夜，那么要注意休息，起居要规律。有一些食物就是尽量不要吃，比如说像这种咖啡啊、巧克力啊、奶酪、腌制食品，还有红酒啊等等。那所以我们
3: 刺激性的，
11: 对，刺激性，所以还有这种兴奋性的，我们不要吃。那么当然要戒烟戒酒。
3: 对，我非常能理解这个朋友他的一个心理啊。你想，他是4月1号开始犯病的，然后6月3号又再次犯病，所以他特别恐慌和担心，怕这个频率会比较高啊。过两天我又头晕头痛怎么办啊？那么刚刚其实邹主任也给了非常明确的治疗方式啊。首先从我们自身而言，还是头痛日记，包括日常生活的这种调节，
11: 对
3: 啊，这个非常重要。其实这个朋友他是可以明确是前庭性偏头痛导致的晕吗？
11: 对，前庭性偏头痛的表现就是头晕
3: 啊。
11: 对，但是我们为什么带个偏头痛，是因为它的机制是偏头痛的机制。所以说我们治疗这个疾病是按照偏头痛来治疗。但是呢，它的表现既可以晕也可以痛。而且它有时候还不仅仅是头晕头痛。它还会出现畏光畏声，就是比方说你不想听到声音，发病的时候
3: 畏光，
11: 对，不想听到声音，不想看到光，那有时候还有一些触摸痛，还有脖子僵硬等等，那它其实是一个多系，它可以累积到多系统。那当然包括还有恶心呕吐啊、心慌胸闷啊、腹痛腹泻啊。
3: 那就是这个朋友其实还可以再观察一下，如果太过于频繁的出现这种头晕了，那么可以到医院来，我们进行一个预防性的治疗，可能要吃药3到6个月。对吧？如果不是很频繁的话，其实我们可以通过生活方式的调节，
11: 对，
3: 包括记录我们的头痛日记啊。临时出现了头晕，我们也有药来治疗。
11: 对对对，
3: 好，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直播间啊实时互动，像我们这个朋友一样，把您的既往病史、您的情况描述清楚，也方便我们的邹主任针对您的情况给予更加准确的解答啊。接下来我再说一下现在很多年轻人普遍出现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办公室实在太常见了啊。刚刚和邹主任也在交流哈，我同事很多人呢都会带那个颈椎的热贴儿， 为什么？他们说，哎呀，这个后脑勺会胀胀的，会晕晕的，是不是颈椎导致的？因为颈椎不好，现在都是久坐的上班族嘛，经常伏案弄电脑鼠标，所以就会导致颈椎不好。那么我的头晕头痛到底是不是和我的颈椎相关？是不是我一出现这个后脑勺胀胀的、晕晕的、痛痛的，就是我颈椎导致的？想请邹主任今天给我们一起解答一下。
11: 嗯，好的。实际上这个是很多我们很多患者就是常常的一个误区。
3: 嗯，
11: 因为很多老百姓就觉得我晕了，可能是不是跟颈椎有关？
3: 嗯，
11: 那么他脖子正好也不舒服，也是有点僵硬或者有点酸痛，那么可能就是。

0: 颈椎不好导致的，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误区。
1: 嗯，
0: 实际上我们学术界很早就已经，就是已经摒弃了这么一个，颈性眩晕导致的，就是颈椎导致的这个眩晕。
1: 嗯，
0: 那么我们有颈椎导致的这个眩晕有没有呢？它也有，但是非常非常少见。那少见到什么程度呢？少见到可能跟我们中500万彩票一样，就这么一个比率。
1: 也就是说，很多我们觉得可能是颈椎导致的头晕头痛，可能真的和颈椎没有关系。
0: 其实它跟颈椎没有关系，它大部分都是其他的原因导致的。而这些患者他也有脖子不舒服，那只是正好合并在一起，
1: 觉得脖子硬硬的、僵僵的。
0: 哎、对，比方说这个患者他这段时间他看电脑看得很多，或者是熬夜啊，或者是没休息好，那脖子可能也会不舒服。
1: 嗯，
0: 但是。并不是脖子不舒服导致的这个头晕，而是因为他熬夜的这种生活方式导致了他的诱发了他的晕。
1: 嗯，
0: 所以我们当然我们颈椎导致的晕呢，我们其实叫我们的学名叫颈性眩晕。那颈性眩晕它也是存在的，但是没有那么多见。那颈性眩晕它有几个机制，那其中有一个机制就是这种深感觉传入性的这种，就是本体感觉，我们叫本体感觉传入性的一个受损。
1: 嗯，
0: 那它的原因是什么？一般是这种灰边样的，就是比方说这个人他出现了外伤，或者是他有一个剧烈活动，
1: 嗯，
0: 那么出现了这个头颈的这种损伤，
1: 嗯，
0: 那这种会损害我们的深感觉，
1: 嗯，
0: 那深感觉是在颈椎这个地方，所以说损害了颈椎的这个深感觉会导致这种头晕，
1: 嗯，
0: 那这个是有可能的，
1: 嗯，
0: 但是这种比例是非常非常少见的，
1: 嗯，
0: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叫旋转性椎动脉闭塞综合症，那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椎间盘突出了，压迫到这个血管，把这个血管压迫得很狭窄，然后导致这个晕。
1: 嗯，
0: 那这种晕也非常非常少见。
1: 嗯，
0: 那一般是，除非是一边它的这个椎间孔非常的狭窄，
1: 嗯，
0: 那另外一边呢，它的椎间盘突出的又非常非常厉害，正好压迫到了它。那我们在诊断的时候就是做一个就转颈试验。
1: 嗯，
0: 在转颈的时候，它的这个血流是。供血就马上减少，而且它出现了晕的这个情况，并且我们在这个 TCD 上，我们在这个血管 B 超上，我们看到了血流明显下降，那这个时候我们才能诊断是这种旋转性的椎动脉综合症。那这个是以前我们认为的颈性眩晕，
1: 嗯，
0: 但是现在它已经不放在颈性眩晕里面，它放在血管性眩晕了。所以我们的颈性眩晕目前主要是指这个深感觉传入性的这种晕。
1: 嗯
0: 啊，所以说，那还有一种就是跟偏头痛相关的。那当偏头痛发作的时候，会导致脖子僵硬，
1: 嗯，
0: 同时也会导致头晕。
1: 对，对，
0: 所以这个他就误认为是颈椎病导致的，实际上不是颈椎病。
1: 这两年，
0: 另外的病，
1: 对，有一个词儿被用烂了，叫颈源性头痛，对吧？
0: 但是颈源性头痛也是存在的，
1: 也是存在的。
0: 对，但
1: 是其实数量比较少。
0: 对，但是颈源性头晕就是没有这么多。
1: 啊，
0: 远远没有这么多。
1: 因为办公室很多同事一旦出现了头痛啊，他就会说，哎，我可能是颈源性的头痛。
0: 对，嗯，实际上这种也没有那么多。
1: 啊，那所以邹主任您的建议，如果像这种年轻人久坐族，他出现了这种头痛头晕，是不是还是要到医院来明确一下病因的？
0: 对，没错，就是我们其实不能再主观的去认为啊，我一痛一晕就是颈椎病。
1: 嗯，
0: 其实这个是一个误区。
1: 嗯，
0: 那实际上我们还是要到医院来，我们来给他明确一下诊断。
1: 嗯，
0: 那么我们怎么明确呢？其实我们刚刚说了，通过他的描述的症状啊，他的发作的形式、晕的形式，我们来看，
1: 嗯，
0: 我们来明确一下到底是什么病。那么根据这个病，我们来进行针对性的治疗，
1: 嗯，
0: 或者是预防。
1: 嗯，就是头晕头痛其实目前都是有办法治疗的。
0: 对，
1: 因为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我偶尔的头晕头痛没什么大不了，尤其很多年轻人会出现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就是我头痛了我就开始吃止疼药。
0: 嗯，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误区。
1: 我不去医院，哎，我吃完了感觉好了，过两天头再痛我再吃。
0: 嗯，这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误区。嗯，那你一痛就吃止痛药，首先这个止痛药如果吃多了，比如说你一个月超过了，每周超过了2次以上，那一个月如果超过了10次，那很有可能出现这种药物过量性头痛。
1: 嗯，
0: 那它会让你的头痛阈值下降，你后面就是再轻微的头痛，轻微的诱因就会诱发你的头痛，最后再吃这样的止痛药会
1: 不好使了，
0: 不好使，越吃越没效。
1: 嗯，
0: 那这样导致的这种药物过量性头痛，最后治疗起来会更加的复杂，
1: 嗯，
0: 更加的麻烦。
1: 嗯，
0: 所以我们不建议一痛就吃止痛药，而是我们要先明确它的头痛的病因，我们要针对这个头痛的病因来进行治疗。
1: 嗯，我们的一个听友老李啊。

0: 400833191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3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2: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1: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3: 会稍微好一点，回家又飘了。后来有人建议去耳鼻喉科查前庭功能，医生说叫双侧前庭功能明显减退，让回家做康复操。想问一下邹主任，这样的治疗方式对吗？需要接下来怎么更好的治疗？
4: 好的。这个患者他提到几个点，一个是多发的腔梗，一个是脑供血不足。那实际上这个脑供血不足，其实这个概念其实很多人也是有很多误区，很多人认为他的晕，他的天天的晕是跟供血不足有关。那实际上我们脑供血不足也会导致晕，但是也是非常少见。那我们叫后循环缺血。那么他导致的这个晕也不会天天晕，他也是发作性的。也是，而且如果是后循环缺血导致的这个头晕，他常常不是孤立性的晕，它往往会伴有一些神经系统的症状，比如说它会出现口齿不清，或者口角歪斜，出现一侧的肢体无力、麻木，吞咽困难，食物不清等等。那它常常会伴有这样的一些神经系统的疾病，那这个时候我们要警惕了。那当然他刚刚提到了这个双侧的前庭功能，做了这个前庭功能的检查，发现双侧前庭功能都明显损害，当然我不知道损害的严重程度。那么根据你这个慢性的头晕，每天都晕，还有双侧的前庭功能都有明显的损害，那我们考虑是这个双侧前庭病。那双侧前庭病的这个治疗呢，前庭康复是一个主要的一个治疗方法。那我们主要是要让它锻炼它的平衡功能。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因为这种慢性头晕，其实我们刚刚也提了，往往会伴有情绪的问题，因为他每天晕，在晕的状态下他人是会不舒服的。这种不舒服会导致他焦虑抑郁的，所以说我们同时也要改善情绪。所以我们一般是前庭康复加上这个改善情绪。那当然前庭康复的训练方法有很多，那他要针对性的进行这个训练，而不是盲目的去做一些这种不正规的这种训练。那我们还要针对性。
3: 那一般这种前庭训练，他会来到医院，医生会指导他针对他的情况，然后设计前庭训练的动作。
4: 我们实际上就是规范的，我们应该是根据他的症状来设计一些针对他的这个前庭康复的一些动作。
3: 因为现在网上有很多那种前庭训练的操。
4: 这些操呢，其实我觉得大家也不要盲目的去做，因为我们也要分情况。如果说你是在急性期，你本身就站不稳，那你盲目做很有可能加重这个病情，让你摔倒不稳。所以说我们要看时机，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还是要做正规的这种训练。
3: 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眩晕突然来袭的时候，第一时间到底应该怎么做？
4: 这个其实我们很多，尤其是老年朋友啊，老年朋友他突然晕了，那么最大的一个危害就是可能会跌倒。跌倒之后可能会有外伤，因为老年人有时候骨质疏松会出现骨折呀，或者是头部的外伤，那这种就是最大的一个风险。所以说当头晕的时候，你首先要不要动了，就是放下手中的这个活，你在做什么事儿，先不要动。如果是你是站着的时候，那你马上扶上一个墙，或者是扶上一个支撑物，或者蹲下来，或者有条件就躺下来。这个时候就是尽量不要做其他的事情。那么我们是谨防跌倒啊，谨防跌倒这样的一个严重的一个并发症。那等你缓解一下，我们再来找病因。再来找原因。
3: 好，还有一个问题是我想问到邹主任的，就是眩晕我们发生之后需要做哪些辅助的检查和治疗吗？
4: 因为我们刚刚说了，就是眩晕我们是病史为王，我们首先要问清楚病史，你的这个症状到底是怎么样的表现。那在这个之后呢，我们需要做相关的一些检查来排除其他的一些器质性的疾病。比如说我们很多人担心的这种急性

0: 脑梗有没有？因为确实现在有一些脑梗它也不典型，它所表现的晕它也是不是那种很特异性的晕、嗯、所以说而且有时候是孤立性的，所以是容易漏掉。那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常常就要去做完善头颅核磁、啊、包括一些血管的检查、嗯、我们排除一些器质性的一些神经系统的病因。第二个就是前庭功能的检查，前庭功能检查这也是如果是开展了这个眩晕的、嗯、我们也是常规的做的。那现在我们医院也在常规开展这些前庭功能的检查、嗯、那么我们可以评估你的前庭功能、嗯、哪个地方有损害，
1: 嗯
0: 啊，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辅助的一个
1: 检查
0: 、嗯、对。
1: 好的，因为今天直播时间有限，最后因为明天是6月9号嘛，是中国眩晕防治日、嗯、想请我们的邹主任再给我们一些健康的倡议，同时也给我们大概的总结一下我们的头晕，最后2分钟。
0: 嗯，好的，好，各位朋友，那眩晕绝非小事，那它的病因非常的复杂，那症状不仅严重影响生活质量，那么它背后潜在的病因，那可能会对健康构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威胁。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当晕的时候，我们不要盲目的去自诊自治，很多人他会自诊自治，所以我们还是要到及时前往这个眩晕门诊，
1: 嗯，
0: 去进行一个规范的科学的一个诊断和这个治疗。嗯、那么对于高龄老人，当头晕发作的时候，我们首先要防止跌倒，那我们要牢记这种三三的原则：躺30秒，坐30秒，站30秒。啊，我们要行动要慢、
1: 嗯、
0: 那第三个就是管控生活方式、嗯、我们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嗯、第四个就是要进行科学的前庭康复训练。
1: 嗯，
0: 所以总之就是我们要早识别早诊断早治疗。
1: 嗯，好的，谢谢邹主任。那这样在我们的最后请邹主任说一下您具体出诊的时间，因为直播间很多的问题都没有来得及回答，大家可以线下找到我们的邹晓东主任。
0: 嗯，好的，我们是这个周三下午的眩晕门诊和周五上午的这个头痛门诊。
1: 好，浙江省立同德医院我们的翠苑院区啊，周三的下午和周五的上午，大家都可以在神经内科找到我们的邹晓东主任哈。今天也非常开心，邹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共同科普了关于头晕相关的一些问题哈。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被头晕困扰，那么记得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的神经内科或者眩晕门诊好好的来看一看。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也感谢我们的邹主任哈，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0: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1: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2: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1: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2: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3: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4: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5: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6: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7: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任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7: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8: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他是儿童教育探索者，他是浙江广播第一档亲子教育节目创
2: 立者，中航浙江之声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拜托了妈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
0: 他懂家长，感同身受焦虑与烦恼，
3: 听你的节目就能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把小孩带好。
4: 妈妈们听了都很有益处。
0: 他是家长，不断在化解探索教育中的难题。他是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这次他带着2.0版金牌教育圈，
5: 与我
6: 与我
5: 与我
6: 与我
0: 打开更宽阔的教育视野。

什么。中午好，这里是 FM 101.6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各位好，我是雪莲。回归到节目当中啊，前两天呢在参加的是第16届智博会，哎，我发现啊，就是这两天一直在打破我和世界的信息差，当然也不是打破，也不是说链接上了，的确是让我打开了对世界的认知吧。就

发现在人工智能啊 AI 啊或者说具身智能等等这样的一些科技领域当中已经发展的这么的快了。其实当我们投身到一个领域当中的时候，就发现有很多人其实一直在思考，一直在努力，也一直在前行。比如说在我们教育领域当中也同样啊会有很多的新发现啊，或者在我们的身边呢也存在很多大神级的人物。在昨天上午呢，2026年全国高中数学联赛浙江赛区考试在温州中学举办，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意味着全省的数学尖子都汇聚在这里了，大约接近2000人。这场考试呢是连考4.5小时啊，中间休息20分钟，体力和脑力可以说是一种双重的挑战啊。有学生说了，难度和往年比是有一些增加的，计算量偏大啊，特别是第11题非常的耗时间。还有网友现实做了一下这个题目啊，晒出答案说总体感觉难度不是太大，经典的第8和第11题的确是没有写出来。4个小时啊，这时间真的是很长，4个小时若说连看电影都觉得很累的一件事情，更何况这是在做数学题啊。不少的竞赛的家长群里面呢，家长们在讨论今年的参赛人数增加明显，还有人对比了考场的安排，发现去年的考试考场数呢50个左右，今年考场数是60个。那今年杭州的参赛的人数没有官方发布啊，但是根据一位竞赛教练据往年情况预估说有500人。因为这场比赛是全国各省同步开考的，所以网络上的讨论呢也是非常的热闹。参加比赛的人群当中也看到从高1到高3都是有的，那高2呢是我们的主力军了。几位高3家长说最后一次参加了啊，今天考完就要转战高考了，就要去准备高考了。还有一些孩子呢，他其实跟我一样啊，是来打破信息差的，来看一看我们身边到底有什么样的大神存在，就是来看一看啊，开开眼界的。喜欢数学但是没有参加过任何的培训班啊，或者说呢喜欢数学但是没有参加过任何的竞赛呀 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啊，就想来看一看数学联赛到底是怎样的，和大佬们来切磋一下。当然我觉得他也是非常非常谦虚了，肯定是有很高的水平啊才可以参与到这样的比赛当中啊。还有的孩子呢是多面开花的，参加了数学和物理的竞赛，然后现在来参加这个数学的联赛啊。数学竞赛到底有多难？五大学科竞赛当中，数学竞赛和其他竞赛相比堪称是卷王。卷到什么程度呢？就不少孩子他可能是从小学的5、6年级就开始接触了，一直卷到高中。这几年的竞赛难度呢也是越来越大啊。一般来说全省有5000多人参加预赛，各自在每个地市进行，报名有门槛，就往往是根据学校以往在数竞上的表现才可以啊。另外根据预赛的成绩省里选出大概1500到1600这样的一个人数来参加联赛，那今年浙江省的参赛人数略多出200-300，从中选出40-50个人进入浙江省的省队，这个名额不固定啊，去年是51人。之后呢就进入到全国决赛了，也就是冬令营，其中前60名进入到国家集训队，获得保送清北的名额。去年浙江有11个人进入到国家集训队。进入国家集训队之后呢要经历2轮考试，第一轮是60进15，第二轮呢是15进6，最终选出的6人组成中国国家队。15进6这一轮呢考8天，每天3道题，共4个多小时，考的是就大概都是大学的科研论文的结论，就是比全国决赛还要难。有一位竞赛教练就跟我们说了，其实到了这个阶段啊，同学之间的水平是差不多了。杭州有一位同学曾经是排在第7名，距离国家队只差1步，那拼到最后实力悬殊并不大，可能有时候就是差那么一点运气了。所以这场考试是我报名就可以参加的吗？或者说我缴费能参加吗？啊，它不是，它其实是以学校为单位，你报名找学校，预赛过了才有资格可以参加。所以刚刚的同学，你太谦虚了。

0: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对未来的前瞻思维，
1: 所以为什么有些孩子会原地踏步不往前走，
0: 以对社会的分析洞见，
2: 很多时候我们定了规矩以后，孩子就会觉得不公平，
3: 那就父母觉得说，哎，我知道说我要帮你什么都规划好。
0: 联合金牌教育专家，创设科学正向积极的教育环境，为孩子的成长提供最温暖坚定的支持。每周一到周五11点，让优质教育为我们指路。
4: 浙江之声选地道好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
5: 11点15分，
4: 每日原产地好物福利价，会员下单还有更多优惠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点击菜单栏服务，解锁商城好物，赶紧到浙江之声甄选商城，解锁你的专属好物吧。
5: 是呢，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平台当中啊，您今天可以回复的关键词是什么？可以链接到我们浙江之声的好物呢？可以回复关键词酒或者是五粮液就可以了。马上就是佳节到了啊，很多人早就规划好了行程，咱们可能要团聚啊，可能要见好朋友啊等等啊，这个时候呢就可以配点好酒了。今天的美酒原产地开仓放假，给大家带来的品质好酒是五粮液尊酒红尊龙。这酒呢选得很讲究，就喝着很顺口啊，举杯欢聚正合适。我其实平时不喝酒，但是呢我大概也明白什么叫做好酒，就好酒呢就是让你喝着呢感觉是不难受的啊，然后是绵柔的还带劲儿的，酒香呢又特别特别的丰满。五粮液平时不便宜的，那咱们今天这一款呢五粮液尊酒红尊龙是要卖到1000多，今天咱们原产地开放仓开仓放价福利直接给大家，现在下单299元就能够带走一对啊，每瓶500毫升啊。这次呢，如果说你选择一箱的话，只要799元，所以自己喝还是跟家人一起喝，送人还是囤啊，都非常合适。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浙江之声当中呢，可以回复酒或者是五粮液就可以了。

0: 这些大模型就好比是在模拟我们人的大脑的能力。
1: 当算法开始读懂孩子的笔记，
0: 他会自己去探索，他懂了，他就自己去找了。
1: 当屏幕成为新的课堂，
2: 很好玩，可以做各种各样的手工。
1: 这个时代，教育正在被重新定义。
3: 这都要差异化去对待，教学方法呢也要及时的去调整。
1: 在 AI 席卷而来的浪潮中，什么才是孩子未来的核心竞争力？
4: 是需要学校、家长、社会形成合力。
1: 知识可以搜索，但好奇心不能。答案可以生成，但思考不能。
5: 关键是要明确，学生才是思考的主体。
1: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守护教育的本质，唤醒每一个独特的生命，与您一起治愈未来，向光而行。
6: FM 101.6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正在直播当中。现在到了九月中旬了，孩子们到了新的学期，到了新的学龄段，适应的怎么样呢？说今年春季呢，杭州主城区十所公办幼儿园开始试点开设1到2岁的低龄儿童托小班。经过一学期的探索，秋季新的学期托小班呢也进一步的扩面到了150个了，让更多的低龄儿童家庭可以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普惠优质的托育服务。所以这些小宝宝们，他们在新的学期过得怎么样呢？
7: 1到2岁的低龄儿童还不会完整表达，走路也磕磕绊绊，怎么在幼儿园里过集体生活？走进杭州市东兴实验幼托园，托小班教室里学步桥、感官路、软包墙一应俱全，角落里的榻榻米休息区还特意留着半拉的帘子，孩子想睡就能睡，老师也能随时看护。园长周磊说，面对这样一群不会说的小宝宝，老师得学会从表情和动作里读懂他们。
8: 今天玩得很高兴，突然之间他不想玩了，或者突然之间在哭了，但是他也不会表达，我们就从观察孩子的这些表情情绪状态当中去了解他的需求，他有可能是困了，有可能是饿了，有可能是需要换尿不湿了那也有可能他的身体是不舒服。
7: 记者看到教室里还有一块四色照护板，孩子换尿不湿、午睡、喝水等情况都有清晰记录。每个班4名老师照护不超过15个孩子。老师赵旭林告诉记者，面对1-2岁的孩子，他们不仅要懂怎么陪孩子玩，更要掌握更细致的护理和急救技能。
9: 我们在这一次1到2的培训当中有做这个培训，1岁以下的海姆立克和1岁以上的海姆立克是不一样的。除了专业的这一些急救类的培训，它还会有很多的一些保健类的一些培训，就会要求我们的老师懂得更多，包括消毒，包括一些基本的一些护理的一些知识，你的班级老师也要非常的清楚。
7: 在孩子能够被照顾好的基础上，如何让他们慢慢学着自己吃饭、洗手、探索，也成了托小班环境设计的重点。记者在杭州绿洲花园幼儿园绿芽二班看到约50厘米高的洗手池、50毫升的小水杯，还有可以自己移动的小汽车餐桌椅，都是根据宝宝身高而定。家长吴女士说，自家18个月的宝宝第一次入托，看到专门为低龄孩子设计的细节，心里放心不少。
10: 推开门进来的时候，我觉得非常非常惊喜，因为我感觉一切都是在为他这个年龄段小朋友量身制作的一些东西，比如说那个水龙头的台阶也是有高矮参差不齐的，也是非常适合他们这个年龄段的身高的。洗完手之后还会有一些很可爱的不同的卡通的小手巾，做的是非常非常用心的。
7: 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细节，其实是在给1-2岁的孩子创造一个我能自己做的空间。园长蔡永梅说，所谓50厘米，更重要的是换一个角度看孩子。
11: 50厘米它不是一个物理的高度，它更是一种教育的主张。我们提倡让老师们蹲下来了解24个月以内的婴幼儿，他们是如何发现世界、感知世界，我们应该提供怎么样的环境去支持儿童、尊重儿童。
7: 从有人照顾到被专业的照顾，再到能够自主探索，杭州低龄托育正在不断细化。此前全市幼儿园2到3岁托班覆盖率已经接近80%，但1到2岁婴幼儿的照护需求依然突出，没人带、带不好、托不起是不少家庭的现实难题。今年春季，杭州率先试点公办幼儿园托小班，把普惠托育服务进一步向低龄段延伸，托位扩面，专业保障也要跟上。杭州正在推进医育结合， 托育员与社区儿保医生签约，医生定期进园为保育员提供培训，也对托班孩子体弱儿开展筛查和照护指导，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提出专业建议。杭州市卫健委妇幼处副处长廖维维说，
12: 我们基层医疗机构啊，各幼儿园他会建立这个签约的一些服务制度，责任的这个儿童保健医生会到我们的幼儿园去，他来定期的啊来做一些抑郁结合的一些指导，包括对这个营养膳食的指导，整体的一个营养膳食的一个配比的一个情况。我们的医生进去以后也会对整个幼儿园的卫生消毒工作进行一个指导。
7: 省学前教育研究会婴幼儿养育照护专委会副主任王磊认为，不同地区可以结合自身实际，探索适合家庭需求的托育方式。
13: 小龄化托育的这个模式以外呢，还有抑郁结合的模式，企业嵌入式托育模式，各个地方因地制宜啊，能够服务于婴幼儿和家庭。
7: 据了解，我省将进一步贯通构建0到6岁托育加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计划到2029年幼儿园开设托班，做到应开尽开，并在全省推广托小班试点经验。

0: 北京时间1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

0: 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我好像获得了超能力，我能看见乡间小调，水墨画是有声音的，我跟建筑对话，品尝诗歌的味道，抚摸花朵的香气。我知道了，这种超能力叫做感受美，
3: 用每一种感官来发现美，让生活充满美。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6: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7: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8: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9: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0: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1: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2: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3: 请您锁定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7: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5: 好好的春游，虢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6: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4: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对未来的前瞻思维，
17: 所以为什么有些孩子会原地踏步不往前走？
4: 以对社会的分析洞见，
18: 很多时候我们定了规矩以后，孩子就会觉得不公平。
19: 那就父母觉得说，哎，我知道说我要帮你什么都规划好。
4: 联合金牌教育专家，创设科学、正向、积极的教育环境，为孩子的成长提供最温暖坚定的支持。每周一到周五11点，让优质教育为我们指路。
20: FM 101.6，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在我们今天半点上来第一个时间段，我们要给一个学长啊，这个学长呢是来自学军的呀、行二的呀，很多啊，他们来分享自己的中考学习经验和秘籍。这一位呢是来自杭州学军中学的西溪校区的新高一学生，今年中考 考出了总分641的高分，其中数学120分啊，科学159分。那到底有什么样的方法呀？
0: 天赋拔尖，竞赛突围，一战成名，永远只是少数人的剧本。大多数人的成长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逆袭，而是循序渐进，稳扎稳打的沉淀。我们不必因

0: 己不够耀眼而焦虑，不必因没有过人的天赋而自卑，不必盲目跟风超前内卷。学习最踏实最正确的路径永远是先夯实当下，再追求未来，先补齐短板，再拔高长板。尤其是面对侧重基础、侧重稳定、侧重全面的中考，从来不是越长板越优秀，而是越无短板越出众。真正的优秀从来不是天赋异禀、一鸣惊人，更多的时候优秀是日复一日的坚持，是一丝不苟的细节，是平稳自持的心态，是全面均衡的成长，是从不放弃的坚持。对于平凡努力的我们来说，没有短板就是我们的最长板，极致稳定就是我们最大的底气。愿我们所有人都能坦然接纳自己的普通，拒绝浮躁，告别焦虑，以平稳的心态、均衡的节奏、自律的习惯、松弛的状态稳步前行，在日复一日的平凡坚持中走出属于自己的最优赛道。
1: 就好像木桶原理一样，各颗圈均衡的发展啊，就没有短板就是最长板。就别人在补弱项，他在夯基础；别人在找捷径，他在练闭环。就所以稳扎稳打，赢麻了。

0: 这两天呢，很多大学都在陆续的开学当中啊，像浙江大学就在昨天晚上举办了2026级的新生开学典礼，在浙大的紫金港校区，万名学生啊传递校旗的震撼场面在网上也刷屏了。前两天还看到宁波大学的这个开学典礼，说因为突降大雨啊，所以校长呢就是三句话结束了整个的开学典礼的讲话，也是掌声雷鸣啊。一方面是非常的简练，另外一方面呢也是非常的体恤孩子们的这个状态，因为雨非常之大啊。昨天晚上呢，浙大的韩高荣教授作为教师代表发言的时候也意外出圈了。他在讲话当中祝愿各位新的同学，我们来听听看怎么说吧，先听听看老师怎么说啊。
1: 为民族复兴贡献青春力量，用高科人的智慧、思想、人类实力的特征，祝愿各位新同学在接下来浙江大学快乐每一天，进步每一天，收获每一天，成就每一天。谢谢大家。
0: 哎呀，特别特别亲切，为什么呢？这真的跟我身边的很多的长辈的发言声说话很像，就非常典型的浙普浙江部的普通话啊。哎呀，我们这位韩教授呢，他的刘海也是一甩一甩的，非常引人吸引人眼球吧。然后口音是比较重的浙江普通话，头发一甩一甩，所以现场引起了欢乐的笑声啊。讲话一结束，现场也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啊。很多学生把韩教授发言的视频传到了网上，网友关注到了他很有个性的发型，迅速出现了一个热词叫做浙大陶喆，社交媒体上呢满屏都是他。有网友问这谁啊，然后很大浙大网友骄傲地说，这是我们韩老师工学负责人，很有趣的老师啊。老师太可爱了吧，是中年叛逆染的头发吧，还蛮时尚的啊，说校长都绷不住笑了。我怪不得就这么熟悉呢，韩高荣老师是我们浙江余姚人啊，所以他带着余姚口音的。浙大官网显示呢，韩老师的本科、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都是在浙大完成的。他为本科生上的课程主要是两门，材料工学、材料工艺学和工程材料学校通识课。他的研究领域的介绍，我们也可以在他的浙大的个人主页上看到。然后他的科研成果呢，也非常非常的硬核。有老师介绍说，韩教授经常在各种场合与新生做交流，宣传材料专业，很受学生欢迎。所以在网上出圈的可能是他的发型和他的姚普啊，但实际上韩老师在他的这个领域当中是非常专业，也非常权威的一个专家型的教授啊。

0: 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浙江大学和湖州的牵手啊，今年应该是20年了。说20年呢，双方的合作从田间地头出发，延伸到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人才引入的各个领域。这场牵手长跑产生了怎样的化学反应呢？
1: 在位于湖州吴兴区的绿宏园浙江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葡萄大棚里，浙江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教授贾慧娟正指导农户进行灾后管理。眼下正值葡萄成熟季节，湖州却遭遇接连暴雨，贾慧娟跟农户一样焦急。
2: 它着色的不好，跟你这个复烧处理的有关，所有的那个营养全部
3: 复烧了，
2: 长了复烧了。
1: 作为湖州市校合作第一批11位农业首席专家之一，贾慧娟2006年来到湖州，彼时湖州基层农技推广人员不足1000人，队伍老化，而在浙大不少科研成果锁在抽屉里难以转化，双方在田间地头找到了共

0: 共生之路，贾慧娟说。
1: 因为我们搞科研的人，你无论是研究还是教学，你一定要下地，真的是一做20年，真的是当时是没有想到。
0: 一个大学教授为什么愿意在湖州的田埂上跑20年？答案就在一套叫1+1+N 的农技推广模式里。一个高校专家团队，一支本地农技推广小组，对接若干个经营主体，三方各司其职，形成闭环。浙江大学教授、湖州市南太湖现代农业科技推广中心主任徐海胜说：“
2: 向上对接国家的这个国家战略，还有向下看呢，就是围绕着产业需求，我们学校的这个学科也得到了提升，产业发展呢得到了一些这个技术方面的支撑。后来呢，就是到了2010年的5月份，就是正式成立了，就是浙江大学。”湖州市现代农业产学联盟，
0: 联盟成立后，围绕湖州特色主导产业，陆续组建11个市级产业联盟。目前，联盟有高校科研院所专家100名，市县区农技人员288名，直接连接经营主体1403家。随着制造业加快聚集，新兴产业亟待破题，市校合作的重心开始从农业技术服务延伸到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人才引育的各个领域。在位于长兴的诺力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测试场，诺宝三号轻量化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已经能完成精准抓取小物件的任务。公司研究院高级研发工程师钱乐平说，诺宝的脑力就源自浙江大学。
3: 那么，浙江大学呢，主要是在这个视觉定位算法方面给予我们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支持。另外呢，我们跟浙大在这个人才的这个联合培养上也会这个继续开展一些深入的一些这个合作，然后呢，建立一些人才的一个梯队然后为这个智能物流、具身机器人这个行业这个输送一批这样的一个高水平、高素质的一个人才队伍。
0: 企业需求找到了高校的智慧，高校的成果也从实验室走向市场。2020年，双方迈出了关键一步，共建浙江大学湖州研究院，合作从项目制走向平台制。研究院院长许超说，正是这套编制在浙大、岗位在湖州的机制，让浙江大学湖州研究院在短短几年内聚集了近500名科研人员，
4: 为湖州的产业发展引进足够多的黑科技，用各种支持包括资金的支持，来让他快速地把这个概念和想法变成现实。我们要做一个这个推手来帮助他在地方找到场景落地，找到这个人才梯队。最后呢，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再优选优育，为湖州贡献越来越多高水平的好企业。
0: 为了承接校友资源，湖州还出台专项政策，对浙大校友创业项目给予最高1000万元资助，最高500万元购房补贴，并在场地、金融、人才招聘等方面开辟绿色通道。这份投入换来的是沉甸甸的回报。20年间，双方累计实施市校合作项目超1000项，服务湖州企业超300家，8000多名浙大校友在湖州创新创业，带动产值约170亿元。智能机器人、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新赛道正在太湖之畔加速形成。湖州市科技局科技合作与基础研究处处长陈彦斌说，
5: 我们要在成果转化通道、人才助流体系、校友经济上持续发力，让更多这样成果在湖州完成从实验室到市场的关键一跃，力争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形成一批湖州首创，把湖州的经济和科创推向新的高度。
6: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对未来的前瞻思维，
7: 所以为什么有些孩子会原地踏步不往前走，
6: 以对社会的分析洞见，
8: 很多时候我们定了规矩以后，孩子就会觉得不公平，
9: 那就父母觉得说我知道说我要帮你什么都规划好。
6: 联合金牌教育专家，创设科学正向积极的教育环境，为孩子的成长提供最温暖坚定的支持。每周一到周五11点，让优质教育为我们指路。
10: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的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正在直播当中，而且呢，不仅仅是提供金牌的这个优质的教育服务另外呢，也要给所有的听众们来

有补充到位啊，比如说这个眼贴有没有给它补充到位啊。青少年好视力的眼贴呢，它是专门为我们小朋友去研制的，如果你们孩子也会有一种经常会揉眼睛啊，会眨眼睛啊等等啊，那可以给大家准备一下好视力眼贴。那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您可以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订购就多送价值78元的青少年眼贴来试一试，先试咱们觉得舒服觉得有用咱们再买啊。前100名呢我们还会给大家送一大盒的叶黄素指引，还有一袋叶黄素的软糖啊，总归呢是一切都是为孩子的眼睛服务的。400-833-1912 400-833-1912

首非常可爱的歌曲，就叫做《无敌小可爱》。这首歌我觉得非常适配我们刚刚记者发回的报道，就是关于一到二岁的托班的小芽儿们啊。马上可以放假了，小朋友们，马上就是中秋，加上秋假，加上国庆啊，长长的13天的假期，大家安排好了吗？不仅仅要安排孩子们的假期生活，也要安排我们跟长辈之间的这个联动啊。所以呢，在我们今天的好物当中，为大家推荐的是五粮液尊酒红尊龙。这个酒啊，喝着顺口，特别讲究啊，送人、自用、自喝都非常的合适，而且价格呢也非常的合适。这次我们给大家原产地开仓放假啊，福利直接给到您啊，给到您的手里，299元就能够带走一对，每瓶500毫升。啊，如果说买一箱的话，咱们可以有拿到6瓶，只要799元，799元6箱6瓶，你看看这是什么价格呀？可以来播放，拨打我们电话400-699-2799，400-699-2799来下单。当然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啊，只要我们的微信平台浙江之声回复酒或者五粮液，就能够直接下单。在我们的平台当中下单的话，您还可以添加客服的微信，单单都能够减5元。

0: 是不是下单无数教育书籍，却因内容太多找不到重点？你是不是遇到教育问题却不知道怎么描述，更不知道要
1: 问谁？我个人反正是很难理解这个事情。
0: 你是不是对他人的经验和教育理念都将信将疑？
2: 学习呢，应该是摄取的知识是每时每刻的。
0: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年龄迅速定位，从 K12 到高校，科学解析孩子的成长规律，为中国家庭提供有价值的教育服务。

0: 北京时间11: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记者小亮看市场。

0: 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绍兴新坊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三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1: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2: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0: 江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飞扬访谈。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一双热情的筷子，夹的是浓浓的中国情。
1: 来来来，都动筷子啊！今天我买单。
2: 哎，服务员，麻烦你拿份工勺工筷过来。
1: 对对对，多双筷子，多点卫生，是吧？
0: 一双文明的筷子，夹的是健康的中国礼。多双筷子，多份爱。
3: 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4: 调整的小度，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3: 追问，
5: 您好，麻烦
3: 是我们读懂时代，
5: 谢谢您的陪伴，
3: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6: 好，现在是中午的12:03，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今天的飞扬网南，感谢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各位好，我是飞扬。工信部等九部门呢，在上周末是发布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在这份规划当中有这么一个段落啊，引发了媒体的广泛关注。这份规划提出呢，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的电能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的新车总销量占比达到70%。可以说在15期间，围绕这块相关的目标呢，是具体清晰且量化。那么咱们接下来就逐一的拆解一下，比如说第一条，百公里 11.5 度电的能耗量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它对于车企和咱消费者来说意味着什么？再就是高速公路等一些场景的高度自动驾驶，它具体指的是怎样的一个状态？所谓高度，是完全车子完成了驾驶动作呢，还是说人也要有必要的介入呢？等等。到了2030年，当国内新能源汽车达到新车总销量的70%之多，这对于我们普通人的购车、出行等一些相关场景来讲，又意味着什么呢？现在是2026年，对吧？到2030年，其实就几年的时间。那么接下来整个一个交通生态会因此带来怎样的一些改变？咱们接下来一起关注。
3: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6: 咱们首先总体了解一下这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这个规划呢，是面向2030年的时间节点的，提出了一个总目标和四个分目标。
5: 据了解，一个总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四个细分目标包括：关键技术水平大幅提高，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3.3升。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在产业结构上，行业数字化发展达到较高水平，全员劳动生产率较2025年提升15%，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10的整车企业和全球100强零部件企业。在国际化上，中国汽车品牌具有较高美誉度，国际标准法规制定的话语权进一步提升。此外，在经济社会效益上，汽车产业国民经济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带动供应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
6: 好，这是锚定2030年的时间节点，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目标和措施以及愿景。 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 11.5 千瓦时左右，这个数字呢引发了广泛关注。有朋友说，这个电耗它是属于什么样的水平呢？是节省啊，还是说比较费电呢？据专家介绍，在目前的新能源乘用车领域，微型代步车每百公里的电耗是在8到10度左右，而紧凑型家用轿车呢，在百公里是11.5到13.5左右，而中大型 SUV 以及中大型轿车在百公里呢是14到17度。这是目前新能源乘用车领域普遍的一个电力消耗水平。好，问题来了，到2030年实现11.5度左右的百公里电耗，对于企业，对于消费者，这意味着什么呢？是简单的减少吗？咱们接下来一起来听一听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的观点解读。
7: 那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这个对于新能源汽车企业来讲，那么对于用车的老百姓来讲，它的含义呢有比较大的差异性。对于新能源汽车企业来讲的话呢，这意味着很大的一个技术提升空间，实际上也意味着竞争进一步的加剧，对于咱们的技术的要求、车辆的设计、总体的消耗水平等等啊，都是一个巨大的提升。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的话呢，这是意味着每度电跑的公里里程的不断的增加。一般场景上来讲啊，假定是0.5元每度电，每公里我们只要花6分钱，每行驶10000公里总电费不到600元。那对于公共快充站来讲的话呢，我们按照1.2块每度电来讲的话呢，也可以看到我们每公里也就1.4毛的这样一个成本支出。对于老百姓来讲的话呢，可以不断的降低和优化我们的这种里程的焦虑。那么从市区通常通勤来讲的话，续航里程稳定在500公里以上，一周充一次电就可以够用了。那么高速上110公里每小时的巡航，续航里程保持在450公里左右。这样的话呢，两个服务区之间也不会出现缺电或者着急抢充电桩这种情况。那对咱们国家来讲的话呢，也是能源利用效率的一个跃升过程，也是一个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撑的力量。
6: 好了，这是到2030年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每百公里11.5千瓦时。虽然说在数值上没有太大的跨越，但是呢，有这样的一个目标的设定所带来的整个生态的变化，这其实呢是需要综合来考量的。那么这次公布的规划还提出，到2030年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化应用，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及部分的城市道路等场景实现高度的自动驾驶。那么这里边很多朋友一定会聚焦具体的措辞表达，所谓高度自动驾驶它到底高在哪儿呢？它将会实现怎样的一个交通的状态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7: 高度自动驾驶啊，它有明确的一种分类分级的这样的一个标准的。按照我们国家的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2021年的这样一个国标来讲的话呢，高度自动驾驶就是指 L4 级的自动驾驶，也就是说呢，它还达不到 L5 完全自动驾驶，但是它已经是 L4 级的自动驾驶，也就是说在特定的场景下全程不需要驾驶员来接管。

0: 系统遇到故障时，也能自动执行靠边停车等小风险的操作，就是完全脱离了我们人的驾驶干预。在绝大多数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及特定的城市道路当中的话，我们可以自主的跟车变道、避障、进出匝道全流程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自动化的操作过程。
1: 由此所带来的一个延展问题，就是一旦出现了一些交通状况，责任的划分上也因此呢有了一些新的改变。在当下这个高度自动驾驶的技术和场景还没有完全的落地，所以呢当下呢还需要驾驶员时不时的介入其中，确保呢整个交通的行程是安全有序。而且与之对应的就是，但凡出现了交通状况的话，人啊作为驾驶人也是需要承担相应责任的。但是到2030年，如果实现了高度自动驾驶，全程是车子在完成驾驶动作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但凡出现了交通意外的话呢，驾驶人是不用承担责任的，而是由车企以及保险公司等相关各方来共同担责。那这其实是权责利益随着驾驶程度，尤其是自动驾驶程度的不断的纵深推进而带来的一些权责的改变。好了，这是高度自动驾驶2030年这个时间节点，应该说具有几年的时间了，不知道各位对此是否是足够的期待呢？在说这个最新的15规划当中啊，也特别提到，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的新车总销量占比将达到70%，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公布的最新汽车产销数据显示，8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的月度新车销量占到总销量的60%，占比再创新高。要知道，在2020年发布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至2035年当中，当时设定的目标是什么？到2025年，也就是去年，我国新能源汽车新车的销量占比达到20%。各位，这是趋早些时候设定的目标，而现在是60%，也就是说，曾经是20%的目标，现在是60%的目标，5年之后的目标则是70%。这个占比的提升，对于公众的购车呀、出行啊等等相关的一些非常直接关联的场景，到底意味着怎样的变化呢？
0: 新能源汽车占新车销售的比重达到70%。这个对公众的购车出行都有非常深刻的影响。首先来讲的话，意味着在产品选择上，在购买车辆的市场结构上来讲，新能源车将会成为主流，燃油车呢成为小众的选择了。车企把研发产能主要倾斜给新能源车，燃油车呢相对就会更少一点。它的性价比、技术稳定性，特别是日常运营维护的成本以及能源消耗的成本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从日常出行用车场景，就意味着说我们社会用能体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充电桩在不同区域的布局，在高速啊、县城啊、乡镇啊会进一步的完善，这种高压快充也会不断普及，补能的速度不断提升，随着电池技术以及充电设施的优化，老百姓也会更加会体会到新能源汽车使用的便捷性以及成本的经济性。对城市交通来讲的话呢，我们的通勤成本都会有很大的改善和提高。
2: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我们聚焦的是工信部等9部门前两天刚刚发布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这当中呢，不管是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的电耗，还是高速公路等一些场景的高度自动驾驶的全覆盖，亦或是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的新车总销量占比达70%，三个数据对应的三个目标，而直接关乎的是未来几年，应该说是在非常清晰的时间路线图之下，交通生态所带来的更为直接的一些改变啊。不知道各位，尤其是这个驾驶员 对此呢，是一个怎样的判断，又是持怎样的态度呢？不可否认的一点是，近年以来，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确实非常之快，产销量也在持续的攀升，而由此也带来相关联的一些话题呢，时不时的冲上网络热搜，比如说大家所熟悉的动力电池问题。作为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当其在使用过程中容易衰减至一定程度时呢，将进入退役阶段，需要进行回收处理。而根据测算，我国即将进入动力电池规模化退役阶段，到2030年，那同样是这个时间锚点，当年的废旧动力电池的产生量预计呢将超过100万吨。面对即将到来的大规模的电池退役潮，动力电池该何去何从呢？新能源汽车车主又有哪些疑问和担忧？面对庞大的退役量，我们的废旧动力电池回收体系准备好了吗？其实也就几年的时间了。作为新能源汽车的车主，动力电池退役之后该怎么办，是车主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咱们首先呢，听一听广大有车一族消费者对此是怎样的观感。
3: 在四川省内多家新能源汽车 4S 店，记者看到不少消费者前来咨询选购。大家除了关心车辆智能驾驶安全性能，也着重关注动力电池的使用寿命。
4: 这以后的电池你知道怎么处理吗？
5: 现在一般都是还厂或者是维修什么的吧。
6: 基本上就衰减到80%以下就可以换了。换了要么报废，要么卖二手车呗。
5: 怎么处理就只有活的车一起卖了。
3: 正在使用新能源车的老车主也存在同样的困惑。
7: 那电池怎么办？
8: 不知道，这个就不知道了。
9: 电池不知道，到时候了解问一下新车商嘛。
10: 了解到，一般是电池衰减到那个动力80%以下，它可能就不能用了，可能就得进行一个报废。
11: 目前这个电池报废的话，由厂家指定的一个企业进行一个回收车检处理。
1: 废旧电池经专业回收再生，既能高效盘活矿产资源，还可以大幅的减少碳排放，是潜力巨大的绿色再生能源。那这当中呢，有一个很重要的认知问题，什么呢？就是这电池虽然对于车来说旧了，它可能呢不太适合继续工作了，但是换一个低阶一点的场景，这电池依然还有继续发光发热的这个价值。所以并不是意味着说退役了就意味着彻底报废，并非简单这么一个等号啊。那么目前动力电池的回收利用过程中还有哪些痛点难点呢？锚定2030年，咱们是否准备好的视角来下，我们看一看目前市场上回收环节状况如何。
3: 记者走访发现，绝大多数车主不知道动力电池回收渠道，加上目前回收网点缺乏，废旧电池容易流入灰色拆解渠道。专家表示，动力电池含有镍、钴、锰等重金属和有害物质，本身存在化学污染隐患，如果处置不规范，不仅会对土壤水源造成污染，也容易引发火灾和爆炸等安全事故。
12: 回收服务网点建设之后，导致了我们现在的渠道不畅，大概统计啊，有接近45%左右的消费者呢，不知道找谁回收。二是大量电池呢流入非正规的渠道，大体上超60%的退役电池呢经过小作坊的流转。第三呢，暴力车检污染带来了严重问题，小作坊的无环保资质的徒手车检，残渣废气啊直接排放，带来了环境污染。
1: 四川作为全国动力电池核心生产地，产量呢约占全国的1/5啊。这个浙江其实相关的动力电池的生产企业呢也不少啊，但是从这个总量来看的话，四川可能占比会更高一点。同时，四川也是西南地区汽车保有量最大的省份。面对即将到来的动力电池退役潮，四川呢率先在全国启动了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区域中心建设，首批5个区域中心已经在今年6月公布。那么，四川的这些具体的做法有哪些亮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调查。
3: 走进四川宜宾的这家动力电池回收企业，记者看到工人们身穿绝缘防护服，利用绝缘扳手、专用升降平台和定制托盘，正在回收拆解一辆新能源汽车上的退役动力电池。被拆解下来的动力电池包连同定制托盘一起被运送到电池包临时存放区，等待后续检测利用。
13: 片区现有8个收集型的网点，当前实际累计回收废旧动力电池呢近100吨，分别来自于公交维修站，还有报废出租车， 以及部分我们川南片区的报废汽车回收公司。按照建设方案，到2027年片区将建成30家收集型的网点，1到2个集中储存型的网点。
3: 回收网点逐步完善，如何让废旧动力电池完成处理利用？四川遂宁的这家动力电池综合利用企业是这次公布的区域中心建设牵头企业。在这里，废旧动力电池经过破碎、进出、提纯等多道工序，镍、钴、锂等有价金属被高效提取回收，能够重新成为电池材料的核心原料。
7: 碳酸锂的话直接可以用到我们下游的正极材料的生产，硫酸镍钴的话用于我们下游三元前驱体的生产。通过我们湿法冶炼的环节，我们可以把镍钴锰的金属回收率做到98%以上，锂的金属回收率做到90%以上。
3: 经过一年多的培育，今年6月，四川正式确定以成都、遂宁、宜宾、达州、雅安五市牵头建设首批5个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区域中心，计划到明年6月形成覆盖全省废旧动力电池主要产生地区的规范化回收利用网络，解决废旧动力电池回收渠道不畅、处理不当，导致环境污染和安全事故等问题。
14: 让退役动力电池进入区域中心后能够接得住、处理得了、利用得好，实现区域中心内部上下游的无缝对接、高效协同运转，同时实现回收地、处理地以及上下游企业多方共赢。
1: 产业的规范发展离不开有效的监管和制度保障，如何筑牢制度约束，推动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呢？这同样也是必要一环。
3: 在今年4月1号，工信部等6部门共同制定的《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管理暂行办法》正式施行。其中，不仅对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生产与编码、废旧动力电池回收、综合利用等方面提出明确要求，也细化了相关法律责任。去年4月，四川在全国率先出台《四川省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管理暂行办法》，规范了回收利用全链条生产经营活动，明确了各环节监管责任主体，通过制度探索打造动力电池全生命周期的闭路循环，提升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安全环保水平。目前，四川也正推动将省级行业规范性文件升级为地方政府规章，并已纳入四川省2026年立法计划。
12: 法律效力呢，大幅提升。那二是增加了强制性、惩罚性的措施，回应了国家最新的相关要求。三是呢，与国家监管形成了衔接。国家的管理办法呢，于2026年的4月份的实施后呢，四川地方的立法有利于细化落地。
14: 提格升级为规章，就是要重点解决管不住、罚不了的问题，真正实现从柔性引导到刚性约束的转变。
2: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好，说完了新能源车的电池退役回收的相关话题呢，咱们接下来再稍微的延展一点儿。如果借您的身份信息去贷款买车，贷款不用你偿还，车卖了之后呢，还能分给你几万块钱，这事儿听着是不是挺好啊？这也让不少急于赚快钱的人呢动了心。一些人抱着侥幸心理，交出自己的身份征信信息，而沦为不法分子口中的背债人。看似稳赚不赔的诱惑背后，实则是一套精心编织的贷款诈骗圈套。不少这个不法分子呢，他们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完成骗贷的。咱们接下来就拆解一下，到底是如何一步一步的实现了这样的状况。
15: 何女士接到一通电话之后，尝试按对方讲的方法赚钱。她前往对方所在的广东某地，当面学习如何应对银行的提问，再用自己的个人信息以买车的名义申请贷款。
16: 她只是说这边有个赚钱的方法，你贷完款之后也不用你管， 你也可以就是说收到一部分好处费吧，算是会先教我说一些，然后如果中途就是有答不上来的，他再从旁边，比如你的月收入是多少，实际的话是3000多，然后他会让你说到5000-60006000-7000左右，最终贷了24左右，然后他给了6万左右。
15: 从银行贷出的24万元，柯女士分到了大约1/4。她说，这个过程中自己也向所谓带她赚钱的人提出过疑问。
16: 提出疑问了，当时就是说，或许真的不用我还款吗？然后他们就说，他们有办法，然后不用我管。
17: 跟您讲具体的他们的办法了吗？
16: 这个他没有讲。

0: 具体的，我当时对这个车其实不了解吧，包括车型什么之类的都不太了解，所以就是相信了他们。过了大概是几个月之后，人银行找嘛，就是说需要还款嘛。我当时想着他们不是跟我说的不用管吗？后来发现不对劲，然后就联系他们那边，也联系不上。
1: 再见到所谓带他赚钱的孟某某、刘某某是在法庭上，可女士作为职业背债人和他们一起成了贷款诈骗案的被告人。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沈颖介绍，
2: 其实案件的最先来源呢是银行发现的，排查的过程中呢发现了这些逾期贷款账户都跟被告人孟某某有关系。那么你如果和一个人垫资，可能说是巧合或是朋友关系，那么你对互相不认识的好几个人进行这样一个垫资的行为，五六个人资金都与他的银行账户有关系，这些贷款又是都逾期，那么这就不能用巧合来解释了。所以呢，我们高度怀疑这是一起有组织的骗贷行为。
1: 案件调查过程中，孟某某一度辩称自己只是帮购车客户垫付资金，不清楚对方没有购车意图和还款能力，也没有参与贷款和变卖车辆，但最终在资金往来记录等证据面前承认了犯罪事实。检察官介绍，嫌疑人利用一些人征信良好或者没有贷款记录但急需用钱的心理，诱使他们提供自己的征信报告、社保、工作等信息，虚构还款能力和购车意愿，通过银行的风控审核，他们带领背债人完成看车、贷款、提车等流程，看似是正常的购车交易，实际上是为了骗取银行贷款。
2: 那么他们也是利用了银行一个线上审核的一个程序性审核的漏洞，以提供虚假材料，包括收入证明啊、职务证明啊，使得他们更方便的从银行贷到款项。这样的一个行为呢，首先是破坏了金融的管理秩序的，其次呢，在这个过程中呢，由于这些人他本身是没有还款能力的，在贷的过程中就是可以预期他是不会归还的，那么这个损失也就是必然会存在的。后续其实这些钱都是归还了很少几笔，几期以后再也没有归还，造成银行大量的资金流失。
3: 目前银行已经开始完善相关的一些流程啊，包括事前的宣导啊、事中的审核，我们也提醒各位要加以防范注意。
4: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5: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6: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五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5: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7: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3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8: 北京时间12:30，
9: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0: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11: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0: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11: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0: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1: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2: 当你收到陌生链接

0: 机，问问自己，查询信息，为啥还让你转账？当你陷入一段网恋，先不要激动上头，问问自己，高富帅白富美为啥会跟你网恋？当你看到保本高回报，还有购物返利，提高警惕，审慎投资，不要上当受骗。天上不会掉馅饼，地上却很多陷阱，保持冷静，头脑清醒，千万别掉陷阱。
1: 全民反诈心莫贪，不给不要不上当。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2: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1: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2: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家记忆，那些年轻时没空讲的奋斗、坎坷、幸福，让我们轻轻拾起。
1: 我是1953年抗美援朝的时候拍下来的，
2: 这是我们家的老照片。
3: 退休之后啊，我加入了银发艺术团。
4: 我呀，教了一辈子书。
0: 浙江之声即将全新推出《我的一生》口述广播节目，用声音、影像为您的岁月存档，打造专属人生回忆录，珍藏父辈的峥嵘岁月，留存家族的温暖记忆。现面向全社会征集口述，我们将为您定制专属人生回忆录。定制热线0571-88110110，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我的一生即可报名。
5: 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6: 调整的小度，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5: 追问，
7: 您好，麻烦
5: 是我们读懂时代，
7: 谢谢您的陪伴，
5: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8: 好，继续今天的飞扬访谈，感谢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咱们接着说。打开社交媒体啊，无论是短视频的弹幕、朋友圈文案，以及是群聊互动，还是观看综艺节目啊，什么夯爆了、背手附属啊、大脑降噪等一些网络热梗，几乎呢是无处不在。这些流行语一旦出现，往往很快成为年轻人之间的社交通用语。然而近期一项媒体调查显示，53.3%的受访青年感觉近几年自己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下降了，47.1%的受访青年呢，感觉自己的词汇量匮乏了，表达单一。在群聊里边用热梗刷屏的人呢，写工作总结时却经常感到词穷，一些研究者呢称之为文字失语症。那网络热梗为什么容易传播流行？口头禅化的热词会降低严肃表达的能力吗？可能平常大家没有关注到这事儿，但如果说真的到一些特定场景要严肃认真表达的时候，哎，还真的就有这种情况。其实当互联网逐步的信息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的时候呢，也有不少朋友在感慨提笔忘字的情况越来越明显了。而除了提笔忘字之外，咱们现在的口语表达也因为深度的依赖互联网，包括今天还有一个网络热搜，什么呢？就是深度的依赖 AI， 整个人都不好了。咱们来看看。
9: 我勒个豆，之前很火的一个词语，我现在非常喜欢用。
10: 你的胆子真是肥嘟嘟的。
11: 像谁懂啊，破防了，主打一个。不管是线上发消息，还是线下面对面的闲聊，都经常会蹦出来，已经变成我的口头禅了。
12: 这些话您都能听懂吗？是不是还要上网查一查到底什么意思呢？这些短平快

0: 辨识度高的流行语正迅速成为不少青年的社交通用语。一些网络热梗用词生动鲜活，口语化特征鲜明，往往几个字就能传递出夸张的情绪，极具趣味性，感染力容易引发共鸣。从大学生到青年工作者，交流中网络用词无处不在。
1: 我觉得他能用一些很抽象的词组来表达我当下的一种情绪。
2: 平时开玩笑的时候可能用的比较多一点，
3: 起到一个缓解氛围的作用。
0: 为什么热梗会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交流表达时的默认选项呢？专家指出，网络热梗往往与一个热点事件相关，天然带有一定的热度。其次，网络社交强调即时互动，人们希望用尽可能简洁的语言完成情绪传递。正在研究这一现象的东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李林燕发现，与人工智能相伴而生的一些热词也越来越多。
4: 像我 token 没有了，服务器崩了， CPU 冒烟了，这些声称是人工智能的词语投射到人的身上来的时候，首先是新奇，同时呢，它能够释放自己本身有的一种对抗性的情绪。这个表达者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来释放自己的情绪，所以它这种创新的表达形式和情绪的携带使得它容易跟青年人接近。
0: 此外，热梗还提供了一种低成本的身份确认方式。华东师范大学本科生童佳琪说，
5: 它有点像是社交里面比较锦上添花的部分，就比如说两个人共同懂这个圈子里面的网络用语，那可能就觉得很有共鸣。
0: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学者梁新渊指出，网络热梗在青年群体中发挥了社交纽带的作用。
6: 这些网络热梗啊，还有网络用语有比较强的社交属性，在青年群体当中可能能起到一些社交纽带的作用。比如不少网络热梗它可能是特定的某一兴趣领域，那么使用这些梗就可以迅速拉近他们之间的心理距离。
7: 确实，网络热梗的在不少的这个圈层当中啊，是有彼此身份确认的这样的一种附带功能的。所以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您张口而出的网络热梗又有哪些呢？有学者以咬文嚼字2012至2025年网络热词为样本做了一个分析，认为近年来网络热词的情感属性整体呈现出积极化、理性化的趋势，而中性和正向情感色彩的热词呢占据主导。所以玩梗不只是一种表达方式，也是青年在快乐节奏、快节奏的生活当中的一种自我调节了。然而当什么绝绝子啊、承包了形容各种美好事物的场景，破防了覆盖了不同的情绪波动，一些年轻人在困惑呢也随之出现，想更加准确的表达，但除了热梗，一时呢又想不到更好的词汇。甚至一些年轻人意识到，在要求正式表达的场合，还真得好好的需要自己啊，刻意的去切换一下语言体系。
0: 成都理工大学学生于书萌说，
8: 平时私下用的多了，思维就会形成了惯性，比如开会发言、写报告、小组讨论的这些时刻，脑子里经常会下意识地蹦出网络词汇，这个时候我就需要提醒我自己切换回正式的表达，需要主动地去区分线下和正式不同的语境。我也见过很多同学在正式的发言里不小心带出这些网络的用词，现场氛围有点尴尬。
0: 上海交通大学在读博士赵炳文同样经历过这样的尴尬。
9: 和老师们交流的时候，有时候一些网络用语就会脱口而出，所以我一下子就可能会反应过来，哦，网络用语有点让我脱口而出了，感觉有点会影响到正式的一些学术交流。
0: 一些学者将这类现象称为文字失语症。梁新渊认为，总体来看，当前的网络用语集中在网络环境中，对日常语言空间的挤占还是比较有限的，但文字失语症问题的出现需要正视。
6: 第一个就是语言表达的丰富性会受到影响，这些网络梗呢，它的可复制性是比较强的，这个过程当中个人的表达创造性就被削弱，个性化的语言可能在网络上反而会越来越少见。比如说现在评价一家餐厅可能全部都是夯爆了、绝绝子、 这一类的评价，从一个细节到感受到整个过程娓娓道来的这种慢的表达是越来越少的。第二点呢，就是这种片段化的表达特征可能会破坏语言的逻辑性。没有网络热梗经常使用的时候没有上下文，也不需要说明前因后果，这种习惯带到日常生活当中就容易造成说不清写不出，具体表现就是词汇的贫乏、逻辑的混乱，还有难以使用完整的句子和完成长篇幅的写作。
0: 李林燕在研究中还发现，网络用语虽然作为一种情绪化的发泄和表达出现，但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情绪问题。
4: 焦虑的情绪在戏谑的游戏化的表达中间并没有减少，反而通过这种持续的这个娱乐化呢，稀释了对职业结构、劳动关系和技术治理的一些严肃的讨论。也就是说，在戏剧化当中，我们止步着去狂欢，那些真正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关心的那些严肃的问题，没有花时间和心力去想，一定程度上削减了或者占据了这些严肃表达的空间。
7: 所以当我们描写秋天的时候，以前朋友圈的文案是街边的绿叶慢慢染上了黄红棕等色彩，青黄的稻谷摇曳生姿，枫叶在秋风中飘落。但现在可能是什么呢？这景色绝了啊 ,YYDS, 这好像什么没说，对不对？好像又说了，但总觉得呢好像没什么营养。那么面对网络热词，我们应该如何合理的对待和使用呢？对于过度依赖网络用语的文字失语症怎么来引导，尤其是针对身边的一些特别年轻的朋友说，你和我们有代沟，我们说话你都听不懂，面对这样的一种撕裂啊和冲撞，又该怎么来正确的处理呢？
0: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学者梁新渊表示，网络用语既不能过度的依赖，但是也不能一味的排斥，因为它越来越成为我们语言生活的一部分，是人类语言体系发展过程中的创新表达方式。一部分网络用语，比如点赞、给力，已经进入了主流话语体系。他强调，首先应该守住公共空间的规范底线，建设一个文明的网络语言环境。
6: 暴力的用语、粗俗的用语、不利于公众心理健康和提供良好的舆论环境的这种现象呢，应该杜绝或者减少。平台应该负起审核的责任，优化算法的逻辑，个人也应该增强辨别意识，对于不健康的网络表达不参与不传播。
0: 那么对于如何克服过度依赖网络用语而影响严肃表达能力的问题，专家们一致提到，要提高阅读的质量，提高经典名著的阅读比例，增强语言的审美能力，纠正碎片化的表达。东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李林燕建议，发挥媒体平台的积极作用，引导大众进行严肃性写作和深度思考。
4: 在我们的社会上，就是尤其一些媒体平台仍然要有一些窗口，能够让认真的严肃性写作的人能够脱颖而出，提高他们的可见性，让这些愿意去做严肃性写作的人能够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去深度思考，去写出优秀的作品来。
0: 梁新渊强调，要特别关注青少年等群体的语言使用，
6: 关注青少年群体还有儿童群体，尤其是学龄儿童的语言使用问题。那么网络语言对儿童和青少年传播更快，影响也更深，所以说从家庭、学校还有社会的方面都应该引导他们提高语言文字素养，打好语言文字的根基。
10: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7: 互联网时代，玩梗呢似乎是一个非常新潮的事儿，越来越多的年轻的朋友，包括哈稍微年长的朋友，也都积极的参与其中。这本身呢是互联网时代的一种独有的现象，我们与之的态度不能够一味的拒绝，当然也不能够过分的依赖，对吧？但不管是怎样的态度，我想底色一定是真诚的、真实的，是严谨的。但是互联网时代，在互联网上冲浪的同时呢，也有人在突破这样的底线原则。 最近的一则所谓停止助学资金后遭质问事件，在互联网上引发大量关注，甚至一度冲上了各大热搜榜。11号，甘肃嘉峪关警方就此事发布警情通报，显示姚某某为了博取网友关注，吸粉引流，自编自导，虚构伪造了停止资助某学生后遭对方威胁等相关内容。谎言背后真实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呢？这话题在短时间内引发如此广泛的关注，又产生了哪些恶劣影响呢？
11: 近日，一位自称高中数学老师的姚某某在自己的社交账号发布视频，声称自己常年资助的一名家境困难的学生，近期发现这名学生用上了苹果手机，而且妆容服装精致，认为不符合受助标准，于是停止资助，随后遭到对方质问甚至威胁。相关聊天截图和视频在发布后迅速发酵，引发大量关注。嘉峪关市公安局迅速联合相关部门开展核查。经查，姚某某，男，37岁，为博取网络关注，吸粉引流，自编自导，虚构伪造停止资助某学生后遭对方威胁，不实内容通过其个人网络账号对外发布，严重误导公众认知，扰乱网络公共秩序。目前公安机关已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受理该案件，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
12: 这样的一个事件呢，会可能对让公众对民间的这种助学的信任度产生怀疑，一定程度上消费了大众去进行公益行为的这个同情心，一定程度上会打击到爱心人士参与公益帮扶的积极性，从而损害整体上的公益的氛围。通过这种编造虚假故事，虚假的这个剧本啊，来获取流量，如果能够获得成功的话，实际是会给其他的自媒体传递一种不良的示范和错误的导向，助长这种剧本炒作、造谣博流量的不良风气。
7: 警方介绍，在这起谣言中，网民姚某某为了博人眼球，捏造了多个细节，比如受助学生用高价手机，另外还有所谓的受资助学生蛮横质问，不给我钱曝光你。就是这类精心捏造的细节，精准踩中了舆论的情绪点。有人替资助者打抱不平，有人指责受助学生所谓不懂感恩。姚某某通过挑动群体对立，把网友的同情心当成了流量密码。靠造谣博流量，到底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呢？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刘晓春的观点。
12: 在网络上编造传播虚假信息啊，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后果，扰乱公共秩序，因为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啊，可以处以这个拘留、罚款啊这样的一些行政处罚。那么如果情节比较严重的话，造成网络公共秩序的严重混乱呢，也会涉嫌寻衅滋事罪啊，需要去承担比如说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特别严重的呢，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还可以并处罚金。那么涉及这种造谣编造虚假信息的这个账号呢，平台也应该给予比较严格的处置啊，比如说是对它的内容进行删除，严重的可能要对账号进行处置甚至封号。
11: 法学专家指出，治理这类网络摆拍炒作乱象，不能只靠事后追责。对内容创作者来说，获取流量的同时不能突破法律底线。对平台来说，热点可以推，审核不能松。对每一位网友来说，面对挑动情绪、撕裂对立的谣言，要先等一等官方的核查结论。不信谣、不传谣，才是我们对虚假流量最有力的回击。
12: 从自媒体和网民的角度呢，自媒体从业者也要是强化这种法律意识，要厘清流量的这个法律边界啊。在职业伦理上有所约束，不能靠编造剧本、消费社会善意来博取热度。那么从网民的角度呢，也要理性看待网络故事啊。对于这种戏剧感很强的网络热点，还是要保持审慎。特别是如果只是有几张简单的截图的情况之下，不要轻易的被这种剧本的情绪去裹挟啊。那么如果看到疑似编造、摆拍、炒作的信息呢，也要积极向平台去举报，做到不信谣、不传谣。
7: 所以互联网时代，这个网络的文明需要大家共同参与、共同建立。如果说纯粹为了博取流量而刻意编造，甚至是虚假编造，那么 这个行为背后将会承担相应的一些甚至是法律的责任了。各位网民在我们信息消费的过程当中也应该要擦亮眼睛，及时的加以甄别，不妨呢让真相多飞一会儿。当然了，现在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这个天天用手机，手机不离手，包括电脑啊、屏幕啊等等，这个长时间的用眼呢也经常会出现眼睛的压力非常大，有出现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等一些不舒服的症状。您呢不妨可以记下这部电话，说不定可以更好的帮您缓解这种情况。400-833-1912 400-833-1912。我们的节目联合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在节目当中发放1000份眼贴。

0: 成分的有人参啊、铁皮石斛啊、黄柏啊、丹参的等一些，足足十几味中草药，可以更好的促吸收，守护眼健康。现在15分钟内打进电话咨询购买，将会有更多好礼等待各位。电话400-833-1912 400-833-1912。
1: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正如前面所说，现在长时间的用手机、用电子产品啊，不觉得呢时间过得非常之快。说到时间，一天24小时，从白天到黑夜，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节奏和方式度过。从奔赴岗位、走进教室，到结束工作、学习、享用晚餐、休闲娱乐、陪伴家人，每个人的24小时呢，都是一本鲜活的时间账本呐。那么这些看起来普通的日常，构成了我们社会运行的真实机理。我们的时间到底去哪儿了呢？您各位是否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感慨哈？这些时间又是如何被记录、被观察的呢？记者最近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2026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现场调查呢，目前正在顺利的推进当中，将通过科学系统的方法来录进我们一天的时间。那么为什么要从国家层面开展时间利用调查？调查又是如何展开的？我们不妨一起来听一听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首席统计师辛佳的采访。
2: 首先请问您，什么是时间利用调查呢？
3: 是这样，时间利用调查呢，其实是从居民时间利用的视角呢，通过采集居民呢在一段特定时间里的这种活动信息，来反映居民呢在个人生理必须活动，比如像我们大家每天的睡觉、洗漱啊，有酬劳动，也就我们的工作，无酬劳动，比如像做家务啊、陪伴照料孩子啊，个人自由支配活动，像这种运动健身活动啊、休闲娱乐活动啊，还有交通活动，还有学习培训这些活动里的这个时间投入。如果通俗点来说呢，其实就是通过科学系统的方法来记录居民一天的24小时呢都花在了什么地方。
2: 也就是说，时间利用调查是要真实记录百姓时间的去向。那么为什么要开展这样一个调查呢？
3: 开展时间利用调查的这个主要目的呢，其实是为了全面和准确的了解呢我国居民的时间利用情况，来客观反映居民在生活质量和生活模式上面的变化，为完善我们的公共服务体系呢，制定完善社会民生的相关政策呢，提供比较详实和准确的统计信息支撑。那比如说，通过调查呢，我们可以采集到老年人、少年儿童这些不同的人群在运动健身活动上的时长，还有时间分布，作为完善我们体育相关的这种便民惠民政策的一个统计依据。同时呢，时间利用调查呢，也是国际上通行的一项社会调查，在世界各国呢都广泛的用于评估居民的这个生活质量，测量无酬劳动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以及分析呢民生福祉政策的影响。目前呢，已经形成了一套国际上呢比较通用的统计指南和活动分类标准。那通过时间利用呢，然后获取的这种分性别的啊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呢，也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统计监测的一项重要内容。目前世界上呢90多个国家都开展了这个时间利用调查。
2: 记下几点上班、几点出门、几点接送孩子，就像我们记账一样，是吧？
3: 是的，但千千万万份时间账本汇聚起来，就成了国家了解、读懂民生的密码本。
2: 那么本次调查的具体内容有哪些呢？
3: 2026年呢，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的主要内容呢，是抽中调查护理家庭成员的基本情况和他们的时间利用情况。那以日志表的这个填写和问卷调查的形式来开展。其中呢，日志表是我们时间利用调查呢最为核心的调查内容。那调查对象呢，要按时间顺序呢记录24小时里所发生的主要活动。那一共需要填写2天的活动情况。那日志表里的活动分类呢，是以国际上通用的这个时间利用统计活动分类为基础，啊，结合了我们国家的国情和居民的日常生活情况，一共设置了像睡觉休息啊、用餐、交通出行、劳动就业、学习培训、家务劳动、看病就医、运动健身和休闲娱乐等等的25个活动分类。那此外呢，我们还通过问卷的形式呢，了解调查对象的家庭生活以及文化参与等方面的情况。时间利用调查呢，是由国家统计局呢按照统一的抽样方法啊，在全国范围里呢随机抽取8000多户开展调查。我们各个地区这些调查员呢会按照工作要求联系抽中的调查户呢，介绍调查的主要内容，确认调查日期和调查方式。那在现场调查阶段呢，抽中调查户里的家庭成员呢需要完成我们的日志表和问卷的填报。 其中日志表

0: 那么我们这个活动呢，分别记录周一到周五啊其中一天，以及周六周日其中一天的这个活动情况，一共是两天。
1: 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时间都去哪儿了，可没曾想的，从国家层面也有相关的一些工作开展啊，这个对于时间利用的调查也是读懂民生、读懂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维度。所以各位，您的时间去哪儿了呢？时间更多的又花在哪里呢？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不负韶华，不负时光吧。以上是今天分享访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也请各位接下来继续关注浙江之声。

0: 12: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4: 整一个。
3: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4: 整一个。
5: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4: 整一个。
3: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4: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3: So easy，
4: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2: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6: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7: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8: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9: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义乌国际商贸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2: 听浙江之声，选地道好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每日原产地好物福利价，会员下单还有更多优惠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点击菜单栏服务解锁商城好物，赶紧到浙江之声甄选商城解锁你的专属好物吧。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3: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4: 简单对话。
5: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6: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7: 大家好，我们是
8: 银河快递。
9: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4: 请您锁定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2: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0: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1: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4: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首先来观察一下我们的创界大乐透体彩第261047，中奖号码是010614152608和09。261067七星彩中奖号码是519585和11。2610676+1中奖号码是0933062。再来关注浙江福彩中奖号码双色球第261067中奖号码是0611131422302和14。

6246736D 中奖号码是982，2610577乐彩中奖号码是0819201，232730以及16。下面这个电话呢，大家赶紧记一记，4008331912，4008331912。为了帮助更多的听友能够改善自己眼睛干涩、酸胀、流泪、模糊等等的一些问题，我们节目组呢特别联合了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直接在咱们节目当中呢发放1000份眼贴体验装。那提醒朋友们不要错过了，经常开车的、整天盯电脑的、来爱刷手机啊、打游戏、眼睛经常干涩、酸胀、视疲劳很严重的，想保养保护眼睛的，还有想给父母调理眼睛模糊发雾、迎风流泪的，想给孩子缓解视疲劳、延缓近视的，以上这些朋友一定要打电话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拨打4008331912订购，直接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那么效果到底如何，您自己试试就知道了。只送1000份，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大家都问啊，好视力蒸汽眼贴为什么会有效果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成分是非常的安全健康的，人参、铁皮石斛、丹参等等啊，足足添加了10几种中草药。那中医来讲呢，就能够起到一些清肝解热的功效。其次呢，采用中医湿热敷的原理，双管齐下，加速循环吸收，效果加倍。贴完眼睛特别的滋润舒服，又水润又清亮，效果很好。今天不仅给大家体验装，还有超值服务。您在15分钟之内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订购，多送价值78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再送智能按摩仪，再送蓝莓叶黄素。活动限时开通15分钟，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1: 我是浙江六林律师事务所张涵刚律师，
2: 我是律师赵宁露，
3: 我是律师董阳露，
2: 聚焦权益，维护公平。
3: 我在浙江之声消费@互联网，
1: 为你保驾护航，
4: 在这里也是我们的意义。
0: 这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
5: 13:15，
6: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7: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8: 买手机来电信，
7: 加入美好家指定套餐，最高可享国补500元加话费补贴2500元，相当于优惠3000元。
8: iPhone 17 Pro、 华为 Mate 80等多款热门机型全都有，
7: 详询10000。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8: 看球赛追演唱会就升级电信 5GA，
7: 速率更快，连接更稳，时延更低，
8: 拨打10000，10元加速包即刻生效。
7: 中国电信。
0: 消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9: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今天要聊的一个话题呢，就是关于 7-Eleven 以及股民。大家说这两个都是在各自领域都蛮有名气的品牌，一个呢是在茶饮行业，一个呢是便利店行业，但是他们有什么共通点呢？很多人要抛出今天的观点了，那就是奶茶店的尽头是 7-Eleven 吗？从清晨的咖啡和早餐，到午后的鲜奶茶、鲜果茶，再到入夜后的一杯现打生啤，股民呢试图用一家门店装下年轻人一天的饮品需求。最近呢，湖滨硬气气的股民门店悄悄地卖起了现打的啤酒，而南京的鲜享店呢也即将开门了。所以啊，正从供应链啊的说法，就是股民也许更适合走 7-Eleven 的路线，变成了货架上的现实。很多人都提出这样的问题，就是奶茶店的尽头难道真的是便利店吗？东西越卖越多吗？我觉得从有一家店的门店的产品陈列变化可以明显的感受到。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喝一鸣酸奶，一鸣鲜奶，它最早是从温州出来的一个牌子。我第一次喝到它的时候惊为天人，我记得当时喝的是红枣酸奶，很久很久以前，至少有15-16年前了，应该是。我是温州的朋友推荐我喝的，当时说怎么有这么好喝的红枣酸奶，然后当时互联网的这个淘宝并没有像现在那么方便，在这个品牌刚刚起来的时候，我是让温州朋友给我寄的。那我就知道一鸣它就是产奶的，但现在大家去看各个火车站啊、地铁站啊的一鸣酸奶、一鸣鲜奶，它几乎什么都有啊，从文创到糕点，到再到传统的这个茶，那这个奶啊，所以是不是会越来越像 7-Eleven 呢？我觉得也许它是一条新的路子。 股民小程序显示，这个门店推出了经典生啤三重柚拉格两款产品，大家的反馈是褒贬不一。有人喝了之后表示入口不涩，清爽很纯。这个买一杯生啤，然后呢下了班之后啊，去兜兜圈，感觉很新鲜。也有人说味道有点寡淡。那这杯酒的出现其实并不突然，在今年七月份，股民已经在内测罐装果味生啤了。当时大家说这是要把早 C 晚 A 焊死在店里啊。比卖啤酒更大的动作呢，是在南京，股民首家鲜享店呢在南京雨花万象天地开业。那他打造的就是全新的茶饮空间，以及包括像烘焙的鲜食、咖啡等等都放到里头。白天的奶茶或咖啡，晚上啤酒，门店越来越像便利店。那股民对 7-Eleven 的学习，正在从供应链对标变成了品牌品类的时段和全面的扩张。但是我们要问问啊，这个消费者能不能接受？在今年五月份的时候，瑞幸在全国上线了含酒精的特调饮品，它的单页标注未成年人无法购买和领取酒类饮品，购买含酒精版本是需要已经确认满18周岁。那在股民的小程序里面，现打啤酒的下单页面也提示了酒后请勿开车，未成年人以及孕妇禁止饮酒，而且必须自提才能购买。那仅自提进外卖，股民在前端把了一道关，但是门店员工如何在现场做年龄核验仍是未知数。当然呢，这个试点也意味着试探啊，确实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有网友说啊，股民卖啤酒，霸王茶姬卖茶叶蛋啊，到底有没有一家店是在认真做奶茶的呢？这个质疑指向其实是另外一个问题，当奶茶店开始卖酒做卤味，它到底会变成什么呢？其实这种还少，更多的就是把它变成一个文创店啊。毕竟我觉得像茶颜悦色这样成功的并不多，它可以生产很多的周边，而且甚至很多人都说去湖南到茶颜悦色他买周边啊，就是买茶它的一些小零食啊，然后又很便宜，你拿一个筐放进去很多一大袋才那么一点钱，大家会觉得哎不错不错，但更像是一种文旅消费。到一座城市，到长沙，你必须得消费一下，茶颜悦色是一样的道理了。当然现在并不像以前那样一杯难求，但是它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昨天我在城西的一个园区里面也看到了买奶茶，当时奶茶店我可以说这是我这辈子喝过最难喝的奶茶，我这边就不说品牌了，他做的是这种柠檬茶的柠檬奶这样的一个混合搭，但是他可有创新了，买奶茶送这个护手霜，因为他所谓的这些这个口味以及香味它是同一个调调，比如说马上就到了桂花季，那么他的茶叶茶奶茶

0: 就有桂花的元素，那么他送的护手霜呢也有桂花的元素。我也查了一下护手霜，感觉味道并不是特别的清雅，价格其实也不便宜，但是就是把护手霜放进了奶茶店里面买。像这样的一些 mix 版本呢、啊，不知道将来会出现多少种。我们可以想象的是护手霜，将来也能想象的是什么？这个比如说洗浴类的一些产品啊，它总有一些味道，所以这些都可能会成为一种混搭。但是我归根结底说一句话，就像我刚才说的那家茶奶茶店，我是不会再消费，因为它奶茶本身做的不好喝。所以我想说，不管它将来在奶茶店卖什么，被许可卖什么啊，大家最终买单的可能还是你的那第一杯茶。如果你这杯茶好喝，也许我会进来消费，然后同时也消费一点其他的。但如果你连奶茶都做不好，你凭什么去做这样一个混合性的商业呢？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
1: 消费艾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好，我们来说一个消费维权的事件。有位女子呢入住上海一家五星级酒店，然后她在浴袍里面发现了使用过的女性的护理产品，还不仅仅是比如说沐浴这个润肤乳哦，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看到那个品牌会觉得哎，会有一些卫生隐患这样的一个产品啊。涉事酒店当时的回复呢说，我们浴袍当然是一客一换呀。但是当事人说啊，当时酒店为了封他的口说，我赠你一盒月饼。但是这个网友呢挺有骨气的，他说我不要这个月饼，我要把这个事情放到网上去给大家都看看，来避避雷啊，你们家的卫生做得不够好。这是一家五星级酒店。这位女士呢，她是去上海出差的时候入住的，晚上出差回来洗完澡穿上浴袍时，习惯性的把手伸进了口袋，就摸到了这一支明显使用过的妇女产品。那当时浴袍是挂得很漂亮的，系带也打了结，看起来是干净的。因此她认为酒店并没有对浴袍进行清洗，要不然这么大个口袋怎么可能不掉下来呢？随后呢，她选择在网上发帖曝光。工作人员表示说不存在没有清理的情况，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支产品呢？酒店也说不清楚了。这件事情呢其实也提醒大家啊，不要看这个五星级酒店，之前不是有曝光五星级酒店的服务员他用那个毛巾去擦这个洗手台呀，用毛巾擦马桶的事情曾经也被曝光过啊。如果大家不主动去暗访，不主动去啊，像新闻人这个暗访一样去发现这样的一些问题，可能我们永远都不会被知道。所以究竟是酒店的行为它监管不严格，还是服务员个人行为，这个结果必须得由酒店来兜着。所以你也不要怪网友发帖子，那换成是我，换成是任何一个人穿上这样的浴袍都会觉得很恶心。那其实呢大家都说住酒店本来就是图方便嘛，如果说大家以后住酒店都必须得自己再带毛巾啊，再带浴袍，那就没什么方便性可言了，更何况我们已经选择五星级大酒店了，本来对服务应该有更高的标准。那我呢虽然说这个也比较相信啊，星级越高的酒店它的服务做得更好，清洁功能做得更好，但是我从来不穿浴袍，我不会去穿酒店的浴袍，因为它是贴身的嘛。但是我有使用过浴袍，什么时候使用过呢？有的时候觉得哎太冷啊，这个想再盖一层上去的时候，我会把浴袍作为一个相当于毛巾被这样的一个作用来使用啊。或者有的时候太冷的时候啊，你又已经洗完澡了，你就披在外头，当一个风衣一样的使用，而不是直接穿在自己的肌肤贴肉穿啊。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要过渡一下进入到浙江之声商城。今天商城的关键词我先可以告诉大家有好多，你可以回复茶，你也可以回复茶叶，你也可以回复沉香，来看看今天我们到底会给大家在半点之后带来哪些惊喜呢？

0: 赠票活动来袭，
1: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0: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2: 北京时间13: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5: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来看一看今天浙江之声宠粉环节。刚才已经说了关键词，你可以回复沉香，你可以回复茶，你可以回复茶叶，也可以回复沉香茶，四个关键词。大家说今天是做排列组合嘛，把沉香跟茶排在一起做各种排列组合，那你应该就大概知道了我们今天会给大家推荐什么。马上就要过节了，你身边总是有一些朋友，他们是那么的风雅，那么的不俗气，他们不吃月饼，他们只喝茶。那么当你纠结不好的时候啊，你不送酒，不送大闸蟹，不送月饼，那有哪一种很清雅的可以专门送给这些你尊敬的长辈啊，你敬爱的领导，你朋友当中那些特立独行的行云野鹤的这些朋友们啊？有，我们这一次给大家推出了马来西亚金奖沉香茶，这个样子非常漂亮啊，250克的精致木盒木箱礼盒，日常售价呢是1399元，在今天中秋狂欢直降1000元，只要399，限量福利，全国只有500箱。您登录浙江之声公众号，回复沉香吧，你就回复沉香或者回复茶来看一看。沉香茶大家都不太知道啊，什么叫沉香茶呢？因为光是说沉香，你知道它是一种香料，是一种香。啊，那茶呢？大家也知道什么叫沉香茶呢？其实沉香茶在马来西亚流传已久，当地人每天都喝，它具有养生的功效。那么，今天带来的这款金奖沉香茶呢，它是马来西亚用来接待贵宾的国礼茶，由泰莱大学领衔研制，国立大学联合认证，拿过行业银奖、马来西亚沉香协会金奖，所以不管是资质背书还是大众口碑都是很靠谱的。那有一些人呢觉得喝了茶睡不着，也有一些人觉得喝了茶很刮啊，很伤胃，但是沉香茶完全可以颠覆你对茶叶的认知，它不含咖啡因，喝了不仅不失眠，还能助眠。就算你脾胃虚弱，你也可以放心喝啊。那市面上其实普通的沉香茶价格都不便宜，更何况它是金奖的沉香茶，250克精致木箱礼盒，日下线下门店呢一般就是卖1399，今天福利专场直降1000元，只要399。马来西亚原装进口，全套报关手续齐全，国内定制版礼盒包装，里面的证书、饮用指南都给你配齐了，所以送人倍儿有面。它是深棕色的实木外壳，正面是复古黄铜口锁扣，开打开来非常有仪式感。那么这一波全国只有500箱，所以如果首卖的话可能真抢不到。登录浙江之声，回复沉香或者回复茶来了解一下吧。

这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

0: 我们是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龚一伟，
1: 浙江之声消费爱的互联网。维权其实不难，关键是您是否找对方法。
2: 2025年，关注浙江之声消费爱的互联网，
0: 强大的法律后援团为您支招，
3: 有温度的媒体关怀，我们在一起
4: 以案说法。
5: 这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

0: 好的，欢迎回来，来观察一下我们的消费热点。中秋假期的火车票已经开售了，我们在铁路12306购票平台搜索的时候发现啊，开售仅数小时，像北京到石家庄、北京到太原、南京到温州、广州到长沙、深圳到贵阳等多条路线呢是迅速售罄了。此外，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及各大都市圈的城际高铁热门车次的车票也较为紧俏，在热门旅游目的地成都像中秋节首天火车票30000多张已经售出了。从预售的数据来分析啊，中秋阶段短途出行集中成都区、重庆、贵阳、广元、黄龙、九寨等地方热度较高。今年的中秋假期呢是25到27号，25号呢是客流高峰，像京广、京沪、京哈等等的路段呢也是非常的热门。另外呢，中秋假期赏秋游热度不断的攀升，北京、南京、上海、杭州、阿勒泰、呼伦贝尔、太原、济南、成都位居热门目的地前列，杭州终于又上榜了，因为今年杭州的确很凉快啊。值得注意的是，一批风光优越的小县城正在成为假期的黑马，比如说像四川宜宾长宁、广西河池南丹、安徽黄山歙县等等一些宝藏小城，相关的搜索量环比都增长超过60%。双节预订的进入高峰期，同时呢，不少学校秋假自动续起来了，一共有13天。杭州很多学校都已经公布了啊，长距离搜索航线的这个搜索量呢是增加到了10倍以上。我们来看看本台记者的报道。
1: 一大早，诸暨市万达国际旅行社店内非常忙碌，工作人员张君君正忙着对接票务、确认行程，办公桌上的手机响个不停。张君君说，今年中秋和国庆假期仅相隔3天，拼价热潮和超长假期直接点燃了顾客的预订热情，其中精品小团游相关产品预订火爆。
2: 今年双节预订这段时间问的人挺多的，特别是我们店里咨询新疆、川西等长线游的顾客明显增多。现在的游客可能更看重松弛感，所以我们主推的2到8人精品小团游产品特别抢手。目前10月1日至3日出发的高峰期线路有几个基本已经满团了。
1: 记者从多家旅行社了解到，今年旅游咨询预订节奏和往年相比明显前移，市民出行规划更提前，决策更果断。13天的超长窗口让游客的出游时长从以往的3-4天普遍提升到了8-9天以上，出境游市场持续回暖复苏。在长兴春秋国际旅行社，市民龚学仙和朋友正在咨询出境游的线路和价格。
3: 刚好是10月和中秋嘛，我们两家人家一起出去，一起去那个新马泰去看一看、转一转。今年的假期比较难得，看看国外的风景。
1: 充裕的假期极大拓展了出游半径。长兴春秋国际旅行社负责人陈丽华说，10多天的时间可以让跨州旅行成为可能。
4: 德法意瑞经典的5国之旅，包括像土耳其、西班牙、葡萄牙、埃及，包括北欧加冰岛，现在都已经陆续报名了，这肯定比往年的国庆啊会上浮30%左右。今年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包括像免签的一些国家，高加索也好，巴厘岛也好，像清迈这些小众的，还是比较适合这种90后、00后的一些小年轻。
1: 去哪儿旅行平台数据显示，本周中秋国庆祭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长119%，双节预订进入高峰期。同时，杭州多个城区将今年秋假安排在9月28号到30号，多个高校宣布多放3天，将双节无缝衔接，也带动假期19到22岁用户预订机票量同比增长23.5%。其中，杭州飞往中西部长线城市的搜索量周环比激增10倍以上。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说，
5: 今年中秋假期的出行热度远高于往年，截至目前，热门城市中秋国庆假期酒店预订量比去年增长了30%。返乡探亲、3小时以内微度假、长线追秋旅客比较多，西北环线、川西、新疆等长线目的地最火。另外，双节也让更多人分段出行，预订2个及以上目的地机票的旅客同比去年提升了25%。
6: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继续来了解。iPhone 18 Pro 有一款颜色卖爆了，就是勃朗地酒红色啊，确实很漂亮。很多朋友吐槽说根本抢不到。这是 iPhone 18 Pro 系列预售开启之后的一个市场反馈。另外呢，什么卖的最好呢？ iPhone Pro 18 Max 和 iPhone 18 Pro 的 256GB 的勃朗地酒红色版本成交数量是最多的，这是目前成交热度最高的两款机型。另外我们可以看到第三方平台勃朗地酒红色Pro Max 256大小的版本，它的成交均价是12799，涨幅16.4%啊，溢价。它的银色版本的话呢，成交均价是13999，涨幅达到27.3%。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消费啊，特别是假日消费。在刚刚过去这一周呢，杭州湖滨商圈泡泡玛特硬77旗舰店开业了，非常的火爆。所以我们也发现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倾向于买体验买情绪，已经不稀奇了，泡泡玛特门店一定是总是有很多的人，而手电经济和 IP 经济也成为了拉动消费的新引擎。我们来了解一下
7: 泡泡玛特店，请在此排队。
8: 上午10:30，杭州湖滨商圈龙翔桥地铁站 C 出口处排起了长队，泡泡玛特硬77旗舰店开业第二天仍旧人气爆棚。这家面积超1000平方米的门店，既是浙江首家泡泡玛特旗舰店，也是品牌目前在国内面积最大的线下门店。相较于开业首日动辄排队40-50分钟，周日消费者进店速度快了不少，排队10几分钟即可进店。记者发现有不少消费者是前一天晚上刚看完演唱会，第二天特意来店里打卡的年轻人。来自湖北宜昌的白女士和朋友在杭州停留3天2晚，买完手办就要立刻赶往火车站
9: 来看演唱会的。
10: 那原来这一站是有预售要来的吗？
11: 但是我当时不知道它是开业了，就是刚好碰上了，所以就一定要来。
8: 苏州的小叶母女也是看完演唱会后过来，准备在附近餐厅吃完中饭后去赶火车。
10: 正好来看演唱会，正好看到他开业，所以过来看了一下。买的 Dimo 的盲盒的糖胶的挂件，然后还有两个小的新星人的小夜灯挂件。
8: 除了演唱会带来的顺路打卡，更多的是一些周边城市的消费者跨城而来到店即买。泡泡玛特旗舰店成为杭州一日游新的目的地。
12: 我从上海过来的。
10: 早上过来吗？
12: 对。
10: 里面都有吗产品？
12: 有，
10: 通宵是早上直接过来，
11: 对，顺便过来逛一下。
10: 购物环境啊这些呢，
11: 很好的，工作人员都很好。
8: 如今湖滨商圈正成为杭州动漫 IP 浓度最高的区域，从万代、Chikawa等头部品牌相继落地，到工联 CC、湖滨88转型为 Z 世代打卡地标，潮玩经济与 IP 经济的生态已经成型。随着泡泡玛特旗舰店入驻，湖滨商圈正以动漫 IP 为支点，完成传统零售向沉浸式情绪消费的转型。杭州市上城区商务局工作人员小鱼表示，
13: 这个项目的落地是杭州上城区以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建设为扎手，打造手电经济创新消费场景，推进商圈迭代升级的实践成果。手电落地只是起点，我们要以单店撬动产业集聚，推动品牌区域总部及上下游配套业态落地，推动全域发展，让商圈手电带来的瞬时流量加速转化为长效稳定的消费增量。
6: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

0: 应季嘛，南北方客户都来的线客比较多，像我们每天的话好几千件，同比去年的话是上涨的一个状态的。因为我们是原创厂家，然后有很多设计师嘛，款式就是比较新颖嘛，这种款就比较实卖。
1: 四季青上城女装商户郑女士说，前段时间来采购秋装的都是北方客户，最近南方客户也开始大采购。他说穿脱方便的开衫最受欢迎，现在当外套，再冷一点又可以当内搭。
2: 最好的单品的话，它设的是一个羊毛的，然后是镂空的设计，也比较适合我们现在早秋深秋去过渡的产品。首批现货我们备了是有5000件，全部都已经没有了，然后现在都在排单了。
1: 在依法服饰城一家女装店内，皮毛一体的冬装厚外套已经摆出来，售货员小小正在穿着冬装拍宣发短视频。他说皮毛两穿的冬装订货量非常好，
0: 这款的话数据非常非常好，订单我目前都有2-3万件了。有些人他喜欢皮的质感，他就可以穿这种，有些人喜欢毛毛的那种毛流感，他就喜欢反过来穿都可以。这一件衣服可以当2件衣服穿，是现在年轻人都需要的一个性价比，我们也要根据现在的人的需求去做很多改动。
3: 好的，说完秋装，我们再来看看啊，有一个特定的品牌 Lululemon 啊，我们节目当中一直在说它遇到了劲敌了啊，有它的劲敌收入中国市场。当然呢，因为一些平替品牌增多啊，加上消费降级，流行趋势其实切换比较加速的。举个例子，比如说它的一件啊，动辄就是1000多的这样的一个运动服，但平替品牌可能100就有。那你说质量吧，其实也大差不差，如果你会选的话。那这样曾经的顶流品牌站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因为到了2026第二季度的财报，全球的净营收同比下降了4%。我们来了解一下。
4: 中国一直是 Lululemon 最重要的市场之一。2026财年第一季度，中国大陆贡献品牌全球收入的19%，是仅次于美洲的第二大市场，增长高达30%。然而到了第二季度，这一数字迅速缩水。截至8月初， Lululemon 在中国大陆共有174家直营门店，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15家。也就是说，店铺数量仍在扩张，但门店收入却不如以往。收入下滑，核心产品销售疲软可见一斑。数据显示，2026财年第二季度 Lululemon 爆款产品紧身裤销售同比下降约20%，在电商平台相关产品的价格在500多元到900多元不等，一件并不厚实的外套售价近1000元，在当下追求性价比的消费理念下，用户下单时变得更趋于理性。
5: 蛮贵的，就好像是一件980吧。再就是像南方这边，就是外套的话不会穿多久的，我感觉不太值得。
6: 我感觉是商标溢价吧，就是它其实部分东西可能就是因为它的营销炒作使价格比较偏高一点。
4: 另一方面，品牌间竞争也不断加剧。美国品牌 Alo Yoga 今年8月正式进入中国市场，电商平台开售首日成交额1分钟破1000万，越来越多的国产平替也分走了市场的一杯羹。
5: 可能是大家消费观变了吧，不一样了，觉得我可能买一点平价一点的牌子会好一点。
6: 我觉得可选余地挺多挺大的。
4: 价格因素之外，当前流行趋势变得更为丰富多元，一旦与潮流不同频，女装板块的波动显得尤为剧烈。
7: 比较喜欢穿随意时装一点吧，
8: 更多是大家那个生活上的就是那种方式会有一些变化吗？
9: 每年的趋势不一样吧，可能有时候今年流行那种比较宽大的裤子，瑜伽裤可能有些人认为直接穿在外面会觉得有点尴尬。
4: 品牌分析师杨思思认为，从专攻女装到发力男装、户外等赛道， Lululemon 陷入了做大与做精的两难，品牌定位被不断稀释。
10: 男装池子本来就不大，竞争对手却不少，当 Lululemon 为了追求增长而变得大众化，原本那种精英小众的定位就会被稀释。
11: 消费艾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12: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13: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

0: 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点弹，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6: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7: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8: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1: 百岁养生经，
1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10: 健康公开课，
1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12: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30到9: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 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14: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儿马玉坤。今天呢，小儿我非常荣幸的把咱们虫草养元液的创造者、研发人、海外归国的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曹伟宁曹工啊，请到了咱们芳华的直播间。可以说我期待这一天的到来呢已经是很久很久了，大家就已经非常急切的要求，希望喜儿我能够把曹工请到咱们直播间啊，跟大家一起讲一讲生物医学这个在我们认知里最前沿的医学体系。大家也都非常迫切的想要了解生物医学呀，对于咱们广大民众啊，在身体健康方面，你包括健康的保持、疾病的预防、去除，与当下的医疗体系有哪些不同，或者说有哪些区别啊？那么喜儿我呢，也是长话短说啊，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有请曹伟宁曹工。伟宁你好啊。
15: 喜儿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所有喜儿这个芳华大家庭是吧，大家庭的咱们这些家人朋友大家好，我是曹伟宁。其实说心里话呢挺高兴，最主要还是现在比较激动啊，因为也是第一次能够做客喜儿这个节目吧。其实之前呢喜儿呢很早跟我说过，希望呢我能够来到他的这个节目啊，和他这些乐龄芳华的这些家人呢、啊、能够聊一聊关于一些生物医学呀、生物与科学方面的这些知识和内容。这个生物医学工程啊，我不知道

哦，咱们现在所有的朋友对它有没有概念？生物医学科学呀，这个学科呢，在未来来说，它一定是在整个的医学方面，它一定是占据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引导和主导的作用。这个并不是因为我很早就介入学习生物医学。而是呢，生物医学已经在悄然的，在整个的医学体系当中，已经逐渐的发挥出诸多诸多的优势，已经被现代的医学呢，已经逐渐的向生物医学去靠拢了，所以这是一个趋势，就像我们今天说是我们迎来这个人工智能的时代，我们现在可能是一部智能手机。就可以改变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么，生物医学它也是在整个的医学体系当中，无论是中医，这是咱们国家传统的保护医学，包括呢，我们现在说西医，也就现代医学。另外一个呢，就是生物医学，无论是现在我们从疾病的预防干预，还是说我们产生各种疾病。在疾病的治疗以及病后恢复，这个目前来看，生物医学的优势、生物医学的一些先进性、安全性、有效性，现在已经都开始逐渐的显现出来，已经被世界整个的医学体系现在呢都把它定为主导前沿医学的一门学科。实际上，这个生物医学工程要把它细分的，这里面其实内容都很多你包括是我们学习生物医学，实际上也包括从生物学然后到生命科学，包括还有这个基础医学，还有遗传学等方面，这些都属于生物医学的一个范畴如果从病症来说呢，比方说我们现在出现的一些肿瘤啊、糖尿病啊、遗传性的疾病啊。包括我们现在产生的各种病毒啊、传染病啊，在这方面，现在也都是生物医学重点研究的领域和方向。而且在这些方面呢，生物医学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和治疗手段呢，现在已经占为主导的治疗手段了。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咱说一个最简单的，我们知道说是基因检测，咱们人体做 DNA 呀，这个 DNA 的检测。通过我们人体基因的排序，这个呢，我们来判断很多病的遗传倾向，对吧？因为很多病我们通过什么呢？通过基因，通过基因序列，我们才知道这个病呢，它能够有没有家族遗传的倾向。这个实际上都是在我们生物医学才能够体现出来的，而不是通过中医，说我这个中医呀，我这个把脉呀，望诊呢。就能够诊断出你这个病有没有遗传倾向，他这个把不出来，看不出来，也不是说西医呢，我们通过各种影像学的检查，是吧？就是拍片、核磁啊、X 光啊，是吧？你通过这些检查呢，就能判断，说你这个病，你的孩子、你的子女，甚至呢，你子女的子女，有没有这个遗传的倾向？这个是通过西医这种手段也不行，也是判断不了的。但是通过生物医学，通过 DNA 的检测。通过 DNA 的一个基因序列的排序，我们就能够准确地判断很多疾病是不是具有遗传的特性，甚至它能遗传到几代。这个通过基因检测呀，这个我们都能够做出准确的判断。这就是生物医学的这种前瞻性，它的先进性。这个是我们传统医学就我们的中医或者是西医，这个肯定。是实现不了的，就包括我们现在出现的一些呢，罕见疾病，像白化病啊，像血友病啊，说这些病都是通过我们生物医学，通过我们基因检测，我们检查整个患者的这个 DNA 的序列，通过基因序列，我们最终才能判定他这个病，他整个的一个遗传的一个分支倾向，能做出一个干预，未来该怎样有效的能够干预他的基因序列。避免他这个病呢，影响到下一代甚至影响到多代人，这都是通过生物医学才能够进行有效的一个干预。所以我们把这叫什么呢？叫做基因工程。

啊，基因工程，这也是我们生物医学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啊，所从事研究的一个主体方向。再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干细胞，这个可能有的朋友可能听说过啊，就是我们现在很多疾病的干预都是什么研究到干细胞了，啊，就干细胞移植，这个干细胞移植技术啊，现在实际上呢，很多医学领域现在都开始什么开始应用了。那实际上，这个干细胞的移植概念呢，我们叫干细胞工程啊，这个也是我们生物医学发现的，啊，也是生物医学主导从事研究探索的成果，最终现在用到了什么？用到了现代医学，啊，现代医学现在包括一些比方说啊，我们出现的一些神经系统的病症，啊，甚至是这种先天性、遗传性的病症，包括我刚才讲到的什么白化病啊、血友病啊。包括脱髓鞘性的一些疾病啊，这些病症呢，啊，如果我们现在到这个医院呢，到这种专业权威的，比方说这种三级甲等的医院，用的比较先进的技术是什么呢？就是干细胞移植。这干细胞移植技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把这个其他生物体啊，体内的这种细胞，啊，我们通过特殊的手段把它提纯出来，然后呢，怎么办呢？它能够移植到这个病人患者的身体当中，来代替他身体这些病变坏死的细胞，来进行一个替代，这个是非常了不起，我们叫干细胞移植技术，就是从其他的生物体当中，啊，我们呢能把这个生物体体内与人体这个基因呐、DNA 呀、它这个细胞这个基因序列代码呀，它能够完全匹配上，匹配以后呢，像我们做拼图似的。全是碎片，很多碎片呢集合到一起了，我们要进行什么？反复的把它拼接，把它组合，哪一组哪一组的基因队列能把它完全的拼整拼合到一块儿的时候，哎，那这个时候它就实现它该有的功能了。所以说这个干细胞的工程啊，干细胞的移植，实际上这也是我们生物医学所提出的概念啊，而且呢，在这领域是我们取得的一个重大的成果。啊，现在呢已经用到了现代医学上。另外呢，生物医学科学呢还包括什么呢？还包括就是疫苗啊，这个可能一说大家伙，尤其最近这几年，大家可能对疫苗可能这个知识了解的呢稍微就多一些了啊，因为我们经历了什么各种病毒啊，这个病毒一旦有大规模流行的时候啊，尤其是些特殊的病毒，变异性的病毒。之前呢，都在这方面没有任何的这种经验和积累的时候，产生一种新型的这种病毒，给我们人类的健康呢造成了严重威胁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什么医学能发挥一个主导作用了呢？一定还是生物医学，因为生物医学呢，对于各种新型病毒啊，它在疫苗的研制方面，它是非常有前瞻性的。出现都没出现过，突然间呢，就来了种特殊的病毒，然后呢，咱们一下子呢没有办法了，全都慌了，啊，你找不到对病毒的办法，所以说这个病毒就快速的传播肆虐，啊，那这个时候靠什么呀？就靠所有从事生物医学科学的，哎，通过生物医学、通过基因工程、通过干细胞工程等等，所有这些生物医学所应用的范畴。和领域，他们去探索，哎，他们去搞研究，看看呢能不能尽快的找出有效的干预，有效的能够对抗啊咱们身体出现的这种特殊的这种新型的病毒，啊，来研发各种疫苗，防止呢这种特异性的病毒呢大范围的蔓延，防止呢这个病毒造成身体严重的伤害，这也是生物医学。这疫苗领域、这病毒领域、各种传染病的领域，这也是生物医学的一个专长，擅长的领域，啊，所以说我刚才我要讲了这些的话，可能大家对生物医学科学啊，应该是有一个简单的印象了，啊，为什么我说生物医学科学是未来能够改善或者是改变人类命运的医学？生物医学科学一定是能让未来的人实现，无论是疾病的一个快速的康复，
还是有效的延长人类的寿命啊，这个生物医学科学一定是会发挥巨大的作用。就像我回国这几年，我也是呢，一直还是在我擅长的领域，在生物医学科学领域呢，我想实现我的梦想。其实我也想让咱们国家的生物医学科学能够大踏步一点，快速的呢能够赶上国际的水平。因为实事求是讲呢，咱们国家的生物医学呀起步的还是非常非常晚的。也就是到今天为止呢，咱们国家的生物医学科学呀不到20年的时间。这个时间发展的而且还不是很快。实际上呢，在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欧美地区啊，这个生物医学科学已经早就成为趋势了，已经成为医学的主导了。也就是说呢，发达国家呀，我们总说哎呀，这个老外呀，你看看他们这个身体质量啊，身体的各项机能指标体质啊，相对来说比咱们中国人的体质要健康很多。这个呢，我们都做过很多的一些大量的研究，就是我们中国人，咱们现在你看看50岁60岁以后啊，你发现大部分的人的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啊，然后呢心血管、脑血管疾病都开始接踵而来啊，以至于什么呢，到60、70岁、70、80岁，你看看有很多人甚至呢由于各种疾病最终呢就已经结束生命。但是你在发达国家啊，你像欧洲啊，整个欧洲地区啊，啊，你包括乃至新加坡、日本，他们整个的平均人均的寿命相比咱们国家来说都要比我们高。而且是什么呢，在患种各种各样的疾病，中国人我们喜欢叫啥呢，叫老慢病、老慢病啊，实际上在西方国家呢他没有这个概念啊，没有这个概念。所以我们中国人骨子里认为什么呢，就是啊，人上了年纪了，70、80嘛，是吧，一上年纪之后啊，啊，说耳朵聋，眼也花，然后身子驼背啊，然后呢各种毛病各种病啊就越来越多了。但实际上在西方国家，在发尤其是发达国家，为什么叫发达呀，它发达国家不是光光它是有钱的问题。发达国家呢引指的是整个的一个工业体系，包括技术体系，它是非常先进的，它是拥有很多一些技术啊是我们其他的国家是有差距的。就像生物医学也是一样的，生物医学实际上呢在西方国家从发展到成熟已经呢有近100年历史了。任何领域的科学都一样，科学技术能改变一切呀，改变方方面面，了不得呀。医学的发展也是一样的呀，我们呢知道自己的短处，对呀，我们就要努力去追赶。就包括我也是一样，我在国外在生物医学科学方面我学了14年多的时间，也并不是说我把生物医学科学我都学透了学明白了。因为医学科学的发展与其他的科学发展是一样的，它是没有止境的啊，它是没有止境的，是在不断的进步的，不断的去演变的。但是我总不可能在国外说是14年、24年、34年我一直在那里去完成我需要的东西，因为学无止境，想学的东西太多了。所以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毕竟呢在国外学习了10几年的时间，而且呢也能够自己带队，自己能够成立科学项目了。也就是说呢自己已经掌握具备了在生命医学生命科学方面已经掌握了一定的技能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想着应该回到咱们国家，应该把咱们国家的生物医学科学这个医学领域呢应该做出点我自己该有的贡献。国家呢培养你，给你这么好的机会让你出国深造，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你能够学有所长嘛，就是希望你能够学到真正的一些精髓，好的东西我们能够带回来
然后带领着咱们国内其他的这些科研人员，我们能够大踏步的把生物医学与科学呢，我们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的追赶。可以说在国外整个的生物医学的主导占有性是非常非常主流的啊，也就是说人家无论是从日常的生活起居饮食啊，还是说出现的各种疾病的干预和治疗，包括呢各种疾病病后的一个恢复，就在西方国家，在欧美地区，生物医学科学现在已经完全成为主导，所以说他们的安全性，他们的有效性，这个我们都是有目共睹的。那么这个生物医学呀，啊，实际上呢，就是注重两个字，啊，哪两个字呢？就是生物这两个字。什么叫生物啊？这生物其实好理解，它一定是活着的，有生命的物体，我们叫做生物。家里的桌椅板凳，咱不能叫它叫生物。家里的砖瓦石块，我们不能把它叫生物。但是家里养的小宠物啊，小猫啊，小狗啊，甚至呢，我们见到的各种动物啊，啊，花花草草、花草生命植物啊，这些是什么？这些都叫生物，包括我们人类。就生物医学科学啊，首先是生物这两个字，也就是说，生物就是有活着、有生命的物体，简称叫生物。那么，生物医学它与咱们现代医学和我们传统医学的一个区别是什么呢？它其实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什么？就是生物医学它一直强调的是什么呢？活着的生命体是不断演变，还要不断运动的过程。啊，你要这么说，我不知道大家伙好不好理解这个事情啊。这个我感觉大家伙一定是有必要呢，对这方面是有了解，对未来一些健康的守护啊，啊，还是说我们在出现一些疾病的干预啊，我们该采不采用一些生物医学的办法呀？这个肯定是有帮助的。也就是说，我们生物医学始终讲究什么呢？每一个有生命的个体，它不单单要活着，啊，有生命的气息，而且它一定是要有运动的属性。什么意思啊？就是不光是活，还得是活蹦乱跳的，啊，它是不断运动的过程。这是我们生物医学所重点研究、所探索的，啊，就像我们人类，我们人是有生命的物体，我们活着嘛。那么我们活着同时，啊，我们生物医学看的什么呢？看的是整个这个人呢，从生到老，他整个生长发育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不是也是在一个运动演变的过程？包括我们现在呢，比如说话呀、交流啊、行走啊、运动活动啊，我们来观察什么？观察整个这个生物体的运动规律，在它的整个运动规律繁衍变化的过程当中，我们来找寻一些啊可以被人类所利用的一些物质。直观的讲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我们在大自然当中啊，生物医学要展开广泛的研究。研究什么呀？要研究各种生物体的运动变化规律，然后根据它运动变化，然后整个生息繁衍的规律呢，我们在这些生物体内，我们通过对它的细胞 DNA， 通过基因的检测，我们通过查找基因的序列，然后呢，能不能实现与咱们人体的基因来进行有效的结合。也就是说，我们人体的出现各种病症，某一个器官、某一个组织啊，出现了病变，啊，我们能不能从其他的这种啊生物体当中，啊，把它的这种基因细胞的组织，或者是体内的某种物质，我们能把它完全的提纯出来，然后移植到咱们人体当中。哎，这是生物医学啊一个最高级的地方。
因为你想想，大家可以都可以想象。

0: 一下啊，我们现在生活这个大自然当中，那你说我们人类在整个自然界当中，我们是不是最渺小的？可能有的人不承认啊，说自然界生物太多了，对吧？花花草草的，甚至蚂蚁，这都是有生命的，这都是有生物，这都属于生物体。咱们人类怎么能最渺小呢？错了，实际上在整个大自然当中啊，我告诉大家伙儿，人类作为也是一个生物体，人类是最脆弱的，是最渺小的。你别看那个花花草草啊，草木一春呐、啊，啊，几个月的光景它就枯萎了，但是发现没，来年它仍然还能重新再长出新的枝叶，重新还能再长出新的草芽。啊，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嘛，是吧？也就是说，即使自然界的花草树木，哎，它都能够源源不断的生息繁衍，周而复始。而我们人类生命只有一次，啊，你听说、啊、某个人啊，他活了几十年之后了，他去世了，完事之后他又重新再活一遍，那这个肯定是实现不了的，对吧？所以说，我们照比这个植物来说，植物比我们都强大。在自然界当中，它能经得起烈日的酷暑，它能经得起寒久的严冬，对吧？他说梅花，对吧？梅花香自苦寒来，在苦寒之日，梅花都能盛开。而我们人类在苦寒的时候什么样啊？好像说躲在屋里都不敢出门。这是植物，你包括动物也是一样的，啊，你包括很多动物。咱说一个最简单的，咱说北极熊这个动物，你说北极熊是不是也是生物啊？有生命的物种啊？那么北极熊这个特殊的生物，它呢，在生存环境方面，我们人类就比不了。啊，你看看它可以在我们这个动物园里供我们观赏。
1: 浙江福彩快乐八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2: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1: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3: 北京时间14:30。
0: 然后呢，北极熊还可以在哪儿啊？它可以在极寒的北极圈，它可以在北极生活啊。大家知道南极、北极冷不冷啊？天寒地冻，那-50-60度，-70-80度。咱们人类能行吗？你看，咱们人类也是生物，但是北极熊也是生物，对吧？咱们人类，你别说-40度、50度了，对吧？咱们就-20度、-30度，我问问大家伙，你受得了不？是不是躲在屋里都不敢出门啊？尤其咱们人类，啊，在极寒的环境当中，大家发现没有？一到天气转凉的时候，气温下降的时候，咱别说-40度、-50度了，就-20度，啊，你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一进入冬天，天一冷了，你看看，很多什么血粘了、血稠了，心血管、脑血管各都堵塞的，啊，这些心脑血管病，一到这个天冷、气温下降，马上就大面临着什么大爆发。但是你看到北极熊这个生物，我们通过生物医学很早就研究过，因为我们对生物研究的种类太多了。就北极熊这个生物，我们在研究这种生物体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人家能在北极-几十度极寒的环境当中仍然能很好的生活，还能不断的运动的生息繁衍。那北极熊同样也有血管，也有血液，它也有心脏啊，它该有的器官组织和我们身体都有啊，那为什么它却不得心脑血管的问题呢？那为什么在这种极寒的环境当中，它的血液它就不粘稠呢？咱们传统医学，我们中医总说嘛，说咱们国家中医讲究什么呢？讲究这个血液越寒则凝嘛，啊，说这个血呀、啊，由于这个自然界天气一冷了，啊，这血就凝固了，血的一凝固了，它不就容易什么？堵塞血管嘛，心血管、脑血管就容易堵嘛。哎，那同样是血液，那为什么北极熊这个生物它能够在极寒的环境当中，它的血液不会凝固、多余不堵呢？啊，它的心血管、脑血管什么一直非常健康呢？你看呢，这个是什么？西医研究不了，中医研究不了，但是我们生物医学

我们就能够准确的通过大量的北极熊的基因 DNA 的基因细胞，通过它的基因细胞的序列，我们就可以能够检测出，在它的体内就存在着咱们人类不具备的很多种特殊的抗体。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它的有很多抗体是什么？专门能够抗严寒、抵御严寒、抵御寒冷的一种抗体，而我们人类不具备。是因为我们人类呢，适应不了这种极寒的环境，我们生存不了。正因为呢，北极熊体内它有这种极强的耐寒冷的这种极强抗体，所以说人家在寒冷的时候就不会发生任何问题。所以，我们生物医学呢，就在这方面，我们也在搞研究。研究什么呀？那如果说能把北极熊当中，它身体里面这种能够耐寒寒冷的这种抗体物质，如果能通过我们生物医学的手段，能把它完全的提纯出来，能够与咱们人体的 DNA，也就是咱们人体的基因与它这个基因序列，它俩之间能给它匹配上。就像我刚才讲到，就是拼图是一样，都是我们生物医学干啥？实际上就是在做拼图啊，不断的做拼图啊。因为整个的自然界生物体当中，这个自然界太广袤了，是吧？天上飞的海洋生物，地上爬行的，包括花草树木的植物，那有生命的物种太多了。我们都是在所有的这些生命的物种当中，就是拼图的各种碎片。然后呢，我们把很多它有特殊优势的。有的生物呢，它能耐寒冷，有的生物呢，它能够有极强的抗病毒能力，有的是有这个抗潮湿能力、抗干燥能力、抗感染能力，我们人类只要不具备的，一些东西，在某些生物体内，它就具备着极强的这种物质或者极强的这种抗体，我们能不能通过特殊的手段，能把这种特殊的抗体，或者是它的基因、它的细胞序列，能够与咱们人体的细胞、与咱们人体的基因，能够形成完美的一个对接和融合，被咱们人类所应用。但如果说有一天我们生物医学搞到什么程度了，能把很多的这种生物体体内很多很多特殊的抗体物质，我们都能够把它完全的提纯出来，然后呢，跟咱们人体的这个基因组织能够有效的给它匹配成功的话，那咱们人类在自然界当中就不是渺小，就会非常非常强大了，就能抵抗、抵御很多外来疾病的侵袭。它一定是这样的。但这个事情啊，它绝对不是说一朝一夕的，说哎呦，我今天研究了，明天马上，这个事儿就能成功的。因为搞科学的，大家都知道。这是一项长期复杂且艰苦的事情。任何的一项科学技术的成果都不是随随便便的就成功的，都是付出了大量的人力、时间、精力，一定是要走过很多很多的路的。就像我刚才讲到的，北极熊体内这种极强耐寒冷的抗体物质，这是它的组织细胞、它的基因 DNA 当中。我们从它的 DNA 序列当中，我们查找到的，是这种东西跟咱们人体能实现完美的匹合，被我们人体所用，让咱们人体真正也能够具备这种物质了，然后呢，也能在极寒的环境当中生存的话，这个实话是讲我们整个的生物医学科学，就最近这几年，咱们国家现在已经开始都介入了，可以跟大家透露一下，现在都在这方面搞这个专项的研究呢。至于最终能不能成，这个结果怎么样？现在已经不好说。但是，一定我相信未来，还真就有机会能够成为现实。哎，真就有机会成为现实。因为很多的科学技术，我们今天来看，想都不敢想。我们倒退30年，倒退50年，你能想到今天的科学技术都发展到这个程度吗？是不是大家也是不敢想象的？是医学技术也是一样，它是一个不断的在演变、不断的一个在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包括我说我要搞这个人类的长寿工程，让人类实现寿命的延长啊。说这个能不能实现呢？
从我的个人角度来说，我相信一定。

0: 就会实现了，但是一定是个时间的问题。这个不光是我，包括我们整个的一个小团队，我们在搞绿化工程。实际上，在发达国家，在北欧，都在这方面实现人类长寿，都在搞这个专项的研究。咱就说最简单的例子，咱们中国老百姓应该都知道啊，有这个俗话是叫千年的啊王八，万年的龟。啊，说是这个生物啊，它这个寿命特别长，啊，但实际上咱知道啊，但是迄今为止我们没发现活800年、活1000年的这个乌龟。但是乌龟的寿命，它的确比咱们人类的寿命要长，啊，这个我们是必须要承认的，啊，甚至有一些特殊的龟类的，它的寿命能达到300年到400年。说这个就得值得我们去思考这个问题啊。那你说同样，乌龟它是海洋生物，它也是有生命的运动的个体，我们人也是生物啊，都在这个自然界当中。那为什么我们人类的寿命啊，我们都讲究什么呢？想天年度百岁啊，我们人类讲究什么呢？说茫茫茫能活到100岁叫百岁老人呢，是吧？能活上100岁，这老寿星就非常了不起了。但是实际上，我们换位去思考的话，那如果说其他的生物，就像我刚才讲到这个龟类，它这个乌龟呀、啊，有一些特殊的这个品种的乌龟，它的寿命达到400年，啊，它怎么就实现我们人就实现不了呢？那问题又回来了，还是我刚才说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乌龟的身体当中，它一定也存在着某种特殊的物质，这个物质是什么呢？就是能够让它的生命寿命啊能够得以延长的，就是抗老化、抗衰老。如果能够一直保持年轻态、活力态，不衰老、不老化，就整个体内的这些什么脏腑、脏器啊，这些组织功能啊，它不衰老，它不很快的老化，它是不是寿命就延长了？对，我们为什么寿命短呢？就是我们身体的什么肝、心、脾、肺、肾呢？我们的所有的骨骼啊，我们的肌肉组织啊，我们的身体所有的一些器官呢，它经不住时间呢，对吧？过了30-50年之后了，就开始什么快速走下坡路了，啊，60-70年之后，基本上的零件该老化都老化了，该不能用的都不能用了，啊，甚至修都修不了了，换都没价值，啊，说生命就到尽头了。所以这种乌龟体内，它一定是存在着某种极其强大什么？抗老化、抗氧化的物质，在正因为有这种极其特殊的物质，所以说才能说寿命啊得到很大的延长啊，啊，那我们生物医学科学它什么？我们在研究能不能有朝一日能够在这种特殊的生物体当中，把它整个的基因 DNA 当中的这个序列啊，无论是我们把这个物质给它提炼出来，还是说它的基因细胞。我们能通过特殊技术，通过干细胞工程，我们能把它怎么的？能把它移植到人体当中，与咱们人体的基因能实现什么？能实现完美的契合啊？还是我刚才说像做拼图一样，它俩一定要拼接上，拼接不上，匹配不成功是不可以的啊！如果能匹配，有一天匹配成功的话，那我们的人类的寿命是不是就会得到延长了？它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只不过现在呢，啊，一直在努力的去探索、去研究，但是未来能不能真正实现这个事儿，伟宁还是这句话，啊，大家今天也可以记住我说的话，就这个梦想，绝对会有实现的那一天，一定会有实现的那一天，让人类的寿命啊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延长，让我们的生存质量越来越好。你看看，这都是啊生物医学。所重点研究的领域，所重点研究的方向，还有的是什么的？咱说一个再简单的啊，骆驼啊，咱说骆驼这个骆驼是不是也是这个地球上的生物啊？啊，这一说到骆驼，可能大家伙马上想到的是骆驼这个动物啊，它有咱们人类很多做不到的，比方说什么耐高温、耐饥渴，对吧？就沙漠骆驼。啊，这骆驼能够 长期在沙漠当中行走，而且在沙漠当中的帮人运输货物。那你说骆驼也是生物，咱们人也是生物，那在这个方面，咱人都比不过骆驼，对吧？咱别说在沙漠里帮人驮运货物了，就把咱大家放在这个沙漠里边，咱别说生存了，恐怕几个小时，要不给你水源补给的话，我估计很快不就脱水晕厥了，甚至发烧死亡吗？这高温都达到40多度，甚至将近50多度，你说咱们人类能受得了不？咱们这个夏天天要热的话，咱别说这个温度了，也就是达到30几度了，是吧？你要不开空调、不开风扇，咱都受不了啊！在外边作业的，温度高的、中暑的、脱水的，发生晕厥甚至死亡的很多吧？所以说，我们生物医学也在考虑，那就说明骆驼这个生物在它的体内。也存在着某种特殊的物质或者特殊的抗体，它的抗体什么？是专门能够耐高温的。它即使在高温的环境当中，它也不会发生脱水，它也不会发生晕厥，咋不会发生中暑的现象？而我们人类在高温的环境下就会出现这些问题，为什么？就是我们身体当中一定和骆驼相比的话。在耐高温方面，我们肯定是缺少某种物质。那这个物质到底是什么？怎么能把它提取利用？怎么能与咱们人体的这个基因呐、DNA 呀、整个的基因序列能够有机的、完美的匹配成功？如果能匹配成功的话，那是不是我们人类在大自然当中，同样即使出现高温的情况，我们也不会发生任何的意外和危险呢？实际上，生物医学是什么呀？生物医学科学就是让我们的人在整个的大自然当中，从弱者能够变成强者。不会因为呢天冷了也不行，天热了也不行，潮湿了也不行，吃东西呢吃的油大了也不行，吃的油少了也不行，吃辣了也不行，吃凉了也不行。那咱们人类为啥会说很脆弱呀？你就看咱们大自然当中所有的一些动物生物，包括咱们养的家禽，对吧？你就家禽吧，就这些小动物，你看吧，它们无论是住宿条件、饮食条件，还是大自然，它们同样也经历风雨雷暴，也经历严寒酷暑，它们都经历。但是相对来说，它们的体质就要比我们人类强很多，是吧？我们冬天有各种御寒的措施，我们夏天有各种纳凉的措施，我们秋天呢同样还有很多进补和冬天御寒进补的措施，什么措施都有，保护的都非常到位。说我们人类是最高智商的动物，这个肯定是，但是虽然智商很高，但是咱们身体上，咱们很多的一些物质和抗体跟其他自然界的生物来比。我们是比不了的，就像我刚才说的，甚至花草树木都比不了，有的这个，就像咱们说家里经常见到的，一到潮湿的环境当中，总有这个蟑螂，还有这个蝎子，你看它，它们都生存在哪？它们都喜欢生活在这种阴冷潮湿的地方。你看人家在阴冷潮湿的地方的生活，仍然的嘛，行动敏捷。没有出现任何的病变，而咱们人类呢？你如果潮湿在阴冷潮湿的环境当中会怎么样啊？你看咱们人，有的人呢干的各种潮湿阴冷的工作，或者是居住的环境比较潮湿阴冷，气候潮湿阴冷，就容易患啥呀？各种什么寒凉类的疾病，各种风湿类的疾病，但是其他的生物，很多的动物，人家即使在这种潮湿阴冷的环境当中生存。但是也不会出现这方面的疾病，而我们人类却能形成。也就是说，这些生物体内，它一定也存在着某种特殊强大的抗体。这种抗体是什么？抗湿寒。也就是说，人家在湿寒的环境当中，人家体内这种特殊的抗体，就能有效的对抗湿寒，防止由于湿寒过重给我们带来的。有各种这个身体上的一些变化，身体上的一些疾病的形成， 咋说？这也都是我们生物医学一直在研究探索的一个重点的一个方向啊。我举了一些例子，可能大家伙呢，对这个生物医学应该是能有一个更好的了解了。也就是说，生物医学为什么说是未来的主导医学？为什么它能够影响咱们人类的生命质量、生活质量、健康指数？未来的生物医学一定会成为主导啊！也就是说，我们生物医学这种前瞻性，它能够把咱们自然界当中所有的生物，他们在应对各种自然的这种环境的变化的时候，然后呢，他们体内这种超强大的这种抗体物质，啊，我们叫 DNA，叫基因序列，我们呢，能不能通过生物医学的手段和技术？把他们体内的这些可以被人体所利用的这些东西，我们把它提取拿出来，然后呢，与咱们人体的基因细胞组织形成完美的契合匹配成功以后，啊，就可以在咱们人体当中来实现它的功能。但是这个呀，它里面是涉及到一个复杂的过程，因为我们学医学当中呢，尤其是生物学呀，里面最难的。啊，或者是我们未来最需要攻克的一个事儿是什么？就是基因的事儿。他不是说呢，就像我刚才举例子，比方说北极熊说，哎，它这个体内有这种极强的这种耐寒冷的抗体，对吧？它能在零下几十度的冰川当中生活，它这种耐寒冷的抗体呢，我们拿过来了，把它提纯出来之后了，直接放到我们身体，我们就能够代替身体来工作了，我们就可以具备这个能力的，不是这样的。我们是要在整个这个北极熊物种当中，我们要通过它的基因代码。这个基因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人体每个人都一样，我们这个人体的基因呢都是有序列号的。啊，为什么是基因学？啊，是一个最复杂的科学。所以每一个细胞都有自己的基因代码，它形成一个高度吻合、高度匹配的。啊，它不是随随便便拿两样东西放到一起，哎，它就成功了。这是不行的。
1: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2: 电信天翼之屏，居家大小事一句话就搞定。
1: 追剧不用遥控器，一句话点播海量影视。爱优腾盟会员每月任选。
2: 居家带娃更放心，丰富儿童节目自带监控，远程看家。
1: 还有一句话掌控智能设备，一句话高清视频通话，一句话在线订票，AI 陪聊。
2: 加入电信美好家指定套餐，天翼之屏带回家。
1: 详询10000中国电信。
0: 碎片，植物、动物，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海里游的，所有这些有生命、运动的物体，全是在我们看都是碎片。我们要把这些碎片把它拾起来以后呢，我们与咱们人体当中的所有这些基因细胞，我们来进行一个一个的什么来匹配，就要搞拼图是一定要把它拼的什么完整的契合到一起，才能真正的代替使用。就像螺丝和螺母是一样的，它俩必须得是吧，得是成套的，能够配合上的。你配合不上，你拧不到一起去啊，那不管事，那起不了作用。那这个相当于就要拿出漫长的时间了啊。就像这个程序员，说程序员，我们说，哎呀，这个工作很辛苦，他心里很辛苦啊。程序员在编这一套程序的时候，他要写出无数的代码，每一个代码代表的就是一个程序。代表的是一项功能，所以说生物体内，不管是植物当中的还是动物当中的，它体内有很多极强的特殊抗体，可以被人类利用。但是就像写基因代码一样，要把它体内所有的这些基因抗体的代码都要我们编出序列来，然后通过这些序列再与人体的基因序列再进行一个高度的匹配。我这么一说，大家就感觉到为什么说这门生物医学科就叫学无止境呢？啊，没有尽头的，啊，是需要一直努力，一直去搞这个探索的。但是呢，只要研究出一个成果了，啊，那我们人类就强大一点。只要研究出一个成果了，被我们人类所用了，那我们人类又能强大一点。啊，我们是通过我们一点点的努力，所有搞生物医学科学的人， 一点点的努力

0: 它一直不老化，这个机器状态就一直好，是吧？哎，所以说呢，我们都在搞，如果说能够把他们体内的这种抗衰的这种物质，把它的基因序列，我们都把它排好之后，都把它提出来之后，然后与咱们人体的基因序列啊，能够实现高度的匹配，匹配成功以后了，那我们就可以实现完全的一个长寿了。这个不是梦想，这个未来一定是可以实现的，啊，这个我是非常有信心的。只不过呢，哎，一定要给我们这些搞科学研究的人，一定要给我们时间，啊，一定要给我们时间。哎，但是呢，有一点可以实事求是的和咱们这些朋友们来讲，啊，我作为生物医学科学领域的，算是专攻者吧。我可以非常肯定，也可以说是很自豪的，跟咱们所有的国人讲，今天如今的生物医学科学，在很多的我们疾病、慢病领域，已经取得了非常可喜可贺的成功成果了。啊，也就比方说，咱们现在中医，这是咱们国家的传统医学，啊，还是我们是现在的西医。都解决不了的一些疑难病症，慢性病症，咱就说最典型的，比如说高血压、高血糖，还有说我们常见的那种，免疫系统疾病，像风湿、类风湿，再比如说呢一些顽固的颈椎、腰椎的病症，还有比如典型的像帕金森、癫痫，啊，还有什么呢？脑中风、落下的各种什么呢？后遗症问题，啊，有失语的。啊，有这个吞咽困难的，还有这种偏瘫的、瘫痪的这些病人，啊，我们这些病叫什么呢？我们以前叫做慢病，啊，甚至叫疑难病，啊，甚至呢，在西方医学，就西医啊，甚至我们很多这个病的患者，可能到医院去呢，西医大夫告诉什么呢？说你这种病是啊，没有办法的，是解决不了的，是一辈子都脱离不了药物的。是不是啊？说我们这些三高的人群呢，啊，心脏病的人群呢，啊，说得上这个病之后了怎么办呢？就得是常年的、长期的，一直依靠药物的维持，而且病症还是在不断的一个加重发展的过程，啊，最终也是因为这些疾病最终导致死亡。但是可喜可贺是最近这几年，啊，我可以实事求是告诉大家伙儿，生物医学科学。在这些我们原来认为解决不了的不可逆的病症，在生物医学科学方面，现在已经取得了重大的成功，已经有了最大最好的一个成果了，啊，已经得到充分的验证和证实了。所以这一点对于咱们现在身体存在着各种以前认为治不了、解决不掉的这些病症。啊，甚至要伴随着终身吃药、终身用药的这些患者来说，这一定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利好的消息，啊，这一定是个利好的消息，啊，因为我们在生物医学方面已经找到了具体有效的办法了。至于这方面的话题和内容呢，那就这样，啊，明天的时间当中呢，伟宁和大家咱们好好的再聊一聊。
1: 嗯，那好的，看来呀，还是得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不瞒大家说，我也是第一次听伟宁这么细致的讲解什么叫生物医学。那么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明天的同一时间，喜儿和伟宁依然是在广播当中与大家见面，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2: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4: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4: 什么是三位短号？
3: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4: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3: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4: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5: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2: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5: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6: 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7: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8: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9: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绍兴新坊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1: 投资理财
2: 感觉好像不难，
1: 其实真有门槛。
2: 对待自己和家庭的每一分钱，
1: 我们都该心存敬畏，细致盘算，
2: 静心思考什么才是真正适合自己的生财之道，
1: 找对方向，不断学习，
2: 配合实践加以贯彻。
1: 这个过程其实并不容易，
2: 所以一路走来，你需要一些理性善意的声音
1: 陪你一同前行。欢迎刷新
2: 浙江之声
1: 财经朋友圈。
3: 下午的3:03，您所收听到的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我是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向大家问声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 A 股收盘的情况。
1: 财经朋友圈，股市观察。
3: 本周的第一个交易日，沪指报收于3885.33点，下跌0.07%，成交量呢是7793亿元。深成指报收于13384.57点，下跌0.64%，成交量呢是8499亿元。创业板指报收于3285.58点，下跌1.1%，成交量呢是4007亿元。今天科创五零指数收跌了0.35%，北证五零指数呢是收跌了0.15%。今天呢，整体是一个震荡走低的这样的一个格局哈、那最明显收跌的还是创业板指哈、是收跌了1.1%。从量能来看，全市场今天成交额16430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了3440亿元。全市场有超过3100只个股上涨，下跌的个股家数是2200多家。那今天呢，虽然说是个股哈、这个收涨的多，但是整体的指数呢，还是一个收跌的走势哈、另外，量能呢也是有不小的萎缩。来看一下板块题材，培育钻石、医疗服务、CRO 概念、MLCC 概念、汽车整车板块涨幅居前，兵装重组概念、种植业与林业、军工装备、粮食概念以及农产品加工板块跌幅居前。盘面上，培育钻石板块全天强势，恒盛能源、黄河旋风涨停，英诺激光、汇丰钻石、力量钻石、恒林股份涨幅居前。创新药板块低开高走，万邦医药、三力制药涨停，百普赛斯、诺成建华、药石科技涨幅居前。 MLCC 概念呢是表现活跃，双星新材、康达新材涨停，军种科技、春光集团、力和星涨幅居前。兵装重组概念板块表现低迷，建设工业、长城军工、湖南天燕是跌幅居前。种植业与林业板块震荡走低，敦煌种业、新农开发、亚盛集团跌停，海南橡胶、苏肯农发、神农种业跌幅居前。来看一下涨停榜，四连板有闽东电力，三连板有超声电子和中芯赛克，二连板有众泰汽车、通达股份、双星新材、中视传媒、三力制药、奥宏电子、正和生态。我们再来看一下资金的流向方面， PCB 概念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46亿，板块内有8只个股涨停，178只个股录得了上涨。那么比亚迪概念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38亿以上，板块内7只个股涨停，465只个股上涨。固态电池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31亿以上，板块内1只个股涨停，220只个股上涨。来看一下消息面， 培育钻石板块呢，今天涨得不错。消息面上是券商的研报认为，金刚石散热材料是 AI 芯片封装热管理关键升级方向，正处于从零到一的产业化突破拐点。华源证券指出，单晶金刚石导热能力约为铜的五倍、硅的十倍 ，AI 算力服务器的散热需求有望推动其规模化应用。再来看一下创新药板块啊，今天是走得不错。那么八月下旬以来，争祥医药、益方生物、迪哲医药等多家创新药企业密集向港交所递交上市申请，掀起了新一轮本土创新药闯关港股18A 板块的热潮。同时呢，2026世界肺癌大会上，中国研究团队公布的 B7H3 靶点 ADC 药物全球首个三期临床突破数据，以及康方生物依托西对比帕利伯利单株单抗的 OS 显著阳性结果，彰显了中国创新药的硬核实力，提振了市场对生物制品板块的信心。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MLCC 概念哈。今天呢，一些 MLCC 的头部企业宣布2026会计年度会启动产品线的优化，将会停产部分产品，并且扩充其他产能。那么这样的停产呢，也是会导致一些材料的比较这个缺哈，那么会带来 MLCC 这个在商品方面的一个价格上涨。相关的个股有双星新材、康达新材、风华高科等等。以上的消息来自券商和权威研究机构，不代表本台投资建议。股市期货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市场哈，在这个周末，那都发生了哪些值得大家关注的一些热点话题呢？来，通过一段音频来进行一下了解。
4: 加剧推升国际油价飙升，市场对通胀反弹以及美联储加息的担忧持续升温，美债收益率走高，压制高成长股估值。美国三大股指上周集体下跌，其中道指下跌 1.57%， 标普500指数跌 0.8%， 纳指跌 0.66%。 原油市场方面，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成为油价上涨的核心推手。沙特能源设施遭袭，胡塞武装扩大攻势，叠加欧佩克月度报告显示沙特八月原油日产量骤降至199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市场对中东原油供应中断的担忧迅速升温，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布伦特油价一度站上每桶100美元关口。全周来看，纽约油价上周涨幅超过 9%， 布伦特油价上涨 8.65%。 贵金属方面，能源价格飙升引发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美元指数以及美债收益率双双走高，贵金属价格承压回落。上周国际金价下跌 1.51%， 国际银价下跌 2.34%。 再来看本周，当地时间13号晚，阿曼外交大臣表示，伊朗与多个海湾国家原定于14号商讨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临时航运安全航线的会议已推迟。受此影响，国际油价14号亚洲交易时段持续上涨。截至北京时间14号7点，纽约油价和布伦特油价涨幅都超过2%。本周全球市场迎来超级央行周，美联储、日本央行、英国央行将密集公布利率决议，货币政策走向成为市场作为关注的焦点。美联储当地时间本周三将公布最新的利率决议，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随后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上周五公布的美国八月消费者价格指数显示通胀压力并未缓解，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持续升温。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的最新数据显示，九月加息预期已飙升至87.3%。分析认为，此次美联储加息还是按兵不动，预计将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沃什的政策表态将成为最大看点。日本央行将于本周五公布利率决议，市场普遍预计日本央行将加息25个基点至1.25%。英国央行也将于当地时间本周四公布最新的利率决议，市场预计英央行将维持利率在3.75%不变。但鉴于七月底会议上已有3名官员支持加息，市场关注其是否会释放最早11月加息的信号。 本周欧洲资本市场迎来多重焦点，市场将重点关注七月欧元区工业生产数据、工资追踪指标以及消费者价格预期指标。本周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将前往都柏林与欧盟财长举行非正式会议，市场关注其是否会强化十月再度加息的预期。
0: 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1: 财经朋友圈，资讯刷一刷。
3: 关注完了股市的收评以及国际的金融的一些动态哈，数据的动态，我们接下来刷新最新的财经资讯。工信部的消息，中国算力平台已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管，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平台目前已经汇聚超过万家注册企业用户，上架2000多项优质算力产品，接入各类大模型超过300个，累计沉淀数十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来关注 iPhone 18 Pro 的销售哈，预售开启之后首个小时销售额较去年 17%

0: Pro 同期呢翻倍增长，其中 Max 256GB 的勃肯地红色版本成为当日最强手机型。当晚受到新机热销带动，淘宝闪购平台的 APP 全系硬件产品成交额较平日单日增长超过25倍。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共放出约6.4万个校园招聘岗位，同比缩减7000余人。不少银行在招聘科技型人才的过程中，更加强调的是培养能把科技转化成业务价值的桥梁型、复合型人才。截至今年6月，我国智算规模达到了2185 EFLOPS， 同比增长177%，区域间算力利用效率分化，全国仅有7省上架率是超过75%的，有效算力成为智算集群竞争的重点。世界最大的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两台机组在江苏常州金坛完成了整组启动，标志着我国对于这项领域的关键技术实现重要突破。
1: 15:15，永盛一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2: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3: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4: 简单对话，
5: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6: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7: 大家好，我们是
8: 银河快递。
9: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4: 请您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2: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110，0571-88110110。浙江之声选地道好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每日原产地好物福利价，会员下单还有更多优惠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点击菜单栏服务解锁商城好物，赶紧到浙江之声甄选商城解锁你的专属好物吧。
0: 接下来呢，用2分钟的时间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发现原产地的甄选好物哈。快到中秋了，大家是不是又开始纠结到底什么样的礼物送给师长和亲友呢？送月饼啊，送酒水啊，送水果啊，都没什么新意了。今天我们给大家一个新的选择，来自马来西亚的金奖沉香茶，250克精致的木香礼盒，日常售价1399一盒，今天的中秋狂欢直降1000元，只要399。要知道全国哈只有500箱这个产品，所以呢，打开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回复沉香或者茶或者茶叶或者沉香茶这些关键词啊，你都可以看到链接来感受一下。沉香茶呢是马来西亚的特产，是当地人每天都在喝的养生好茶。那我们今天说的这款茶呢来头更大了，是马来西亚用来接待贵宾的国礼茶哈，而且呢这个喝了之后不会睡不着觉，而且对身体是很好的一件事啊，是一种养生的这个国礼茶。 在马来西亚，这个沉香茶，如果您去过的话呢，也会知道它的售价是非常高的。这款茶从1399，我们直接给您价格打到399哈，是非常不错的一个产品，很好的价格，而且呢，开盒很有仪式感，摆在家里也可以当收纳。打开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回复沉香或者茶或者茶叶啊，都可以看到这个产品。您如果添加福利官的微信，也可以得到更好的一个优惠哈。
7: 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哈，在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发布会，卫生健康委等单位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的决定性的进展的情况。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啊，来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
8: 郭艳红介绍，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但是与人民群众的需求还有差距。未来5年要从有向优转变，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
10: 15期间，我们将坚持强基层、稳二级、控三级的总体思路，进一步明晰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的职责定位，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中心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有序地拓展医疗服务的功能，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二级、三级医院的门诊号源要优先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来开放，来引导群众合理的就医，来增强医疗卫生服务的连续性。
8: 15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强化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力度，合理增加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扩大康复护理、安宁疗护服务供给，加强康复护理人才队伍建设，加大康复护理专业护士和康复治疗师培养力度。15五时期，每万人口康复医师数、康复治疗师数分别要达到0.7人、1.6人。
0: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刚才我们关注到了医疗高质量发展在15五期间的一个规划哈。接下来我们再来观察一下人形机器人这个产业。当前作为人形交互核心零部件的机器人皮肤正在走出实验室，近半年来相关企业的订单快速放量，有企业啊，今年6月单月就斩获了1.3万件仿生外皮的订单。行业预测，接下来呢，这个细分赛道将会快速爆发。
11: 近半年来，人形机器人皮肤相关企业订单快速放量，有企业今年6月单月斩获了1.3万件仿生外皮订单，有的企业则机器人皮肤订单累计交付已突破4万套。市场人士申瑞认为，订单爆发的背后催化因素也很明确。
12: 人形机器人从样机演示已经开始转向这个小批量商业化的落地，溶血感知呢已经从可选这样一个配件变成了一个刚需这样一个部件，机器人的皮肤呢也是电子皮肤，处在人形机器人人机交互的核心层，相当于机器人的这个触觉感官，位于整机零销售下游的应用配套，这可以属于是高价值的零部件。单机的机器人呢，皮肤价值量还是非常高的，是实现像精细抓取啊、人机安全交互的这些方向的一些基础。
11: 机器人皮肤的技术实现并不只有一条路径，不同路线各有擅长，具体有哪些种类，对此申瑞做了梳理。
12: 当前的话，我认为应该有主要两条路线吧，一个是这个薄膜柔性传转路线，以压铸式为主，灵敏度高啊，适合零枪手。现阶段的话呢，是这个产业化的一个主力。另外的话呢，纺织基底织物这个传转路线呢，依托这个传统纺织工艺啊，延展性好，适合这个区站大面积的包覆，成本优化潜力还是很有看点的。但是呢，这个传展精度呢相对弱一点，还有少量的像这个电容啊、压电路线呐、特殊工况两类呢路线呢不是替代，这个我认为是一个相互的互补和这个补充。首部优先薄膜，区站呢更多预计呢是采用柔性的这个纺织材料。
11: 换一个维度，从传感原理来看，又有压铸式、电容式之分，它们的成熟度如何？国融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刘云龙给出了判断。
13: 一个的话是压铸式的这种技术路线，它呢相对来说是比较成熟的，也适合于现阶段的小批量的应用和试验性质的这种应用。那么未来的话，可能用的比较多的是这种电容式的高灵敏度的这种技术路线。未来随着它的逐渐的放量以及市场的逐渐拓展和产品的逐渐成熟的话，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路线和解决的这个方案。
11: 技术路线逐渐清晰，资本市场更关心机会究竟落在哪些环节。申瑞认为，投资机会可以分三个层面来看。
12: 第一层就是柔性的触觉传感器的这个核心啊，是赛道价值最高的一个细分环节当前。第二呢，就是柔性基底材料，包括高分子弹性膜啊、导电复合材料啊这些方向。第三呢，就是传统纺织企业的转型，比如到仿生外皮啊、柔性包覆啊、包覆层这些企业呢，依托成熟的面料工艺切入，这个还是有优势的，这个成本的这样的一个动能。所以说呢，整个来看的话呢，我们要注意就是谁能拿到这个整机厂商的定点，有真实交付。
11: 刘云龙认为，材料环节的想象空间很大。
13: 从投资的角度来看呢，一个是柔性触觉的这个传感器，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导电膜和一些弹性基材的上游柔性材料，这个层面会有比较大规模的应用和能够激发出来一些快速增长的这个市场。那么还有一些的话就是做这种仿生蒙皮的一些纺织核心材料的主线。从材料可以听得出来，它的主要的市场和主要的一个增长是来自于上游的这个材料端，它的业绩的弹性和增长的这种速度会相对来说比较高一些。
11: 当前机器人皮肤仍处在产业化早期，技术和订单都还有不确定性。刘云龙也提示了其中的风险。
13: 现在技术路线并不是特别的确定，有一些技术方案或者是有一些企业他们的研发方向不见得能够契合未来的市场需求，就会导致有些个股呢和有些上市公司呢，他们的股价短期经过了上涨之后呢，整个市场的后续上涨的延续性以及它的潜力不会得到充分的验证，股价波动的风险和选择错误的这种风险会比较大一些。所以大家在关注的时候需要去关注这种技术路线不成熟所带来的不确定性的风险。
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财经朋友圈，新闻深一点。
0: 接下来啊，跟大家分享一些新的财经动态。首先来关注一下，字节跳动将推出实时空间视频生成 AI 模型，基于电影及视频生成模型 Cadence 构建，允许用户面向直播、短剧和游戏创建交互式虚拟世界，功能哈和这个谷歌的 Genie 是类似的。再来关注腾讯文档推出了 AI 工作台，基于 WorkBuddy 的 Agent 内核框架，结合自研编辑引擎，让 AI 进入真实文件和办公任务的完整流程。此前上线的人机双写功能融入其中， AI 能够直接修改原文件。DeepSeek 扩招150人，重点的面向资深工程师。DeepSeek 开放150个名额哈，重点面向2到10年经验的资深工程师，岗位全部集中在工程落地方向，没有一个 AI 研究类的岗位。高德回应开发扫雷榜，确有相关产品在推进。针对网传将根据真实用户评价展示店铺的雷点，高德回应确实有相关产品正在推进当中，具体的功能和呈现形式以最终的上线版本为主。霸王茶姬跨界开卖茶叶蛋，单点一个5块钱啊，这个叫做白雾红尘茶叶蛋，搭配正餐饮品加购呢只要2.5块。 目前处于测试阶段。这个霸王茶姬的茶叶蛋，您会想吃吗？
2: 听浙江之声，选地道好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每日原产地好物福利价，会员下单还有更多优惠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点击菜单栏服务解锁商城好物，赶紧到浙江之声甄选商城解锁你的专属好物吧。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专属好物是399元就能买到价值1399元的马来西亚金奖沉香茶。沉香茶和咱们平时喝的茶不太一样啊，首先它不含咖啡因，而且呢自带天然芳香物质和多种微量元素，茶性温润平和，不寒不燥。如果您是熬夜多、久坐办公、饮食油腻、压力大的朋友，日常喝点沉香茶是最合适不过了。它的好处啊非常的多啊，那就是对于这个身体的，比如说熬夜多呀、久坐办公啊，是很好的一个调理作用哈。而且呢，喝完之后呢，还会留着一种这个非常清雅的沉香余韵，入口呢是糯香、枣香、果香层层交织，可以试试看哈。一泡可以这个冲5-6次，另外呢3克就可以一泡哈，也就是说一杯还不到1块钱。那么今天呢250克只要399元，一箱能泡出80多壶，稳稳喝上2个多月，不到一杯奶茶的价格就可以换上1壶高质量的金奖沉香茶哈。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沉香或者茶或者茶叶啊，这些关键词都可以看到链接，而且还可以添加福利官再减5元。
1: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2: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1: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3: 北京时间15:30。
4: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6: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7: 燃情5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1: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7: 即赠大乐透排列3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8: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9: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0: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1: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2: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1: 微光成炬，浙清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第一次站立行走，妈妈对我说，儿子走路小心。我第一次独自去学校，妈妈送我到门口，她说，儿子路上小心。我第一次到离家很远的地方求学，临走时妈妈叮嘱我，出门在外路上小心。我买了车，每次开车出门，妈妈都会对我说，儿子路上小心。安全出行，不再让妈妈担心。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

0: 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关注车生活。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遇到质量问题，
1: 我买到现在换两次变速箱了，
2: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3: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4: 这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5: 这样子很强制交费吗？
6: 我的新车出现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7: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6: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0: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8: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三店里同意，
9: 跟那个依林老师说的一样，
1: 三店说可以退车了，
9: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一个回扣。
0: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1: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10: 好的，感谢节目，
1: 谢谢你主持人啊，谢谢主任，
10: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
0: 人。汽车维权找依林。
11: 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3:3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的汽车栏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依林，欢迎在此刻收听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在今天的汽车生活，如果遇到汽车使用方面的问题，不要忘了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71881010，或者在抖音上搜索一下汽车依林，也能看到正在视频直播的我。非常欢迎各位啊！今天我手头的所有的原来的案例都已经解决完了，所以今天所有的时间都留给各位现场给我们拨打电话，说说您所遇到的情况，我能尽力的话尽力的帮助大家。在这儿广播里边啊，感谢一下 Lady Two Two 和 Internal 这位朋友，谢谢谢谢。然后今天下午5点的时候，大家比较关注的这段时间可能又是热度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一个 5S 店的事件，然后我会分多期把它都更新出来，请大家耐心等待一下。我希望大家看到的是这个事件的全貌，而不是靠，比方说我希望大家看到的非常热闹的某一部分。好嘞，那么今天呢，大宝老师说已经，我们第一位车主已经来到节目线上了，看他所遇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今天待会儿在某一位车主来到节目之后，将近尾声的时候，就可以拿起您的电话给我们去拨打了。好。第一位，喂，你好，我是依林，向您问好。
12: 喂，你好，依林老师。
11: 哎，全国首速最快的朋友，您好，您贵姓？我好称呼您。
12: 我姓张。
11: 哎，张先生，您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12: 我是这样子的，我是在5月12号去上海宝山店提了一辆新款的腾势 D9 GT。
11: 哦呦，买 D9 GT 啊，好。
12: 对，然后在5月16号我回来贴车衣的时候，发现是辆有喷漆有钣金的车。
11: 5月16号喷漆钣金，好好，那个相关的证据已经就落实到位了吗？
12: 对，都有。然后后面就是寻找 4S 店，他们的意思就是这辆车他们查下来是运损车
11: 啊，
12: 然后给我的条件是给我的条件是换车加上我贴车衣的钱
11: 啊。好，
12: 然后我现在觉得这个，因为我对这个条件不是不满意，然后我也可能我的条件比较高，但是
11: 你想退一赔三吗？
12: 曝光，对，是的。
11: 您退一赔三的话，需要去干一件事儿。
12: 嗯，您说，
11: 就是您现在所说的这个情况，需要退一赔三，需要只要排除掉一点。因为退一赔三呢，就是消费欺诈嘛。消费欺诈其实有两个前提条件的，第一呢不当得利，第二呢就是主观故意。现在你只要能锁定这家4S店的主观故意，退一赔三就稳了。所以这个运损是怎么得来的？
12: 是他们说这辆车，在路程中，这辆货车它没有油了。
11: 哦。
12: 然后这个司机私自找了一个货车过来接了这趟货。
11: 哦。
12: 然后在换车的过程中，这辆车就出现了擦碰。
11: 哦。
12: 然后，现在的意思就是他们把责任全部推给了这个货车自己。
11: 有证据吗？有证据吗？
12: 有，我都有录音。他们
11: 不，抱歉，我是说他们有证据来证明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描述吗？
12: 目前是没有。
11: 那不行啊，那白说。
12: 所以我不认同他们这个说法。
11: 等会儿啊，等会儿啊，你这个事儿怎么把它锁定为主观故意更加重要？真的不，就是目前您的证据链其实是完备的，你取消合同，他们现在给您去做这个方式真的没问题，取消合同没有问题的。现在就是你想奔着更高的，那么就需要去付出，付出第一个是走司法途径，第二个就是获得成本。
12: 是的。
11: 第九多少钱？GT 多少钱？你买的手里边？
12: 落地大概29万。
11: 29万，退一赔34万，四倍，29万。您拿出30万，去跟那家四 S 店沟通，问问他们那家四 S 店钣金师傅，你问你告诉他们有没有相关的证据来证明您这个事儿真实存在着，他们是不是帮您恶意补漆了？
12: 他们现在不承认，就反正就
11: 不是，您私下里啊，私下里。你来找我了，我偷偷跟你说，就咱俩知道，别说是我说的啊，不许这个大家网络上不要说啊。哎，对对，而且是您这样，您私下里边，你去那个他们的售后钣金部门，你问他们的售后钣金师傅，你了解不了解我提的这台车子？如果你能向我去证明这台车子是在你们车间里边喷漆的，并且能够提供证据的，我给你30万，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定他只要能提供证据，你可以跟他签合同。哦，你打退一赔三的官司，你这边不是拿出来了30万吗？你能获得的是29×2×2是60万，然后你还能拿到20万的赔款，29万的原车款。
12: 是的。
11: 啊，就这么，就这样子。其他的就，对对对，其他的我可能帮不了您，因为目前，必须要去符合主观故意的情况。现在就是取消合同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们4S店不能说我这边是运损车，我没有检查出来。作为一个就是销售店的话，也有义务把所有的车况给整理清楚，交给消费者。他们这一点是事实了。
12: 是的，是的。
11: 如果您通过我所说这个途径不行的话，那么您就把这个车子给换了，让他们给您去一些相关的沟通就好。
12: 好的，没问题。
11: 好好，其他的我不
12: 的
11: 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帮您了，只能给您这样的一个，对对对对，小主意。
12: 好的，
11: 悬赏也行，就悬赏到他们4S店门口。
12: 好的，
11: 就咱俩知道啊，就这样子啊，那就这样子啊，
12: 没问题 ，OK。
11: 好嘞，再见啊，拜拜啊。就是我这么跟他说的话，这样的话他就不用说直接走司法途径。这个我现在听下来，4S店。也防止一点啊，我这个总是用好心去看待这个世界，我总觉得4S店如果主动的话，那应该是八九不离十的，但是也有可能啊，就是万一是他觉得这位车主查不到，所以他铤而走险呢，对不对？在这儿跟我们所有的从业者也说一声啊，不要触犯红线，否则伸手一定会得到相关的后果的。接下来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喂，你好，我是一零，向你问好。
3: 哎，老师，就是我们前几天就是上个星期天就是接听的路上，然后
11: 先生不好意思，就是现在你给我感觉就是您是就外星跟我打的电话，就是有点回声，不好意思，您是不是开了免提了？
3: 啊，现在好一点吗？
11: 哎呦，好多了，好多，清晰了，一下子欢迎回到地球。哎，您说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3: 就是那个我们自提了一辆迈巴赫480，然后在就是接亲的路上，然后就是漏机油。
11: 接亲的路上。
3: 对。
11: 刚刚结婚，买了个婚车迈巴赫。
3: 对对对，行驶公里数不到300公里。
11: 漏机油哪儿漏？哪儿查了吗？
3: 现在就卡在就是 4S 店不让我们找第三方检测去动这个车。
11: 什么叫不让你找第三方？他敢不让你找？
3: 对，他们不让我们找。
11: 啊，这 4S 店怎么不让你找？你告诉我啊。
3: 就是 4S 店就是说必须要在他们店里边做检测。
11: 然后呢，您说你想去外面做检测，他不让。
3: 对，就是我想找一下比较权威的第三方，就是去做一个公众的一个检测。
11: 然后这怎么着啊？这家4S 店是扣你车还是怎么着？他为什么？他用什么手段让你不让的？
3: 就是他那个意思，就是说动了这个车之后，他们就不做理赔了，不认。
11: 那现在他们给你的方案是什么？
3: 现在没有。
5: 现在还在僵持着。
3: 对，就是还在僵持。
11: 新娘子也来了，哎，恭喜二位啊，恭喜二位，

0: 刚刚进这个人生大事是吗？
1: 不是，谢老师，我们是家人，然后
0: 对不起，对不起，哎呀呀呀，我这怪我怪我，不好意思，小姐姐，对，您说是这个是奔驰4S店怎么说了？
1: 奔驰4S店说就是后来我们也协商了嘛，然后他说可以找第三方，但是第三方只有在旁边就是监督的权利，就不能动手，就不准让第三方检测。但现在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第三方机构如果不动手的话，人家就没法出具这个质量检测报告。
0: 现在您的诉求就是把我那这样子吧，姐姐我问一下，目前这家4S店是怎么不让您把这个车子给不动手的？等一些的情况，这个车子目前是属于您的，您想怎么对这台车子就怎么对这台车子。
1: 对，我知道，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如果是我私自找第三方，检测的话，那么4S店就不会认可。他说，因为根据他们公司总部的要求，就必须要在奔驰的店里检测，必须要在他们的店里检测。
0: 好，所以现在第一，奔驰没有告诉您他们的检测方案，不抱歉，处理方案是什么。第二呢，他们不让你去外面进行相关的检测。第三就是，如果你出去外面检测的话，他们将不负责了，是这意思吧？
1: 对，是这样。
0: 好，那么我明确一点，那么你们两个现在有没有发现这个车子漏机油的？比方说是某个点漏机油，还是怎么着？机油漏的严重吗？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我们不确定，因为我们不专业，不知道是机油还是。
0: 没问题。好，当时报了机油灯了吗？
2: 出现一个小乌龟，然后车就停下了。
0: 动力系统故障。车停下来了，抱歉，我还是问这个先生好了。当时出了一个小乌龟，这个车子是熄火的状态吗？
2: 逐渐降速降档，然后就停下来了。
0: 这个停下来并不是人为操作的，而是车子自己停的吗？
2: 对对对，是的。
0: 好嘞，您是在哪个城市？有没有在浙江？
2: 在青岛，吉林老师。
0: 在浙江多好呀。在青岛的话，您300公里是7天之内吗？
2: 300公，它好像是那个
0: 几天？
2: 是那个三包吗？
0: 对，对，我去看你能不能达到7天3包。
2: 62天。
0: 62天。您现在就是我能帮您做点啥？您可以告诉我一下。
2: 就是我们就是想要一个公众的一个处理，就是我们。就是现在感觉有点被霸王条款，就是他们也不让我们检测，就是
0: 不是他不可能是不让你检测的，是有前提条件的不让你检测。你应该是把这句话更完整的表达出来。这个前提条件就是对方告诉你，你要是去外面检测的话，他们不负责了。
2: 对对对，
0: 对吧？
2: 对对对。
0: 但是他们不负责也没关系啊。您比方说，您说我想好了检测，我要去看这台车到底出了什么样的情况，到底是不是符合三包法的退车，那您去检测就好了，你管他是什么4S店呢？
2: 就是，但是现在就是，因为我们也第一次维权这个。
0: 我知道，我知道。那个先生，既然您来找我，现在我的直播间的很多朋友都告诉我，您其实已经是上过网络的一个事儿了，对不对？大家伙关注还是比较高的。那么既然您来找我，非常感谢，我也跟您和这位女士一块来说一下，目前您的车子比方说如果想退，那么就看是不是符合三包法的这个做法。那么刚才我说到的7天包括60天，您这两档可能都错过去了，那么接下来就要去看您的车子到底出现什么样的故障。
2: 就是我们可以自主的去找第三方检测。
0: 当然我永远告诉您，一定是可以这样子的。没有任何一个4S店，你别说什么4S店了，奔驰厂方都不敢让你说只在我们奔驰进行相关的拆检。
2: 但是他们这边就是说检测了不认
0: 的。关键不是检测了不认，是关键是检测了以后，他们现在能给你的方案他们可能不会给你了。我总结一下应该是这个意思。
2: 哦。
0: 对吧？所以
1: 老师，我们之前也找了其他媒体，然后当时那个媒体的那个老师说，那在你们奔驰4S店检测也没问题，那到底是要检测出来是哪些问题，你们才能给我们执行三包政策呢？然后那个
0: 这是哪个老师说的？什么检测了什么问题执行三包政策？
1: 对，就是因为我们要先确认一下，因为一旦检测了之后，4S店会在 用其他的方式推诿，就是说哪些是不符合他。
0: 不是，我不知道这是哪位老师，我不想得罪同行啊。无论检测出来什么问题，都可以进行三包。三包没有前提的，只要你买车了，这都是三包，不可能说是检测出来什么问题按照三包。您说检测出什么问题能帮您退车，对不对？
2: 对。
0: 好嘞，然后呢，我再多问一句啊，因为现在是网友告诉我，我不确定是4S店说愿意帮您去退车，
2: 并不是4S店现在就是只给。
1: 4S店现在就是要求先维修，不是先检测出来问题之后，然后再进行下一步。他们没有说能退车，或者是能给维修，这一些都没有说。
0: 现在4S店是怎么跟您协商的？我挺好奇的。
1: 4S店就说，不就是说所有的下一步的准则就是必须先检测，如果不检测的话，我们没法给您走下一步。
0: 来，那个小哥哥小姐姐是这样的啊，如果您的车子在比方说7天或者60天这两个时间节点出现了相关的情况，明确是比方说您7天之内出现了这种正在行驶的时候突然之间车子不走了，不用检测，不用拆解，直接退。
1: 对，
0: 他敢给你，抱歉，我直接说完，他敢跟你说你这边先拆检，我们再来走三包，我去找他去，我来给你负责。那么现在是这样的，就是您已经超了三包的时间期限了。所以呢，确实目前这家4S店，我不知道哪家4S店，他跟您说的也完全没有毛病，确实需要先拆车。
3: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0: 您看您的车子当然哪有故障点，针对这个故障点的大小来进行相关的研判。我随便举个例子，可能也是某个机油环的某个胶垫松动导致了这个机油的泄露，也有可能。那么如果是遇到这样的话，机油泄露的不是那么多，那就换个胶垫重新注入机油，那这个车子跟您买的迈巴赫 S50 是一模一样的，而且是这玩意儿不算怎么维修，指的是您三包的手册上面记录一条维修的档案就行了。对，所以目前您所说的这个情况，要么您就是直接不用考虑走司法途径去，因为这个时候就没有人告诉您什么他认不认的事儿了。您走法院以后，法院会直接找到一个他当地的他们下辖的一个司法鉴定的机构来对于您车子进行鉴定。鉴定出来的结果，他奔驰认不认他都得认。然后要么您的车子目前基于您对我的信任，我给您的建议是确实是需要拆检的，看看哪儿出了问题，针对这个问题来进行下一步的研判。那么至于能不能退车，我不知道那个三包是不是您指的就是退车的意思，目前我听下来是没有达到退换车的标准的。
1: 那依林老师，我还有个问题，
0: 您请讲。
1: 我这辆车买了之后，因为当时是要做婚车用嘛，所以就是从买了之后就一直没有开，因为我现在的行驶公里数才276公里。
0: 我理解。
1: 所以说如果是出现这个问题的话，可能不是说就在我当天事发的时候出现了，也有可能是我买之后它其实已经有这个问题存在了，但是我没有发现而已。
0: 有可能的。所以呢得去看看到底是哪出的问题。
1: 并且我当天我不确定是机油还是汽油，当时是大量的泄露，跟洒水似的，就是喷，就是当时拖车的时候，就是我们录一个视频，那个油是喷出来的，就是大量的。
0: 机油和汽油是透明的，机油是黑色的。
1: 那我们那个是属于透明的，是轻的。
2: 那是机油，
0: 不是汽油。
1: 对，我。
0: 您能不能给我看看燃油泄露？这可是大问题啊！
1: 对，我们现在就是现在想想就是真的是很后怕，就是如果当时是在高速上。
0: 来，导播老师，来导播，别，那个您资料发我一下，可以不？
1: 我您是需要帮您
0: 视频，我需要看一下视频。导播老师，麻烦帮我去加一下这个，我帮你去看一下机油还是汽油，汽油漏了一地啊！我确定一下，你比方说油箱是在后面的， 然后呢机油是在前机盖的，是从哪儿？我从哪个位置？
2: 好的好的。

0: 北京时间1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6: 永盛医大药房9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7: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8: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9: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义乌国际商贸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10: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11: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我们都是汽车人，关注车生活。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2: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3: 怕不怕？
2: 就是怕。
4: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3: 那你劝过他吗？
4: 劝过呀，不听。
1: 孩子小，道理大。
2: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5: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6: 不能乱开车。
7: 妈妈，你连小朋友都不如。
1: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8: 英文老师，我先发您一个，就是一个片段的，你可以看一下。
9: 没问题，没问题啊。
8: 那个原声有点大，我一会儿再发给你。
9: 非常理解，不着急，不着急，非常理解。
10: 车主给我发的这个相关的信息，所以这确定不是机油。这个先生，我问一下，这个明确了是汽油吗？因为我看那个媒体报道里面直接就说这定性为汽油了，已经确定了吗？先生，不好意思，你现在还能听得到吗？
8: 可以，老师。
9: 对，已经确认是汽油了吗？
11: 不确定是汽油还是机油。
9: 首先不是机油，就是关键是那个媒体里面说的是汽油，那个媒体已经检查过了是汽油是吧？
11: 因为我们这个还没有拆，所以说你不敢确认到底是汽油还是机油。
9: 不是那个汽油会有刺鼻的味道的呀。
11: 啊，对，当时是有刺鼻的味道的。
9: 这个，现在四 S 店有没有问过？不是，你有没有让四 S 店看过这是不是汽油？这个事很重要。
11: 四 S 店说大概率是那个油管的问题。
9: 输油管，汽油的输油管的问题。
11: 对，他说大概率是油管的问题。
9: 确定为汽油了。哎，行了，那么现在，60天，你这超过了2天，60天，那跟四 S 店协商一下了。你看这样行不行？
11: 对，我们现在也是协商，但是他的意思就是必须要放在他们店里检测，然后
9: 没问题啊。
11: 但是老师，那他们自己卖的车，然后他们自己检测的话，我感觉是有失公平的。
9: 那不放心的话，你担心对方是又当运动员又当裁判，是不是，小姐姐？
11: 对，是这个意思。
9: 您既然想找第三方的话，你找第三方在旁边就好了。
11: 第三方的老师不准动手，因为
9: 不是，您听我说啊，就是目前您的车子涉嫌的是燃油泄漏，那么可能是输油管的这样的一个断裂，对吧？
11: 有可能是。
9: 对，那么所以接下来该怎么办呢？就是把车子抬起来，举升起来，去看一下那个地方是不是输油管断裂了。我给您的建议，其实反而，您可能会觉得我并不会搞流量啊，我是更希望的是帮助到您。我给您的建议是，在现在这个状态之下，您就差2天是符合三包的。比方说，您是涉及到燃油泄漏了，就差2天。所以呢，我更希望的是帮助您去协商这件事儿。那怎么协商呢？协商的意思呢，就是对方严格说，我按照三包法的话，您就不能退换车了。所以目前配合对方，你去看一下你这车子是出现什么情况。我退1万步讲，这家四 S 店也可能会考虑一件事儿，万一呢，您这个底盘磕碰到相关的地方，导致了这个燃油泄漏。
11: 对，但是四 S 店当时也说，他们下面那个护板是非常，那个迈巴赫的护板是非常坚固的。
9: 我知道呀，我只是举个例子。就是这个车子现在需要去拆解，看看情况是什么样子的。我可以帮助，算了，我 这个找过其他媒体了，我出面不合适，就是您按照我所说的这个方式去跟对方沟通一下，去做一个比较好的协商。您这个事儿我听说流量是比较大的，对吧？
11: 可能消费者也产生了共鸣吧。
9: 我知道，对对对，没事，我不是说您二位的问题，流量比较大对于4S店来说也是压力，对于奔驰来说也是压力。现在我其实奔驰一直在节目线上在跟进和记录这件事儿。那么我给二位的建议就是直接去找4S店跟他们去说一下，您如果不放心的话那么找第三方。我个人感觉其实第三方没必要。我跟您说一下为什么。退换车这件事如果把它判定为是厂家的问题的话，4S店也不用出钱。我可以这么说，您是在青岛，我看到是青岛某家4S店。青岛那家4S店现在巴不得这台车子能退呢。就是可能没有人给您这个视角。

0: 对
1: 因为现在所有的风头浪尖都指向的是青岛这家四 S 店，因为我看到媒体报道里边，还去四 S 店里边进行相关的这个采访了嘛。如果能退的话，这家四 S 店是巴不得去把这个车赶快给您退了，退了他们就没事儿了。要是但凡有一天不退，那么针对于您这台车子所遇到的情况，都是这家四 S 店在挨骂。对。
0: 我不太了解，就是4S 店和厂商之间，他们是具体是怎么操作的？
1: 我没事，退换车，您说。
0: 您说呀，李老师。
1: 抱歉，我是说的意思是，目前4S 店去检查，其实应该就是按照规范的流程去检查，仅此而已。他们不是给您维修，比方说您真的说，我担心这里边有一些维修的猫腻，所以我不想让4S 店单独去做这个事儿，我完全能理解。但是拆检这个事儿，就是你去三甲医院拍的也是 X 光片，你去路边小诊所去拍的也是 X 光片，这个东西结果是一样的。
0: 其实我们就是有点顾虑，就是 4S 店的人如果再拆这辆车的话，就是。我们就感觉可能就没有那么多那么大的公平性。
1: 我知道，那这时候我给您一个建议，就是您去当地找一个第三方的途径，让他们来第三方看就行了。这个事儿不上手完全没问题，真不行我去看，我背个手。
2: 会出现就是这种，就是达不到退车的标
1: 现在我明确的跟您说，目前就达不到退车的标准了。您找哪个第三方过来都达不到第三方的退车的标准。
0: 就是因为超过60、60，
1: 没错，没错。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去协商一下，毕竟您是尊贵的迈巴赫，您三叉星辉都
0: 我们
1: 对于
0: 现
1: 您
0: 在
1: 的这样的一个明亮的前途来说都稍显暗淡，那是迈巴赫的 MM 标来照亮您的，这
0: 现
1: 是
0: 在已经不尊贵了啊，现在是
1: 尊贵尊贵尊贵尊贵，对对对对，没事儿，就是所以按照我所说的这个方式，您看双方能不能去，要不就是您愿意接受的话，我直接线上去给您打电话，如果您不愿意的话，双方可以再协商一下。
0: 好，依林老师，那您是能帮我们就是联系4S 店吗？
1: 哎呀，不该说这句话，我不该，哎呀。协商协商行不行？我力量不足啊，双方就是，如果到最后我不能帮二位去退换车，二位千万不要怪我，因为这个婚车出现这样的事，我知道心里边非常不舒服的。但是我也得基于三包法的这个状态去跟二位去沟通这件事儿。
0: 对，我们理解，我们也是希望能，因为您的粉丝量很多，也能借助您的力量，然后能帮我们就尽快处理一下这个事情。
1: 那么到最后，如果真的不能退换车，二位是否能接受呢？
0: 就是您先跟4S 店这边沟通是
1: 我
0: 吧？
1: 要先，对对对，我要先跟您达成一致，我才能去找4S 店，否则的话，这个事儿抱歉，我帮不了。
0: 行，您能帮我们沟通的话，那太好了。
1: 就是如果真的到最后是没有达到退换车的，二位也能接受，对吗？
0: 我们可能再继续再跟他们沟通。
1: 哎，对对对，如果这样的话，二位直接去跟对方沟通就行了。
0: 我们现在已
1: 对
0: 经
1: 对
0: 没
1: 对，
0: 法跟他沟通了。
1: 没有没有，那这个就不在，就是在我这儿，我已经为您开了一条路，因为上过其他媒体，基本上我是不会接的。那么在我这儿，我和您达不成一致，我投石问路去，抱歉，我不想当石头，这是我个人的私心。
0: 不好意思啊，尹老
1: 没有
0: 师，
1: 没有，这是我个人的原因，这个跟二位没关系。
0: 因为我们当时上的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生活频道。
1: 我知道，不是其他媒体的事情，二位可能还没有理解，就是我和您无法达成一个上下线的一致的话，因为这事儿我判断下来就是不能退车，那到最后二位的目标是退车，那么我去跟这家四 S 店打电话没有任何的意义。
0: 那就是如果不能退车的话，我们换车是可以的吗？
1: 退换车在法律上是一个概念，
0: 也不
1: 哎，
0: 能，
1: 退车就是换车。
0: 或者是也不能，就是我之前在网上看到一个，案例，就是他是重新支付了一部分，然后换了一辆新车，也不可以，是吗？
1: 那个可以，那这叫协商换车，协商退车也没有部分，也没有问题，这个当然可以了，这就不是三包了，你承担一部分的费用呢，这个好说呀，我去刷刷脸喽。
0: 行，那我这样吧，易老师，我先，因为我们是家人，因为
1: 我非常理解，双方再商量商量。
0: 跟车主沟通一下，因为这两天确实车主也搞得挺崩溃的。
1: 二位都不是车主啊。
0: 对，我不是车主。
1: 哦哦哦，我能理解一下这个。

0: 这里边的亲戚关系吗？
1: 我是他姐姐，
0: 你是车主的姐姐，先生呢？
1: 是哥哥。
0: 哎呦，这好姐姐好哥哥，跟车主说一下，就是遇到这种事儿了嘛，事情已经发生了，不用担心的，总是能找到一个解决方案的。其实我目前给二位的一个比较好的建议，您可以跟车主去沟通一下，赶快把这个车子让4S 店去拆解。确定哪儿的问题，然后跟4S 店去协商。
1: 好，尹老师。
0: 这是我的建议。在我这儿，我分享两个案例。第一，达到三包退换车的车主，有的车主说我不要三包退换车，原因就在于，如果我三包退换车，我换来一台新的，我能保证这台新的还不出问题吗？三叉星辉都照不。
2: 16:15。
3: 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我的前路了，那么换一台新车就一定能这车子安然无恙，也不一定。但是现在我车子出了问题了，他能给我一个妥善的处理方案，包括不限于把这些车子修好，乃至于给我一些客户补偿，让我以后用车无忧。那这台车子出现故障又能怎么样呢？哎，
1: 行，
0: 好，
1: 好，谢
0: 哎，
1: 谢你，老
0: 啊
1: 师。
0: 啊，好，那就这样子了啊。
1: 好嘞，谢谢您。
0: 好好，那不客气，不客气啊，那就这样子。回去开导开导车主啊，这个弟弟人生大事儿，婚车的事儿。心里边的一些事情过去了就行了，
1: 对，
0: 好不好？
1: 是，
0: 行嘞，行嘞，那就这样子啊，谢谢哥哥
1: 好
0: 姐
1: 嘞。
0: 姐来我节目啊，好，那就这样子啊，再见。那个，奔驰全国购服中心，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0: 哎，女士你好，刚才跟车主也分析过他目前车子所遇到的一个状态，然后这件事儿就先不通过我们的节目向贵品牌方去反映了。
4: 明
0: 车主，
4: 白。
0: 对，自己再来去跟进一下就可以了。
4: 好的，明白，主持人。
0: 好嘞，行，那就这样子啊，好，再见。
4: 好的，
0: 嗯，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看他做有点情况。喂，你好，我是依林，向你们好。
4: 依林你好，
0: 哎，你
4: 温
0: 好。
4: 江车主贝塔。
0: 哎呀，小姐姐你好啊，
4: 你好，你好，很感谢上次你帮我沟通。
0: 快来说说这怎么你？我记得你在直播间里又说这个车子遇到问题了。
4: 是
0: 导
4: 的，
0: 播老
4: 因
0: 师
4: 为
0: 来问界全国客服中心。您请讲。
4: 对，我给您传一份文件吧，因为有了新的故障，然后也按照厂商的要求，也更换了车机，还有点火线圈，还有火花塞。但是在更换完火花塞和点火线圈的当天，出门不到10分钟，车子就开始有抖动了。
0: 车子又开始有抖动。
4: 对，但是当时已经驶离那个 4S 店了嘛，然后他就让我先把那个。当时的行车记录仪给锁定，然后后续陆续再查看。但是他们说我这个车载的那个 U 盘可能不好用了，然后现在那个屏幕都是花的，所以当时锁定的视频是没有办法作为佐证的。
0: 你手机拍了吗？
4: 手机没有拍当时，因为在行驶过程嘛。
0: 有什么能证明你车子点火线圈或火花塞，或者说有抖动的情况？
4: 就是只有那一次，就是在高速上，我把那个资料发给您吧。
0: 不是，你修完之后。
4: 修完之后是没有的，然后它还有其他问题，不仅有这个问题，还有其他的问题，这个是有视频和录音的。
0: 这个这么重要的一个问题，那现在还能复现吗？点火线圈、火花塞在换过之后的车辆的抖动问题。
4: 实现不了，因为它是偶发，就
0: 师
4: 是。
0: 妹啊，我是不是第一次告你来我这儿？我都跟你说这个有问题，以后拿手机去拍呀。
4: 它就一瞬间就没有了，
0: 哦，一瞬间就没有了。
4: 对，就是很快的那种。因为我自己开车的时候，
0: 增程
4: 当
0: 器介入那一下吗？
4: 下会有，我不确定它增程器有没有介入，因为店里跟我说，如果电池的电量在80%以上，可能增程器是不介入的。
0: 哦，我知道。好，
4: 它是这样的，
0: 那往下，那没事，那这个事儿如果真的出现问题的话，你还有更多的时间去录制这样的一个视频，往下。
4: 对，然后这个车机不也是更换了吗？但是在更换之后，仍然出现了卡顿和音频卡顿，还有就是屏幕卡顿，包括左侧那个咱们苔藓那个位置的屏幕和右侧的屏幕，它的那个画面不一致的情况也发生了。
0: 画
4: 然
0: 面
4: 后
0: 怎
4: 我
0: 么
4: 把
0: 不一致？ 小姐。
4: 对，我把这个视频和当时我整理的资料从头到尾，事情第一次发生事故到这一次整理好了，然后发给了咱们的那个微信里面。
0: 嗯，就是怎么个不一致？
4: 就是左边可能比如说放歌的时候，左边是这首音乐，然后但是下一首歌已经切过去了，那个图标按理来说应该已经换了，歌词也该换了，但是它没有换。
0: 哦，这个卡那声音有断续的情况吗？
4: 有的。
0: 也有的是吧？换完车机依然是这样子。
4: 嗯，对，换完车机之后这样子的。
0: 好嘞。
4: 而且
0: 那么
4: 不
0: 这个事情对，抱歉，这个事情有去做检查吗？他们有没有给你去处理？
4: 嗯，他们说现在这个情况也不能确定到底是什么原因，而且上次说的是车机整个更换，这次跟我说的却是只更换了屏幕，所以我昨天晚上又把他们之前的录音呐，包括沟通的音频都找出来，然后又重新就复盘了一下，确定他们之前说的是整个车机去更换，但他这次确实是只给我更换了屏幕。
0: OK，
4: 因为我这次换了一家 4S 店嘛。
0: OK，
4: 然后我说的前提就是两家 4S 店的工作人员、接待人员的态度都非常好，但是态仅仅只有态度好，但是问题没有解决。
0: 我明白，你来我这儿，我来帮你去解决问题。
4: 嗯，
0: 好，现在就是车机卡顿依然会出现问题，他们有做任何的去，比方说给您去检查一下，来告诉您大概什么原因吗？鸿蒙的座舱的车机还能卡呢，其他的车机怎么办？对不对？流畅的是遥遥领先的。
4: 他只是锁定了当时那一帧，然后说上传数据，然后再给我答复。但是我这个车从最开始出现种种故障以来，一直都在上传数据，但是包括到现在数据都给我是残缺的不说，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反复发生，而且这次的车机的卡顿的问题是高频次的了，是很容易捕捉的。就之前每次去店里是无法复现的，这次很巧，我刚要走的时候他说检查没问题了，然后他用的时候也卡顿了。
0: 好，我明白。所以现在他们不给你出方案吗？
4: 现在就是他们，我说要不要咱们跟这个厂家沟通一下，协商一下要不要来人帮我们技术支持一下。然后他们说他们的那个技术人员一直在远程支持。
0: 对，现在他们给你的方案是什么？怎么处理这个事儿？
4: 没有什么方案。
0: 不处理吗？
4: 也没有说不处理，就是有问题我们去看问题，然后但是无论是我的之前在高速上的那次车机有抖动的时候，车机那个卡顿还有就是咱们那个有声音那次，他们都说我的行车日志是正常的，后台数据他们拿不到，然后找不到什么原因，而且也没有爆发，就是故障灯啊等等都是这种，每次不管出现什么问题都是这一套话。对，
0: 我知道，我知道。现在他们告诉您，是需要去换车机的总成还是怎么着啊？这点我没有听明白。
4: 他没有说，没有给方案的，就是一直修。然后现在
0: 修不是就是方案吗？
4: 但是这次他也没有跟我说是像上次，起码我们说换了，这次没有。这是刚刚换的车机，这次刚换了都不到十天。
0: 对，你说的是换了屏幕，然后呢，这个车机总成没有给您换。那么接下来，我能帮您的应该就是把您这个车机总成给您全部换掉，我让他们去，能够去帮您去发现的问题全部都给这个排除掉，是不是就更好的帮助到您？
4: 是的，因为上次我们达成的一致，也就是把这个发生故障的原因找到，因为每次我都是在高速上发生问题，或者是很危险的路段发生这个问题。
0: 嗯，
4: 我不能说一次幸运两次幸运，每次都是那么幸运，就靠我运气好在高速上这么一次一次度过吧，确实是也不是一个办法。我想让他找到这个原因，故障原因。上次也是所达成的一致，但是就是没有原因。上次说我们的点火线圈没有问题，然后火花塞也没有问题，
0: 都换了吗？
4: 都换了。
0: 对，
4: 全都更换了。
0: 对，换完之后，关键是你说的又抖了一次，那个没有相关的故障的证据，我不太能够帮助到您。那么现在我去跟他们去沟通一下您车机的整个更换的情况吧。
4: 行，因为那次的情况不是说我没有存留，是因为他们那个就是当时的那个行车记录仪是花的，而且还有一
0: 点，为什么行车记录仪花呀？
4: 他就跟我说他们车载的 USB 是有问题的，然后可能寿命到了。
0: 车载 USB 有问题？
4: 对，就是那个 U 盘，他们 USB 上插了个 U 盘。
0: 你的车子还在三包期内呢，这 USB 怎么会坏？
4: 对，这我也是我疑惑的一个点。而且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在上次我们沟通之后，我厂家不是让我们就是上传一下数据嘛，我的车别下店。在那个别下店之后，没有多久，我发现我车辆在 高速上有事故的那段视频丢失了。
0: 那我你现在这些都没有办法，这些你没有证据，我没有办法帮助到你。我现在能确定到的就是您车子目前车机有卡顿的情况，您说门店已经确认到了这样的一个工况，对不对？
4: 对，确认到了，反馈了也。
0: 哎，好嘞，来那个问界全国客服中心。
2: 你好。
0: 女士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何故？
2: 你好依林老师。你好依林老师，我这边是现在的现场值班长，工号是80363。
0: 你好，我这边一位车主贝塔女士啊，这个一会儿你把车主的信息一会儿你调取一下，她的车子在前一段时间来过我们节目，反映过自己的车子在行驶过程当中车辆抖的情况，已经更换了点火线圈，但是车主说到的是，在更换点火线圈和火花塞之后，车子又一次出现了一个抖动，但是很遗憾没有相关的证据来辅助，我需要厂家对于这台车子进行进厂或者远程的相关的读取。看看能不能捕捉到这个工况，但是这个工况车主不能提供证据，记录下来。
2: 好的，明白。那这个情况稍后我会如实记录，反映给我们的相关部门进行一个跟进的。
0: 好，第二个事情说是更换了屏幕之后车机依然卡顿，然后 USB 的一个东西是坏了，具体是怎么坏的不清楚。
2: 好的。
0: 这个就过分了。之前有没有跟人家小姐姐达成了一致，换成了车机总成，现在只是换一个屏幕，有没有这事儿？
2: 这个情况我们会记录后进一步核实的。
0: 要核实清楚。
2: 嗯。
0: 既然是来过节目里边沟通完人家的车子了，那最起码上完我节目，人家得高高兴兴用车不是？
2: 明白。
0: 好嘞，今天这样子，麻烦您加个急，明天中午的12:30之前，跟这位贝塔女士去沟通好她的车子。第一，目前情况。疑似是什么，把这个说清楚，比方说 U 盘为什么坏了，这个为什么录的视频是花屏的情况，然后呢为什么会出现卡顿的情况，这几个事情说清楚，下一个就是处理方案是什么，好不好？
2: 好的，感谢依林老师的关注，我们也会持续跟进事情的一个进展，尽快与用户沟通并达成一致。
0: 没问题没问题，把问题给解决掉，人家小姐姐得高高兴兴的把这个车子，贝塔小姐姐，我跟他们说行不行啊？抱歉，我可能泄露您个人的一个身份状态。这是一个读博的孩子。
2: 嗯。
0: 400工作人员，人家更多的精力应该是放在像博士研究生的研究上面，不能放在修车上面，好不好？
2: 明白明白，我们也希望就是说能和用户达成一致。
0: 哎，好嘞好嘞，行，那就这样子了。好，那小姐姐，我还有什么可以去替您转达的东西，您可以告诉我。
4: 是这样的，因为我这个车从2016年就5月23日的时候，长春门店就判定这个车的故障仍是发动机的三缸缺缸失火，就不是他们之前吉林门店所认为的是点火线圈或者是火花塞的问题了。而且这
0: 三缸失火的，这是一个结果。那么原因就是点火线圈和火花塞这两个是，不是说两个事情？

0: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1: 浙江福彩快乐八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2: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1: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0: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4: 是可忍，孰不可忍？眼睛干涩酸胀，太难受了。
5: 今天的好物甄选啊，特别来推荐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哎，各位经营打工人啊，整天刷手机盯电脑的，眼睛是不是啊经常的干涩酸胀，特别的疲劳难受，总想要去揉眼睛，尤其呢是忙碌了一天啊，视疲劳加重。推荐你呢现在就打400833191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呀可是航天联名加强款的眼贴，成分升级，技术升级，效果还加倍，简单一贴，眼睛特别滋润，特别舒服，轻松的缓解干涩酸胀视疲劳。10分钟内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还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智能按摩仪，三重好礼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6: 北京时间16:30，
7: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8: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9: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8: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0: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2: 因为我这个车从25年6月5号，然后就反反复复出现这个问题嘛，也不是说我猜测它这个就是增程器有问题，是因为他们店里一直在找原因，每次进店都告诉我是没有问题的，日志也没有问题，数据也没有问题，但什么都没有问题，却反复的发生这个故障，我想找到它的原因。现在起码该告诉我它坏在哪儿了，而不是说每次我发生这个问题我去修车，然后又告诉我找不到。
3: 这次不是换了点火线圈跟火花塞吗？
2: 换了之后，然后不是又抖动了吗？
3: 关键是您现在有证据来证明抖动，我就好帮您去解决了。
2: 那个抖动的视频还是花的。
3: 就是，所以我现在爱莫能助，无能为力。得需要证据来支持我来帮您去往下去推进的任何动力。对，所以就是目前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有一个比较好的建议。第一呢，就是他那个就叫什么来着，主板所有的东西，屏幕的总成这些的帮你去换掉。第二呢，就是您车子如果还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您可以及时的拿出手机把它拍下来。只有相信自己，不要相信车机之类的。好不
2: 好？
3: 好，
2: 我知道，就是这个问题还是需要我自己去手动录制，而不是说咱们车载自带的这个。
3: 完全就车载自带的，完全不能去相信他的。
2: 那好，我清楚。
3: 好嘞。那么四零工作人员，车主的信息，导播老师有给您吗？
4: 有的。
3: 好嘞，好嘞，您把这个事记录下来，好吗？
4: 好的，明白。
3: 非常感谢，抓紧时间，谢谢您辛苦，再见。
4: 好的。
3: 小姐姐，节目先生，我拦你一下，你这是不是你这我你都来我节目一趟了，就不知道该怎么保护自己啊？是不是？还相信车企？不要相信车企，在面对问题的时候，你就把自己当成一个需要去记录所有证据的一个人，保护好自己，好不好？因为现在这个状态，我真的不能帮您去走退换车。走退换车的话，得算维修和维修天数。目前您的这个维修次数和维修天数，据我所了解的，应该还是远远达不到的，因为您这个维修的次数比较少，到店的次数可能会比较多。
2: 对对对，因为这几次他都没有开工单嘛，然后我们又补开了工单。对，然后我这次来也不是说主要的诉求是退换车，是想找到这个原因。对，因为确实几次发生都在高速上，确实挺危险的。
3: 我知道。然后呢，比方说这次您遇到了这个相关的问题，您记录下来了，那这车子我完全可以让他们4S店留店进行相关的检查，直到把这个问题排除掉。但是现在咱少了证据了，这个我没有办法帮您去做。
2: 好。
3: 好，
2: 因为我就是在给您打电话的原因也是说，他们每次给我的原因不一样。又是说我的车，这次说我车速过快，但是我的车当时只开到了90到100左右，就是那个区间，因为我车子店不是很多了。他说因为我车速过快，但是我不过90，我怎么能上高速呢？
3: 我明白，这个增程器还有另外一个状态，就是在低电量低温的时候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这可能都是特殊的工况。但是我还需要去帮您去找到您车子的原因，您先按照我所说的这个情况下推进，好吗？
2: 行，我也是这个诉求。确实，因为每次跟我说不是油品的问题，就是我自己的问题，要不然是我开的速度的问题。
3: 我明白。
2: 每次这种问题很难让人去信服。
3: 我明白，我明白。得嘞，然后呢，您这个车子先去处理完之后，先看，如果还有问题的话，您可以继续来找我，好不好？
2: 好，辛苦你了。
3: 没有没有，
2: 每次都是这么打扰你，然后帮我这么持续去推进。
3: 感谢感谢感谢，好嘞，行，那就这样子啊，再见。
2: 好，再见。
3: 他刚挂电话，不会在哦。他是那个我直播室里边，就是刚才有个朋友说到了，是守护的一位朋友，就是听说是花不老少的那种，我都没更好的帮助他，你这叫我这种人有认识有什么用？各位不要送礼物了啊！好嘞，那么接下来呢，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喂，你好，我是一零三，你们好，
5: 一零老师你好，
3: 哎，先生您久等了，不好意思，您贵姓，我好称呼您，
5: 我海东城。
3: 哎，陈先生，您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5: 是这样的，我呢是一个订车交付的问题的投诉。
3: 哦，您说说。
5: 我4月17号在北汽极狐销售人员的指导下，在杭州萧山北汽极狐中心店下定了一台 S5 的极狐轿车，在他们 APP 上下定交了5000块定金。
3: 哦，5000块定金啊。哦，好，
5: 宝盖头的定。然后呢，我在微信，因为和定金合同上没有约定交车时间，我在微信上和销售约定三周提车，逾期无条件退定金，就是对约提交车时间做了一个补充。
3: 三周提车，逾期无条件退车，退定金，这个事情，是销售给您是怎么说的？
5: 我这句话我发文字给销售，销售说没问题，有微信截图。
3: 这个语气是连续的，还是说要有间隔其他的一些话？
5: 语气。
3: 抱歉，就是您上面说的是我三周提车，如果超期的话我退定金，然后呢直接这位销售就回复的是没问题吗？
5: 我稍等一下
3: 哎，好嘞。
5: 是的，马上接下来就是没问题的。
3: 哦，好嘞。哎，您继续说。
5: 然后呢，现在是什么情况？现在是因为我是4月17号下定的，中间我多次催促，今天是第7周了，他告诉我，提车时间不确定，车没有。然后那我说这样的情况我没法接受。然后他说让我再等180天内，他说可以提车。那这样的，他跟我说180天之后呢，那我肯定我是绝对不接受。那我现在就说我要求，因为他逾期嘛，违约逾期，我要求退一赔一。然后他就这么个诉求。
3: 关键是退一赔一这个没有约定啊。
5: 我们不是被我自己是这么认为啊，你看有没有道理
3: 啊？您说，
5: 我因为订车合同上双方没有约定交车时间，
3: 嗯，
5: 我在微信上和对方销售约定了交车的时间，
3: 嗯，
5: 这个时间是作为补充的条款。
3: 就你说是合同的补充条款吗？
5: 对，我认为是这样。那
3: 约定的补充条款没有问题，不是合同的补充条款。
5: 对，就定金合同的补充条款嘛，对订车对交车时间做了一个补充嘛。
3: 对，是的。
5: 那这个情况下，那对方现在第7周了，
3: 嗯，
5: 说跟我说没有车，交不了，让我再等180天内交车。
3: 对，这180天黄豆都晒出美味，晒出鲜了，这个不行。
5: 他这个都是他的微信原话，有截图的。
3: 我知道啊。
5: 然后呢，这样的话他就违反了。定金法则不是第587条吗？
3: 好，定金法则587条。
5: 这民法典不是民法典587条不是对定金这一块不是有做那个规定吗？
3: 你继续往下说。
5: 然后我的诉求目前就是要求已经对方已经违约，
3: 嗯，
5: 逾期严重逾期，要求退一赔一。但目前对方给我的答复，
3: 嗯，
5: 最新的答复是，
3: 嗯。
5: 销售说要给我退定金，他们经理聊天记录说不同意，不能退定金，
3: 嗯，
5: 就这么个事情。
3: 对，您退定金我可以帮您去协调，您退一赔一我帮协调不了。
5: 我的意思就是说，目前来讲我这个说法有没有占不占理，或者
3: 不占理，
5: 我哪里说的不对？
3: 对，第一呢，定金如果是双倍退还的话，是指的是对方下定之后，
5: 嗯，
3: 无法完成合同的履约才造成的这样的一个定金的双倍返还。
5: 对啊，因为他约定了3周时间啊，他现在第7周就
3: 无法完成合同的履约，所以呢才双倍返还。现在人家怎么就无法完成合同履约？人家可以啊。
5: 他3周交不了，他现在
3: 所以您现在有一个误区是在哪儿呢？对方给您签了一个合同，这个合同里边是无限的一个等待时间，对吧？
5: 对，
3: 在这个无限的等待时间里边，如果对方无法完成他的履约的话，双倍返还定金，我支持您。除了签订这个合同之外呢，您还签了另外一个合同，这个合同并不是这个就是您签的那个合同里边的补充条款，而是另外一个单独的约定，也就是你们达成了2份约定。
5: 就是
3: 哦，就是我认为是对这个之前那个定金合的补充导致。不是条款的补充，就是什么叫做条款补充呢？那么在这个订车合同里边有一些一二三的条款，而且包括您的权益跟义务，包括您到期以后不能进行相关的尾款的交付的话，您有享受什么权益，享受什么义务，对不对？嗯嗯。您现在约定的是另外一个，就是三周以后这个车子是如果不能交的话，您退定金不能写到这个合同的 条款里边，如果您想单独写到合同里边，您需要在这个合同上面附一个条款。那么在这个附条款里边，对方如果没有完成的话，那么您所说的这个双倍返还定金是没有问题的。
5: 哦，是这么理解的是吧？
3: 是的。
5: 那我，所以他，但是他45天，他现在跟我说无限期交。

0: 那不是免除了自身的经营风险，是吧？把这个自己本身应该承担的经营风险转嫁给了消费者吗？没错，没错，这是现在的一些弊端，就是新能源车子在订车的时候一个弊端。但是你如果您可以不签呀。
1: 哦，你说是不是？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对对对，关键是您签了，就等于说您认可对方的条款了，这个不能说是认可完以后说，哎，你这是霸王条款，我不认，这个逻辑不行。哦，是这样。对对对对，您签之前你说，你这啊，你这车子，你一个月买几台，你就给我订这，我霸王条款我不签，你这时候可以。哦，哎，
0: 那就是说我现唯一的那个。
2: 合理点就是我可以要求退定金。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4: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5: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3: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4: 没有问题，因为对，
1: 其他的就是可能，
4: 只能说这家店的服务不行。
1: 我不认，
4: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你这对对对，这么理解完全没有问题。
1: 哦，那好的，好的，那我没有别的问题。我只能说，目前那情况下，我再跟对方沟通，
4: 如果实在不行，我只能那个。
1: 对，你就跟他说，抱歉，您也是咱杭州的吧？我不是杭州的。
4: 你不是杭州的，来杭州买车，
1: 我们的4S店没有给你好好服务，
2: 一波三折。
4: 被他套进去了吗？被销售？
1: 哎呀，你别说了，再说我心里面受不了了，我全国知名浙吹，完这你我掩耳盗铃一下啊，我没听见，我就当不知道。你这样，你跟对方说，你这车子你现在不卖给我，你销量减一啊，赶快想办法。
2: 我真等了6周了，他约定3周，我说
1: 我知道，还要等几周，他交不了车。
4: 哎呀，是是是是是，对对，你跟他再催催啊。
1: 哎，好好好，
4: 好嘞好嘞好嘞，没帮助到您啊，希望您以后赶快尽快提车或者用车愉快，那就这样子了，先生再见。
1: 哎好，
4: 哎啊，陈先生再见，拜拜。哎，没听到没听到，刚才发生了什么呢？哦，我不啊，什么情况啊？杭州的同行们争点漆啊，你说是不是？我虽然我是这么说，但是我真的没有偏向我们杭州啊，但是真没
0: 更严格。以后吹不吹？吹啊，我们杭州做的是好呀。嗯，下一位，喂，你好，我是一林，向你问好。
1: 哎，你好，一林老师。
0: 哎，你好，你好，
1: 太激动了。
0: 哎呦，我也很激动啊，欢迎您来我节目呀，先生，您贵姓啊？称呼你
1: 啊？啊，您好，一林老师，我姓李，木子李。
0: 李先生，你的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1: 啊，是这样的，我是2025年11月份购买的奇瑞风云 A9L 这款车，然后整个车辆是在今年的2026年5月份，我发现我的车漆的内侧有这个爆漆的情况，三个车门加后备箱，我现在全部发现全部爆漆。啊，现在是这个情况。然后呢，我在，因为我购买是在黑龙江购买，然后我现在但是车现在我在广东这边用车，然后所以说我到了这边的门店进行去售后的检查，然后他们上报了厂家，这边呢他说他不是销售门店，只能根据厂家的要求给我做一个喷漆修复，但是因为我的量比较大，我个人可能接受不了这个情况，他说如果说要索赔啊，或者是有些销售的方面问题，需要我跟销售门店去进行沟通。那销售门店的话，我们有个服务群，我在跟他去沟通这些情况的时候，他要求我回到黑龙江再去检查，然后但是因为我比较远嘛，我短时间回不去，我就说能不能让他委托江门，因为从都是4S店啊，你他们这边可以帮，因为这边4S店说可以帮助我们出具。主要是这样，我就刚才就叙述一下过程，我主要是想的就是针对这个情况，我想让厂家或者是我的销售门店能不能给我一个合理的一个解决方案，我现在是因为这么大面积的爆漆，我对我后续的这才半年，我对我后续的这个情况我没有托底。

0: 造成损失嘛，他要给我喷漆，那喷漆整个的面积比较大了。然后因为我也咨询发生这个事儿之后，我咨询过一些二手的一些情况，包括一些三方的一些说法，说法可能是不一致，因为我这面积比较大，而且都在离口的位置。那这个我喷漆之后，可能在以后我的这个流转的卖的时候，这就变成可能会变成一个事故车啊，这一个情况。
1: 谁说的？
0: 因为这个东西可能是因为就没有一个明确的嘛，就都说法的也都不一样。我是担心这个问题。
1: 没有事故车是事故车，你这喷个漆是怎么就事故车了？
0: 对，因为原本我这车开的，我平时开车比较小心嘛。你看我这半年我跑了20000公里，但是
1: 就是您那个漆面到底爆成什么样了？我比较好奇，大面积怎么个大就起皮了？
0: 起皮就是它就是像起泡了那种，然后有一个车门是特别严重，就是起的面积会比较大，就像脉络一样，就是那个树枝一样那种情况啊。
1: 脉络树枝，整个车面都是这样子吗？
0: 侧面的那个胶条的内部的位置，就是打开车门立面那个车门胶条的旁边啊。
1: 所以有那么一条。
0: 有比较多，它不是一小条，就是面积都比较大了，
1: 我明白它。
0: 我没，因为我联系不到您的微信端，我发不了，发不了那个照片。
1: 没事，内气没有做好。目前您的这个情况就是让他把这个车子就是正常的处理一下。然后呢，您所担心的二手车的折旧的一个问题，不是原版原漆这样的一个事情。没有办法给您一个相关的补偿，因为您这台车子，比方说现在卖掉的话，可能没有原版原漆的影响，价格是5000块钱。如果您10年以后卖车的话，没有原版原漆，也没有人会在乎的。
0: 我明白您的意思。
1: 对，所以呢，没有办法给您一个固定额度的补偿。
0: 那像这种情况，因为可能如果要做这种情况，他可能也，我可以主张去申请这部分的补偿嘛，就是因为现在退换车您说达不到，那我就知道了。然后呢，那个我可以去主张这部分补偿嘛，因为我本身是挺好的一个台车。说完发生这个之前，
1: 就关键是就是这个补偿没有标准，
0: 没有标准是吧？
1: 对，是的，没有办法给你额定的标准。
0: 没有办法，那我不知道方不方便，就是您能帮我去跟厂家沟通吗？还是说就只能是我个人？
1: 没必要，对，现在厂家不是不帮您去解决，我帮您去沟通了，就代表着他在解决之外需要给您额外的东西。这额外东西
0: 我
1: 关键是，我觉得给你一些额外的，正常的，您买新车，这车漆出现这种情况，只要是排除您人为所造成的，它质量不过关嘛。
0: 对，
1: 确实给您造成了损失了。这个我不是说我帮奇瑞。先是这样的，就是关键是我现在我不知道向奇瑞要多少钱给你，或者说等值多少东西给你，
0: 因为我也知道，
1: 对，因为你这个车漆它确实喷了以后就好了呀，而且你所说的这个情况不是一个大面积的，而是比方说车内的一些漆面没有处理好的情况，它也不可能全部都给你抹掉以后重来。
0: 我明白，就是因为我对于这个外观漆面的这个东西很在意，所以说我心里很不舒服。在发现这个问题之前，我对这个车还是相对很满意的。这个出来之后，我在跟那个厂家的沟通过程中，就是他们一直在没有一个明确的答复，所以说我就心情很糟糕，所以说我就产生了、就是、
1: 他就不顺眼，我知道。
0: 对的了。
1: 对，千万不用这样子，千万不用这样的，就是就是朋友之间也会闹矛盾嘛。
2: 北京时间16:59，
3: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1: 闹矛盾的时候看对方都不顺眼，但是过去就过去了，这还是好朋友。好吧，就是现在您想想，漆面并不会影响您的驾驶品质，不会影响您任何的东西。买我们风云 A8L 的这些车子，着急换掉，应该不会的。
0: 对，
1: 所以这台车
0: A9，我现在其实
1: A9 是吧？
0: 这些年我换车的频率相对比较高一些。
1: 哎呦，那失敬，反正您到时候真的出这台车子的时候，再因为这个情况去跟自己所在的4S店去协商。我觉得更合适。对，
0: 那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那我现在能您能帮我？
3: 北京时间17:0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1: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2: 什么是三位短号？
1: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2: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1: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2: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3: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0: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4: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5: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4: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有一种节约叫光盘，
2: 有一种公益叫光盘。
1: 节约是一种美德，
2: 节约是一种智慧，
1: 节约是我的行动，也是我的习惯。今天让我们重新找回对粮食的敬意，
2: 今天让我们接力成为光盘一族，
1: 今天让我们一起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
3: 拒绝浪费，珍惜粮食，从我做起，从今天开始。
4: 嗨，我是崔琦，下班了吧？今天辛苦了，这个晚高峰我来陪你。浙江之声领先一路，给你的生活提提鲜，安全带系好，马上出发。这里梳理新闻，也梳理你一天的心情。这里关注热点，也关注热点何以为热。聚焦今日浙江的奔腾不息，搜索大千世界的万象更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傍晚5点，我已经准备就绪，就等你了，马上打开。

0: 节日快乐，就等着这四个字出现。可能九月的中旬开始，我们很多朋友的主线任务，虽然说明面上不说哈，但是心里面的主线任务就是等接下来的中秋国庆假期了。无限接近幸福的时候最幸福啊，但是期待节日难免会怠慢了平日，所以祝各位不仅节日快乐哈，也要平日快乐。说到接下来即将到来的这些假日啊，上午休一，上午休三，上三休七，上三休一，搞也搞不清楚啊，像一串摩斯密码似的。今天看到这一串像密码一样的上休上休，其实这就是我们接下来的日常，实际上就是我们接下来的上班节奏。因为接下来是中秋加上国庆这个假期，然后呢，当然它是需要调休的。中秋呢是9月25号到27号放假，共3天；国庆10月1号到7号放假调休，总共7天。9月20号和10月10号都是需要补班的，所以这个周日它是一个工作日。
1: 爱那么渺小的我们，老生常谈谈笑。
0: 晚高峰正在直播，这里是浙江之声，我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陪伴着各位这个周一的下班路。最近你看到那件事儿了吗？看完之后你会觉得，哎呀，首先会觉得很吃惊，就会让你觉得很震惊，然后会让你觉得说至于吗？但是看着看着呢，你就会觉得说，哎，好像跟他特别有共鸣。看起来特别夸张的情节，把它换算成我们日常的汇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如果换作我是他，可能未必，可能也会跟他做出同样的选择。
1: 并不是我犯规，爱情
0: 这是一场让人心酸又后怕的事故现场。看完真的是想说一句，成年人的拼真的不要拿命换啊。事情是发生在北京，这天下午1点多，一辆面包车临时停在路边，刚停了几分钟，司机正在确认地址，没想到身后突然传来了巨大的撞击声，有一个骑共享电动自行车的小伙儿直勾勾地撞向了面包车尾部的车灯，当场摔倒在地。有人说，那面包车那么大一家伙放在那儿，那车辆失控了吗？这电瓶车没闸吗？不是的，他肯定是溜号了，对吧？那注意力在别的上面，在什么上面？他正在一边骑着电动小电驴，一边在开这个电话会议啊。
1: 是不是你转变的态度，我就让你一步还是一样。
0: 谁都没想到，事故发生之后最让人揪心的一幕，也最让人瞪大眼睛的一幕是什么呢？才刚刚开始，小伙儿这个手呢撞得流血，人却全程还忙着开会呢，盯着手机屏幕。好好哦，好的，嗯，您继续。哦，我没事儿，没事儿啊，没事儿，你继续。小伙儿右手伤口流血不止，纸巾是换了一张又一张，明显疼得抬不起胳膊。可是他完全顾不上疼痛，盘腿坐在马路中间，死死盯着手机，全程沉浸在那个视频会议里。外放的会议声音清晰传来，他全程讨论工作，回复数据，好像撞车啊、流血啊、事故现场都跟他没关。
1: 你的态度，
0: 毕竟打工人都知道有一条线叫什么，叫 deadline 啊，翻译成中文直译过来，死线。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 deadline 那可是要了命的，对吧？
1: 并不是我犯规。
0: 结果一旁的面包车司机也看懵了，这出了事故人受伤了，当事人最关心的居然不是伤势也不是事故，而是这工作会议不能断。我是觉得更吃惊的是跟他一起开会的这些人竟然是视频会议，那肯定是发现了这个异常的情况，那暂时咱把这会议能不能停一停啊，对吧？让他先去处理一下伤口啊，就这么任由他在这个里面就是继续带着伤情流着血，是吧？这轻伤不下火线吗？司机就说了，我跟他沟通事故的情况，他全程不理不睬，只顾着线上对接工作。监控还原了全过程，这小伙的骑行途中注意力完全在手机会议上，一路直行全程零观察，没有任何的避让、减速、预判，直直的冲向路边停放的车辆，最终狠狠的撞上了车尾，手部呢就是被

0: 所以你看他这个电话会议是一直延续到他被抬上救护车呀。最终交警判定小伙骑行的时候注意力不集中，没有观察路况，没有安全通行，负事故的主要责任。这个面包车司机违法停车，负事故的次要责任。哎，我就发现现在这个互联网越来越发达啊，就是现在没网的地方是越来越少了。我前段时间还听过一个脱口秀啊，一个挺老的脱口秀的梗了，然后说什么呢，说过去没有网的时候，如果说老板让你加班该怎么办呢，他得跋山涉水啊，翻山越岭啊，跑到你家门口去按个门铃啊。错误的原点，你的借口太过敷衍，看不看我们小的时候，那时候家里面安座机的都特别少，你别说手机了，那时候上班就是上班，是吧？下了班之后一切都得等明天上班再说。现在呢，就是随时随地都可以找得到你，人可以找得到你，那同样事儿也可以找得到你。所以现在互联网越来越发达，现在没网的地方是越来越少，移动办公也是越来越发达。你过去说，哎，我坐飞机啊，我全程没信号，我要关机。现在你知道，就有的航空公司那飞机上都有 WiFi， 就是你直接在飞机上你也不断信号，就是你不在服务区的，就是你可以心安理得不在服务区的时候，现在是越来越少了。我不知道该怎么满足移动办公的软件越来越多啊，这个会议，然后那个钉啊，然后那个书，什么就是各种各样的，你都可以保持在线，而且他们也是想尽一切办法让你丝滑的保持在线不断连。你就会发现我们现在的时间那个区分的方式跟过去是完全不一样了。过去我们的时间是分什么的，简单粗暴，工作时间、生活时间，对吧？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现在你不能按照这样的一个两分法去分时间了，或者说大块的去分时间了。我们的时间现在只有两种，一种叫做时间，一种叫做碎片时间。就那碎片化的时间划了划了，那也叫时间，时间用来工作，碎片化的时间用来提升工作。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特别极端的情况，出了事故之后这个视频会议还不断，但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其实我们遇到过很多这样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前段时间我看到有人去攀登雪山，在海拔4000米以上，对吧？然后呢，这边吸着氧气，那边打着电话，对吧？一口氧气一口收到，一口氧气一口好的。还有前段时间就是挺出圈的一个短视频是什么呢，在那个户外徒步的过程当中，然后呢应该是有一个老板模样的，或者说他应该是一个领导者模样的，反正就是跟对方很生气的在电话沟通，山谷里回荡的全都是他骂同事的声音。还有在什么呢，被号称是世界上最快乐的地方迪士尼乐园，你经常会看到带着米奇发箍的这个男孩女孩们席地而坐，带着笔记本电脑咔一打开就开始随时办公。我们当然都知道不希望把班味儿带到我们自己的诗和远方，但是有时候真的就是没有办法。昨天晚上我还在天津，孙燕姿的就在日落以后的那个演唱会，天津站的第二场，然后我就发现就是在我斜对角的这个前方应该是一对情侣俩，或者是一对小夫妻，两个人一人一台笔记本电脑，就是当所有的人在演唱会开始之前，然后都在这个拍照拍视频，然后拿着荧光棒，然后再拍各种各样的照片的时候，就是沉浸式的等待演唱会开始的时候，人俩打开笔记本电脑在那疯狂的办公。那至于干什么咱是不知道的，听雨落下，但是肯定是在工作，密密麻麻的全是字儿啊。然后演唱会还没有结束呢，很多人就离场了。这个时候你以为他是怕演唱会散场之后地铁难挤，或者说出场的时候不好抢厕所，不是。你知道有很多的周边城市的北京的打工族要赶紧跑到高铁站赶高铁，然后回北京第二天早上上班。你长得快乐和我
1: 一样。17:15，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

0: 带确实要跟上。
1: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0: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1: 千兆网络，解锁至佳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3: 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很想给自己啊，有一片静静的领空，谁都不要来打扰。然后也希望把自己的时间呢能够切得更加的锋利一些啊，然后能够做一个更加有效的切割，或者说更加有效的一个区隔。放假就是放假，下班就是下班。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放假难道不是放假吗？下班难道不是下班吗？这理所应当的这个名词解释，如果在今天能够成为梦想的话，成年人的世界还真的是挺累的。

哪怕不爱喝茶的朋友呢，也都认同哈、啊，茶其实是一种休闲的 chill 的放松自己的那种很雅的啊这样的一个时光。所以喝茶的人有的时候喝的并不是茶的味道，而是当你泡上一杯茶之后，你闻茶香品茶味儿，这段时间你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难得的慢下来的时光，就是它给你开辟了一段时区。暂停那自己在头，喝惯了中国茶，这中秋快到了，咱们也喝一喝那马来茶。售价1399的马来西亚金奖沉香茶礼盒，今天直降1000元，只要399。这中秋马上就要到了，配着一块月饼，喝喝马来茶，哎，也是一个不错的这种新的体验。沉香茶在马来西亚流传已久，是当地人每天都在喝的养生好茶。今天带来的这款金奖沉香茶来头更大，它是马来西亚用来接待贵宾的国礼茶。所以呢，咱们这个马来西亚国礼茶飞入咱们寻常百姓家。然后它的那个茶吧，就是它的功效，实际上你去搜一搜那个小红书，你会发现它越来越被很多人发现。你比如说平时不太敢喝茶的，因为喝了茶之后你会觉得好像睡不着觉的啊。这个呢喝了之后它不仅不失眠，而且还能助眠啊，就算你脾胃虚弱也能放心喝。如果你平时工作压力大，睡眠浅，夜里多梦容易醒，哎，喝这款沉香茶它有改善型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在。所以原价1300多的，现在只要399啊，大家都可以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回复沉香茶，茶叶沉香茶都是它。

0: 好，高峰正在直播，这里是浙江之声，我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
1: 我是个沉默不语的，靠着墙壁晒太阳的过客。
0: 刚刚过去开演唱会的不仅仅是孙燕姿哈，还有台州的周深，然后还有北京的赵雷。估计这个周一哈，和我一样奔赴了某一场演唱会的朋友们，可能都现在还在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戒断反应当中。去看一场演唱会真的特别特别的不容易。你比如说吧，很多人看到演唱会呢，只是看到了那张票价。但是呢，实际上你比如说从外地奔赴北京也好，天津也好，或者到台州也好去看演唱会的朋友们，他要付出的是机票、高铁票、酒店。对不对？而且你知道之前

钱，有点像开盲盒一样的，有点像买彩票一样的。如果说你买了这个票价的这个座位，哎，你会发现，哎，它前面没有遮挡，视线比较清晰，离舞台又相对比较近，哎，你就会觉得好像开出了隐藏款，然后你就会特别特别的开心，你可以沉浸式的感受这场演唱会。但是如果说你发现，哇，你的正前方有个补音塔，或者说，哎呦，你是山顶位啊，这个时候你就会特别特别的沮丧。所以一张演唱会并不仅仅只是那张票价而已啊，它里面寄托了太多太多的期待啊。要说到这个赵雷演唱会啊，那我想问大家伙儿，如果说你也是抢票啊，拼手速抢到了一张赵雷演唱会的门票，奔赴了鸟巢，还是那场票，那场票不便宜啊，但是不便宜其实也要拼幸运的抢到了那场。这个时候呢，唱着唱着歌，比如唱南方姑娘呢，前面的人突然之间起来求婚了，我不知道你这个时候是抱着一种祝福的态度啊，觉得他们很幸福，还是会觉得挺讨厌的。最近的争议就是来自于这场演唱会上的这个情侣求婚的情节。就在9月12号赵雷鸟巢演唱会，一对情侣在南方姑娘环节起身求婚，并撒喜糖遮挡后排视线，被全场齐声高喊坐下。也不是全场齐声喊，至少他周边辐射的这一帮人都在喊坐下坐下，甚至把保安都给请出来了。保安介入制止之后，场面是一度尴尬啊。以前的演唱会求婚视频常被当成浪漫名场面，情歌响起，单膝跪地，全场欢呼，台上的歌手也是送上祝福，配上几句在最喜欢的歌里嫁给最喜欢的人，往往就是一条几十万点赞的浪漫视频。但是当这种桥段越来越多，观众也开始祛魅，对求婚者来说这是人生大事，但是对其他人来说，高价的演唱会门票不是来听歌的，不是来当陌生人求婚的背景板。关键是这背景板不光是观众在给你当哈，就连开演唱会的本人，连明星本人都给你当背景板了。所以不知道各位怎么来看待这件事情啊？实际上呢，你会发现在其他的演唱会上面也有求婚的，我自己也遇到过。但是为什么人家不讨厌？要么就是人家在演唱会开始之前，然后人家去求婚啊，不占用这个演唱会的时间。反正演唱会开始之前，大家都是合影的环节，对不对？这个时候如果有这么一个浪漫的桥段出现，大家都愿意为你送上祝福。要么就是演唱会散场之后，你包括我身边有一位同事，他也是在某一场五月天那个演唱会散场结束之后，然后大家都已经退场了，然后他起身求婚。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哦，给这个演唱会来了一个非常美好的延续啊。像这种尤其是南方姑娘又是热门歌曲，很多人全场要合唱的，对吧？在这样的一个环节当中，你突然之间起身求婚，我觉得好像有点不太合时宜啊。你看啊，我选择了几个网友，尤其是在现场的歌迷朋友，他们的就是所发出来的一些自己的看法，我都觉得挺有道理的。你看有朋友就说了，演唱会求婚被喊坐下啊，后排的人为什么不肯感动了？求婚的人想的大概很美，喜欢的歌手唱着歌，身边是喜欢的人，此刻把戒指拿出来，以后每次听见这首歌都能想起这一天，这样的心思我能理解。可后排也可能为了这场演出请了假，坐了高铁，散场以后还要赶车，他来听歌未必有兴趣见证一段陌生人的爱情，站起来挡了视线，偏偏又赶上最想听的几句，谁都难免着急。事后可以重看求婚视频，那几分钟的现场体验却没法补给后面的人。一声祝福可以自愿送，几分钟的视线最好替别人答应。还有网友就说了，鸟巢演唱会座位的层级很密集，前排一站，后排基本全程黑屏，大家攒钱抢票奔赴现场，期待的是沉浸式的听歌，结果被迫打断观感，全程看别人求婚。现在演唱会求婚越来越泛滥，很多人分不清私人浪漫和公共空间的边界，真正高级的仪式感从来不是打扰别人换来的。这场尴尬的冲突也说明，观众早就不再无条件的纵容这种自我感动式的浪漫，公共秩序永远大于个人情绪。有网友就说，这件事情之所以引发争议，是因为主角的错位。核心的矛盾在于，付费的公共演出当中，舞台上的歌手是唯一主角，情侣强行加戏，是让所有的购票观众被动为他的仪式感买单。祝福是情分，不让路是本分，真正周全的仪式感应该是以不挤压他人的合法权益为前提，毕竟他们花钱不是为了来看你求婚的。

就说了哈，就是现在连演唱会点歌环节多啰嗦几句都会被喷的这个环境之下，更别说你想占用副歌的部分，因为南方姑娘她肯定得是她最好听的那个部分，会引发全场共鸣大合唱的那个部分，她起来求婚嘛，对不对？

0: 忘说晚安。
1: 晚高峰正在直播啊，空气当中已经明显了有了这种秋天的影子，那尤其是你身体啊，你会觉得哎，好像最近皮肤更干燥了，好像眼睛也更干了哈。啊，这个时候呢，可能经常会困扰你的那些小毛病，什么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问题哈，又出现了。这个时候赶紧用好视力蒸汽眼贴吧。实际上，我觉得呢，它虽然是四季款哈，但是我觉得秋冬时节它是最适合用好视力蒸汽眼贴的，因为它热乎乎的蒸汽体验哈，在冬天、秋天的时候呢，不仅是湿润，而且还暖乎乎的哈。现在大家伙拨打4008331912，15分钟之内拨打这个4008331912，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再送智能按摩仪，再送蓝莓叶黄素。活动限时开通15分钟，赶紧拨打4008331912。

0: 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1: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0: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1: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一元，短号畅聊，
0: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4: 是可忍，孰不可忍？眼睛干涩酸胀，太难受了。
5: 今天的好物甄选啊，特别来推荐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哎，各位精英打工人啊，整天刷手机盯电脑的眼睛是不是啊，经常的干涩酸胀，特别的疲劳难受，总想要去揉眼睛，尤其呢是忙碌了一天啊，视疲劳加重。推荐你呢，现在就打400833191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呀可是航天联名加强款的眼贴，成分升级，技术升级，效果还加倍，简单一贴，眼睛特别滋润，特别舒服，轻松的缓解干涩酸胀视疲劳。10分钟内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还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智能按摩仪，三重好礼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6: 北京时间17:30。
7: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老公。

0: 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1: 整一个。
0: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1: 整一个。
2: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1: 整一个。
0: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1: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0: So easy，
1: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0: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3: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4: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5: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8: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9: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9: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2: 你阅读吗？
13: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12: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14: 嗨，舞蹈书都看不过来，
12: 别浪费时间。
14: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2: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5: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2: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6: 嗨，我是崔琦，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正在直播，听我的，别看手机，好好看路。海浪风筝在直播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我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

0: 刚才咱们讲说那个浙江之声的官方商城啊，那我们今天上线的是马来西亚的金奖沉香茶。
1: 光光去洗澡，身体累的。
0: 实际上茶饮养生啊，这个我们太熟悉了。这个是马来西亚的沉香茶，就如果说你有这样的一些情况的话，哎，我觉得倒是可以用这样的茶呢，不仅是喝茶，然后来调理一下啊。久坐熬夜、饮食不规律的上班族啊，经常会白天还晚上的债，昏沉疲惫，对吧？用这杯茶，你可以代替浓茶和咖啡，然后它是不犯困的哈，它可以放心喝，然后对胃好，对睡眠也很好。如果说你应酬多、烟酒不断的中年人啊，有的时候烟酒不是戒不了，而是你不可避免的，就是在成年人的世界当中，你很多场合烟酒它是一个社交语言。饭后一杯，嘴里清爽，肺里清透，给身体减减负担。还有什么呢？正在纠结这中秋送什么礼物，你说送茶吧，那好茶是没有上限的，但是我送一个很有心意的茶，比如说我观察到你的生活当中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你用这样的，哎，又是马来西亚的金奖沉香茶，不掉档次的同时呢，也能够表达说，哎，我看到你，我关心你，对吧？然后呢，给他来尝一尝。但是现在1000多的价格哈、啊，只要399，你就可以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商城，你就可以买到。所以大家伙呢，可以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回复什么关键词呢？沉香茶、茶叶、沉香茶都是它啊。
1: 买一杯调酒，再买一座小岛，那有多好？有梦最好。
0: 好，高峰正在直播，这里是浙江之声。所以你看，求婚是一个挺好的事儿啊，但是你得分对场合，然后呢，你得分对时机，有的时候可能就多了那么一。

0: 一点点儿多一个角，味道就变了啊，它可能就从很有味道的必不可缺的一个调味料变成了毒药啊。
1: 可是我好，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伙儿都可以回家去数一数家里面的八角。如果我问你说八角到底有几个角，你可能会觉得说，哇，你这不废话吗？八角为什么叫八角？肯定只有八个角吗？错，八角不一定只有八个角。有时候少一个，有时候多一个，但是多了的话，你去数那角，一下数出十几个来，它就是有问题了。最近呢，浙江的黄女士就说了，家里两个小朋友比较小，那天煮了红烧牛肉，那肯定是要放八角的，是吧？孩子就问妈妈，妈妈，为什么这个调味料要叫八角呢？结果家里的智能音箱科普说，因为八角有八个角。那孩子一数说，不对啊，我们这个八角这个肉里头怎么有13个角呢？怎么多出五个来了？八角怎么变13香了呢？这跟13香可没关系哈。查询资料才发现，这哪是八角啊，这叫芒草，含有剧毒，肉吃了一半不敢吃了，全扔了，当时心里很害怕，说是有剧毒的。事后呢，他特意回到那家超市查看，你知道他这个八角是在超市里买的，发现剩余的都是正常的八角，他说可能是不小心混进去了啊。
1: 可是
0: 事情这个发生之后呢，我们也采访了一些专家啊，你比方说这个专家就表示说啊，说中药的八角一般都是八个角，角比较短且圆钝，这样的果实占80%以上。但是你数那八角啊，如果有7个角或者9个角，实际上这个情况也是有的，只是比较少见。7到10个角之内的八角，它都属于正常的大料八角，不必过于紧张。就10个以内，你可能都不用紧张。但是为什么数出13个来，或者10个以上，你可能就要担心一点了，尤其是13个啊。芒草和八角都是同科同属的植物，芒草一般有13个角，而且芒草的顶端有尖尖的角，尖角长度一般超过3毫米。那专家就介绍说，芒草是有剧毒的植物，食物少量就会出现头晕、恶心、呕吐的症状，大量食入会产生四肢抽搐、口吐白沫等等类似癫痫的症状，严重的时候可能还会引起心脏衰竭甚至致死。我估计听完我们节目回家之后，大家都在那数八角。一般来讲，我们现在买的呢，就不会买大量的八角囤在家里面。一般我们都会买那种调料包，你比如说到盒马呀，或者到什么超市里面，我们都会买那调料包，里头有那八角，然后有什么那个花椒，然后有那干辣椒什么的，就是料包，它给你配好的。然后你回到家之后呢，也不是直接就倒汤里面去，因为嗑到嘴里面你会觉得发麻发苦，然后不是很好的味道。然后呢，比如把它放到料包里面，或者把它放到料盒里面，然后把它放到汤里面去。我们还真的不太去关注，就是说那八角到底有几个角。但是我在想说，这个是超市里买的东西，这难不成以后每个家里头都得配个温太医吗？是吧，以后咱买回家的东西都得让温太医，或者说让这个家里面的这个专业人士得看一看，数一数八角到底有几个角。我们买东西真的要如此了吗？一方面呢，我们肯定是要加强自己的知识储备，对吧？你包括我自己本身，我自己也是刚刚知道八角不一定只有八个角，少一个多两个可能都是正常的，13个角的就不正常了，我是今天才刚刚知道的，是吧？那我想说，除了我们自己要多一个知识储备，多留一个心眼儿之外，这个东西是怎么流入市场，最终走上餐桌的，我觉得可能也需要一个调查，或者说超市端能够给我们一个把关。好，高峰正在直播哈，这里是浙江之声啊，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长了13个角的芒草大家不认识，但是野生大黄鱼这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大多数人呢，一看到野生大黄鱼第一反应，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是好吃，但有的人会反应说，哇，这东西值钱。如果说哈，你是一个钓友啊，钓上来一个2.8斤的野生大黄鱼，你会怎么处理？恐怕很多朋友，就包括我自己在内啊，那我可能想到的就是说，哎，我卖给饭店啊，或者说我卖给有缘人啊，是吧？我可以大赚一笔。但是这位哈，活的是很通透啊，直接吃掉。 最近因为

钓友在舟山的圣山岛上钓上了这个2.8斤的野生大黄鱼，当天晚上直接跟朋友就吃掉了啊！网友就说了，这运气我真的是羡慕了。最近呢，一位舟山本地新手钓友啊，在胜寺县的圣山岛海钓的时候，意外钓上了一条金光闪闪的野生大黄鱼，当天晚上就跟朋友一起把这条海中黄金吃进了肚子里。不少网友就说羡慕哭了，还有网友评论，这一口吃下去得吃掉上千元吧。

0: 我记得我曾经在某个这个吃海鲜的米其林餐厅里面，哇，那我第一次看到就是这么对待这个野生大黄鱼的。首先把你领到一个地方，然后一个展柜，你会发现里面呢，那鱼真的是挺漂亮的，一个金黄金黄的。然后呢，从大到小，然后品相，我当然不太会看，但是肯定是有懂的。然后在一个展柜里面，你知道吗？玻璃柜，一般来讲，我觉得在这样的这种柜子，我一般在什么地方看到过呢？在珠宝店里面看到过。然后一条一条鱼呢，就像首饰一样的码在里面，然后就让你挑，说这条多少钱，明码标价，对不对？丰俭由人，然后你就去挑，然后最后还端上来让你确认啊，也是很隆重的一个红色的一个金色的盘子，然后红色的衬底，然后上来之后呢，就像是让你看一个名贵的珠宝或者钻石一样的，说那这就是你挑的，看一看没有瑕疵，我们厨师可就下锅了。就这东西确实是挺名贵的。钓友拍摄的视频显示，这条大黄鱼通体金黄，光泽度非常好，这么大的野生黄鱼很稀少。然后呢，钓友就说了，我能钓到完全是靠运气。哎，你发现打麻将打牌还有钓鱼什么的，它都有一个叫什么新手的手气，新手保护期，或者还有什么叫法，就一般来讲就是那不会的手气特别好。钓友笑着说，当天晚上他就跟朋友一起把这条鱼做成了美食，好好的享受了这份海钓惊喜啊。那根据了解，斤两较大的野生大黄鱼呢，在市场上是非常稀缺的，价格也是一直居高不下。根据最近的市场行情，两斤以上的野生大黄鱼，他钓这2.8斤，快3斤去了哈。收购价普遍是每斤500块，品质好的甚至能卖到上千块钱一斤。我倒是觉得咱们应该啊，就是学习一下他们这种返璞归真的性格，就是咱们现在这眼睛呢，就是不管扫描什么哈，第一反应都是价值，就是单位面积当中能够卖多少钱，这一块肉是多少钱，按照这种方式去衡量一个东西的价值。就是对于食物啊，哇，我觉得它就是最正常的不过的一个反应，不过就是一句好吃。
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这要说到这个吃的哈，马上就是中秋节了啊！中秋节之后，中秋节之前呢，这咱们要买月饼。现在各种各样的月饼呢，我们挑的是个馅料。然后现在你会发现呢，这个月饼呢，它也不仅仅只是拼馅料了，要拼什么呢？要拼健康。但实际上月饼啊，它的那个高油高糖啊，它不仅仅只是在那个馅儿里头，你知道它那个饼皮，它实际上就是如果你看过做月饼的那个过程的话，你就知道其实月饼的那个饼皮它想做到好吃，它也是一个糖油混合物的一个就像一场游戏这种配比。我要自己装，我要空气。所以它作为节日食品啊，我们现在越来越关注到它的这种健康属性。这个除了这种现在推陈出新的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馅料之外呢，你发现这个月饼啊，有的时候你要买月饼的时候，尤其在网上，你可得看好了，因为什么呢？可能稍有不慎，你买那个月饼，它不是给人吃的，它是给宠物吃的。

0: 的。有的人就是因为没有看清楚，然后在网上买过狗粮，回来之后都开启都吃了，嘎嘣脆鸡肉味儿哈，结果都快吃完了，发现是买了狗粮。
1: 爱是一种奇妙的东西。
0: 这月饼也是哈，中秋临近，宠物月饼先热了起来。什么叫宠物月饼呢？实际上你可以理解为什么呢？就是他把那个鸡胸肉啊、蛋黄啊、南瓜这些宠物鲜食里的常客，摇身一变啊，用模具给它拍成了方方的、圆圆的，甚至还带着冰皮流心模样的宠物月饼。啊，被装进精致的礼盒，准备端上毛孩子们的节日餐桌。
1: 自己穿我要空气。
0: 有网友在某大型会员制超市里看到传统月饼礼盒旁，一款宠物冻干夹心月饼的礼盒已经悄然上架，那你可得标好了，别买错了是吧？这款礼盒主打鸡肉原料，推出了紫薯、羊乳、火龙果、南瓜、蔓越莓以及大麦苗六种口味，包装注明了三月龄以上的全种类猫犬适用。呵，你说这人吃的这点心有没有这么丰富是吧？还有呢，某知名超市上线的宠物月饼礼盒，它给蜜汁山药蜜汁山芋鸭与珍珠松茸鱼两款口味组合搭配，对吧？你蜜汁山药山芋鸭还有什么真味松茸鱼。月饼上印有俏皮兔子图案以及中秋节的字样，不少宠物馆和私房烘焙也紧跟节日节奏。一家宠物烘焙店的负责人告诉记者，店铺九月初就上线了宠物月饼，除了刚才我们说的之外，他们还融入了什么呢？就是吃这个月饼可以辅助驱虫护毛等等功能性元素，主打以养生概念啊。他就表示说了，如今大家现在还挺看重情绪价值的，人需要过节，这宠物也需要过节，宠物月饼价格也不高，所以很多人乐意尝试。有人觉得毛孩子也是家里的成员，过节得安排点仪式感，也有人认为宠物月饼价格偏高，买前还得仔细看配料。更值得注意的是，买家评价并不一致，有人称宠物爱吃，也有人反馈说宠物吃了之后就吐了。热销之外，宠物吃完是否适应，食材是否合适，也成为了养宠人下单前需要留意的问题。我倒是觉得没什么不好的，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丰俭由人，就是现在你养这个毛孩子也是如此。那有的人他可以奢侈到比如说给毛孩子啊要做衣服，然后甚至穿鞋子，就是他是没有上限的。但是也有普普通通的，你比如说用很朴素的方式对待宠物的，对吧？就我觉得每家的这种宠物观不一样，就面对毛孩子的态度是不一样的，然后在毛孩子身上投入的成本是不一样的。那有的人，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他更注重给宠物的这种仪式感。你比如说，我在网上经常看到，比如说宠物用的蛋糕，这早就有了，小小的一个蛋糕，它跟人吃的那个不太一样，对吧？里头肯定是有狗狗不能吃的部分啊，你包括那个里面的配料啊什么的，它肯定都是要经过重新配比的啊。
1: 他说朋友，
0: 那我倒觉得这个多了一个什么选择呢？比如说你的朋友有养了一个团宠，就是他的那个狗狗啊或者猫猫啊是你们朋友圈当中大家共同喜欢的这个毛孩子，你到了中秋节你送人中秋月饼，人不一定爱吃。但是比如说哎，我送你个月饼啊，月饼也送到了，但是这月饼是给毛孩子吃的，哎，那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欢迎的。如果说我有一个狗狗，我的朋友送给我宠物吃的月饼，那我觉得收到我吃的比收到我吃的月饼还要开心。

0: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1: 什么是三位短号？
0: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1: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0: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1: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接下来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商城上线的是什么呢？是这个售价啊，是1399的马来西亚金奖沉香茶的礼盒，今天呢是直降1000元，只要399。是一个能够让你白天精力好，晚上能够睡得比较香的哈、啊、这样的一个茶饮哈、啊。我觉得我还是蛮想试一试的。那对于爱喝茶的朋友呢，它那个茶汤透出琥珀般的金黄啊，香气随之散开来，就像点了一炉沉香，沉香茶也是如此而来。入口呢是醇厚回甘，糯香、枣香、果香层层交织，无苦无涩，香气是绵润，这个湿润绵长。百味的水呢喝得有点无聊，那不如拿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金奖的沉香茶来试一试哈。大家可以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回复沉香或者茶或者茶叶沉香茶来抢购吧，直接回个茶或者茶叶是最省事儿的。刚才说到这个动物哈、最近呢大家都在关注这个网红海豹娜娜。就在昨天晚上，大连大长山岛多位岛民发现啊，就是还发了视频，那个斑海豹娜娜独自游回6天前被带走的那片海域。一位民宿老板告诉记者，娜娜被发现的时候眼泪汪汪的，大口喘气哈、啊，相比被转移之前似乎瘦了不少。好心人给她喂了食物。根据了解呢，作为经专业救助、野化训练之后重返大海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网红斑海豹娜娜性情温顺、灵动可爱、不惧人类、亲近海岛，被大家亲切地称作“海岛社牛”。长海新晋文旅副局长。目前的娜娜仍处在野外生存的适应过渡期，对人类的警惕性比较低，格外的容易因为围观、投喂、追逐、惊扰产生应急反应，逐步的丧失自主捕猎能力，依赖人类，难以真正的回归野生种群。突然想起来，就是大熊猫这件事情也是，就是我们期待就是在更多的比如说公园里面我们能够看到这个大熊猫，然后给它起名字，然后甚至你知道现在很多大熊猫都有粉丝啊，但实际上你知道吗，就是我作为我们中国的大熊猫的研究，它的目的不是为了让更多的公园都有大熊猫，而是为了让大熊猫能够充分的野化啊。那我还想起来，最近呢，网络平台流传着多条针对青海野生动物救育繁育中心的一些不实的言论啊。有人就说了，那个雪豹林小哲，他也是一个网红的那个小雪豹啊。很多人说了啊，你们就是为了赚钱，为什么这个为了赚流量啊？本来这个这只雪豹啊，那个应该放归野外啊，你们就看它流量好，能够给你们招揽游客啊，就故意圈养它啊。但人家专家就说了哈、啊，雪豹林小哲被救护的时候还不满1岁，而且当时呢颈椎这个骨折留下了不可逆的神经损伤，时至今日他在运动和平衡能力上跟健康的雪豹都有差距，因为没有母豹教他野外的生存技能，你知道吗？已经2岁的林小哲到现在还不会吃兔子哈、啊，得你看现在全国人民都知道了，这都2岁了，这小雪豹还不会吃兔子呢，完全不具备野外的生存能力。野生动物野外放归它是有专业的评估标准的，不是由着你们就是大家网友的性子来的，你觉得说哦应该多留它就多留它，然后应该放归野外就赶紧给它踹出家门去啊，不是的，工作人员会对动物的身体机能、生存技能、野外适配性等多项指标，人家综合研判达标之后，才可以逐步的实施野外放归，并非人为的随意决定啊。

0: 北京时间17: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0: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5: 北京时间18:00，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7: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8: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7: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8: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7: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8: 千兆网络，解锁。

0: 我自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 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2: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3: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4: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5: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佳佳。
7: 大家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都有哪些，一起来了解一下。联播头条首先关注直面行业痛点，回应一线需求，金华探索快递行业工资集体协商，以法治力量筑牢从业者幸福底色。
6: 用镜头串联起跨越海峡的共同记忆，两岸摄影人携数千幅作品相聚杭州。
7: 自主巡港中英文互动，杭州航警智行交管机器人完成功能跃升。
6: 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在我国发布。
7: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
5: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7: 联播头条首先关注金华探索快递行业工资集体协商，直面行业痛点，回应一线需求，用一份份具有法律效力的集体合同为快递从业者编织幸福的就业底色。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的报道。
8: 清晨6点，无业及兔速递的场地里，快递员王杰已经开始分拣当天的快件。王杰负责的3个偏远乡镇单程距离50多公里，尽管距离远任务重，但王杰语气里透着满足。
9: 我感觉我们一线员工的这个干劲儿还是比较充足的，有奔头了嘛。
8: 但之前偏远乡镇派送成本高，单票派费却和城区网点一模一样，王杰心里很不平衡。
9: 对于我们偏远地区来说，我们的运营成本包括我们的车辆使用啊、燃油费的增加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考核项啊，那对于我们来讲我感觉到很不公平了。我们几个人就是越做心态就越崩溃，越干越没动力的那种感觉。
8: 企业负责人也不轻松，无业及兔速递负责人来传州说，偏远乡镇派件难题导致两个后果，一是时效难以保证，二是人员流失严重。
10: 可能在考核上面适当给他放松一点嘛，导致我们时效签收啊各方面都会不达标的，中介人的体验感也会差，最后影响的还是我们自己的品牌。
8: 今年7月初，在金华市总工会指导下，无业召开快递行业工资集体协商会，中通、极兔、圆通、运达、申通5家企业的职工方代表将一线调查而来的诉求一一摆上桌面。无业邮政管理局行业监管科工作人员周家伟作为书记员见证了全过程，
11: 一个议题一个议题的详细的去丰富讨论，最终达成的一致意见，握手言和，最后形成合同就签字。
8: 协商桌上针对偏远乡镇派件难题，企业职工双方各自让步，拿出阶梯式补贴方案，10公里以内维持基础派费，超过10公里、20公里、30公里及更远依次叠加5分到2毛不等的补贴。方案落地效果立竿见影，快递员王杰说，
9: 比如说以前我一个月能送到10000票，现在公司对于我们偏远地区补贴了之后，我们的单票成本涨了5分的情况下，单票成本我就多出来了500块钱收入，然后每票的话又额外贴我们2毛的话又多了一个2000块，对于我们按月来讲的话我就多出来了2000到3000的补贴了已经。
8: 此外，双方还就全行业最低工资及增幅机制、高温清凉慰问金、工龄补贴、老带新体系、考证费用报销等议题达成共识。无业县总工会专职集体协商指导员陈小晴说，这是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能级工资专项集体合同。
12: 主管牵头是无业县邮管局。

0: 这边工会呢和快递行业联合会里面呢是进行一个监督的，这份合同是要进人社进行备案的，肯定是具有一定的合法性了。
1: 协商后两个月，极兔速递负责人来传州就感受到了变化。
2: 人员稳定了，协商之后新入职员工的留存率提高了。第二点，行业的乱象其实少了，不存在说今天过来挖你一个员工，明天过来挖你一个员工这种事情了。还有一个就是说，你片源补贴增加了以后，我们的派件质量是提升了。
1: 无意的探索是金华以行业集体协商回应一线劳动者极难筹判的一个缩影。今年七至八月，无意、京东、东阳三地相继开展快递行业工资集体协商，构建起薪酬加技能加人文关怀的多元薪酬机制，覆盖30多家快递法人企业、4000名一线从业人员。三场协商各有侧重，在京东，协商的焦点落在了淡季保障与差异提成。顺丰快递员盛文礼说。
3: 通过这个人机协商，困难系数比较大的小区计提要高出40%到50%左右，大概是7、8、9这几个月是我们快递小哥的淡季，这是公司刚好推出来淡旺季补贴，往年比起来的话最起码可以多1000块钱的收入，说句实话是真的是也还可以了。
1: 在东阳，委屈津贴被写入专项集体合同，被辱骂或被恶意投诉的职工每次可获得50至200元津贴或等值慰问品。圆通快递客服龙章玉说，
4: 接待客户的一个售后问题，当时我们给他解释，然后客户他不理解我们，对我就是进行了一个人身的攻击，当时就是比较委屈。公司知道了这个事情，就立马给我安慰奖，买了奶茶也买了零食来安慰我，感觉也是比较温暖的。
1: 金华市总工会权益保障和法律工作部部长黄晨凯说，接下来他们将抓好现有试点履约落地，总结复制试点经验，让一份份带着温度的集体合同为全市4.2万名一线快递从业者编织幸福的就业底色。
5: 我们将持续引导企业丰富拓展协商内容，同时呢，也以点带面，把快递行业的协商实践借鉴应用到外卖、网约车等其他平台类新就业形态领域。
6: 今天下午，第四届海峡两岸中华摄影奖暨第七届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在浙江美术馆开幕。两岸摄影人带着数千幅作品相聚杭州，用镜头串联起跨越海峡的共同记忆。详细情况来连线本台记者刘琦佳来了解一下。琦佳你好。
7: 大家你好。
6: 那今年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现场最有代表性的看点是什么呢？
7: 那今年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最出圈的亮点啊，就是两岸摄影人实现了一个互换视角的创作。大陆摄影师把镜头对准台湾，台湾摄影师走遍大陆的山河，用影像完成了一场这个跨越海峡的这个双向奔赴。那我在现场也看到，一边是台湾摄影师林再生镜头下雄浑的喜马拉雅山脉和大气磅礴的黄河乾坤湾，那另一边大陆摄影师王琛把镜头对准了台湾的火山地质，把宝岛地貌拍出了独有的东方美学气质。那在这里逛展也可以一站式的领略两岸的壮美山河，也呼应了今年文化周的一个主题，就是美丽家园，两岸摄影人的双向奔赴。那我也了解到，海峡两岸中华摄影奖暨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是海峡两岸影像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平台，迄今呢已经是累计收到了两岸摄影人参赛的作品77260幅。大家
6: 那文化周上还有哪些不容错过的亮点内容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7: 那文化周上还将展出第八届海峡两岸大学生摄影大赛的新秀作品，以及杭州百姓生活合集的一个作品展。那大家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两岸影像人共同书写的一个美丽家园的中华语境。那整个展览呢将持续到9月末，接下来两岸摄影家还将分别赴这个象山开渔节、湖州美丽乡村以及缙云仙都来采风，用镜头记录浙江的乡村新貌。大家
6: 好的，谢谢琦佳。
8: 继续来关注新闻。中国蓝名嘴、全国广电大 V、知名媒体看义乌活动今天走进世界小商品之都义乌。名嘴大 V 们眼中的义乌是怎样的？马上连线浙江之声记者王小亮。小亮你好。
9: 哎，房亮你好。
8: 这次活动当中啊，都有哪些名嘴大 V 参加？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9: 好的，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可能从我的话筒中能够听到现场的声音。目前我们这些全国广电大 V、 中国蓝名嘴还有知名媒体，目前我们是在义乌的佛堂古镇正在进行一个参观和采访。那这一次到义乌来参观和采访的名嘴大 V 呢，除了有我们中国蓝名嘴还有来自全国的广电系统的一些大 V， 还有一些知名媒体，比如像四川观察、大象新闻、闪电新闻等等，当然还有一些知名的博主一起来参与到我们这次的 名嘴看义乌的这样一个活动当中来，可以说不管是从粉丝数量还是从这个量级上来讲的话，我们这些名嘴和大 V 的分量都是非常重的啊。所以说今天大家一起来到义乌，来走进义乌市场，来把义乌介绍给大家。
8: 那跟这些名嘴大 V 们沟通交流的过程当中啊，就是他们眼中的义乌是怎样的呢？
9: 对的，我们今天下午啊，其实主要走访了义乌几个地方。第一个呢，就是义乌国际商贸城的一区和六区。那第二站呢，就是我们现在在的这个火塘古镇。其实很多名嘴和大 V 还有知名媒体人呢，他们很多人都是第一次来到义乌，很多人之前呢都在网络上或者是其他媒体上看到过义乌，也非常想来。但是今天来了以后，他们真的对于现场的义乌的这种琳琅满目的商品是非常的惊讶。其实他们之前都很想到义乌来，今天亲自体验了以后觉得哇，义乌真的是世界小商品的海洋。他们是纷纷拿起镜头，拿起相机，记录下义乌的这种让他们非常震惊的这种时刻，并且和义乌的老板老板娘们有了深入的交流。他们这次行程结束以后也告诉我们，他们将会通过他们的镜头，他们的这个笔尖一起来宣传义乌，报道义乌，让更多人知道义乌这样一个世界小商品之都。
8: 好的，感谢小亮的介绍。
6: 第37届银河奖颁奖暨《三体》发表20周年系列活动近日在四川自贡举行。本届银河奖备受关注的最佳长篇小说奖空缺，最佳中篇小说奖由杨婉晴《山之灵》、汪彦中《英雄专属剧场》、灰狐《母炭四郎》摘得。浙江作家华彦新成为最佳亮点，凭《朝生暮死》获最佳短篇小说奖，凭《泰坦坠落于众生之影》获最佳短中篇小说奖，并拿下最佳新人奖，被称为本届最强黑马。华彦新是杭州萧山90后作家，萧山区作家协会会员，连续2届斩获银河奖，本届创下一人揽3奖的记录。银河奖由科幻世界于1985年创办，是中国科幻领域历史最悠久、最具影响力的专业奖项，素有中国科幻最高奖之称。刘慈欣、王靖康、韩松等作家均从该奖项走出。
8: 今天一批出口柑橘经过，这批柑橘近26吨，货值约3.6万美元，预计15天后抵达加拿大。这是浙江今年首批出口的柑橘，为浙江柑橘新一年出口季拉开了序幕。台州临海是我国重要的柑橘产区之一，为支持企业抢抓出口旺季，台州海关实施一元一策精准帮扶，开通鲜活易腐农食产品属地查检绿色通道，今年还开展出口农食产品批次检验检疫改革，查检的时间由30分钟压缩到立即放行，可以说能进一步提升通关的效率。
6: 近日，某家量贩零食店因缺斤短两问题登上社交平台热搜，引发公众对量贩零食行业的整体性担忧。为切实维护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浙江省消保委于8月下旬组织开展针对量贩零食店的称重计量专项调查。此次调查覆盖杭州22家线下实体门店，包括赵一鸣、好想来、老婆大人等8个品牌。结果显示，来一份益乐路店存在实际称重负偏差超出法定允许范围的问题。省消保委提醒广大消费者，购买散装称重零食时，可现场要求商家对秤具进行归零核验，若发现称重偏差超出合理范围，可拨打12315热线向属地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举报。
8: 近日，杭州公安交管杭警智行机器人完成新一轮功能升级，不仅能够自主执勤、灵活巡岗，还能便民交互、服务游客。详细内容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10: 上午，在滨江区江南大道通河路口，记者看到一台杭警智行交管机器人正在路口来回转向。
11: 穿白色衣服的同志，您已停车越线，请退回停止线后。
10: 看到非机动车越过停止线，他马上鸣哨提醒，转到另一侧，又对行人进行交通引导。正在路口等红灯的朱先生第一次近距离体验机器人执勤。
12: 好的，很灵的，提醒我们知道了啊，退退后，不要往前面去，我要记住1号线，这是前面，可问他又说了吧。
10: 过去机器人更像一个固定岗，如今他开始在路口走起来、转起来。杭州公安交管滨江大队西兴中队副中队长胡浩辰说，依托环视运动控制和多模态融合定位，机器人可以根据路口情况调整方向，自主规划路线， 遇到障碍自动避让，在不同点位之间移动执勤。
13: 我们机器人它可以通过预设一个路线，对整个四个路口斑马线以及停止线进行相关的一个管理。那像比如说现在他看到行人的话，如果说是越过了一个等待的区域的话，他就会及时的鸣哨提醒行人返回到我们的等待区。
10: 机器人不仅站岗更灵活，服务也更精细。在景区面对游客集中、人声嘈杂的环境，升级后的机器人新增定向降噪麦克风和语义理解能力。游客问路时，它能用中英双语准确地进行交流，还能通过胸前屏幕显示导航地图、景点介绍等信息。杭州公安交管科技信息化大队副中队长韩秋月说，
14: 作为全国首个城建制投入实战的交管机器人中队，我们杭景智行机器人中队现在是有15台机器人，在我们西湖景区、湖滨商圈以及各个城市主干道投入一线实战。自5.1我们上岗以来，已经累计进行交通劝导23万次，然后各个路口警力的负荷减少了30%到50%。
6: 从等公交到约公交，从固定线路到动态规划，杭州将推出预约小公交新品牌，有哪些服务升级？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的报道。
15: 在杭州滨江区7170线路上的地铁滨河路公交站台，记者看到站牌上有一个预约二维码，扫码之后进入预约页面，输入上下车站点等信息后，页面上会出现可预约的公交车信息，车辆、车辆轨迹、预计到达时间都有。市民可以像打网约车一样打到公交车，票价没有变化。正在等车的市民吴小姐说，
16: 经常看到大公交车路上空跑，也会觉得挺浪费资源的。如果一些需求小的线路能用这种小公交车来预约的话，我感觉会合理很多。
15: 据了解，从2022年起，杭州公交就开始探索需求响应式公交，在部分板块或部分线路的部分时段，把常规公交改成有人预约才发车。目前已在杭州滨江、蒋村、钱塘、临安等区域尝试区域巡游、定点定线、预约触发弹性运营等预约公交方式。杭州市公交集团客运管理部副经理毛一波说，因为预约公交的形式较多，现在正在向市民征集新的品牌名，有约公交、网约小巴和杭小巴3个名字备选。后期随着新品牌名的选定，预约小公交也会拓展到更多区域。
17: 因为原来我们的预约响应式的区域比较小，可能会把整个服务范围扩大一点，比如说就大型的居住片区、产业园区以及老旧小区聚集的一些公交末梢的一些盲区，在这些地方我们进行试点。
15: 毛一波说，预约小公交服务除了预约小，也是这次升级服务的重点。
17: 我们打算用的是6米及以下的小公交车型，车身尺寸小，转弯半径小，可以更好的适配整个小区区域里面的一些支小道路，以大型公交车所不能开进去的这种地方，更好的能够让乘客就是体验到就下楼即乘车、下车即到家这种服务。
8: 中秋临近，湖州首批大闸蟹开捕上市，那今年的头闸蟹品质怎么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刚的报道。
18: 上午8点多，长兴县虹桥镇南阳村大闸蟹养殖基地的蟹塘泛起层层波光，基地负责人谢晃弯腰拉起地笼，哗啦一声，水珠四溅，一只只青壳白肚、亮爪黑毛的大闸蟹挥着钳子从地笼落进盆里。刚捞上来的螃蟹活力十足，记者在现场看到部分母蟹已经顶壳。谢晃说，基地采用公母分养技术，公蟹还在蜕壳，母蟹现在已经可以上市销售了。
19: 那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环有了但不是很饱满，这个要经过1周左右，等到中秋节的话，这个螃蟹已经是相当的 OK 了。
18: 早熟品种加上科学饲养方式，让基地首批大闸蟹比往年更早达到上市标准。谢晃说，目前基地以预售模式为主，蟹卡、蟹券销售火热，主要只供本地高端餐饮和提前预定的老客户。
19: 今年采用我们当地20的早熟品种的苗，它本身成熟度会比我们以往的普通河蟹能够提早个半个月甚至20天。像去年我们能够达到180多斤的产量，今年有望突破200斤，零售价的话40到50一只，成熟度蛮好的。
18: 记者从湖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水产站了解到，今年湖州大闸蟹养殖面积约4万亩，年产量约5000吨，长势与品质均优于往年。 年产值有望超5亿元。等到国庆前后，公蟹将陆续成熟，母蟹产量和规格也会增加，届时可满足更多消费者需求。
6: 这个夏天，嘉兴秀洲区王店镇的汪汪浪岛火了。这座开在乡村的宠物乐园运营不到两个月，高峰时有70-80条狗同场撒欢，上海、杭州、苏州等地的爱宠人士纷纷赶来打卡。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小玲的报道。
20: 上午10点多，嘉兴市秀洲区王店镇建林村的汪汪浪岛里，几十条狗在草地上撒欢奔跑，主人们坐在天幕下休憩喝咖啡。上海游客王女士说，
21: 我们自驾来过的，乡村们很开阔的，草坪狗狗玩得也很开心的，当然咖啡嘛也是蛮好喝的，在这里可以待上一天两天都是很舒服的。
20: 乐园负责人周耀廷说，汪汪浪岛目前不收门票，买杯咖啡就能带狗进场玩，夏天还能让狗下水游泳。
22: 是什么时候开始运营的？
23: 7月底。
22: 怎么想到来这里做这个事情？
23: 首先我自己是很喜欢狗嘛，然后又很喜欢这个地方，然后就把这个结合在一起了。
20: 靠咖啡加泳池这个简单组合，再加上抖音小红书的传播，汪汪浪岛一个夏天就攒下了人气。周耀廷说，客人来自长三角各地。
23: 这边的话游客哪里都有，跟海南啊、桐乡都南京南湖区啊都有过来，上海、杭州都有，最多的时候可能70-80条有的，人可能还要多，有些就是可能两个人带一条，一下最高峰的时候外面里面都是人。
20: 眼下汪汪浪岛已经开始做宠物寄养，4种房型，价格从58元到188元不等，封闭场地专人陪玩，未来还计划做宠物洗护训练甚至医疗。王店镇农业农村与生态环境办公室主任丁思成说，小镇本身就有宠物用品制造的产业基础，引进汪汪浪岛项目看重的是宠物经济背后的情绪价值。
24: 现在的社会的话，很多的小年轻还有空巢老人对宠物的需求很大，他们养宠物的更多的是像养小孩一样，给他一种情绪价值。宠物经济很热嘛，我们也想通过他这个业态来一种新的尝试，我们也想通过这个平台对我们的传统的宠物用品这块的制造带来一点新的生机跟活力啊，1、2、3产融合形成真正的合力互相。
8: 记者从杭州西湖鸳鸯护卫队了解到，西湖景区今天迎来了首批冬候鸟6只鸬鹚。作为西湖冬候鸟的常客，鸬鹚每年秋冬季节都会从北方迁徙到西湖休憩越冬。它们通体黑色，喙尖带钩，擅长潜水捕鱼，是西湖水域生态系统的重要监测员。据了解，今年鸬鹚抵达杭州的时间比去年晚了2天。随着气温下降，后续还会有更多鸬鹚及其他冬候鸟陆续抵达，西湖将会迎来候鸟季。
6: 上周，浙江生活必需品市场运行良好，各品类市场价格小幅震荡运行。本周，根据省商务厅的预测，随着夏秋换茶与中秋备货需求叠加，蔬菜价格将延续稳中上涨态势。猪肉市场由于需求疲软，预计价格上涨空间有限。随着东海全面开渔临近，市场将迎来更大规模供应热潮，海鲜价格有望继续走低。水果品类丰富，货源充足，预计价格也是稳中有降。
8: 近日，一辆献血车开进了杭州余杭仁和街道永泰村，附近的村民和工地员工纷纷赶来为因意外大面积烧伤的村民沈伟良献血。来听余杭台的报道。
25: 早上8点半，永泰村家宴中心里，省血液中心工作人员和村民志愿者提前到位，桌上摆好了检测仪器，一旁还放着包子、牛奶、鸡蛋、红糖水等。余公桥村村民沈建凤第一个抵达。
26: 知道他出事之后，我们也觉得很揪心。现在村里组织那个献血，我们也只有在这方面能帮助他一点，希望他早日康复，回归正常生活。
25: 沈建凤说的他是指永泰村村民沈伟良。前不久他遭遇意外，全身大面积烧伤，经过多次手术，目前生命体征暂时稳定，但后续还将面临多轮植皮和修复手术。因临床用血需求量大，沈伟良的妻子不得不向村委求助。永泰村党委委员徐伟林说，
0: 我们就积极地对接了仁和街道，然后联系血液中心一起组织这一场无偿献血活动。
25: 当天现场30多人成功完成献血，献血量共计8800毫升，他们中有当地村民，也有附近工地的工友。中国铁建港航局集团杭州三

0: 尔林国道项目部职工顾嘉文也特意赶来。
1: 虽然说不认识，就说我也想尽我一点微薄之力去帮助他，做他早日康复吧。
0: 沈伟良妻子沈女士说，他们会坚持下去，好好治疗。
2: 好多陌生人为我老公献爱心，我很感动，也很感激每一位献血的人士，我觉得就是说还是温暖。
3: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4: 再来关注一组国内外方面的简讯。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系统规范了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数据采集、处理等全流程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5: 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今天介绍说，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万多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未来5年，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
4: 商务部等八部门今天正式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围绕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7个方面，提出推广家庭服务机器人、健康监测、智能照护等适老化产品，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国家标准等举措。
5: 国务院国资委财管运行局负责人裴仁权今天表示，央企将积极筹措资金，确保及时支付，今后更要把对中小企业现金支付作为一条硬杠杠坚持好。
4: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今天表示，在过去5天内，沙特发动了300多次空袭，袭击了也门大部分省份。作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力量也打击了沙特空军基地。胡塞武装将继续坚持封锁对封锁、升级对升级的准则，直至沙特停止侵略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表示，革命卫队在霍尔木斯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
4: 傍晚的18:28，以上是今天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竹敏、吴月民，监制吴月峰。感谢各位收听。

0: 阳光行动独立调查，坚持人民至上，用新闻推动社会进步。20年的坚守，20年的品牌，阳光行动浙江新闻名专栏。
1: 欢迎拨打浙江之声热线0571-88110110，或者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回复阳光行动，留下你的投诉内容，浙江之声帮你维权。
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3: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4: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即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3: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5: 北京时间1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7: 整一个。
6: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7: 整一个。
8: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7: 整一个。
6: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7: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6: so easy，
7: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6: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9: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0: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二十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2: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八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别睡了，起来嗨。
5: 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
4: 呵，这有钱啊就是任性。
5: 家有千金，行止由心。
4: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5: 一言难尽意，三令作五声。
6: 中文之美，美在韵律，更美在风骨。规范网络用语，传承传统文化，让中文更美。
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
8: 在这里
7: 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9: 听浙江之声，选地道好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每日原产地好物福利价，会员下单还有更多优惠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点击菜单栏服务，解锁商城好物，赶紧到浙江之声甄选商城解锁你的专属好物吧。
10: 夜幕降临，人声鼎沸的闹市中，一排排摊位藏着生活的小惊喜。
11: 竟然有这个，好小啊。
10: 音乐响起，世俗在黑白之间，喧嚣在六弦之外。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喜欢的歌慢慢听，喜欢的事慢慢做，喜欢的生活好好努力。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我是 C。 马上就快到中秋节了啊，很多朋友可能又开始纠结，哎呀，到底送点什么礼物比较好呢？其实年年送月饼送酒水应该是已经是常规操作了，最常见的一种操作了，送来送去可能都觉得有点没新意了。那今年我们就送点不一样的，给大家带来了马来西亚金奖沉香茶250克精致木香礼盒，日常售价1399元，今天中秋狂欢直降1000元，只要399，限量福利全国只有500箱。登录微信公众号浙江之声，回复茶或者茶叶啊，或者沉香茶就可以抢购了。那同时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呢，到手价格会更加的划算。有朋友说了，虽然听起来非常不错啊，但是这个沉香茶到底是什么呢？其实沉香茶在马来西亚流传已经非常久了，是当地人每天都在喝的养生好茶。今天我们带来的这款金奖沉香茶来头更是非常大，那它真的是马来西亚用来接待贵宾的国礼茶，由泰莱大学领衔研制，国立大学联合认证，还拿过行业银奖马来西亚沉香协会金奖啊。所以不管是资质背书还是大众口碑，它的品质都是非常靠谱的。而且说到喝茶呢，可能有的朋友会有点担心，跟 CE 有同样的问题，就是容易喝了睡不着觉啊。还有的朋友可能喝了茶胃会不舒服，肠胃弱一点的就干脆碰都不碰了。但是今天 CE 就告诉大家了，这款沉香茶呢是完全可以颠覆大家对茶叶的认知的，因为它不仅不含咖啡因啊，所以喝了不会失眠，而且还能助眠啊，就算你脾胃虚弱也可以放心的喝。平时工作压力大的、睡眠浅的、夜里多梦容易醒的，这款香茶沉香茶特别特别的适合你，而且你只要尝试之后一定是能够看到效果的啊。那市面上普通的沉香茶其实价格都不便宜，更何况我们这个是真的有协会授予金奖的、有行业背书的沉香茶。250克精致的木香礼盒，在马来西亚的线下店的日常售价也要1399。今天是我们的中秋福利专场，所以价格非常的给力，全网独家直降1000元，没有你买不到的啊，只有你想不到的，只要399元。马来西亚原装进口，全套报关手续齐全，国内定制版礼盒包装，到手很有分量，很大气，所以呢送人也很有面子，包括你自留喝一喝也是不错的。它整个这个外形造型也很好看，实木的外壳，正面是一个复古的黄铜锁扣，所以你摆在家里当个收纳也挺有格调的。那这一波全国只有500箱，手慢是真的抢不到了啊！您这个中秋送礼也好，自己留着尝尝也好啊，自己感受一下它的这个帮你调理脾胃、帮你助睡眠的这个功效也好，试一试，登录微信公众号浙江之声，回复茶、茶叶、沉香茶都可以抢购，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再减5元。

设定不那么远的坐标，简单而充实的旅途。伯恩斯坦说，音乐没有意义，音乐本身就是意义。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兜售音乐里的流光溢彩。

这两天有一个老话题又爬上热搜了啊，说人写不出来自己没经历过的事儿。有很多网友就拿这句话来举了例子啊，比如说在《红楼梦》里，曹雪芹他去写器物服饰，那叫一个如数家珍，一顶金丝八宝攒珠几都能给你数上天啊。但是当他写到他从来没有见过的场面的时候，好像就只剩一笔带过了。有神经科学家也说，想象力其实是记忆的重组。比如说《山海经》里的龙，其实也不过是把鹿角、蛇身啊、鹰爪都拼在了一起。所以文字可以编情节，但是感受是编不了的。很多事情你没有经历过，你没有切身的体会过，哪怕你的想象力再丰富，你的文学功底再深厚，可能也依然写不出这件事情的本质，描绘不出这件事儿的这个场景和细节。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点温柔的，来说说那些把日子过成歌的人。每一首作品能留下来，其实我觉得它的背后就站着一个真正生活过、真正领悟过、真正体会过的人，才能和听众之间产生那么多的共鸣和链接。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发送语音或者文字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2015年有一首歌在陈粒的首张专辑《如也》里可以说是火爆全网了，词曲都是他本人，编曲是燕池，整首歌就很像一场想象力的阅兵式，沙漠下暴雨，大海亲吻鲨鱼，黄昏追逐黎明，什么不可能的事儿他都写尽了，但是到了最后偏偏只有你他写不出来。那所以这首歌后来也拿下了阿比路音乐奖最受欢迎的民谣单曲，同样也让陈粒获得了谜底奖的提名。为什么这首歌迷人呢？为什么这么轻轻的旋律能打动这么多人的心呢？为什么这么看似天方夜谭、不着边际的歌词反而给大家留下了这么深刻的印象呢？其实我想是因为陈粒很诚实地承认了一件事，那就是想象力再大，也有一样东西是必须要靠经历来给的，那就是真实的相遇。这首歌就是今天整期节目的体验了，想象力写不出来的那个部分得交给真实的人。

1987年的时候，电视剧《红楼梦》正式开播了，里面有一首插曲叫《汪凝眉》，传唱至今。词是曹雪芹写的，曲是作曲家王丽萍做的。其实很多人有一种疑问，就是为什么曹雪芹老师能写出《红楼梦》？为什么能写出一个这么真实的完整的故事？其实因为他写的并不是纯粹的凭空想象，是他自己家从鲜花着锦到举家十周的一生。所以给这首歌谱曲的王丽萍就说过一句话，他说此曲非手写出来的，是用我的心流着血写出来的。原唱陈丽当年还是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流水线上的一名化验员，一开口就把大观园里的所有人的命运都唱尽了。2019年，这首歌入选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全国10佳电视剧金曲。所以你看，词是作家的经历，曲是作曲人的心血，谁也没办法凭空。

有些歌呢，创作者是在跟故事较劲儿，有些歌创作者是在跟自己较劲儿。2009年，汪峰把《春天里》这首歌收进了专辑《信仰在空中飘扬》当中。这首歌他自己前前后后啊，录了6个版本，朋友们，6个版本什么概念？真的是，好像钻进了这个牛角尖儿一样。那最后呢，他选择的是嗓音最沙哑的那一个版本。他说，另外5个版本好像都很假。那为什么沙哑反而让人觉得很真实呢？因为歌里唱的就是那些回不去的岁月，年轻的时候觉得哎呀日子难，老了才发现原来那些难的日子也是春天。这首歌呢，曾经拿到过华语歌曲排行榜的年度最佳作词奖。汪峰在谈创作的时候，他也说过啊，创作者应该去做每个人都想说，但是不能说，没机会说的歌，把心里最真的那块翻出来给人看，歌才立得住。

今天我们聊的是那些只有真实的经历过才能表达出来的感受，或者是场景啊，或者是画面。主题就是人写不出来自己没经历过的事儿。所以呢，你如果有哪首歌，你觉得这首歌简直就是写得太好了，跟你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而且你觉得没有经历过一些这种

负担，所以正在准备中秋节礼物的朋友们，马上就要过节了，与其送烟送酒，不如送一盒健康茶。马来西亚进口的沉香茶配上精致定制的木质礼盒，不管是送长辈见效啊，还是送客户，都很体面很大气。当然了，送亲友或者自留，那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很有分量的。日常售价1399元的马来西亚金奖沉香茶礼盒，今天直降1000元，250克的礼盒装只要399，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资质齐全，品质也有保障，限量的福利全国只有500箱，所以呢，这是我们中秋前最后的一波福利降了，首卖是真的抢不到了。大家在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或者是茶叶，或者是沉香茶，就可以抢购了。

0: 好，刚才我看到有朋友在后台问说，那思义为什么1000多的茶今天只要399就能买到？给大家交个底啊，这个线下专柜的沉香茶礼盒，它是要经过好多中间商转手的，所以每一道环节它都会加上利润，再加上门店的房租、人员的工资、陈列推广这些一大堆开销，其实最后成本还是加到了商品价格里。所以我们是从马来西亚的茶厂直采的，跳过了所有中间商，没有层层加价，那价格自然也就打下来了。所以呢，大家相信我们啊，品质一定是有保障的，而且全国只有500箱，错过这一波，下次就真的未必还有这么好的价格能给到大家了。想要这个了解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在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搜索茶，或者是茶叶，或者是沉香茶，沉是下沉的沉，沉重的沉，香是香味儿、香气的香，香水的香，茶就是茶叶的茶，沉香茶马上就能抢购啦。
1: 北京时间18: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绍兴新坊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8: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2: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3: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4: 简单对话，
5: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6: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7: 大家好，我们是
8: 银河快递。
9: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4: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2: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0: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1: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2: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3: 播放列表能了解一个人，分享歌单是我最大的诚意。
14: 音乐是摊开的手掌，不是握紧的拳头。
13: 用歌词讲述故事，
14: 用旋律表达情绪。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
14: 用音乐交个朋友，
13: 交个朋友。
14: Music time, music time, music time。

0: 下面这个电话大家赶快记下来，4008331912，4008331912。为了帮助更多听众朋友调理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等问题，我们节目组特联合26周年护眼大品牌的好视力，直接在节目中发放1000份眼贴体验装，提醒一下听众千万不要错过了。经常开车，整天盯着电脑，爱刷手机打游戏，眼睛经常干涩酸胀，视疲劳很严重的朋友们，想要保养保护眼睛的，或者说想要给父母调理一下眼睛模糊发雾迎风流泪的，再或者想给您的孩子缓解视疲劳延缓近视的，一定要拨打电话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拨打4008331912订购，直接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效果到底如何你先试用一下，只送1000份，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呢？我们先来看看成分，有人参，有铁皮石斛，还有丹参等等，足足添加了10几种中草药，能够清肝解热啊，还能明目。其次呢，采用的是中医热敷湿敷原理，双管齐下，加速循环吸收，效果加倍。贴完之后眼睛特别的滋润舒服，又水润又清亮，效果也很好。今天不仅给大家体验装，还有超值福利，15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订购的，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再赠送智能按摩仪，再送蓝莓叶黄素。活动限时开通15分钟，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进行购买吧。
1: 爱游泳，眷恋蓝色，我常将自己幻想成一条鱼，渴望融入清澈透明的蓝。
2: 血液里潜藏着流浪因子，时常想背着吉他到集市走走，期待着一个愿意分享音乐的人。
1: 浙江之声原创主题音乐节目《蔚蓝音乐市集》，自由行走，世界和我，
2: 爱着你。

0: Hello，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我是思义。今天呢，有一个热搜话题是说人写不出来自己没经历过的事儿啊，所以呢，我们就来聊一聊那些把日子过成了歌曲的人。因为我始终坚信，其实一个好的作品，一个经典的，一个经得住时间和市场考验的作品，它的背后一定站着一个有阅历、有经历，在真实的体会人间疾苦的人，才能使得他的歌能和这么多人产生共鸣啊！刚才也有朋友在直播间说，五条人有一首歌叫《初恋》，讲的就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所以你看，其实有很多很多类似的歌曲，都在用真实的经历、真实的感受，去通过旋律找到能同频共振的人。大家可以搜索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发送语音或者文字，就可以跟我们互动了。同样也能在抖音平台搜索尹四仪，尹是君子的君，没有口，四是汉字四，仪是阿姨的仪，就可以和视频直播间的我来进行互动了啊。那同样呢，最近我们有刚刚有跟大家聊过，这个中秋节马上就到了，我们有一个推荐的选礼的好选项啊，送礼的好选项，来自马来西亚的沉香茶，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回复茶，或者是茶叶，或者是沉香茶，就可以点击链接去了解详情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看看微信公众号后台的朋友们啊，这个关于今天的主题跟我们分享了什么内容，说了什么，来听听。
1: 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我的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为了这个遗憾，我在夜里想了又想，不肯睡去，记忆它总是慢慢的累积在我心中无法抹去，为了你的承诺，我在最绝望的时候都忍着不哭泣，陌生的城市啊，

0: 刚才我们的听众舌头唱的这首《漂洋过海来看你》真的是唱得非常非常的好，情绪也很到位。这首歌是李宗盛为娃娃金志娟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啊，因为当年呢有一段恋情让金志娟深陷在痛苦当中，所以作为这个娃娃的好朋友，李宗盛就在店里一边吃牛肉面一边在餐垫上就写出来了这首歌，非常的动情也非常的动人了。
1: 19:15，
0: 所以除了这首《漂洋过海来看你》之外，还有很多歌同样都是因为真实的故事、真实的情景、真实的感情创作出来的。就比如说接下来想推荐给的这首，也是非常非常打动人心的歌曲。诗人董玉芳在读初中的时候，他无意间翻到了自己父亲的日记本，里面记录的呢全都是生活的碎片，比如说90年代给孩子买了块饼干都要向邻居去借钱。所以董玉芳看到这份日记的时候其实很震撼，就把这份日记整理成了诗。而歌手许飞在读到诗之后被字里行间的这种真情打动了，所以呢就反复打磨把诗唱成了歌。在2016年父亲节的那天，这首父亲写的散文诗就正式的发行了。这首歌全篇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华丽的词藻的，也没有多么宏伟的这种雕琢，全是细节，但是听的人全都哭了。

0: 舞台上自弹自唱了这首歌。他说他自己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反反复复的听了一整个中午，直到自己热泪盈眶。为什么这首歌会催泪呢？李健说的非常准确，他说因为它不煽情，它就是一代人共同的经验和回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经历得过事情，根本就不需要修辞和过多的去雕琢它，自然而然的这份父爱就流淌出来了。
1: 儿子躺在我怀里，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老朋友环节，音乐婚姻器啊，两首歌中间隔了很多年，但是都在问同一个问题，就是当容颜老去的时候，谁还愿意留在你身边啊？我们也来听听两首歌各自是怎么回答的，一起来猜猜看，这两首歌分别叫什么名字？

今天这个加上我给了一点提示啊，应该是很好猜了。阿夏说一生有你和同桌的你，另一首猜错了，一生有你是对的啊，另一首歌再给你们一点时间。哎，你看阿夏答对了啊，是当你老了。两首歌其实好像都有一些咱们这个有关的和青春有关的记忆啊。一生有你这首歌呢，是在96年的时候诞生的。那个时候呢，是这个主唱他自己失恋后的一种真实的感悟。在2001年这个专辑发行前，他又把同学梦见和女朋友分手哭着醒来的亲身经历揉了进去。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多少人啊，这个可谁知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这句话后来传遍了大江南北，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其实一开始这首歌还差点被从专辑当中拿掉了啊，就是创作者愿意把自己最疼的那段日子放进去，才救活了这首歌，也在无数个深夜可能陪伴了很多人吧。

另一首歌的答案呢，藏在灯光昏黄的窗边。歌手赵照他曾经北漂了16年，然后有一天他读到爱尔兰诗人叶芝的诗《当你老了》的时候，他当时想起的是妈妈坐在窗户下灯光昏黄的模样，所以就把这首歌这首诗啊谱成了歌。2015年，莫文蔚把它唱上了春晚的舞台，然后全国观众去盲听票选，让这首《当你老了》成为了年度最想听的歌。两首歌，一首在问青春，一首在问白发，但问的其实是同一件事儿，那就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从来都只会是真实的感情和真实的经历。

0: 今天最后的音乐盲盒是荔枝分享的故事，他说失恋那阵子我开始写日记，本来只想记记情绪，结果写着写着全是当时的日子，楼下早餐摊的豆浆，一起躲过的那场雨，还有他随口哼过的歌，原来我没在写情绪，我在好好生活。其实你看每个人的笔都跑不出自己的人生，很多时候其实不是遗憾，这是一种恩赐，因为情绪会散，事情会散，但是日子和生活不会。所以今天呢，想把这首歌送给荔枝，也送给每一个在认真好好生活的人。理想三旬，来自陈鸿宇。
1: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旧铁皮

0: 想告诉每一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你正在过的日子就是你这辈子最重要的作品，所以不要嫌它平淡，不要嫌它挫折，不要嫌它偶尔让你狼狈。每一个认真活过的日子都是别人写不出来的孤本。所以今天的节目很高兴能和大家在声音里再次相遇，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啊，也可以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平台回复茶或者茶叶或者沉香茶，给你的生活再添上温馨的一笔。尤其是在即将到来的中秋佳节之际，用一份茶叶去表达你对家人、对亲朋好友、对同事的思念和感恩啊。而且呢，我们平时1399的茶叶今天只要399，记得回复茶或茶叶。再会。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1: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4: 北京时间19:30，
5: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7: 永盛一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8: 秋天是收敛的季节，万物归藏，顺应时节调养，身体自然安稳。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源自海拔3500米以上野生虫草核心菌种中国被毛孢，天然发酵技术，虫草酸、虫草多糖、腺苷高倍浓缩，直接吃，好吸收。科技把高山的纯净带给您，让日常调养变得简单。四季轮转，跟着自然节奏走。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优质菌种，先进工艺，还原虫草本真。秋天打好底子，冬天从容应对。
9: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

0: 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1: 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2: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代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3: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3: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5: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6: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3: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7: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
8: 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3: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9: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0: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3: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1: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今天给大家聊一个很多人心里都想不通的事儿。我们身边啊，可能都有这么个人啊，平时不抽烟也不喝酒，每天还按时锻炼，哎，身体都挺好的，谁都说你看那谁谁谁身体多好啊，说了多少年，结果突然间心梗脑梗，反倒是有一些哎烟酒不离，哎生活习惯也不好的人啊，啥事儿都没有，安安稳稳活个80-90岁啊，这样的事儿生活当中是有的，那他们就觉得不公平啊，我怎么养生了没有收到好的结果呢？大家不要被这些事情误导啊，就是我们不能觉得养生是无用功啊，白耽误时间。烟酒不断还长寿的只是少数个例啊，它不是一个普遍的规律。长期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啊，好好养生，它是保护身体、降低重病风险最靠谱、最有用的方式。你想不通是因为你只看表面的生活习惯啊，外在的身体状态，但是你忽略了心梗脑梗啊这些血管堵塞的事情的根源都藏在我们看不见的血管深处。血管最里面那一层啊有一层膜，这叫血管内皮。我们年轻健康的时候，这个内皮是非常光滑完整的啊，就像新铺的地板一样。那血液里的脂质啊，这些脏东西它也不会钻到这个地板下面，它不会沉积到里面。但是这层内皮很娇贵，它受到炎症侵袭的时候就会破。炎症啊，我们人类无法完全避免，每个人身体里都有炎症，血压高了有炎症，血糖高了有炎症，哎，抽烟有炎症，喝酒有炎症，心情不好有炎症，哎，这是无法避免的。只要有炎症它就会破，破了之后血液里的胆固醇啊，坏胆固醇就会钻到这些破损层里，然后积累，然后越积越厚，这就是斑块。有研究发现，人从10几岁的时候就开始有斑块痕迹啊，更小的4岁就能发现蝴蝶斑存在。所以我们说这都是人类无法避免的，斑块是日积月累堆出来的，早期身体确实没感觉。那每个人最终都得长斑块，那为啥有人有事儿，有人没事儿呢？就在于斑块是否稳定。血管内皮破损之后呢，人体会进行修复，在沉积物上啊盖一层壳把它包住，炎症如果不重，修复的及时，这个壳哎就很结实啊，它就不容易破啊，这叫稳定斑块。但是如果你不管啊，三高你不管，抽烟

0: 喝酒你不管，炎症存在你不管，那这个损伤对于血管内皮来讲就会一日重一日，修复没有破坏的速度快。这个壳如果又薄又脆啊，那就是不稳定板块，某天你受到外界刺激的时候，比如说血压突然间升高啊，哎，猛的一冲，这个薄壳就裂开了，里面东西就流出来了。里面流出来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油啊。这个油凝结成团就是血栓呐。这个血栓如果足够大啊，就会堵死啊相应的血管啊。堵在心脏的血管那就是心梗，堵在脑部血管就是脑梗。所以把人最终撂倒的不是斑块本身，而是突然破裂。哎，斑块破裂之后，哎，那个血栓。所以我说有些人抽烟喝酒但还挺长啊，寿命挺长，为啥？他运气好，他身体里的慢性炎症啊虽然一直都有，但是他没破啊。有一些长期养生身体看着不错啊，但是他的炎症也一直都有，他那个斑块他运气不好，他不稳定，一刺激他破了。所以保护血管啊，我们得抓住重点，不是看有没有斑块，斑块每个人都有，而是看这个斑块稳定不稳定。那我们怎么知道这血管里斑块稳不稳定呢？做彩超就能知道啊。人到了40岁啊，有一些体检就应该定期做了，一旦已经查出来有斑块，就得听医生话，规范的干预，按时的去复查。那查出来了啊，目前状态还好的啊，该怎么去预防，怎么去养护这个血管呢？首先就得保护源头。我说了，斑块怎么形成呢？首先是炎症，炎症损伤了内皮啊，那我们就得尽量减少炎症的刺激。怎么减少炎症的刺激呢？血压、血糖、血脂、烟酒啊，日常清淡的饮食，这都是需要我们去控制的啊，包括有效的运动，包括良好的情绪。情绪啊，属于生活里的爆破点。这个人呐、啊，情绪大起大落啊，天天生气啊，天天跟自己过不去，天天跟别人较劲。哎，包括有一些人，从事重体力的劳动，突然间，这个让血压突然间升高啊，这都属于爆破点啊。现在白露刚过，昼夜温差就大了，血压它就容易波动啊。那这个时候，医院里心脑血管的患者就开始多了啊，因为温差每增加一度，血管的压力就多一分，尤其是本身就有斑块、血管条件一般的人啊，寒冷刺激本身它也是斑块破裂的重要诱因。所以早晚出门啊，脖子啊、胸口啊保护好，别凉着。年轻人无所谓，岁数大的真得控制好这些小事儿。这些小事儿对于不稳定的斑块来讲，它有可能成为压垮骆驼最后一根稻草。另外日常保养的时候，纳豆激酶这类天然成分对血管健康是有帮助的，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啊。人和人体质真的是有差异的，这是我们改不了的，但后天的养护习惯的调整是我们能掌握的。如果大家对自己的血管健康没底儿，不知道怎么办啊，还得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啊。当然也可以找我，我可以帮您指指路，分析分析情况啊。好了，健康话题说到这儿，下面解答听友问题。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7: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389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8: 你好，王老师，你好。
7: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8: 我就是弄今年去体检嘛，查出来他是那个胃反流。
7: 嗯，胃反流。
8: 胃反流，胃糜烂性胃炎。他查出来之后，他吃了几天药之后，他医生发了2次叫我去复检。我说身上又没有什么其他特那个没有感觉，我先没去复查有没有关系的。
7: 嗯，那不行，复查呀，对于反流性食管炎来讲是很必要的。
8: 嗯
7: 啊，你不能说我没啥症状我就不复查，因为它是慢慢发展的啊，慢慢发展的，一旦发展到一定程度，你错过了这个时机，它后果不一样。
8: 我是每年去体检的，每年
7: 这每年都得查。
8: 哎，我每年查，每年都是这个毛病查出来。
7: 对，每年都要检查你的胃肠镜。
8: 哎，胃肠镜的做多都正常的，息肉也没有。
7: 这是好事儿，那你也得查，因为你不查，一旦有事儿错过了，那就要命。这是原则，你可以不去查，但我得告诉你，你得查。
8: 哦，胃反流很危险的。
7: 啊，对呀、啊，这个是可以惹大麻烦的病。你要是拿这事儿不当回事儿，那就只能说明你自己不重视这事儿，那就不怪别人了。反正我告诉你了。我
8: 平常这个屁多是也是这个原因的。
7: 肠道菌群失衡，吃益生菌，还有什么事儿？
8: 没其他什么事。
7: 好，有事打电话啊。
8: 哦，
7: 哎，好，再见啊。
9: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6: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2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7: 手机尾号309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0: 喂喂。
7: 啊，你好，我是铁峰，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10: 哎，老师你好，我就是有一些问题，我想请教你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我这个腰椎不太好啊，
7: 嗯，
10: 就经常这个背肩右边的这个肩胛缝会痛，
7: 嗯，
10: 它这个痛呢，它就是也没有说那种痛的你受不了，它就是那种钝痛感。
7: 明白。
10: 嗯，它这个钝痛感就是白天我觉得很好，就是在那个早上快起床的时候，它就特别痛，你就是活动一下，就是感觉缓解不了，必须要起来，然后再动一下或者怎么样，它才会舒服一点。
7: 嗯。你是哪里人？
10: 我是浙江人。
7: 浙江哪里人？
10: 浙江台州的。
7: 台州的哈。
10: 嗯嗯。
7: 啊，多大年纪了？
10: 快50了。
7: 那个到医院查过没有？
10: 去检查，好像医生说没什么问题。
7: 你是查哪个科系查的？
10: 我是查的疼痛科。
7: 啊，上哪个医院查的？
10: 我在上海市中医医院查的。
7: 在上海查的。
10: 对，因为我这个因为身体不舒服，就到时候回去看，比方说到上午去上海回去看一下，哎，这个背有点痛，然后医生说，哎，好像也没有什么大问题。
7: 啊，
10: 所以铁峰老师，我在想是不是因为这个肺结节引起的？
7: 啊，不会，绝对不会，你想多了。
10: 绝对不会吗？
7: 啊，绝对不会，这你放心。
10: 因为这个背痛它不是现在开始的，它有好多年了。
7: 嗯，
10: 最起码哈，在我的印象，最起码有5年了。
7: 嗯，
10: 就是这个右边的肩胛缝痛。
7: 嗯，好，肩胛缝痛啊。
10: 嗯，对。
7: 上海市中医院疼痛科谁给你看的？
10: 我忘记了，
11: 男的女，
10: 就是当时有哪个老师哪个医生有号，我记得是一个女医生，她给我看的，她的意思就是你年纪也不大，不可能是什么老年病。然后我就说我这个，我就把我的问题都跟她讲了之后，她就说哎，你要不去看一下这个脾胃科，她就这么给我讲的。就当时这个背痛她没给我解决问题，她也没说你去查个片子或者拍个 CT， 她也没有讲。
0: 就是其实我让大家去疼痛科查各种问题的时候吧，主要是想清楚的知道你疼痛的性质和来源，就这个疼痛属于哪种疼痛，大概由哪个深度来的，因为人的身体分好几层，对吧，你是从脊髓来的还是由皮肤来的啊？是由筋膜来的还是由骨髓来的，我需要知道这个。
10: 我也是很想知道这个问题，但是他没有人给我答案。因为我去看了，就是问了疼痛科，他说你去看脾胃科。其实我肠胃也不好，他给我开了药，我是去年暑假去的、
0: 哦、
10: 开了药之后，但是吃了之后我觉得还好，
0: 就是吃上之后你脾胃很好、
10: 哎、
0: 但你疼痛有变化吗？
10: 没有，他还是痛啊，
0: 对吧。
10: 嗯，
0: 就是我觉得你，我为啥我一直抓住你疼痛事儿不放呢？因为你这事儿没办完呢。你这个疼痛它是一个孤立存在的疼痛，它应该是一个局部的病变。我就怀疑会不会是跟软骨和韧带有关系。
10: 啊，再讲一下，就是我的脊椎是不好的，因为我的椎间盘是有点膨出。嗯，是在2018年我做了一个微创。
0: 嗯，你现在在哪儿呢？你在台州还在上海？
10: 哦，我现在台州。
0: 你台州有个浙江省台州医院，你知道吧？
10: 啊、哦，我知道。
0: 浙江省台州医院的疼痛科主任叫周刚。
10: 周刚是的。
0: 哎，周刚很好的一个疼痛科医生，关键他经验老道啊，对吧？
10: 周刚。
0: 嗯、
10: 啊，周刚行。
0: 嗯，就是我的意见就是不行，你让他给你再查一查，这个是需要多花一点时间的。疼痛啊，有一些症状，我们在筛查的时候需要多花一点时间。
10: 嗯，
0: 哎，需要用一点心思想一想，不是这个是哪一个，就多问几个为什么。
10: 嗯、好的。
0: 他真不是说到那儿去一看，拍一拍，捏一捏，他连片子都没拍哈。
10: 没有拍。
0: 你看是吧？
10: 哎，
0: 你找找周刚。
10: 周刚。
0: 哎，你台州离上海虽然不太远，他也不能老往那儿跑啊。
10: 啊，有的时候人呢就是病急乱投医，因为看到这里不行，哎，我要去找那个，就是这个疼痛的话，就让你有点受不了。他也不是说他痛的要死呢，你觉得你要去住院治疗，
0: 就是
10: 他又不是那种药，就是他也会痛。
0: 嗯，
10: 我会自己有那种敲打的东西，把它敲得乌青。
0: 哎，敲完痛你会好一点，对不对？
10: 对，有的时候他敲乌青了之后反而舒服一点。
0: 哎、就是说疼痛啊、嗯，它一定有原因。
10: 对，我觉得是，
0: 它不可能没有。
10: 肺结节有问题？
0: 这肯定没有，这我向你保证。肺结节多大呀？
10: 它是4毫米乘以4毫米，它是多个的。
0: 我跟你说啊，
10: 一个大的是这么大。
0: 你听我说，妹妹，你听我说，听我说啊，四、毫米的结节，我打给你打个比方，别说拿影像看啊，咱现在找一个肺子，拿刀给它拉开，四毫米的结节，我划了，我拉开找我都找不着。
10: 哦，这样的。
0: 就那么小，再一个，你那个结节在肺子哪一部分呢？左边、右边？
10: 右下角。
0: 啊，也在你右边，是不是？
10: 对，
0: 好在右下角就是下叶了，右下叶的下缘，对不对？
10: 它是在右肺下叶背。
0: 哎，你看，你知道吗？它离你的它离你的肩胛骨有多远？如果这个东西都能导致你肩胛骨长期存在着某种疼痛的话，而且疼了这么多年，我明确告诉你，妹妹，如果他有事儿，真是他的事儿，你早就完了。
10: 我也觉得是这样。
0: 所以说嘛，你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别想那些事儿啊。哎，就是思虑太重了。
10: 嗯，
0: 你有点太紧张了。我认为你现在赶紧找周刚，把你疼痛的事儿搞清楚。当你疼痛的问题解决了，这些事儿都不是事儿，行不？
10: 嗯嗯嗯。
0: 好，有机会再说啊。
10: 啊，行，谢谢谢谢。
0: 哎，再见。
6: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0: 尾号1890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2: 嗯，你好，
0: 我是铁峰，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12: 我就是去年嘛，我拍片子拍出来有这个股骨髓坏死，
11: 我想咨询一下，
0: 股骨头坏死到什么程度了？
11: 初期吧。
0: 一期是吗？
11: 嗯。
0: 啊，一期能治啊。
11: 我就想咨询一下用什么药。那个我说的我太年轻了，医生都建议他说最好别做手术，保守治疗吧。
0: 不是不是，这不是，这跟年纪没有关系。股骨头坏死采取保守治疗还是采取手术治疗取决于病情。假如说是三期已经塌陷了，骨头都已经塌陷掉坑了，骨膜都磨没有了、
11: 哎、
0: 你不手术也不好使啊、嗯、
11: 哎，
0: 但假如说骨膜完好、哦、只是稍有症状，那你手术那太可惜了。
11: 哦，
0: 所以说具体情况具体看，不光是年纪的问题。
11: 哦，
0: 嗯，所以我刚才问你几期很重要。
11: 哦，过去吧，一期。
0: 我听着你好像不是特别了解这事儿。
11: 不怎么了解。
0: 对，这样你给我的答案如果是不准的话，那我给你的答案也是错的。
11: 哦，那这要是用药的话，是什么药效果好一点？
0: 治疗股骨头坏死的药，不是我们老百姓自己在药店里买两个自己吃，哎，我天天吃，哎，就好了，不是那样的、
11: 哎，
0: 这必须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完成。
11: 哦，这样子啊。
0: 哎，所以你得有这个准备。
11: 哦。我以前也在医院里看过，拿药吃了，吃了也有效果。
0: 嗯，
11: 有效果以后，我在药店里面买同样的药没有，就是那个效果相同的。
0: 这就是我说、这个股骨头坏死的治疗用药不是我们自己在家里能够完成的。
11: 嗯
0: 嗯，好吧。
11: 好的好的，
0: 嗯，
11: 好好好，好的好的，
0: 好，那就这样，再见。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关东小仙女啊，她说我妈妈做完子宫全切术后13天胀气，灌过两次肠还是胀气，有没有什么要促进排气排便的？促进肠道蠕动的药物是处方药？有，但是得医生给你开，我说不行啊。还有一个，做完子宫全切术这么长时间了，13天了，你得下地走啊啊，别老在床上躺着啊。全世界下雨，微友蓝猫他说，我父亲做疝气手术之后两年，术后下腹一直腹胀难受，刀口那里一直都不舒服，自己呢怕是术后粘连，也去了好多医院也没解决这个问题。我父亲经常看你的节目，想问问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应该是粘连，但如果是粘连的话真没有什么好办法解决。为什么呢？人的腹膜被感染或者被切开之后，就会和周围的组织发生粘连，这就像一个冰块放在火炉旁边一定会融化一样，是自然规律，无药可医，无法可解。如果老人家做完手术没有产生粘连，那是老人家运气，产生了粘连那是正常啊，谁也办不了这个事儿。那么临床上遇到这种事情我们怎么处理呢？首先要分型，如果病情不是特别严重，偶有疼痛，我们一般以解决疼痛症状为主，然后呢适当的做做理疗，烤烤电，促进那个粘连部位局部血液循环，哎，能缓解到哪就缓解到哪。如果患者症状非常严重，粘连都导致肠梗阻都没法活了，那怎么办呢？那就得上医院做手术切开啊，恢复症状，然后把粘连的部位人为的给它剥开，再拿相关的材料给垫上，哎，这就是一个手术。那么你们家老爷子达到这种程度了呢？我没看着，我不敢定，你这事儿还得听外科医生的。唯有无为说，半月板和十字交叉韧带损失，医院开外用药过敏，还有什么好方法没有？除了骨科医院，哪家医院治骨病好一些？骨科医院它只是一个专科医院，就这个医院呢它不干别的，它只治骨病啊，实际上它是一个科系，这个科系很大，大到一个院的规模啊。那么其他平时我们说的医院啊，那是什么呢？那是综合性医院，它的科系比较全啊。有的医院呢骨科的实力比较强，区别仅在这儿而已，没有别的什么变化啊。半月板和十字交叉韧带的损伤啊，是现代这个成年人膝关节疾病的高发病啊，这种病是最多的，半月板损伤、十字交叉韧带损伤，这是最常见的。根据程度不同，治疗手段不同，轻的养一养，做做理疗，吃点药物缓解症状， 重的就必须手术，你知道这个原则就可以了啊。

啊，做事做得太过分了。唯有天外来客，他说我最近腿脚手都麻木，而且大腿没有劲儿。我今年35岁，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前一段时间有啊，后来慢慢就没事了，最近感觉好像又严重了。你能不能先查查内分泌呀？啊，35岁年纪轻轻，突然间有乏力的现象，首先考虑还是内分泌的问题。要是我肯定先往这边考虑。你到医院给自己做体检吧，没有这个体检支持啊，我不可能给你一个非常严密的答案的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您好。
1: 嗯，你好。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说。
1: 我是急性青光眼，这右眼睛呢，做手术了。
0: 嗯，然后呢？
1: 完了，你要建议说让我这个好眼睛做一下预防手术。
0: 啊、哦，这也是一种经验。
1: 啊、我想去您建议，这眼睛用做预防手术吗？
0: 是这样的啊，预防性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经验。比如说我是一个眼科医生，那我从业这30来年，我发现有单眼青光眼的人，另外一只眼睛往往也会受到波及，进而视力损失。那么从经验上来看，我们就应该提早对这只好眼睛没有问题的眼睛。
2: 北京时间19:59。
3: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也给他扎俩眼儿，让他的循环更好一些。啊，说上去是做手术，实际上就是扎俩眼儿啊，让他循环更好。为了保住他，不要让他掉到青光眼这圈里头去，免得将来影响视力导致失明，那就来不及了。
1: 啊，那我不明白，我说想听听您的建议。
0: 反正要是我就做。
1: 啊，
0: 嗯，预防工作该做还是要做的啊。青光眼是中国老人致盲的主要因素之一啊，你一定要重视啊。哎，听医生话啊。
1: 哎，好嘞。
0: 定期复查啊，有事再给我打电话。
1: 哎，好嘞。
0: 好，再见。
1: 谢谢。
0: 嗯。
4: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北京时间20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5: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之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6: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7: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6: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7: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6: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7: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8: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9: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8: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10: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3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

0: 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 4008331912。
1: 永盛医道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四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2: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代万商，交通银行义乌国际商贸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3: 土情绪与米之乡，永上医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4: 手机尾号425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哎，你好，你好。
4: 嗯，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5: 就是我有一个事情，就是我表哥他是痛风的话，就是之前在你频道听到过有关痛风的这个治疗的话题。
4: 嗯，
5: 就是这关于痛风的话，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治疗方法呢？或者到哪里？
4: 痛风的治疗呢，现在分为两类啊，就大致分为两类。一类呢就是急性发作期的治疗，这主要还得上医院啊，就是用西医的手段，风湿免疫科的手段，消炎止痛啊。第二类呢就是在稳定期的时候，我们来通过各种手段，中医手段、西医手段、生物手段，来让这个人代谢尿酸的能力强化，减轻进一步高尿酸状态引发的肾损伤。哎，
5: 它是以中医主要的，
4: 中医西医都有，包括生物制剂都有。现在我们各大医院执行的还是第一类方案，
5: 第一类啊，
4: 就是急性发作期或者正难受，疼的不行了，上医院去治。等稳定了之后，大多数都不是这个主流医院治的范畴。
5: 像一些中医，平时稳定期的话，还是中医来辅助是吧？
4: 哎，中医中药也是可以的，中医中药是可以的啊。然后呢，还有一些生物制剂啊，你比如说这个白爬枳菌提取物，它就能够很好的修复肾脏，然后帮助肾脏更多更好的代谢尿酸，啊，这都是研究，也都是有效的，但这都不是主力部队，就是不在国家指南之内。
5: 啊，那这个问题也就是啊，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就是我吧，这个平时这个有慢性胃炎，
4: 嗯，
5: 我饭量还可以，但是一年多两年多就是那个体重不见长，就是怎么吃的就是这个身上不长肉，就我是这个胃有问题吗？这体检呀、啊、各方面都正常，就是一个慢性胃炎，体重一直上不去。
4: 慢性胃炎
5: 是不是
4: 呢？是这样。
5: 对对对，
4: 它只是消化内科一大类症候的一个总称。严格意义上来讲，轻微的胃炎是不需要治疗的，因为它和人的生活习惯、跟人的心理情况、跟情绪负担、跟作息都有很密切的关系。它不像阑尾炎，阑尾炎那抗炎治疗就完了，因为它有非常明显的症状。它不像胆囊炎，都有非常明显的症状。胃炎的症状往往是需要通过生活习惯去调整的，而且这玩意儿跟情绪有很大关系。胃呀，是一个情绪的器官，这个有一种病，中医的解释叫肝气犯胃。什么意思呢？就人心情不好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吃不下饭，叫肝气犯胃啊。生活当中也是啊，家里刚开工资6万块钱到手，刚揣兜里，媳妇儿没看着，半道丢了，你回家还能吃下去饭吗？你自己都不知道饿，你知道吗？
5: 我这个饭量还可以。
4: 我知道，我说这意思
5: 啊，
4: 我说这意思
5: 啊。
4: 所以说，胃炎本身它实际上并。

0: 并不是一种需要特别去治疗的，而且在生活上找原因。如果你一定要想要为自己的胃炎吃点什么的话，那就不如吃益生菌。
1: 益生菌啊、哦？
0: 对，益生菌呢是对消化道黏膜免疫功能有强大修复作用的，但得看什么样的益生菌，不是什么样的益生菌放在一起就都能解决问题的。
1: 谢谢你啊！
0: 哎，好，再见。
1: 问题就这么多，麻烦你了，哎。
0: 尾号9516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哎，你好，丁老师，丁老师。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2: 啊，是这样子的，我帮个老婆咨询的事，他是这样的啊，他那个老是感冒，感冒以后呢这样子咳嗽，以前呢还没这个事儿，他就是今年开始吧，他那个感冒以后咳嗽啊，到现在陆陆续续的，他上医院呢也看了好多次，他呢老是不好。看那个每次吃点药嘛稍微好一点，过一段时间又咳起来，他咳的时候没有痰的
0: 啊，是这样、
2: 嗯、啊。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后背上老是觉得凉，睡不暖和这样子、嗯、
0: 我为啥让大家在有条件的时候一定要坚持健脾温阳？我经常说啊，人要想活得好就一定要坚持这一辈子健脾温阳。实际上脾是后天之本、哦、温阳温什么？温肾阳，肾为先天之本，你把这俩事儿弄好了，这人基本上就健康。你老婆就是一个典型的脾肾阳虚的患者，健脾温阳吧、
2: 哦、
0: 啊。
2: 哦，这样，好，这样我还有个问题我想问你一下啊，之前啊，方老师，这样子，我那是以前，我今年51岁啊，
0: 嗯，
2: 我是这样子的呢，我那个不是我这个下腹部啊，右下腹部啊，那个老是胀痛胀痛胀呼的那种感觉啊，但是一直找不到原因，到医院去查过很多，什么地方都查过了，他没什么问题，大问题查不出来，他老是胀，
0: 嗯，
2: 胀得很。
0: 你大便成型吗？
2: 就不成型呢。
0: 哎，脾阳不足，你跟你老伴儿啊是一个毛病，夫妻俩在一口锅里吃饭一张床上睡觉，有一个症状不奇怪，他吃啥你也跟着吃啥吧啊。嗯，
2: 哦，
0: 以后永远不要吃低于体温的食物，就进嘴的东西永远不能比嘴凉。
2: 啊，凉的食物不能吃是吧？
0: 低于体温的东西，只要是低于体温，往嘴里一进，你的感觉它就是凉的，对吧？跟体温一致的食物进到嘴里之后，你的感觉是平的。比体温高的东西，你进到嘴里，你感觉是热的，对不对？比体温高很多的东西，你进到嘴里是烫的，对不对？所以记住，永远不要吃低于我们体温的东西，就是到嘴里感觉是凉的，不要吃，别让它进肚里、啊、因为进肚里就要消耗你脾胃的阳气去温暖它、
2: 啊、
0: 明白吗？就好比数九寒天已经是冬天了，不烧暖气、啊、不打空调就已经很过分了，就不要再开窗户了
2: 啊啊啊啊啊，
0: 那会更冷的啊。
2: 嗯，
0: 就这个道理啊。
2: 嗯，
0: 好嘞，
2: 好的好的、
0: 哎、再见。
2: 嗯，好，我知道，好，再见啊。
0: 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白羊，我53了，腰酸背痛，早上起来更明显，坐时间长了也很难受，这是为什么？原因很多，这个年纪啊，我看你这个名字可能是女的啊，女性在这个年纪53岁之后，她骨密度会断崖式的下降，有可能有骨质疏松引起的啊，缺钙是可以导致浑身上下酸痛的。再有就是中医讲肾虚也可以，肾精不足也会导致浑身上下酸痛。哎，所以补补肾，补补钙。哎，只不过这个年纪补钙呢，要有维生素 K2， 这很关键。没有维生素 K2， 我们人体的钙吸收不了啊。补肾呢，那就有很多东西了。医生可以给你开汤药，药房里、药店里也有成药，比如说三偏方啊，这都是经典的用于补肾的成药啊。都可以试试。
3: 孤单会成为
0: 唯有韩书贤，他说我在医院检查左眼黄斑前膜，现在视力 0.4， 看东西变形，你看需要手术吗？现在不是需不需要手术的问题，现在是只有通过手术的方式才能够修复这个破损的地方，你也看到那中间有个洞的，知道吧？我们只有通过手术的方式才能够对它进行修补，那么我们看东西才能恢复正常，还有这个病是治不好的， 啊，人到了一定年纪，黄斑病变是导致我们中国人65岁以上人群致盲的首要因素，得重视啊！现在有办法治，你等到后期就没有办法治，想手术都做不了了啊！还有做手术的目的是什么？不是为了治好这个病，是为了保住视力。记住，是保住视力，而不是提高视力啊！啊。
3: 我们心照不宣，向深处同。
0: 微有火龙果，他说鼻炎、鼻窦炎，吃抗生素已经吃半个月了，现在基本上好了。我还需要继续吃吗？是这样的，抗生素是处方药，谁给你开的你找谁。为啥呢？我呀是主持人，我不是医生，我没有权利教你怎么用抗生素啊。但是我建议你作为一个鼻窦炎患者，应该上网上给自己买一个洗鼻器，天天给自己用规范的程序洗鼻子，对于你鼻窦炎的康复非常有帮助啊。
3: 住的时间每秒却有短暂。
0: 微有梅子，他说我是一个混合痣的患者，请问铁峰老师，混合痣能不能一次性切除啊？我今年36了，得病10年了，怀孕的时候得的。能啊，一次治疗能够把混合痣都切掉啊，但是不代表以后不长了啊，这是两件事儿啊。
3: 还没来得及与蛇相见。
0: 唯有陈红，他说铁峰大哥呀，我家孩子现在有点心理问题，有点害怕上学，我想问问哪里有好的心理咨询师，哪都有。啊，当然最好的心理咨询师肯定是在一线大城市里啊。这个你是哪里人呢？你没说呀，你告诉我你是哪里人啊。还有这孩子害怕上学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学习问题，是因为社交问题，还是其他的什么事儿啊？对吧？你先告诉我你是哪座城市的，我根据这个城市特点我帮你找医生啊。

0: 就要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933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嘿，铁峰老师你好。
1: 咦，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我最近得了一个什么 MDS 啊，
1: 骨髓异常综合征啊。
2: 哎，所以
1: 到哪一期了？
2: 他现在评估出来好像是在初级吧，就是低危吧。
1: 啊、哦，那好，很幸运呐、啊。你希望我帮你做什么呢？
2: 我想一个是问一下这个平时要注意什么东西，另外一个嘛，是不是中医可以？
3: 浙江福彩快乐八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4: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3: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2: 辅助调理啊，这些方面啊，我因为这个不是不懂嘛，很多就是有这恐惧感、惧怕感，其他东西都不懂，所以想让你指导一下嘛。
1: 要我说呀，首先呢，这个事儿没有那么可怕，啊。遵医嘱，接受常规治疗，配合医生，这个病不是我们自己在家里能搞的事儿。它不像平时我给大家出些主意哈，干点这干点那，在家里就能办。啊，你血管狭窄了，硬化了，你吃点纳豆激酶就能弄得挺好。你这不是，你这必须在医院里接受规范的治疗。
2: 那倒是的。
1: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这个时候呢，和医生的沟通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2: 对，跟多医生多交流要。
1: 得交流好。你跟你的医生交流的怎么样啊？
2: 医生交流嘛，有的东西嘛不懂嘛，问出来的问题嘛，可能也不到位啊。
1: 那个跟他处的怎么样？有没有他电话、微信啥的呀？
2: 处还可以，还可以，电话是有的。
1: 你知道为啥问你这些事儿不？
2: 我问他这个事，问的他们西医嘛怎么讲呢？好像就是吃个药就行了，其他也不要去什么的。
1: 我为啥要问你这些事儿？因为这事儿听起来好像跟治疗没啥关系。对吧？其实不是，这反映了什么呢？反映了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关系。你跟医生的关系越好，就说明你们沟通的越到位。
2: 对对对，
1: 沟通的越到位，你配合的就越到位。你配合的越到位，你的心理负担越小，你在治疗时出错的可能性就越小。你要跟医生主动沟通。不要怕问外行话，这是一个。那个，再有一个，我提醒你，千万别上网上去搜关于你疾病的治疗方向，然后拿着这个方案去问医生。因为他们给的东西大多数都不是很精准，而且有的地方干脆就是错的。我每天都在纠正他的错误。前两天我给他看张 X 光片子吗？那股骨性骨折那么大骨折搁那放着，我让他看，问四遍都说没有骨折，就说没有，就说没有。后来我说你得好好学学读片子吧，马上向我承认错。哎，我看错了，这有个骨折很严重。这要是给医生去做决定，这就是医疗事故。
2: 对对对，
1: 你说他们话能信吗？
2: 对对对，
1: 所以别干这些事儿，要充分的相信依赖你的医生，知道不？
2: 好的，明白了，谢谢你。
1: 好嘞，哎，好，再见啊。
2: 好，谢谢啊。
5: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6: 您好，
7: 哎，铁峰老师你好。
6: 你好。
7: 那个，我想问一个什么事儿呢？我家有个孩子，他那个嗓子啊，做那个喉镜，发现一个小囊肿，就是说的得做手术，做手术呢，就说的全麻的， 就我就有点担心了，这个全麻，就嗓子这点小手术全麻，我有点担心。
0: 哦，
7: 啊，
0: 你觉得全麻对身体不好是不是？
7: 啊，对对对。
0: 啊，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7: 嗯，
0: 不用担心啊。
7: 啊，好了，谢谢。
0: 嗯，再见。哎呀，我们这老百姓啊，缺乏专业知识，问的问题啊都不在重点上啊，就是丢了西瓜捡芝麻。我其实挺关心呐，他咽喉长的那个囊肿是个什么样的囊肿，这个囊肿长在什么位置，和哪些组织关联，其实这是个主要问题。结果呢，我们这位母亲关心关心到哪去了，他只关心麻醉这些对于他的健康没有什么切实影响的问题。手机尾号775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喂，提峰老师你好。
0: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6: 我今年62岁啊。
0: 嗯，
6: 自从我小时候冻死开始了，一直到现在62岁了。我们南方的人你也是知道的，我们在住在0度左右。
0: 嗯，干冷。
6: 我每到冬天的时候啊，越冷的天气就手上出现寒冷性红斑。最后医院专家也去看过了。
0: 嗯，
6: 他说你是寒冷性红斑，给我拍了葡萄糖酸钙片啊，还有那个丹参片
0: 啊，
6: 葡萄糖酸钙一个静脉剧烈，这吃了都没有什么好的效果。我后来自己琢磨了一下，保暖是最好的办法，但是不可能的，我家里肯定有点事要做的呀，是不是？
0: 嗯，
6: 对，我想请教一下天峰老师，你有没有什么办法？
0: 嗯，
6: 可以是我。家务事情也可以做，不发生这样事情。
0: 好，
6: 因为我过了62年了，基本上40年都经不住这样冬天过来的。
0: 好，我说说我的观点啊。
6: 嗯，谢谢你啊。
0: 首先呢，不是人人都起寒冷性红斑的。
6: 嗯，对。
0: 很少有人这样，为什么你这样啊？骨子里来讲是肾阳不足。
6: 哦，肾阳不足。
0: 什么是肾？肾阳，肾阳就是我们每个人身体里的一个大锅炉。他负责给我们提供暖气，你看北方有暖气有取暖，对吧？
6: 嗯嗯嗯。
0: 但是你这个锅炉很小的。
6: 嗯嗯嗯。
0: 在北方一个房间里如果没有取暖设施过不下去的。那么
6: 对对对。
0: 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家庭使用的取暖锅炉大小不一样。为什么要大小不一样？城市规模不一样。
6: 嗯嗯。
0: 哎，城市规模越大的地方需要的锅炉就越大。你这个身体配了个小锅炉。
6: 嗯，对。
0: 导致你里面是热的外面是凉的。人的身体有个特点，它要把能量集中优先供给核心区域，心肝肺脾肾五脏六腑。
6: 嗯嗯。
0: 它供给这些地方，这些地方热了之后才会让周边的地方手脚头去暖。你现在是
6: 不热的冬天。
0: 对呀，你现在是这个锅炉提供的热量只够核心，只够心肝脾肺肾是暖的，手脚都是凉的，所以你起寒冷性红斑。怎么办呢？让这个锅炉烧的再旺一些。
6: 嗯，
0: 咱这个锅炉换不了了，那怎么办呢？吃补肾阳的药。
6: 补肾阳的药。
0: 哎，吃三片方，但需要注意点什么呢？需要长期坚持服用。
6: 哦，好的好的。再有呢，我老婆呢？有虚缺性外痔，外痔怎么个办法？你有什么良方？
0: 我没听太清楚。
6: 血缺性外痔，痔疮。
0: 啊，外痔啊。
6: 嗯嗯嗯嗯。
0: 哎呀，痔疮，从我这个角度出发，我作为一个节目主持人，我给大家提的建议是：有痔疮和不想得痔疮的人，在清理的时候一定要用温水冲。
6: 温水冲洗
0: 这个效果好。
6: 哦哦哦哦，好，谢谢你季风老师啊，我始终在听你的节目。
0: 好，
6: 所以呢我自己这么长时间了，我先舍教不乐，我先请教一下季风老师，所以我进去打电话。
0: 谢谢啊，
6: 谢谢你啊季风老师啊。
0: 哎，再见。
6: 嗯。

0: 尾号3215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 你好，体丰老师。
0: 哎。
1: 哎，我想咨询一下，我呢，颈椎应该查查是没什么问题，那么肩周炎呢好像是有一点，那么白天呢是没什么感觉的，晚上呢每天晚上都要两个手呢都要麻痹，麻的呢就醒过来为止，醒过来了，那么慢慢就是一分钟两分钟就好了。我想问这个铁峰老师，要抽超也好像也没什么效果，也没什么用，可拍拍那个 CT 他说也没什么事情，到底是什么原因？咨询一下铁峰老师。
0: 不，你说的这个事儿是什么呢？麻痹这种现象哈，源自于血液运行不通畅，对吧？那你好端端的，你为啥血液运行不通畅？其根源一定是有的。
1: 哦，就是说我那个心脏呢，好像是有一点点呢，就是小血管的有一点点堵住是有的。那不至于白天是好的，就是放在那里了就要麻，这个手臂是心脏问题，到底还是颈椎问题，我也搞不清楚。
0: 这个得查了才知道。你让我说，我也说不明白。但是你这个麻这个事儿，一定是神经或者是被压住了，或者是供血不良引起的。
1: 他这个手臂麻呢，是麻在什么地方呢？小拇指跟小拇指跟中拇指跟三个地方，上面的还好，大拇指跟食指不太，一般情况下不太麻，两个手都是这样子。那么左手臂呢，是像果昔里面这样麻出来的，这样麻，我也搞不灵清。嗯，医生他说也没办法，然后只能问你，铁峰老师，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我说心脏也没这么严重，每天晚上都要麻。
0: 我不可能给你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说你手麻，我是通过电话咱俩聊聊天，我就能确定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这我说不清楚。但我只能告诉你，和你的血管和你的神经都有关系。一般来讲，我们优先考虑的是什么呢？是神经的压迫。
1: 我就是问你一下，要去查哪一个科？
0: 查颈椎，先查颈椎。
1: 先查颈椎是吧？
0: 对。
1: 那好。好，谢谢，谢谢。
0: 嗯嗯，好，再见。想要稳住血管斑块，要管好情绪，别熬夜，别猛然搬重物。我补充几个容易忽略但很危险的日常行为。第一个，早上别猛的一下就起身，睡一晚上了，血流平缓，醒来的时候啊，在床上躺个几十秒钟啊，让自己缓一缓，适应适应，然后再起身。第二个，排便的时候不要用力，人岁数大了之后啊，肠道蠕动没有力量就容易便秘，肠道菌群失衡啊，年纪越大有益菌越少嘛，有的时候排便就困难，你要是一使劲，肚子里压力就会高。如果你的血管上啊有漏洞，比如说有不稳定斑块，那就容易惹麻烦。再有一个，不要猛的做一些动作，比如说扭头啊、转身啊这样的动作啊，因为比如说颈动脉这个地方很容易有斑块啊，那么如果这个时候有猛烈的动作刺激，有可能导致斑块的脱落和破裂啊。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2: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3: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4: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2: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5: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6: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2: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7: 谢谢铁峰老师。
0: 不客气啊，
7: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
8: 我们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的喜欢你，很信任你。
2: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3: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2: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 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9: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10: 秋天是收敛的季节，万物归藏，顺应时节调养，身体自然安稳。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源自海拔3500米以上野生虫草核心菌种中国被毛孢，天然发酵技术，虫草酸、虫草多糖、腺苷高倍浓缩，直接吃好吸收，科技把高山的纯净带给您。
11: 北京时间20:30，
9: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2: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1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6: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17: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8: 地悠悠，大道存焉，寿域绵长，

0: 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寻医问药，
1: 邀您静候收听。
0: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3: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儿马玉坤。今天呢，小儿我非常荣幸的把咱们虫草养元液的创造者、研发人、海外归国的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曹伟宁曹工啊，请到了咱们芳华的直播间。可以说我期待这一天的到来呢，已经是很久很久了。大家就已经非常急切地要求喜儿我，希望喜儿我能够把曹公请到咱们直播间，那跟大家一起讲一讲生物医学，这个在我们认知里最前沿的医学体系，大家也都非常迫切地想要了解生物医学呀，对于咱们广大民众啊，在身体健康方面，你包括健康的保持、疾病的预防、去除，与当下的医疗体系有哪些不同，或者说有哪些区别啊？那么喜儿我呢，也是长话短说啊，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有请曹伟宁曹工。伟宁，你好啊。
4: 雪儿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所有雪儿这个芳华大家庭是吧，大家庭的咱们这些家人朋友大家好，我是曹伟宁。其实说心里话呢，挺高兴，最主要还是现在比较激动啊，因为也是第一次能够做客雪儿这个节目吧。其实之前呢，喜儿呢

0: 很早跟我说过，希望呢我能够来到他的这个节目啊，和他这些乐流芳华的这些家人呐，能够聊一聊关于一些生物医学生物与科学方面的这些知识和内容。这个生物医学工程啊，我不知道咱们现在所有的朋友对它有没有概念？生物医学科学呀。这个学科呢，在未来来说，它一定是在整个的医学方面，它一定是占据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引导和主导的作用。这个并不是因为我很早就介入学习生物医学，而是呢，生物医学已经在悄然的，在整个的医学体系当中，已经逐渐的发挥出诸多诸多的优势，已经被现代的医学呢，已经逐渐的向生物医学去靠拢了，所以这是一个趋势，就像我们今天说是我们迎来这个人工智能的时代，我们现在可能是一部智能手机就可以改变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么生物医学。它也是在整个的医学体系当中，无论是中医，这是咱们国家传统的保护医学，包括呢我们现在说西医，也就现代医学，另外一个呢就是生物医学，无论是现在我们从疾病的预防干预，还是说我们产生各种疾病，在疾病的治疗以及病后恢复，这个目前来看。生物医学的优势，生物医学的一些先进性、安全性、有效性，现在已经都开始逐渐的显现出来，已经被世界整个的医学体系现在呢都把它定为主导前沿医学的一门学科。实际上，这个生物医学工程要把它细分呢，这里面其实内容都很多你包括是我们。学习生物医学，实际上也包括从生物学，然后到生命科学，包括还有这个基础医学，还有遗传学等方面，这些都属于生物医学的一个范畴，如果从病症来说呢，比方说我们现在出现的一些肿瘤啊、糖尿病啊、遗传性的疾病啊，包括我们现在产生的各种病毒啊、传染病啊，在这方面，现在。也都是生物医学重点研究的领域和方向，而且在这些方面呢，生物医学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和治疗手段呢，现在已经占为主导的治疗手段了，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咱说一个最简单的，我们知道说是基因检测，咱们人体做 DNA 这个 DNA 的检测，通过我们人体基因的排序，这个呢，我们来判断很多病的遗传倾向。对吧？因为很多病，我们通过什么呢？通过基因，通过基因序列，我们才知道这个病呢，它能够有没有家族遗传的倾向。这个实际上都是在我们生物医学才能够体现出来的，而不是通过中医，说我这个中医我这个把脉望诊呢，就能够诊断出你这个病有没有遗传倾向，它这个把不出来，看不出来。也不是说西医呢，我们通过各种影像学的检查，是吧？就是拍片、核磁X 光你通过这些检查呢，就能判断，说你这个病，你的孩子、你的子女，甚至呢，你子女的子女，有没有这个遗传的倾向？这个是通过西医这种手段也不行，也是判断不了的。但是通过生物医学，通过 DNA 的检测，通过 DNA 的一个基因序列的排序，我们就能够准确的判断很多疾病是不是具有遗传的特性。甚至它能遗传到几代，这个通过基因检测这个我们都能够做出准确的判断。这就是生物医学的这种前瞻性，它的先进性。这个是我们传统医学就我们的中医或者是西医，这个肯定是实现不了的。就包括我们现在出现的一些呢罕见疾病，像白化病像血友病说这些病都是通过我们生物医学，通过我们基因检测。我们检查整个患者的这个 DNA 的序列，通过基因序列，我们最终才能判定他这个病 它整个的一个遗传的一个分支倾向，啊，能做出一个干预，啊，未来该怎样有效的能够干预它的基因序列，避免它这个病呢影响到下一代，啊，甚至影响到多代人，这都是通过生物医学才能够进行有效的一个干预，所以我们把这叫什么呢？叫做基因工程，啊，基因工程，这也是我们生物医学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啊，所从事研究的一个主体方向，再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干细胞，这个可能有的朋友可能听说过啊，就是我们现在很多疾病的干预都是什么研究到干细胞了，啊，就干细胞移植，这个干细胞移植技术啊，现在实际上呢，很多医学领域现在都开始什么开始应用了。那实际上这个干细胞的移植概念呢，我们叫干细胞工程啊。这个也是我们生物医学发现的，啊，也是生物医学主导从事研究探索的成果，最终现在用到了什么？用到了现代医学，啊，现代医学现在包括一些，比方说啊，我们出现的一些神经系统的病症，啊，甚至是这种先天性、遗传性的病症，包括我刚才讲到的什么白化病啊、血友病啊，包括脱髓鞘性的一些疾病啊，这些病症呢？啊，如果我们现在到这个医院呢，到这种专业权威的，比方说这种三级甲等的医院，用的比较先进的技术是什么呢？就是干细胞移植。这干细胞移植技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把这个其他生物体啊，体内的这种细胞，啊，我们通过特殊的手段把它提纯出来，然后呢，怎么办呢？它能够移植到这个病人患者的身体当中来代替。他身体这些病变坏死的细胞来进行一个替代，这个是非常了解，我们叫干细胞移植技术，就是从其他的生物体当中，啊，我们呢能把这个生物体体内与人体这个基因呐、DNA 呀、它这个细胞这个基因序列代码呀，它能够完全匹配上，匹配以后呢，像我们做拼图似的，全是碎片，很多碎片呢集合到一起了，我们要进行什么，反复的把它拼接，把它组合。哪一组哪一组的基因队列能把它完全的拼整拼合到一块儿的时候，哎，那这个时候它就实现它该有的功能了。所以说这个干细胞的工程啊，干细胞的移植，实际上这也是我们生物医学所提出的概念啊，而且呢，在这领域是我们取得的一个重大的成果啊，现在呢已经用到了现代医学上。另外呢，生物医学科学呢，还包括什么呢？还包括就是疫苗，啊，这个可能一说大家伙，尤其最近这几年，大家可能对疫苗可能这个知识了解的呢稍微就多一些了啊，因为我们经历了什么各种病毒啊，这个病毒一旦有大规模流行的时候，啊，尤其是些特殊的病毒、变异性的病毒，之前呢都在这方面没有任何的这种经验和积累的时候。产生一种新型的这种病毒，给我们人类的健康呢造成了严重威胁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什么医学能发挥一个主导作用了呢？一定还是生物医学，因为生物医学呢，对于各种新型病毒啊，它在疫苗的研制方面，它是非常有前瞻性的，出现都没出现过，突然间呢就来了一种特殊的病毒，然后呢咱们。一下子呢，没有办法了，全都慌了，啊，你找不到对抗病毒的办法，所以说这个病毒就快速的传播肆虐，啊，那这个时候靠什么呢？就靠所有从事生物医学科学的，哎，通过生物医学、通过基因工程、通过干细胞工程等等，所有这些生物医学所应用的范畴和领域，他们去探索，哎，他们去搞研究，看看呢能不能。尽快的找出有效的干预，有效的能够对抗啊，咱们身体出现的这种特殊的这种新型的病毒啊，来研发各种疫苗，防止呢这种特异性的病毒呢大范围的蔓延，防止呢这个病毒造成身体严重的伤害。这也是生物医学这疫苗领域、这病毒领域、各种传染病的领域。这也是生物医学的一个专长，擅长的领域，啊，所以说我刚才我要讲了这些的话，可能大家 对生物医学科学啊，应该是有一个简单的印象了。啊，为什么我说生物医学科学是未来能够改善或者是改变人类命运的医学？生物医学科学一定是能让未来的人实现无论是疾病的一个快速的康复，还是有效的延长人类的寿命。啊，这个生物医学科学一定是会发挥巨大的作用。就像我回国这几年，我也是呢，一直还是在我擅长的领域，在生物医学科学领域呢，我想实现我的梦想。其实我也想让咱们国家的生物医学科学能够大踏步一点，快速的呢，能够赶上国际的水平。因为实事求是讲呢，咱们国家的生物医学呀，起步的还是非常非常晚的。也就是到今天为止呢，咱们国家的生物医学科学呀，不到20年的时间，这个时间发展的，而且还不是很快。实际上呢，在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欧美地区啊，这个生物医学科学已经早就成为趋势了，已经成为医学的主导了。也就是说呢，发达国家呀，我们总说，哎呀，这个老外呀，你看看他们这个身体质量。啊，身体的各项机能指标、体质，啊，相对来说比咱们中国人的体质要健康很多。这个呢，我们都做过很多的一些大量的研究，就是我们中国人，咱们现在你看看50岁、60岁以后，啊，你发现大部分的什么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啊，然后呢，心血管、脑血管疾病都开始接踵而来，啊，以至于什么呢？到60、70岁、70、80岁，你看看，有很多人甚至呢，由于各种疾病，最终呢，就已经结束生命了。但是你在发达国家啊，你像欧洲啊，整个欧洲地区啊，你包括乃至新加坡、日本，他们整个的平均人均的寿命，相比咱们国家来说，都要比我们高，而且是什么呢？在患种各种各样的疾病，中国人我们喜欢叫啥呢？叫老慢病、老慢病，啊，实际上在西方国家呢，他没有这个概念，啊，没有这个概念。
1: 千年古瓷城，百年老外滩，宁波江北欢迎您。
2: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3: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2: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1: 千年古瓷城，百年老外滩，宁波江北欢迎您。
0: 说我们中国人骨子里认为什么呢？就是啊，人上了年纪了，70老80嘛，是吧？一上年纪之后啊。啊，说耳头聋，眼也花，然后身子驼背，啊，然后呢，各种毛病、各种病啊，就越来越多了。但实际上，在西方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为什么叫发达呀？它发达国家不是光光它是有钱的问题，发达国家呢，引指的是整个的一个工业体系，包括技术体系，它是非常先进的。它是要有很多一些技术啊，是我们其他的国家是有差距的，就像生物医学也是一样的。生物医学实际上呢，在西方国家从发展到成熟啊，已经呢有近100年历史了。任何领域的科学都一样，科学技术能改变一切呀，改变方方面面，了不得呀。医学的发展也是一样的呀。啊，我们呢，知道自己的短处，对呀，我们就要努力去追赶。就包括我也是一样，我在国外在生物医学科学方面，我学了14年多的时间，啊，也并不是说我把生物医学科学我都学透了、学明白了。因为医学科学的发展与其他的科学发展是一样的，它是没有止境的，啊，它是没有止境的，是在不断的进步的，不断的去演变的。但是我总不可能在国外说是14年、24年、34年，我一直在那里 去完成我需要的东西，因为学无止境想学的东西太多了。所以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毕竟呢，在国外学习了十几年的时间，而且呢，也能够自己带队，自己能够成立科研项目，也就是说呢，自己已经掌握、具备了在生命医学、生命科学方面，已经掌握了一定的技能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想着应该回到咱们国家，咱应该把咱们国家的生物医学科学这个医学领域呢，应该做出点我自己该有的贡献。国家呢，培养你，给你这么好的机会，让你出国深造，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你能够学有所长嘛，就是希望你能够学到真正的一些精髓，好的东西，我们能够带回来，然后带领着咱们国内其他的这些科研人员，我们能够大踏步的把生物医学与科学呢，我们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的追赶。可以说，在国外，整个的生物医学的主导占有性是非常非常主流的，也就是说，人家无论是从日常的生活起居饮食，还是说出现的各种疾病的干预和治疗，包括呢各种疾病病后的一个恢复，就在西方国家，在欧美地区，生物医学科学现在已经完全成为主导，所以说他们的安全性、他们的有效性，这个我们都是有目共睹的。那么这个生物医学呀，实际上呢，就是注重两个字，哪两个字呢？就是生物这两个字。什么叫生物啊？这生物其实好理解，它一定是活着的、有生命的物体，我们叫做生物。家里的桌椅板凳，咱不能叫它叫生物；家里的砖瓦石块，我们不能把它叫生物。但是家里养的小宠物啊、小猫啊、小狗啊，甚至呢，我们见到的各种动物啊，花花草草、杂草、生命植物啊，这些是什么？这些都叫生物，包括我们人类。就生物医学科学，首先是生物这两个字，也就是说，生物就是有活着、有生命的物体，简称叫生物。那么，生物医学，它与咱们现代医学和我们传统医学的一个区别是什么呢？它其实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什么？就是生物医学它一直强调的是什么呢？活着的生命体是不断演变，还要不断运动的过程。你要这么说，我不知道大家伙好不好理解这个事情了。这个我感觉大家伙一定是有必要呢，对这方面是有了解，对未来一些健康的守护还是说我们在出现一些疾病的干预我们该采不采用一些生物医学的办法这个肯定是有帮助的。也就是说，我们生物医学始终讲究什么呢？每一个有生命的个体，它不单单要活着，有生命的气息，而且它一定是要有运动的属性。什么意思啊？就是不光是活，还得是活蹦乱跳的，它是不断运动的过程。这是我们生物医学所重点研究、所探索的。就像我们人类，我们人是有生命的物体，我们活着嘛。那么我们活着同时，我们生物医学看的什么呢？看的是整个这个人呢，从生到老，他整个生长发育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不是也是在一个运动演变的过程？包括我们现在呢，人说话呀、交流啊、行走啊、运动活动啊，我们来观察什么？观察整个这个生物体的运动规律，在它的整个运动规律繁衍变化的过程当中，我们来找寻一些可以被人类所利用的一些物质。直观的讲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我们在大自然当中生物学要展开广泛的研究。研究什么呀？要研究各种生物体的运动变化规律，然后根据它运动变化，然后整个生息繁衍的规律呢，我们在这些生物体内 我们通过对它的细胞 DNA。

0: 移植到咱们人体当中。哎，这是生物医学啊，一个最高级的地方。因为你想想，大家可以都可以想象一下啊，我们现在生活这个大自然当中，那你说我们人类在整个自然界当中，我们是不是最渺小的？可能有的人不承认啊，说自然界生物太多了，对吧？花花草草的，甚至蚂蚁，这都是有生命的，这都是有生物，这都属于生物体。咱们人类怎么能最渺小呢？错了，实际上在整个大自然当中啊，我告诉大家伙儿，人类作为也是一个生物体，人类是最脆弱的，是最渺小的。你别看那个花花草草啊，草木一春呐，啊，几个月的光景它就枯萎了，但是发现没，来年它仍然还能重新再长出新的枝叶。
1: 北京时间20: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重新还能再长出新的草芽，咱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嘛，是吧？也就是说，即使自然界的花草树木，哎，它都能够源源不断的生息繁衍，周而复始。而我们人类生命只有一次，啊，你听说某个人啊，他活了几十年之后了，他去世了，完事之后他又重新再活一遍，那这个肯定是实现不了的，对吧？所以说，我们照比这个植物来说，植物比我们都强大，在自然界当中，它能经得起烈日的酷暑，它能经得起寒。
2: 北京时间21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4: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5: 什么是三位短号？
4: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5: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4: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5: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2: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0: 对吧？他说梅花，对吧？梅花香自苦寒来，在苦寒之日，梅花都能盛开，而我们人类在苦寒的时候什么样啊？好像说躲在屋里都不敢出门。真是植物，你包括动物也是一样的。啊，你包括很多动物。再说一个最简单的，咱说北极熊这个动物，你说北极熊是不是也是生物啊？有生命的物种啊？那么北极熊这个特殊的生物，它呢？在生存环境方面，我们人类就比不了。啊，你看看它可以在我们这个动物园里供我们观赏，然后呢，北极熊还可以在哪儿啊？它可以在极寒的北极圈，它可以在北极生活。啊，大家知道南极、北极冷不冷啊？天寒地冻，那-50-60度，-70-80度，咱们人类能行吗？你看，咱们人类也是生物，但是北极熊也是生物。对吧？咱们人类，你别说-40度、50度了，对吧？咱们就-20度、-30度，我问问大家伙，你受得了不？是不是躲在屋里都不敢出门啊？尤其咱们人类，啊，在极寒的环境当中，大家发现没有？一到天气转凉的时候，气温下降的时候，咱别说-40度、-50度了，就-20度。啊，你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一进入冬天，天一冷了，你看看，很多什么血粘了、血稠了，心血管、脑血管各都堵塞的，啊，这些心脑血管病

一到这个天冷，气温下降，马上就大面临着什么大爆发。但是你看，那北极熊这个时候，我们通过生物医学很早就研究过，因为我们对生物研究的种类太多了。就北极熊这个时候，我们在研究这种生物体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人家能在北极零下几十度极寒的环境当中，仍然能很好的生活。还能不断的运动着生息繁衍。那北极熊同样也有血管，也有血液，它也有心脏啊，它该有的器官组织和我们身体都有啊。那为什么它却不得心脑血管的问题呢？那为什么在这种极寒的环境当中，它的血液它就不粘稠呢？咱们传统医学，我们中医总说嘛，说咱们国家中医讲究什么呢？讲究这个血液遇寒则凝嘛。啊，说这个血呀，由于这个自然界天气一冷了，啊，这血就凝固了，血这一凝固了，它不就容易什么堵塞血管吗？心血管、脑血管就容易堵嘛。哎，这同样是血液，那为什么北极熊这个生物它能够在极寒的环境当中，它的血液不会凝固呢？多余不堵呢？啊，它的心血管、脑血管什么一直非常健康呢？你看呢，这个是什么？西医研究不了，中医研究不了，但是我们生物医学，啊，我们就能够准确的通过大量的北极熊的基因 DNA 的基因细胞，通过它的基因细胞的序列，我们就可以能够检测出，在它的体内就存在着咱们人类不具备的很多种特殊的抗体。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它的有很多抗体是什么？专门能够抗严寒、抵御严寒、抵御寒冷的一种抗体，而我们人类不具备。是因为我们人类呢，适应不了这种极寒的环境，我们生存不了。正因为呢，北极熊体内它有这种极强的耐寒冷的这种极强抗体，所以说人家在寒冷的时候就不会发生任何问题。所以我们生物医学呢，啊，就在这方面我们也在搞研究，研究什么呀？那如果说能把北极熊当中，哎，它身体里面这种能够耐寒冷的这种抗体物质，如果能通过我们生物医学的手段，能把它完全的提纯出来，能够与咱们人体的 DNA，也就是咱们人体的基因啊，与它这个基因序列，它俩之间能给它匹配上，啊，就像我刚才讲到，就是拼图是一样，都是我们生物医学干啥？实际上就是在做拼图啊，不断的做拼图啊。因为整个的自然界生物体当中，这个自然界太广袤了，是吧？天上飞的海洋生物，地上爬行的，包括花草树木的植物，那有生命的物种太多了。我们都是在所有的这些生命的物种当中，就是拼图的各种碎片。然后呢，我们把很多它有特殊优势的，有的生物呢，它能耐寒冷，啊，有的生物呢，它能够有极强的抗病毒能力。有的是有这个抗潮湿能力、抗干燥能力、抗感染能力，啊，我们人类只要不具备的，一些东西，啊，在某些生物体内，它就具备着极强的这种物质或者极强的这种抗体。我们能不能通过特殊的手段，能把这种特殊的抗体或者是它的基因、它的细胞序列，能够与咱们人体的细胞、与咱们人体的基因，能够形成完美的一个对接和融合？被咱们人类所应用。但如果说有一天我们生物医学搞到什么程度了，能把很多的这种生物体体内很多很多特殊的抗体物质，我们都能够把它完全的提纯出来，然后呢，跟咱们人体的这个基因组织能够有效的给它匹配成功的话，那咱们人类在自然界当中就不是渺小，就会非常非常强大了，就能抵抗抵御很多外来疾病的侵袭，它一定是这样的。啊，但这个事情啊，它绝对不是说一朝一夕的，说哎呦，我今天研究了，明天马上，这个事儿就能成功的。哎，因为搞科学的，大家都知道，这是一项长期复杂且艰苦的事情。任何的一项科学技术的成果，都不是随随便便的就成功的。都是付出了大量的人力、时间、精力，一定是要走过很多很多的路的，啊，就像我刚才讲到的，
北极熊体内这种极强耐寒冷的抗体物质，这是它的组织细胞、它的基因 DNA 当中，我们从它的 DNA 序列当中我们查找到的。所以这种东西跟咱们人体能实现完美的匹合，被我们人体所用，让咱们人体真正也能够具备这种物质了，然后呢，也能在极寒的环境当中生存的话，这个实话实讲，我们整个的生物医学科学，就最近这几年，咱们国家现在已经开始都介入了，可以跟大家透露一下，现在都在这方面搞这个专项的研究呢。至于最终能不能成这个结果怎么样，现在已经不好说，但是一定我相信未来还真就有机会能够成为现实，还真就有机会成为现实。因为很多的科学技术，我们今天来看，想都不敢想。我们倒退30年，倒退50年，你能想到今天的科学技术都发展到这个程度吗？是不是大家也是不敢想象的？是医学技术也是一样，它是一个不断的在演变、不断的一个在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包括我说我要搞这个人类的长寿工程，让人类实现寿命的延长啊，说这个能不能实现呢？从我的个人角度来说，我相信一定会实现的，但是一定是个时间的问题。这个不光是我，包括我们整个的一个小团队，我们在搞这方面工程。实际上，在发达国家，在北欧，都在这方面实现人类长寿，都在搞这个专项的研究。咱就说最简单的例子，咱们中国老百姓应该都知道有这个俗话是叫千年的王八，万年的龟，说是这个生物它这个寿命特别长，但实际上咱知道但是迄今为止我们没发现活800年、活1000年的这个乌龟，但是乌龟的寿命，它的确比咱们人类的寿命要长，这个我们是必须要承认的。甚至有一些特殊的龟类的，它的寿命能达到300年到400年。说这个就得值得我们去思考这个问题啊。那你说同样，乌龟它是海洋生物，它也是有生命的、运动的个体，我们人也是生物，都在这个自然界当中。那为什么我们人类的寿命我们都讲究什么呢？享天年度百岁。我们人类讲究什么呢？说某某某能活到100岁叫百岁老人呢，能活上100岁，这老寿星就非常了不起了。但是实际上，我们换位去思考的话，那你如果说其他的生物，就像我刚才讲到这个龟类，它这个乌龟有一些特殊的这个品种的乌龟，它的寿命达到400年，它怎么就实现我们人就实现不了呢？那问题又回来了，还是我刚才说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乌龟的身体当中，它一定也存在着某种特殊的物质。这个物质是什么呢？就是能够让它的生命寿命，能够得以延长的，就是抗老化、抗衰老。如果能够一直保持年轻态、活力态，不衰老、不老化，就整个体内的这些什么脏腑、脏器这些组织功能啊。它不衰老，它不很快的老化，它是不是寿命就延长了？对，我们为什么寿命短呢？就是我们身体的什么肝、心、脾、肺、肾呢？我们的所有骨骼我们的肌肉组织我们的身体所有这些器官呢，它经不住时间呢，对吧？过了30、50年之后了，就开始什么快速走下坡路了，60、70年之后，基本上的零件该老化都老化了，该不能用的都不能用了。甚至修都修不了了，换都没价值，说生命就到尽头了。所以这种乌龟体内，它一定是存在着某种极其强大什么抗老化、抗氧化的物质。正因为有这种极其特殊的物质，所以说才能说寿命得到很大的延长啊。那我们生物医学科学它什么？我们在研究能不能有朝一日，能够在这种特殊的生物体当中，把它整个的基因 DNA 当中的这个序列，无论是我们把这个物质给它提炼出来，还是说它的基因细胞，
我们能通过特殊技术，通过干细胞工程，我们能把它怎么的，能把它移植到人体当中，与咱们人体的基因能实现什么，能实现完美的契合啊。还是我刚才说像做拼图一样，它俩一定要拼接上，拼接不上匹配不成功是不可以的啊。如果说匹配有一天匹配成功的话，那我们的人类的寿命是不是就会得到延长了？它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只不过现在呢啊，一直在努力的去探索去研究，但是未来能不能真正实现这个事儿，伟宁还是这句话，大家今天也可以记住我说的话，就这个梦想绝对会有实现的那一天，一定会有实现的那一天，让人类的寿命啊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延长，让我们的生存质量越来越好。你看看，这都是啊生物医学所重点研究的领域，所重点研究的方向。还有的是什么的，咱说一个再简单的啊，骆驼啊，咱说骆驼，这个骆驼是不是也是这个地球上的生物啊？啊，这一说到骆驼，可能大家伙马上想到的是骆驼这个动物啊，它有咱们人类很多做不到的，比方说什么耐高温、耐饥渴，对吧？就沙漠骆驼啊，这骆驼能够啊长期在沙漠当中行走啊，而且在沙漠当中的帮人运输货物。那你说骆驼也是生物，咱们人也是生物，那在这个方面咱人都比不过骆驼，对吧？咱别说在沙漠里帮人驮运货物了，就把咱大家放在这个沙漠里边，咱别说生存了，恐怕几个小时要不给你水源补给的话，我估计很快不就脱水晕厥了，甚至发烧死亡吗？这高温都达到40多度，甚至将近50多度，你说咱们人类能受得了不？啊，咱们这个夏天天要热的话，咱别说这个温度了，也就是达到30几度了，是吧？你要不开空调、不开风扇，咱都受不了啊！啊，在外边作业的，温度高的、中暑的、脱水的，啊，发生晕厥甚至死亡的很多吧？所以说，我们生物医学也在考虑，那就说明骆驼这个生物在它的体内也存在着某种特殊的物质或者特殊的抗体，它的抗体什么？是专门能够耐高温的，它即使在高温的环境当中，它也不会发生脱水，它也不会发生晕厥，咋不会发生中暑的现象？而我们人类在高温的环境下就会出现这些问题，为什么？就是我们身体当中一定和骆驼相比的话啊，在耐高温方面我们肯定是缺少某种物质、啊、那这个物质到底是什么，怎么能把它提取利用，怎么能与咱们人体的这个基因呐、DNA 呀、整个的基因序列能够有机的完美的匹配成功，如果能匹配成功的话，那是不是我们人类在大自然当中同样即使出现高温的情况，我们也不会发生任何的意外和危险呢？实际上生物医学是什么呀？生物医学科学就是让我们的人在整个的大自然当中从弱者能够变成强者啊，不会因为呢天冷了也不行，天热了也不行，潮湿了也不行，吃东西呢吃的油大了也不行，吃的油少了也不行，吃辣了也不行，吃凉了也不行啊。那咱们人类为啥会说很脆弱啊？你就看咱们大自然当中所有的一些动物生物，包括咱们养的家禽，对吧？你就家禽吧，啊，就这些小动物，你看吧，它们无论是住宿条件、饮食条件，还是大自然，它们同样也经历风雨雷暴，啊，也经历严寒酷暑，它们都经历，但是相对来说，它们的体质就要比我们人类强很多，是吧？我们冬天有各种御寒的措施，我们夏天有各种纳凉的措施，我们秋天呢同样还有很多进补和冬天御寒进补的措施，什么措施都有，保护的都非常到位。说我们人类是最高智商的动物，这个肯定是，但是虽然智商很高，但是咱们身体上咱们很多的一些物质和抗体
跟其他自然界的生物来比，我们是比不了的。啊，就像我刚才说的，

甚至花草树木都比不了啊。有的这个啊，就像咱们说家里经常见到的啊，一到潮湿的环境当中，总有啥，总有这个蟑螂，还有这个吸烟子啊。你看看，他们都生存在哪？他们都喜欢生活在这种阴冷潮湿的地方。你看人家在阴冷潮湿的地方的生活，仍然怎么行动敏捷，没有出现任何的病变。而咱们人类呢，你如果潮湿在阴冷潮湿的环境当中会怎么样啊？你看咱们人啊，有的人呢干的各种潮湿阴冷的工作，或者是居住的环境比较潮湿阴冷，气候潮湿阴冷啊，就容易患啥呀？各种什么寒凉类的疾病，各种风湿类的疾病。啊，但是其他的生物，很多的动物，人家即使在这种潮湿阴冷的环境当中生存，但是也不会出现这方面的疾病，而我们人类却能形成。也就是说，这些生物体内，它一定也存在着某种特殊强大的抗体。这种抗体是什么？抗湿寒。也就是说，人家在湿寒的环境当中，人家体内这种特殊的抗体，这能有效的对抗湿寒，防止由于湿寒过重给我们带来的各种这个身体上的一些变化，身体上的一些疾病的形成。啊，说这也都是我们生物医学一直在研究探索的一个重点的一个方向。啊，我举这些例子，可能大家伙呢，对这个生物医学应该是能有一个更好的了解了。也就是说，生物医学为什么说是未来的主导医学？为什么它能够影响咱们人类的生命质量、生活质量、健康指数？未来的生物医学一定会成为主导啊！也就是说，我们生物医学这种前瞻性，它能够把咱们自然界当中所有的生物，他们在应对各种自然的这种环境的变化的时候，然后呢，他们体内这种超强大的这种抗体物质。啊，我们叫 DNA， 叫基因序列。我们呢，能不能通过生物医学的手段和技术，把他们体内的这些可以被人体所利用的这些东西，我们把它提取拿出来，然后呢，与咱们人体的基因细胞组织形成完美的契合匹配成功以后，啊，就可以在咱们人体当中来实现它的功能。但是这个呀，它里面是涉及到一个复杂的过程，因为我们学医学当中呢，生物尤其是生物学呀，里面最难的啊，或者是我们未来最需要攻克的一个事儿是什么？就是基因的事儿。它不是说呢，就像我刚才举例子，比方说北极熊说，哎，它这个体内有这种极强的这种耐寒冷的抗体，对吧？它能在零下几十度的冰川啊当中生活，它这种耐寒冷的抗体呢？我们拿过来了，把它提纯出来之后了，直接放到我们身体，我们就能够代替身体来工作了，我们就可以具备这个能力的，不是这样的。我们是要在整个这个北极熊物种当中，我们要通过它的基因代码。这个基因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人体每个人都一样，我们这个人体的基因呢都是有序列号的。啊，为什么是基因学？啊，是一个最复杂的科学。所以每一个细胞都有自己的基因代码，它形成一个高度吻合、高度匹配的，啊，它不是随随便便拿两样东西放到一起，哎，它就成功了，这是不行的。为啥我说生物医学就是碎片？植物、动物，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海里游的，所有这些有生命运动的物体，全是在我们看都是碎片。我们要把这些碎片把它拾起来以后呢，我们与咱们人体当中的所有这些基因细胞，我们来进行一个一个的什么来匹配，就要搞拼图是一定要把它拼的什么完整的契合到一起，才能真正的代替使用。就像螺丝和螺母是一样的，它俩必须得是吧，得是成套的，能够配合上的。你配合不上，你拧不到一起去啊，那不管事，那起不了作用。那这个相当于就要拿出漫长的时间了，啊，就像这个程序员说，程序员我们说，哎呀，这个工作很辛苦，他心里很辛苦，啊，程序员在编这一套程序的时候，他要写出无数的代码，每一个代码代表的就是一个程序，代表的是一项功能，所以说生物体内，不管是植物当中的还是动物当中的，

0: 它体内有很多极强的特殊抗体，可以被人类利用，但是就像写基因代码一样，要把它体内所有的这些基因抗体的代码都要我们编出序列来，然后通过这些序列再与人体的基因序列再进行一个高度的匹配。我这么一说，大家就感觉到为什么说这门生物医学课这叫学无止境呢？没有尽头的。啊，是需要一直努力，一直去搞这个探索的。但是呢，只要研究出一个成果了，那我们人类就强大一点。只要研究出一个成果了，被我们人类所用了，那我们人类又能强大一点。我们是通过我们一点点的努力，所有搞生物医学科学的人，一点点的努力得到的一个又一个的结果，最终帮助我们全球所有的人类。在大自然当中，逐渐的让我们从弱小能够变得强大起来，能够很好的适应大自然的任何环境气候的变化。但我们身体不会因为自然气候的变化而出现各种各样不适的症状，或者是出现各种各样的病症。就包括我刚才说到的未来人类的长寿，乌龟当中。有这种极强的这种抗氧化、抗衰老的物质，抗衰物质，就是让身体的所有器官，心脏不老化、脑组织不老化、神经不老化、血管不老化。它不老化的话，就像这个我们说家里有个机器是一样的，这机器零件它一直不老化，这个机器状态就一直好，是吧？所以说呢，我们都在搞，如果说能够把他们体内的这种抗衰的这种物质。把它的基因序列，我们都把它排好之后，都把它提出来之后，然后与咱们人体的基因序列，能够实现高度的匹配，匹配成功以后了，那我们就可以实现完全的一个长寿了。这个不是梦想，这个未来一定是可以实现的，这个我是非常有信心的。只不过呢，一定要给我们这些搞科学研究的人，一定要给我们时间。一定要给我们时间。但是呢，有一点可以实事求是的和咱们这些朋友们来讲，我作为生物医学科学领域的，算是专攻者吧，我可以非常肯定，也可以说是很自豪的跟咱们所有的国人讲，今天如今的生物医学科学，在很多的我们疾病。慢病领域已经取得了非常可喜可贺的成功成果了，也就比方说咱们现在中医，这是咱们国家的传统医学，还是我们是现在的西医，都解决不了的一些疑难病症，慢性病症，咱就说最典型的，比如说高血压、高血糖，还有说我们常见的那种，免疫系统疾病，像风湿、类风湿。再比如说呢，一些顽固的颈椎、腰椎的病症，还有比如典型的像帕金森、癫痫，还有什么呢？脑中风、落下的各种什么呢？后遗症问题，有失语的，有这个吞咽困难的，还有这种偏瘫的、瘫痪的这些病人，我们这些病叫什么呢？我们以前叫做慢病，甚至叫疑难病，甚至呢在。西方医学就西医啊，甚至我们很多这个病的患者，可能到医院去呢，西医大夫告诉什么呢？说你这种病是，没有办法的，是解决不了的，是一辈子都脱离不了药物的，是不是啊？说我们这些三高的人群呢，心脏病的人群呢，说得上这个病之后了怎么办呢？就得是常年的、长期的，一直依靠药物的维持。而且病症还是在不断的一个加重发展的过程，最终也是因为这些疾病最终导致死亡。但是可喜可贺是最近这几年，我可以实事求是告诉大家伙儿，生物医学科学，在这些我们原来认为解决不了的不可逆的病症，在生物医学科学方面，现在已经取得了重大的成功，已经有了。最大最好的一个成果了，已经得到充分的验证和证实了，所以这一点对于咱们现在身体存在着各种以前认为治不了、解决不掉的这些病症， 甚至要伴随着终身吃药、终身用药的这些患者来说，这一定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利好的消息，这一定是个利好的消息，因为我们在生理学方面已经找到了具体有效的办法了。至于这方面的话题和内容呢，那就这样，明天的时间当中呢，伟宁和大家咱们好好的再聊一聊。
1: 那好的，看来呀，还是得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不瞒大家说，我也是第一次听伟宁这么细致的讲解什么叫生物医学。那么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明天的同一时间，喜儿和伟宁依然是在广播当中与大家见面，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2: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3: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2: 集赠大乐透排列3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简单对话，
4: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6: 大家好，我们是
7: 银河快递。
8: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3: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hey, 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9: 为了帮助更多听众朋友们调理改善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等问题，我们节目组特别联合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直接在咱们节目当中发放1000份眼贴体验装。如果您看手机电视很模糊，用眼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很难受，赶紧打电话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拨打40083319112订购，直接送您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铁皮石斛、黄柏、丹参等等，足足添加10几种中草药。其次，采用中医湿热敷原理，双管齐下，加速循环吸收，效果加倍。那今天不仅给大家体验装，还有超值福利，15分钟内拨打40083319112，40083319112订购，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再送智能按摩仪，再送蓝莓叶黄素。活动限时开通15分钟，赶快拨打40083319112，40083319112。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如果文物会说话，你能听

0: 到三星堆的自信。
1: 我怎么这么好看？
0: 唐代仕女俑的性感。
2: 肤铅粉，抹胭脂，胖有胖的优雅。
0: 东汉铜奔马的欢脱。跨越时空，以文物看文明，以文明扬自信，加强文物保护，传承优秀文化。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今天的温州跻身全国文明城市，温州之窗由温州市委宣传部、鹿城、龙湾、瓯海、乐清、龙岗、永嘉、平阳、苍南、文成、泰顺宣传部和温州消防共同协办。
5: 9月8号至10号，2026民营经济创新发展大会暨知名民企助力浙江高质量发展活动在温州举行。会场内，企业家、科学家、投资人等汇聚，他们带来的不仅是项目和资本，也带来了新的技术视野、产业判断和发展经验。会场外，众多民营企业携前沿科技产品集中亮相展区，各式新装备、新技术吸引与会嘉宾驻足观摩，展现了民营经济培育新质生产力的蓬勃活力。9月11号晚，2026浙 BA 省级争霸赛 C 组小组赛迎来首轮较量，温州队坐镇主场迎战诸暨队。面对西施故里诸暨队，经历大换血、注入14名新队员的温州队掀起青春风暴，最终比分106-91，温州队破百取得首场胜利。
3: 当时光的笔触在纸上晕染，绘就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国画。你是否好奇簪花仕女图中仕女的雍容闲逸？你是否想探寻西山行旅图那磅礴山水的雄浑气魄？浙江之声楚河说话，与您一同揭开国画里的美学谜题，让千年墨韵在耳边流淌。
6: 在明朝真的有人凭空飞起然后被画下来了？来看看明代唐寅的梦仙草堂图。您看这位，他飘了，真的飘在这崇山峻岭之间了。注意看，这个人正在回头望屋子里的人，看帽子和衣服，天上这位和屋里这位很可能是同一个人，不然就是俩人撞衫了。话说这种事情真的存在吗？这人是谁呢？先看画名，梦仙草堂图，这画的是一个草堂，某个人的家。再看落款，
7: 晋昌唐寅
6: 为东原先生写图，这是为东原先生画的，画的是东原先生的家。好家伙，青天白日当着唐伯虎的面飞升，这似乎不大可能吧。所以这幅画画的内容也许并没有发生过，即便按照基本的逻辑它也说不通啊。您想啊，如果这幅画是唐伯虎为东原先生画的，那么东原先生就是唐伯虎的甲方，那如果甲方飞走了，唐伯虎画好了给谁呢？画家之所以这么画，主要凸显的就是东原先生在自己心中那伟岸的形象嘛。就连唐伯虎都得叫他一声先生。他真有这么厉害吗？接下来咱们就盘一盘他的身份。在明代陈赫写的《海桥先生集》里提到过一个很有趣的人，他叫汪东元，隐居于园东，故号东元，梦想成仙，别号梦仙。东元梦仙，这幅画正好叫《梦仙草堂图》，您看全对上了。如果汪东元就是这个东元先生，这一切似乎也就合情合理了。哎，其实合理不了一点，因为这幅画压根儿就不是唐伯虎画的。
7: 虽然目前大家还普遍认为这幅画是唐伯虎的作品，但经过我的调查研究，发现真相也许未必如此。
6: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就要从这幅画的另一个题跋说起。说起来，这个题跋真的很不对劲，它夹在其他的题跋中间，可是既没有铭款，也没有印章，好长时间都没人能猜得出来这题跋到底是谁写的。而且题跋里的内容也非常诡异，其中有一句说，东元兄少与鱼游，即闻梦仙之事，说汪东元小时候跟我一起玩，就听说梦到仙人的事情。写题跋这人说的好像跟汪东元很熟一样，这人又是谁呢？其实他就是陈赫。把这幅画的题跋和陈赫牡丹图里的字一对比，就知道有多像了。陈赫在自己写的《海桥先生集》里也承认了，他跟汪东元关系很好，年龄相仿。这时候咱再盘东元先生的信息就有

0: 依据了。没错，虽然汪东元的信息少，但陈赫的资料多呀。
1: 根据史料，唐伯虎比陈赫大30多岁，也就是说唐伯虎比汪东元也要大30岁左右。那唐伯虎称汪东元为先生，这就不太合理了吧。而且有人特意把陈赫这篇提拔的名款和印章裁去了，仿佛就是为了掩盖唐伯虎和他们巨大的年龄差。而如果唐伯虎不会称呼汪东元为先生，那这幅画本身也就不成立了。再加上这幅画的画风看着也不像是跟唐伯虎有关系的，种种迹象都表明唐伯虎貌似并没有参与过这幅唐伯虎的作品。
2: 没想到吧，近距离观察国画居然能有这么多的故事。不过以后大家都有眼福了，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典藏馆今天正式在杭州良渚开馆了，馆里的收藏可太多了，一次包您看个饱，有机会必须得去瞧瞧。关注一下吧，只说中国画的楚河说画。

0: 为啥古代文人都爱拄着一根手杖呢？鲁迅最爱的古代画家是谁呢？
1: 国画世界奇幻无穷，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带你穿越画境，解读国画密码。
2: 浙江之声楚河说话，邀您共赴雅韵之约，聆听岁月诗章，品悟文化精髓。
0: 后宫的女人们在皇上不来的时候都在干什么呢？都说三个女人一台戏，那十二个女人呢，那就是一场音乐剧。来看看唐代的宫乐图，猛一看以为是个吉他手，其实人家是个琵琶手。其实早期演奏琵琶的时候都是这样横着抱的，唐朝后期才开始慢慢出现了竖抱演奏。什么叫犹抱琵琶半遮面呢？实践证明琵琶竖着抱必然会挡住半张脸。仔细看，姑娘手里还拿着一个锅铲儿，这玩意儿其实叫拨子，有铁制的也有木制的，演奏的时候就用它弹。韩熙在《燕燕图》和《安乐图》里的琵琶手都是这样的造型，弹出来声音是这样的。他旁边的姑娘一脸苦涩，看上去就好像是皇上已经好几年都没宠幸过她了。其实大家都误会了，人家姑娘的妆容可是当时最流行的时事妆，淡黑色的嘴唇和八字眉就是最显著的标志。我单方面认为，如果画成这样男人还爱，那便是真爱呀。他手上的乐器比他的妆容更新奇，这乐器的名字叫碧丽，声音也很特别。往左再往左，这乐器比较好认，古筝。接着是笙，一看这姑娘也是八字眉，哎，时事妆，猜错了不是？您没看到这回姑娘嘴唇是红的吗？这叫提妆，虽然也是八字眉，但它是八里透红，那个是八里透黑。皇帝该怎么选呢？当然是选择加班。乐队的最后一名成员是侍女，她手里拿着一个拍板，正在为主子们打着节拍。这边演奏着音乐，剩下的姑娘们在干嘛呢？在想皇上，在扇扇子，在喝茶，在煮茶。一位姑娘手上扶着圆形的茶壶，学名叫茶釜，是用来煮茶的。桌案中间放着一个盆，这叫茶撑，用来盛茶的。所以喝茶前，茶水要先从茶釜到茶撑，再从茶撑到茶盏。不过您有没有发现，有两张凳子是空着的？这幅画最绝的地方就在这儿了。如果不空着的话，我们根本就不会看到这条狗。这是另一种留白啊，不仅在结构上看起来更加舒服，还让这幅画多了很多值得遐想的空间。他们在等人吗？在等皇上吗？那另外一个位置是谁的呢？难道是咱的？关注一下，每周都有国画盲盒。

0: 从古至今，有多少历久弥新的故事在流传？他们活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在生活的间隙发光发热，让疲惫的身心得以喘息，生命绵绵不绝。
1: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奶奶奶奶，你快来休息一下，我来帮你捶捶背。
4: 老爷爷，您是要上这个台阶是吗？我来帮您。来，
5: 老爸，我来教你用这个软件。来，点这个。对对对，再点这个。看，有画面了。哥，你看到爸爸了吗？以后爸爸就可以经常和你岳阳视频啦。
6: 关爱老人，从我做起，孝敬亲老，传承孝道。
7: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8: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9: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0: 浙江之声楚河说历史，今天咱们来讲一讲逐客令是什么意思，这个词到底有什么来历呢？浙江之声楚河说历史，今天咱们来讲一讲逐客令是什么意思，这个词语有什么来历呢？逐客令这个词想必大家都不陌生，当主人对来客不欢迎的时候，就会以明说或者暗示的方法劝客人离开。但最初客这个字却不是指客人，而是指客卿，就是那些离开家乡在他国做官的人，本意是指驱逐客卿的命令。逐客令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历史典故。据《史记·李斯列传》记载，秦朝的时候有很多官员都不是本国人，比如大夫百里奚、简书、批报、国相商鞅、张仪、范雎、将军司马撮、甘茂等等。当时韩国人派工程师郑国到秦国，帮助秦人开凿了一条水渠，后来查出来郑国是个间谍，于是就有人向秦王进言道，郑国居心不良，在秦修渠是为了牵制秦国的劳动力，使秦国抽不出人力东征。消息一经传出，就有大臣纷纷上书秦王，说各诸侯来秦国的客卿都不可靠，都是为了他们本国的利益来行事的。秦王听了有些心动，当他正要下逐客令，把所有的客卿都驱逐出国的时候，李斯却上书力陈客卿所起到的作用和逐客的弊害，这便是著名的谏逐客书。秦王最终也被李斯说服了，于是取消了逐客令。自此之后，秦王对李斯更加信任了，并且封他做了丞相，后来就借用这个典故来表示用基本合乎礼仪的方式拒绝不受欢迎的客人。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5: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3: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6: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22:15。
1: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2: 买手机来电信，
1: 加入美好家指定套餐，最高可享国补500元加话费补�贴2500元，相当于优惠3000元。
2: iPhone 17 Pro、华为 Mate 80等多款热门机型全都有，
1: 详询10000。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2: 看球赛、追演唱会就升级电信 5G A，
1: 速率更快，连接更稳，时延更低。
2: 拨打10000，10元加速包即刻生效。
1: 中国电。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跨境网络赌博时赌时输，跨境赌博危害大，参赌人员妄图不劳而获，一夜暴富，沉迷赌博，欠下高额债务，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小利引诱进陷阱，后台控制你输赢。跨境赌博网站服务器往往架设在境外，庄家通过后台控制，先以蝇头小利引诱，越投越多，血本无归。平台充值一路畅通，赢钱提现无影无踪。参赌人员向赌博平台充值时畅通无阻，然而提现时便会受到各种阻碍，无法顺利提现。跨境赌博套路多，一不小心上赌桌。网络恋情、玩游戏、赚钱好项目，千万不要信。跨境赌博危害大，不仅输钱还违法，公安打击力度大，广大市民要守法。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我是点点。
6: 我是弟弟。
5: 这样可不行，一个月会流掉好多的水。
7: 如果60万个水龙头没关紧，
8: 如果20万个马桶漏水，
7: 一年会损失上亿吨水。
5: 哦，洗澡缩短1分钟，一年能省下不少的水。
6: 点点滴滴，
9: 从我做起。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3位短号661。
4: 什么是三位短号？
3: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4: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3: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3位短号。
4: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5: 永盛医大药房9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6: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7: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8: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0: 乡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3: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 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汤，呵护孩子的健康成长。汤，关爱老人的幸福生活。汤，关爱残疾人的点点滴滴。汤，守护祖国的绿水青山。税收，伴你成长，助你圆梦。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4: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1: 有这么一说呢？
0: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1: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0: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1: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0: 哎，干杯。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我想吐痰。
4: 不就吐呗，像我
3: 臭斗猪不能随地吐痰。
4: 那吐哪儿？
3: 小小一口痰，细菌千千万，脏了环境还影响健康。
4: 我知道错了。
3: 讲究卫生好习惯，请勿随地吐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

0: 单身的时候会拿出来看看有没有事情要找到我，然后其他的时候我都会把手机扔在一边听他们说话，然后也会找一些可以跟他们一起做的事情，
1: 做一件长辈擅长的事情，但是你不擅长，让长辈来教一下自己，特别幸福。
2: 不但我们老人要走出去，也希望社会各界多来关爱老人的心灵，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0: 讲文明树新风，

0: 哇，
1: 多一份理解就会多一份美好，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

0: 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健康公开课，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1: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

0: 点到十五点，晚上8:30到9: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1: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今天的节目呢，还是继续让我们的曹伟宁曹巩啊，继续为我们讲讲关于生物医学这方面的事儿。毕竟未来呀，生物医学科学，那才是我们获得健康最行之有效的办法。伟宁呢，他作为高科技生物制剂虫草养元液的研发者啊，又是海归生物学博士、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所以回来一趟不容易啊。那尽量呢多给他时间啊，来和我们大家呀好好讲讲有关于生物医学的这些事儿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同欢迎伟宁继续为我们讲解。伟宁你好啊。
2: 喜儿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曹伟宁。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咱们听众的朋友们呢聊了一下生物医学科学，目的呢就是希望我们所有的国人呢能够呢对生物医学科学能有一个了解。了解的同时，其实呢我更希望的是我们的国人未来呢身体在出现任何疾病方面，尤其是存在一些疑难病、存在一些慢性病方面，能够呢通过生物医学呀得到一个很好的干预和恢复。这是从我的内心当中是最想看到的，也是希望咱们国家呢能够最终尽快实现这个目标的。因为生物医学科学呀，在当今来说，不是咱们国家，在全世界任何的国家当中，在医学的角度和体系当中，它现在发挥的作用已经越来越明显了。在以前呢，在咱们国人的心中呢，可能是我有病了，我要么是看中医啊，我用中药，要么我用西医啊，我用西药，无非呢就是在这二者之间啊来回的去选择。没办法，因为毕竟咱们国家的生物医学发展的速度还是相对比较慢，时间呢也不是很长，因此呢咱们国人呢在接受生物医学方面接受的信息呢也不是很多。所以说呢想让大家伙呢能够把这个原有的一些思想啊能够去转变呢，去改变呢，能够去适应这种新兴的医学呀，我感觉还是肯定是需要一段时间。但是这个不要紧，就像我昨天说到的，我们生物医学搞这个干细胞移植啊，生物基因工程啊，包括呢怎样实现人类寿命的延长啊，怎样让人类从大自然自然界当中让我们从弱小变得强大呀，啊，我说这些都是我们生物医学一直在努力探索一直去搞的这些工程项目，只要给我们时间，这些未来一定是有希望能够变成现实的。就是按照前人先人总结好的这些经验，还给我们当今现代的人呢继续来使用。用个词儿怎么说呢，叫以不变应万变。这个可能是在战术战略上来说，从军事角度来说，可能是一种战术啊，以不变应万变。但是从医学的角度啊，这是不对的。我们要顺应这个时代的快速发展，我们人体呢每一个器官，甚至从我们生物学的角度什么呢，我们身体的组织的每一个细胞啊，以细胞为单位来说的话，它每时每刻每分每秒 都在

发生不断的变化。啊，你看看现在为什么说我们很多的时候出现了一些罕见病，什么意思啊？说在以前来说，在中医当中啊都没有这种病的概念。你到现在西医呢，啊，这个病呢出来之后呢，啊，说之前呢也没有遇到过，最终叫什么叫罕见病？啊，那说为什么在以前没有啊？现在很多病呢很怪，没有什么好的干预方法，为什么呀？就是我们现在的整个的生存环境、气候环境、我们的居住环境，包括我们的生活方式、饮食的结构，包括我们食物的一些来源，咱别说跟100年前比，咱也别说跟30年前比，咱就说跟5年前、10年前比，大家想一想，我们现在的身边的一切的一切呀，是不是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呀？那么这种变化的来临呢，让我们这人类在生存方面就面临着诸多的挑战。我们人类还想适应这个环境，想要去生存在这个环境当中，怎么办呢？咱们身体就会随着我们所有的变化改变，它也要发生改变，它得去适应呢。就像我刚才讲到的说，一个手机现在已经变成生活的全部了，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得去适应它呀？逼着你去适应它呀，要不然你就淘汰了。所以说我们现在无论是饮食、生活起居，还是环境气候，所有的一切现在都在发生改变，那我们人体就会出现应激反应。咱们身体这种应激的反应也是一种适应的反应，它也在发生改变，那么在改变的过程当中就容易发生问题，一定是这样的，对吧？咱别说是人体了，就是我们做任何的东西，工艺品，是吧？我们修房子，我们如果不在它这个结构的基础上，我们如果去改变这个结构，我们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我们刻意的非要去改变它，那最终在改变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容易出差错呢？是不是容易出问题呀？啊，一定会的，就是这样的。那我们中医中药呢，我们把脉望诊，来看舌苔呀，看脉象啊，哎呦，说一判断说这个脉象就属于什么心肾不交的脉象，这个脉象呢是脾肾阳虚的脉象啊，一看这舌苔呢就脾湿的情况，你说的这些是什么？是不是都是经验呢？都是几千年来中医这些老祖宗的先贤，他们呢在诊治诸多疾病的时候，通过不同的脉象把很多疾病划分出很多的种类，这种脉象它归属于阴虚，那种脉象归属于阳虚，看它的面色气色，它是属于气虚还是血虚啊？这都是根据先人们千百年来他们在诊治病患所积攒留下的这些经验以后，然后他们按照这种经验又制成了很多的什么中药的方剂。所以说这个中药叫什么呀？中医口中怎么讲啊？啊，叫经方验方，叫经验之方，是这样吧？也就是说呢，我们现在只要是你到中医那儿，哎，他给你一把脉，一看面相，通过四诊合参呢，哎，他知道了，说你这情况啊，应该是肝肾阴虚，这个脉象就是肝肾阴虚的脉象，因为都已经形成的规矩了。啊，然后他就按照肝肾阴虚现有的这些方子直接给你配方来用。那管不管用呢？有一部分人啊会发生作用，但是有一部分人他就没有作用。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就是我和谁呢症状都很像啊，也有类似的一些病症，但是呢开的是同样的方子，因为我们脉象也是这个脉象，然后中医大夫给我们诊治呢，我们都属于一个症候，都属于一个类型的病，要么是阴虚、阳虚、气虚、血虚，是吧？肝肾阳虚、脾肾阴虚，心肾不交，肝虚火旺、肝阳上亢，它无非都是这种类型。那这种类型的方子，那为什么他用就管用，而我用就不明显啊？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呀？这就是什么呢？就是我说以不变应万变是不对的，因为我们的身体

体呀、啊，每个人的个体都不一样。我们生物医学讲的什么呢？每个人的细胞，我们从 DNA 从基因方面来讲，就像我们这个身份证是一样的，我们身份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身份证的号码啊，没有一样的。就像我们这个指纹，每个人的指纹都不同。为什么呀？就是每一个个体它都是不尽相同的，那就不能一概而论。而且咱们身体当中，就是我讲到的每一个细胞每一个组织，它都是在不断的运动着变化着。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怎么办呢？通过我们观察人体的这些所有的器官啊、细胞啊，它的形态啊、结构啊，它在不断的衍生、不断的变化、改变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要找寻到相应的办法，要随着它的变化怎么的，我们也要去变化。永远尊重的就是活性和运动。大家一定记着，这是两个词两个概念啊，活性运动。那运动的前提是什么？它一定要有活性，对吧？没有活性它怎么能运动呢？就像我们人也是生物，这个人如果说没有了任何朝气，没有了任何活力，说话都没有力气了，吃饭呢都吃不下去了，你让他运动他还能运动得了吗？他有能力去运动吗？运动不了，它只是生物，它还有生命在，有气息在，肯定是活着的，但是它没有运动能力了，是吧？我们像很多一些病人啊，卧床的病人，他呢有这个生命的气息，但是他失去活力了，他就没有这个运动的能力了啊。所以说生物医学一直强调，就是自然界所有的生物当中，不管是海洋生物，还是自然界当中所有的动物，还是说我们这些草本的植物，它这些活的有生命的物种，我们最主要是什么？要看它里边的活性到底好不好。我们要利用的就是它的活性啊。如果它没有活性，那它的运动能力就差。如果没有活性，那么即使把它移植到咱们身体当中，它也不会有太好的功效和作用。它一定是这样的，就像我们用这个中药啊，是吧？我们不知道有没有大家以前采过草药的啊，上山挖草药的，有没有这个朋友挖没挖过这个中草药材？说这个中草药材什么时候我们用这个药材，对身体的作用是最好？是哪个阶段什么时候的药材是最好的？啊，我可能这个经常进山采药的人呢，这个肯定是最知道的。什么时候的药材好呢？一定是刚刚采挖的药材，咱们叫鲜药啊。你新鲜的人参、新鲜的党参、鲜茯苓、鲜甘草，就这些中草药，你从山上刚刚采挖完毕以后，如果能够给病人辅以对症，马上给他煎煮，马上给他服用的话，那么他这个效果作用很快就会展现出来。不管你是通过任何的人为干预，过了这个季节，过了这个时间，你再去栽培的，再去种植培育的，你这个就达不到标准了，就没有药用价值了。所以说没有办法，就是现在我们这个中草药材，就是由于呢它不是鲜药，然后呢它里面这些大量的活性物质它严重的就丢失了。从我们营养学角度其实就好理解什么意思，就像我刚才讲到的这个干菜是一样的。你说我们吃新鲜的水果和新鲜的蔬菜营养含量高，还是我们吃已经晾干的干菜营养高，还是说我们把这个水果都放了好长的时间以后再吃营养高，它一定是新鲜的才是最好的啊。那中草药材自然也都是这个道理。我为什么说它高级呢？高级在哪儿了？也就是生物医学，它是从自然界所有的生物体当中，不管是海洋生物、草本植物还是动物，它必须是活的有生命的物种，从他们的身体当中我们能够想办法提纯出某种特殊的抗体、特殊的物质，
超强大的一些物质，就我们人体所不具备的一些东西，我们把他们体内的这些好东西，我们想办法移植到怎么的，咱们人体当中，与咱们人体的组织细胞的基因呢，能够形成高度的匹配，然后呢，被我们人体所充分的利用，在人体内发挥同样的作用。这是生物医学。西方医学，咱们先说诊病看病，他看的也不是运动，看的也不是整个演变发展的过程，他看什么呢？他看你现在现有已经发生的受损和病变的病灶问题。我们到医院去看病，医生呢给我们开出的，无论是验血、验尿、做肝功、做肾功、核磁、B 超、彩超、CT。我们通过这种影像学的检测，西医要干什么呀？他直接来判断咱们身体的某一个组织、某一个脏器、某一处的血管，到底在哪的位置发生病变了、发生破损了，然后针对你这个受损和病变的位置，他直接产生干预，是吧？这是西医现在所针对各种疾病所采取的方式和方法嘛。那么，这采取治疗方法，除了手术介入以外，另下的西医是什么呢？常用的就是西药，这个大家不陌生，对吧？我们现在可能很多朋友吧，家里现在应该有很多西药，而且这些药呢还停不掉，甚至可能不是吃一年两年了，然后最简单的，你像高血压的、糖尿病的，像这些人，这些指标不好的、三高的，还有一些呢。免疫抑制剂、免疫系统疾病的、神经的一些系统疾病的抑制神经的一些激素类的说这些药物都得长期去用。这个西药大家呢现在如果感兴趣，你可以把家里的药盒你找一找，你看一下说明书不管你现在用的降压药降糖药，只要是西药，你看一下这个成分你看你能不能看懂。它这个成分是什么呢？全是化学分子式，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这些西药的成分呢，它都是化学的产物，通过化学的成分来合成的，它不是有生命的物种。什么叫化学成分呢？就是从矿石当中，比方说从矿石当中呢，发一些铁元素铜元素锌元素这些元素把它提炼出来。从这个海水当中呢，比方说发现了什么钠呀、镁呀、硫啊、钾呀，从这些元素把它提纯出来以后呢，进行人工的合成，然后制成药物制剂。说大家想想它这些是不是它不是植物里面，也不是动物当中的，是这些石头当中的，包括什么海水当中的，来通过提炼出来的，甚至一些什么用于工业当中的一些原料。它提纯提取出来的，说这些东西是没有生命的，它不叫生物，它叫化学。所以说这些东西把它们合成到一块儿，然后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能产生某种的刺激作用，所以说被我们人体所利用。说什么血管紧张素抑制剂、钙离子拮抗剂，是吧？就这些东西呢，它都是这些化学成分，合成的。它没有从生物体当中提纯出东西，而是从这些没有生命的物体当中来提炼出很多东西，然后合成以后了，然后呢，对咱们人体的神经血管产生一定的刺激作用，发挥一定的作用，这叫强制性改变。所以说，我们很多同志，你看用这个西药，用这西药呢，他发现一个规律，什么规律呢？也就是说，西药它见效的确很快，像激素类的药物，它见效很快止疼类的药物，它用上都很快，但是持续的时间不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对身体的伤害性大，是吧？这个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呀？那化学化工类的东西，那咱们都知道，这种东西对身体是不是有毒害的东西啊？所以说，如果说你长期去用，那身体一定会造成很大伤害，这是必然的。正是因为呢，它的作用不长久，所以说我们就得什么，经常去用。
你看降压的、降糖的、调三高的，来抑制各种指标的，缓解各种疼痛的激素类的东西。你看很多同事讲说，我都用了好长时间，一直在用，因为呢，我隔个2到3天不用了，马上就出症状了，马上血压高了，血糖又高了，马上这也疼了，那也难受了。啊，所以说一用就得天天用，月月用，年年用，为什么呀？就是没有活性嘛，对吧？如果它有活性的话，如果它的活性强大的话，它的功能就一直强大。它没有活性，啊，就靠这点刺激性，简单的刺激，所以说刺激完事以后它就没有作用。咱这就是西药，啊，它就是这种情况。所以我说生物制剂。生物医学它比西医更高级，我不知道大家伙呢用没用过一些生物制剂的产品啊？你看这个生物制剂的产品呢，你看它的成分里边，你看不到化学物质、化学成分，你看不到化学分子式，它一定在成分当中写得很清楚。比如说，在某某某动物的什么当中提纯出什么什么的物质，在某某某的植物当中提纯出某种什么样的物质，而且含量达到多少，活性达到多少，它一定是这样的。说这种东西叫生物制剂，哎，它高级在哪？就高级在这儿了。首先，你想一想，我们从植物当中、从动物当中，我们把它体内好的这些细胞啊。某种物质抗体呀，某种成分呢，我们把它提纯出来，直接呢与我们人体的细胞基因形成高度匹配以后，为人体所用。你说它安全性好不好？它是不是比我们用这些化学类的药物要安全得多呀？是不是可以说对身体无毒无害呀？所以生物制剂在世界医学当中把生物制剂产品对吧，定为最安全的产品，毒副作用为什么啊？为零，它是零伤害的。就像我们每天吃的各种食物，我们吃各种肉类，我们喝的奶，是吧？我们吃的各种蔬菜，它都是生长在大自然当中有生命的物种。对身体的毒害大不大？它一定不大呀。那如果说你每天吃的都是没有这些生命的物种，你接触的都是这些化学化工的东西。那你说你身体能不能受得了啊？你肯定是受不了的，啊！另外一个高级是什么呀？也就是生物医学，很早就已经提出了人体诸多疾病的产生形成，都是由于咱们身体细胞在不断的更新裂变的过程当中，细胞在所有的运动、新陈代谢的过程当中发生了病变，发生了改变，所以才产生的疾病。所以说，我们今天这个西医，我们通过检查医学啊，来检测各种血液当中的红细胞数量、白细胞数量。通过呢，现在的检查医学来检查我们身体当中这种病毒啊、细菌和微生物啊，那这些是谁给提供的？都是生物医学给提供的。也就是生物医学，它把我们人体的每一个组织、所有的这些结构、器官啊、细胞的每一个细胞的基因特性，它整个的活跃运动的规律。都已经探索研究得非常清楚，所以把这些准确的数据提供给现代医学，被我们现在的西医呢，从影像学、从检查医学方面啊，已经呢得到了一个广泛的一个应用了。所以说呢，这是生物医学比西医更高级的地方，它更有前瞻性。那么昨天呢，啊，我也跟大家咱们聊了一下这个生物医学呀。在目前来说，在很多的传统的一些疑难病、慢性病方面，现在已经取得了非常重大的成果，已经取得了一个重大的成功啊！我们以前认为呢，始终得终身用药，摆脱不了药物依赖的，你像这些三高人群，你像这些免疫系统的疾病、风湿病，说这些病呢。我们很多朋友讲啊，说没有更好的办法，这是第一个啊，站在生物学的角度。另外一个呢，我们所采用的成分，
因为我说了，生物太多了，大自然界，自然界当中啊，所有有生命的物种那可太多太多了，是吧？但是这一款生物制剂当中的成分，冬虫夏草，这个真有必要和咱们大家好好的说一说。这个冬虫夏草啊，也是自从我回国之后呢，我去了一次这个西藏拉曲地区啊，当年呢。我的天宝叔啊，在拉曲地区做这个虫草产业，所以说在拉曲地区呢，我真正见到了咱们国家在雪域高原呐、啊、生长的这种一虫一草、虫草合体的特殊生物，知道了虫草真不愧是百草之王啊！这冬虫夏草呢，实际上呢，可能在咱们传统的中医当中啊。已经呢，早都有记载，对咱们人体始终的来说作用就很好。比方说，中医可能讲这个虫草像补肾呐、啊、益肺呀、啊、止血化痰呐、啊、啊肾虚精亏呀、啊、阳痿遗精、腰膝酸痛啊、久咳虚喘呐、啊、劳伤咯血呀、啊、诸虚白损呐、啊，这都是中医很早对冬虫夏草诸多的功效就已经呢做了一个阐述了。那实际上呢？我在国外接触生物医学的时候，我们在整个的大自然所有的生物体当中啊，我们来找寻各种特殊的物质，哪些物质被人体可以利用，可以移植到人体当中，啊，与咱们人体的基因细胞的序列代码呢，能够形成高度的匹配，啊，我们一直在研究这个。实际上呢，在很早很早之前呢，这个冬虫夏草。已经被生物医学早早的就已经展开了一定的研究了，只不过呢，对虫草的研究是研究了，也证实了虫草体内有很多这种极其的抗体物质、特殊物质，被人体如果能够利用的话，那将给人类的健康。给人体各种疾病的干预带来的作用，那是极其强大的，甚至超越了诸多诸多其他的生物。也就是说，发达国家呢，在研究生物医学探索的时候，对冬虫夏草这种特殊的生物呢，很早很早，早都展开研究探索了，早都发现虫草当中的很多物质成分，对咱们人体的作用。啊，是极其重要、极其神奇和特殊的，只不过一直难在什么了？难在技术上、移植上。这我昨天我跟大家说到这个话题嘛，比方说我们说乌龟，对吧？乌龟的寿命比人类要长，啊，那么乌龟体内呢，它就存在着某种特殊的这种抗氧化、抗老化的物质。啊，能够让咱们身体所有的这些组织器官不老化，一直处于高活性年轻态，一直有活力。所以说呢，它老得慢，它生命周期就长。那么乌龟体内这种极其重要的物质，我们已经发现了，但是它能不能与咱们人体的细胞和咱们人体的基因呢，能够匹配上，这是难题呀。我不说嘛，生物医学是啥？就是拼图啊，一大堆的碎片呢。我们能找到很多的碎片，这些碎片都有用，但是这些碎片怎么能把它完美无瑕的把它衔接到一起，能把它拼装上，这才是最主要的，叫做拼图嘛。你拼的不对，这就不美观了。所以说呢，咱们动物、植物体内所有好的东西，它们的每一个细胞都是有活性的，都是有高活跃度的，都是在不断运动变化的。都是在不断的适应各种应激反应的，但是呢，每一个细胞都有自己的基因序列，就像身份证一样。为啥说基因工程是人类最伟大的工程啊？永无止境啊，在不断的探索呀。不管是动物学的基因，还是人，咱们人的基因，这都是大工程啊。要想办法把外界生物体当中体内的这些基因，它的序列代码与咱们人体的这些细胞的基因。啊，能够形成高度吻合、高度匹配，其实它只有匹配成功了，才能够代替我们人体的细胞发挥作用，来代替它的工作。
如果匹配不成功啊，就像这个电源线似的，我们正反极如果接的不对呀，它就是短路的，它就没有作用了。这难度在哪？难度是在这儿了，怎么能把这些基因序列，把这些碎片能把它拼合到一块儿，能实现完美融合，这是最重要的。所以说，冬虫夏草。很早，我们生物医学就已经把虫草体内所有这些东西，我们都已经研究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唯一难就难在虫草体内这些东西，它怎么能够保证高活跃状态、高活性状态，能够完全的移植人体的体内，与咱们人体的基因细胞形成高度匹配和吻合，这就需要技术啊。要不然你大家想一想，你说我们当时研发虫草养元液的时候，为什么会耗时这么长的时间？8年多的时间，研究一个课题，研究一个项目，就相当于做拼图，我们做了8年。它就是这样的。但是可能我不说这个问题，可能很多人呢，对冬虫夏草实求是假呢，还了解的真不多。他知道，哎，说冬虫夏草对身体肯定是好，所以很多人呢宁可花高价。你看这个虫草啊，说一根虫草可能都卖到200到300块钱一根，虫草价格肯定是不便宜，很贵的。然后很多人说呢，我知道虫草对身体非常非常好，有很多作用，他不惜花高价，来买这个虫草吃，煲汤啊，泡酒啊，泡茶呀，甚至干脆嚼着吃。甚至呢，咱们国家你看看，咱有这个宝贝啊，很多其他的国家还没有这个东西啊。因为真正的最好的世界上的虫草，就咱们西藏纳曲地区的特殊的海拔和地域生长的这种冬虫夏草，因为它这个没法人工种植，都是野生天然形成的，这也是它珍贵的原因。所以说，你看看我们现在很多一些制药的企业，也在想办法去搞这个虫草，与这个药材进行配伍。目的什么呢？也知道虫草好，虫草有诸多的作用，希望呢能够把它制成各类的药品，或者是食品，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膳食类的东西，我们吃了以后呢，就能让身体发挥作用。但现实怎么样呢？就咱们国家目前来说，冬虫夏草是绝好的东西，在这儿伟宁可以非常直观地告诉每一位朋友，虫草是目前来说在生物界当中对人体无论从营养价值、从疾病的治疗角度、从功效作用来说，真是首屈一指了。我们生物医学把虫草里面所有物质研究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那么我们所有这些吃过虫草的人，还是说用过虫草制品的人？到底达没达到所说的这种虫草的神奇和作用？这个我相信咱们吃过用过虫草的人，应该心里知道。价格肯定不少花，不管是药里也好，还是食品里也好，还是你干吃干买这个虫草也好，这个虫草的价格不现在有句话叫"一克虫草一颗金"呐，是吧？这虫草的价格都堪比黄金了，很昂贵。那这么贵的东西，那到底用不用出他所说的各种强大功效呢？在这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说，绝对大家用不出这么好的效果。除了虫草养元液之外，因为虫草养元液它是生物制剂，这是我们搞了8年多的项目，我们才把整个的提纯技术我们把它搞明白了，这是我们自己的核心技术。你其他的，不管是用任何方法，你是煲汤啊、泡酒啊，你是生吃、嚼吃啊，你还是说其他的任何方式，你吃这个虫草，你绝对没有吃出它该有的作用。为什么呀？还是我这句话，好东西我们得有好方法，能把里面那些物质成分能把它完全提纯出来，能够真正被人体所利用，这才叫好，是吧？就像我们说厨师做菜是一样的，好的食材摆在你这儿，但是你烹饪方法不对，那么这个食材都浪费了，你没做出好的菜品，是这个道理吧？那实际上这个冬虫夏草既然聊到这儿了，伟宁呢也跟咱们大家伙儿呢，说一说里面它一些究竟好的一些物质。让大家呢也知道这虫草为什么说我们总说它是百草之王为什么说虫草能够价格如此的昂贵，对吧？我天宝树在纳曲地区做这个虫草产业，它这个是非常清楚的，就是
出口到西方欧美国家、发达国家，这个虫草的价格贵的时候，一根虫草的价格能达到8。

0: 二十甚至到100美元，80到100美元是一根虫草的价格，就西藏拿取的野生虫草，所以大家想想，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贵的，那为什么说这么贵？老外，咱别说咱们国家，就老外都供不应求啊，就是因为虫草当中有太多太多好的东西，能够被人体所利用了，只不过咱们国家的生物发展、生物医学、生物科学、生物科学技术相对来说发展的较慢，技术还不是很成熟，啊，虫草当中很多这种高活性的物质，我们没办法把它完全提纯出来，我们没法把虫草体内所有的这些物质成分，啊，每一组细胞的基因抗体。与咱们人体细胞的基因形成高度的吻合和匹配，我们一直在技术上存在短板，所以说在很多年前，啊，一直到今天，所以说我们这个虫草，啊，我们就没有得到高效的利用，而人家老外呢，在生物方面这个技术是很成熟的，所以说人家呢把这个虫草，人家收回去之后，买回去之后，都把它做成什么？都把它做成生物制剂了。啊，人家用的就是虫草当中这种活性，人家能够充分的利用，区别就在这儿了。所以虫草当中，比方说，啊，咱就说这个虫草多糖，这个虫草多糖的物质，对于咱们人体来说，这个作用就是非常非常强大，是不容小视的。虫草多糖，首先第一个，这种多糖类的物质，它对咱们降血糖方面、调控血糖方面是非常非常了不得的。为什么这么说呀？我们到今天为止，我们很多人说糖尿病的患者，我们降血糖用什么呀？要么用降糖药，降糖药不行怎么办呢？我们最好的办法说现在是打胰岛素。胰岛素是说这是对身体没有伤害的，啊，安全性最好，而且降糖效果不错的啊，人工合成的胰岛素，啊，不管是中效的、短效的还是长效的胰岛素。来进行控制这个血糖，实际上这个胰岛素，我告诉大家伙儿，胰岛素是怎么产生的？是怎么诞生的？胰岛素也是我们生物医学的成果。生物医学科学最早呢是从猪，啊，从猪的胰岛当中，然后呢把它的某种物质把它提纯出来，然后呢通过这种物质为辅料，最终把它合成胰岛素，给人类来进行补充和注射。啊，是最开始叫半合成的这种人工胰岛素，这就是我们生物医学通过 DNA 重组的技术啊，从生物体当中，从猪的胰腺当中，我们提纯出这种胰岛素为人类所应用，啊，这是最开始。然后随着后期生物医学也在不断的发展之后呢，我们呢又从其他的这些，包括一些植物体内，啊，这些生物体内呢又提纯出了。类似于接近于人体胰岛素的这种物质，与咱们人体的这个胰岛，啊，所有的这些胚的细胞，它细胞的基因序列能够形成完全的匹配，也就是说这两种拼图把它拼上了，然后它俩能完全代替了。所以说呢，现在都用很多像啥呢？像门冬胰岛素啊、肝经胰岛素啊、地特胰岛素啊，这个比这个猪胰腺的胰岛素还要更高级、更好一些，这个有效性更好一些了。啊，利用性更好一些了，啊，这都是我们通过生物医学利用 DNA 重组技术才有了胰岛素的问世。但实际上，我告诉大家伙儿啊，就这个虫草多糖，它实际上它比这个胰岛素还要好。啊，实际上我们生物医学很早就发现这个虫草多糖，它对咱们人体的血糖的调控，适用于糖尿病人群来说。1毫克的虫草多糖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用的最好的胰岛素，啊，相当于多少呢？相当于50到60的单位。1毫克能相当于50到60个单位啊，是这样一个换算比例啊。啊，也就是说，虫草多糖这个物质，它这种成分的基因匹配与咱们人体当中血液当中的葡萄糖，它能形成高度吻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虫草当中的多糖物质，它能够与咱们人体的胰腺、胰岛的胚的细胞的基因能形成完全吻合。 也就是说，如果说能把虫草多糖这种完全高活性的物质直接移植到咱们体内，能够形成完全匹配的话，那么我们未来我们在用它控制血糖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告别打胰岛针，告别胰岛泵，我们就可以摆脱各种西药降糖药的终身依赖。我们通过虫草多糖就能够很好的实现血糖的稳定平稳，而且让你逐渐间接的摆脱降糖药的依赖。啊，让虫草多糖在咱们的胰岛当中直接参与，直接发挥作用，直接与咱们人体血液的葡萄糖直接融合在一起，直接它就发挥你血糖一个正常调和的一个作用了。只不过是什么呢？还是我说这句话什么啊？一直这个技术的瓶颈，没办法把这东西能把它完全的抽离提纯提取出来，你这个技术实现不了，食材再好你都看到了，它肯定好，这也好那也好，但是你没法去利用，这就是一个很难解决瓶颈的问题。另外一个是什么呀？这个虫草多糖还有什么？还有超级强大的抗菌、抗炎、抗病毒的能力。因为它不是生物制剂，它不是从生物体内提纯出来的，所以说它没有活性，它活性不长。但虫草是什么？虫草是生长在雪域高原海拔5000多米的极寒环境当中，顺应自然不断气候的变化，从卵到蛾到真菌到蛹，最终到虫再到草的结合，它是不断适应着变化，这个生物体也在不断的变化，最终呢又是虫又是草。为啥叫冬虫夏草啊？冬天是有冬天的样子，夏天有夏天的结构，它是不断的运动着，不断的有活性，不断的变化的。所以说虫草体内的东西都是极强极好的这种高活性的东西，它的作用就非常持久，作用就非常强大。比方说一些咳喘病的啊，呼吸系统的疾病，咳痰喘的，这些肺炎老慢支的，哮喘的，这个虫草当中这个虫草多糖，我告诉大家伙，这种强大的针对肺炎链球菌呢、金黄色葡萄球菌呢，针于这些细菌包括结核杆菌引起的所有这些肺部感染，具有超强大的抑制和消灭的作用啊。啊，所以这个虫草多糖它针对于这些炎症，它能快速的把它抑制和刷灭，一毫克的虫草多糖就相当于你现在用的肾上腺素、皮质激素，用的平时这些平喘止咳的药物、沙丁胺醇的药物，能是它们的3到5倍啊。大家想一想了，就是因为它极强的这种适应性、高活性啊，所以说虫草多糖它在针对于这些肺部呼吸系统的这些炎症方面发挥的作用极其强大。这我说的呢只是虫草体内虫草多糖这种高活性的物质对于我们血糖的调控啊，还有咱们呼吸道肺部的炎症的这些细菌和真菌病毒的感染、抗炎、抗感染、抗病毒的能力，这只是它单纯的一个方面。而且虫草当中，你比方说虫草素、虫草酸、虫草腺苷、虫草的活苷类物质等等等等，其他诸多的物质对于咱们人体的其他方面的所有的功能作用啊，那更是更加的强大。哎，那今天呢一说呀，这说的可能时间呢又差不多了，那就这样吧，今天呢就先说到这儿。这个我看那个喜儿也提示我了啊，要到时间了，那就明天吧。明天呢我呢还是围绕生物医学啊，围绕着这个目前来说生物制剂针对人体各种疾病干预最有效的办法，最成功的生物制剂虫草养元液，关于它相关的一些知识吧，那跟大家呢咱们再好好的接着说一说，讲一讲，也让大家知道 虫草养元液究竟好在哪儿？都说冬虫夏草神奇，它究竟又神奇在哪儿？那为什么冬虫夏草一定要通过生物学的技术来进行提质和应用才能最有效？这些内容呢，明天的节目呢，伟牛再和大家，咱们再接着说，接着聊吧。
1: 好的，也非常的感谢伟宁啊，非常的辛苦。那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关系哈，先聊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呢，希望我们所有的家人们继续来关注到乐龄芳华的节目，喜儿和伟宁呢，继续在电波当中和大家来聊。好，明天再见。
2: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秋天是收敛的季节，万物归藏，顺应时节调养，身体自然安稳。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源自海拔3500米以上野生虫草核心菌种中国被毛孢，天然发酵技术，虫草酸、虫草多糖、腺苷高倍浓缩，直接吃好吸收。科技把高山的纯净带给您，让日常调养变得简单。四季轮转，跟着自然节奏走。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优质菌种，先进工艺，还原虫草本真。秋天打好底子，冬天从容应对。
4: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5: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6: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3: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3: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8: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9: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3: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0: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
11: 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3: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2: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3: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0: 上的事儿就比往年要多。即便小心的守护着，比如说起床我慢一点，扶床沿坐一会儿，哎，脑袋依然沉，眼睛发花。前两天我们宁波有个听众啊，就说他父亲73了，就是起来头晕，刚开始以为起猛了，哎，说慢着点吧，慢着点也不行，缓个十几秒钟也不行啊。老人呢，本来血压就高，他以为是血压波动导致的，哎，就赶紧量量血压吧，时好时坏啊。前几天老人右边的这个手臂就动不了了啊，右腿也伸不直了啊，嘴角也耷拉下来了，口水也挡不住往下淌了，一看赶紧送医院吧，急性脑梗。医生说呀，他为什么早晨头晕呢？是一个短暂性的脑缺血发作，这老百姓叫小中风，血管壁上有斑块，每天早晨呢血液流动慢，它比较黏，血流受阻，大脑供血跟不上，人就晕。等他把身体调过来，症状消失了，斑块还在，风险在。这一次呢，就是斑块可能脱落堵在哪个位置上了，哎，引发的急性脑梗。另外呢，他们还犯了一个错误，就是私自调整了降压的药物使用。这个药物调整得由医生给你商量啊，诊断之后确定由医生定。你对自己身体情况也不了解，哪能就这么调呢？生活当中有很多人这样啊，稍微有点不适，哎，稍微有点难受，能忍的就忍啊。这个忍呢，实际上就是增加了你一个风险啊，你冒着出事儿的风险啊，这种习惯很不好。你比如说我就属于高风险人群。你看20年前我就高血压，30多岁就高血压，胖啊，生活习惯还不好，对吧？那么血脂、血压相关指数啊高的人都属于高风险人群。那高风险人群，你就得知道自己身体什么情况，要有个基本认知，而且要有应对的预案，平时怎么处理，出事了怎么处理，要有准备。那说早上头晕这个事儿啊，因为问的人比较多，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早上容易头晕。第一，人睡一宿觉之后吧，7-8个小时里没有补水，呼吸啊，皮肤蒸发呀，排尿啊，都在消耗我们的水分，所以早上起来血液里的水分少，血就比较黏，哎，流速就慢，就容易堵。第二，身体有个自然节律，早晨的血压的时候有个晨峰值，哎，比夜间可能会高，血液粘稠，流速又慢，血压这么一冲，哎，血管条件本身差的人就容易出事儿。今年呢，因为厄尔尼诺的原因啊，9月份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比往年都高，秋燥更明显。虽然已经白露了，早晚温差大了，白天出汗多了，夜间水分流失多了，早晨血液粘稠的程度比往年同期也高。那怎么办呢？还是那句话，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的身体基本情况要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和评估，到医院做个相关的检查啊，颈动脉超声啊，血脂检查呀，正确的监测血压呀，哎，准确的评估自己的饮食生活习惯，了解了风险之后进行合理的管理。第二，睡前补点水啊！有人说睡前喝水怕起夜呀，睡前1.5个小时里喝点水，上床前把膀胱排空就好了啊，减少了夜间血液浓缩的程度，还不影响你睡眠。第三，早上起来如果晕的话啊，或者是同时伴有手脚麻呀、说话不利索呀、看东西模糊啊、单眼视物模糊啊，那就得上医院了。有人说我生活习惯挺好的，我怎么也晕呢？人的血管用了好几十年，那里边有很多斑块啊、微血栓呐、有很多油脂啊。说你去喝点水呀、慢点起，那能有啥用啊？对吧？到这种程度了，就得用点手段了。比如说纳豆激酶，纳豆激酶的核心成分能够分解纤维蛋白，纤维蛋白越多，那油就越容易往一块粘啊。纳豆激酶能够把纤维蛋白分解，那血液就能维持良好的流动性啊。提醒大家，晨起头晕、眼前发黑，挺大个事儿。一旦发生了，赶紧去问问专业人士啊，药店的药师、医院的医生，你问我都行，对吧？你就怕啥也不管，什么都不做啊。好了，分享这些，下面解答听友提出的健康问题。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

0: 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1: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2: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3: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4: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5: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666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你好。
5: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6: 我就是我高血糖18年了。
5: 那是不是糖尿病呢？
6: 对，糖尿病。
5: 糖尿病18年啊，然后呢？
6: 然后呢，就是现在那个夜里小便要3-4次。
5: 小便要3-4次，多大岁数了你啊？
6: 70。
5: 70岁，那肾气不足啊，得补肾呢、啊。
6: 补肾啊。
5: 对，要补肾啊。
6: 补肾用什么补了？
5: 补肾你吃三边方也行，吃固本延龄也行。
6: 哦，三边方也行。
5: 嗯。
6: 还有我那个孙子啊，13岁了。
5: 嗯。
6: 13岁。前半个月吧，在台州医院，他那个肚子痛，查不出来。后来住了6天月吧，查出来他是盲肠炎手术了。手术了以后，出院以后一星期又不行吧，又去住了，一个星期的院。一个星期院吧，他现在说他可以恢复的，恢复可以他。第二次去的吧，他说要第二次手术，他说肠里面不行，后来还没有手术，他可以了。现在我每天听你的收音机吧，我叫他吃那个益生菌。
5: 可以的，对的，吃益生菌是对的，坚持吃啊，
6: 坚持吃啊。
5: 包括你还得吃纳豆激酶，吃维生素 K2。
6: 哦，好的，谢谢。
5: 好，哎，再见，
6: 谢谢。
7: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8: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2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5: 尾号1436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9: 哎，您好，铁峰老师。
5: 有什么事需要我？
9: 哎，您辛苦了，我有件事吧想请教您。
5: 您说。
9: 然后我今年吧是67岁，就虚岁68了，然后不知是由于上火呀还是肾精不足啊引起这个耳鸣。然后牙龈就肿痛，牙齿松动，有时候这个牙龈还化脓，然后呢让我很痛苦。就是前年吧我就连续拔了12颗，因为我没有龋齿，就是这个牙周炎造成的。这个后来吧他就给我拔了以后，哎，我就感觉我

0: 更痛苦了，就是更严重了。左侧不能用，右侧勉强能吃那个软烂的东西，然后连吃水果都不行，又怕酸又怕凉又怕热，舌头还有裂痕。
1: 哎，你怎么你哪来这么大的火呀？
0: 我吧，忽略我妈吧，我就有点爱生火，我比较瘦，我爸也知道上火着急没有用。其实呢，这个根源老师你说的太对，就是着急上火，我也知道，但是自觉不自觉的他就生火了啊。所以我就寻思想请那个铁峰老师给我支个招，然后帮我想个办法。然后那个怎么办呢？这个事儿吧，我就想也就只能是帮我调理调理吧，想个办法啊。先谢谢铁峰老师。
1: 你有这么大的火，其根儿呢不是因为你这是有实火，你是有虚火，你不是因为身体强横才出现火，你是由于身体可调动的能量资源不多，然后呢还要照顾老人，消耗的太多太快出的这种虚火。你这时候啊用知柏地黄这类的药物能够暂时缓解症状，但是越用症状会越重，因为你本来就虚，再往下倾泻会越泻越虚。所以你应该是什么呢？先用这些倾泻的药物控制表面症状，然后核心问题是要补。你刚才上来说一句你耳鸣，耳鸣是什么？就是肾精亏虚的问题，所以你一定要补填精补肾。
0: 嗯
1: 嗯，你要是一定要把这个根儿做好啊。
0: 啊，嗯，铁峰老师，我再请教一下，他们说那个瘦人那个就是什么又多火，然后又虚不受补的，你像我这种情况，直接那个不能泻就是补的话，慢慢的也行，是不是
1: 啊？啊，温补不要菌补啊。
0: 啊，好好。
1: 所以要用长时间、小剂量，这么慢慢来啊。
0: 嗯嗯。
1: 然后不管你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你不管怎么伺候老太太，你到点儿你必须得睡觉。
0: 好，是，
1: 嗯，
0: 是，这个睡觉看来很重要，嗯，谢谢铁峰老师，
1: 哎，不客气，有事打电话啊，再见，
0: 哎，好好，先谢谢您啊，铁峰老师，好。
2: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六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1: 手机尾号8984，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哎，铁峰老师，哎，你好，就是我小孩，他就是头啊正中心这个位置，他就会偶尔会就会疼，春季呢和那个秋季呢，他就是稍微疼的，就是频繁一点，就是说啊，
1: 嗯，小孩头疼呢，如果查了没有任何实质性病变的话，哈，往往都跟中气不足有关，
3: 跟中气不足，
1: 中气不足就是脾虚。有一种有一种专门给儿童吃的中药叫脾脾丸，又叫儿童版的补中益气丸，专门给小孩吃的。我这些年呢用补中益气的方式治各种头疼很有效，你可以试一试啊。
3: 可以的，可以的，
1: 可以试。那个药是专门给小孩吃的，叫脾脾丸，开启的脾，脾胃的脾。
3: 行，好好，那就是先吃吃这个看，是吧？
1: 你前提条件是你查完脑袋啥事都没有，就是确定，就按照现代医学的理念找他疼痛没有原因，不清楚，我们才能这么干。有一些事儿呢，头疼是可以很隐蔽的。你比如说，有一种病叫卵圆孔未闭，属于心血管外科的事儿，他天生啊心脏上有缺陷。这个是通过超声检查能查出来的，这是我们疼痛头疼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往往从儿童时期就开始，但是家长往往忽视掉，治一辈都治不好。
3: 哦，
1: 如果属于这种情况的话，那你把他那个孔一封闭就好了。
3: 哦，
1: 哎，
3: 他大概情况呢是这样的，他就说半个月嘛，就差不多当天就是有点头疼，头疼呢差不多一天两天就。然后呢，后面就没有症状了。这半个月来的话，他都没有说过头疼了。对呀、
1: 啊，这个事儿很难说的，很难说的。头疼不是你我在这儿说说话就能够确定的。真要想把头疼的病根彻底找到的话，那得付出老大老大的代价了。
3: 哦，
1: 啊，原因特别特别多。
3: 哦，
1: 嗯，
3: 那我们还需要再去做什么检查呢？就说的话。
1: 整个已知的医学门类里几乎对判断头疼都有用， 就是一个医院里几乎所有的检查都可能跟检查头疼有关系。几乎啊，几乎。所以说你真要是想较真儿，你就把头疼的病根彻底找出来的话，啊，你把这家医院能用的检查手段都用一遍，也不一定能找出来。我曾经遇到过这么一个患者，那个女孩最终呢，做完手术是25岁啊，最终做完手术是25岁，但是她父亲带着她辗转求医啊，从北京到武汉到广州。整个走了10几年的时间，就治这头疼，最后是在武汉发现脑袋里有一段有一段血管，先天畸形。怎么叫先天畸形呢？外边是正常的，里边是细的。
3: 哦，
1: 然后把这段血管切除了，就好了，
3: 就好了，
1: 就不疼了。那您想想，他付出多大代价才把这事儿整明白？这都属于极端的个例。用了10年的时间，全国顶级医院全都去过了。15岁到25岁，那你想想他也干不了啥，就为了治这个病。所以你现在问我说你儿子头疼到底因为啥，我上哪敢说去，我只能泛泛的给你说几个常见的原因。
3: 明白明白。
1: 再有一个，头疼这个事儿绝大多数都跟循环障碍有关。
3: 跟循环障碍。
1: 循环障碍有关。还有你可以给你儿子吃维生素 K2。为什么？维生素 K2 的核心功能是什么？本质是给细胞提供能量的。
3: 哦。
1: 而人类健康所有问题都是能量不足。
3: 哦，行行行行，
1: 明白了吗？
3: 明白明白。
1: 哎，
3: 还有一个，他这个就是有时候他会流鼻血，跟他这个鼻炎的话也有可能的，是吧？
1: 流鼻血呢，在小孩身上两个原因啊，宏观上啊两个原因，一个是局部的，一个是全身的。局部的就鼻子本身有问题啊，全身的那一般就是白血病啊、再生障碍性贫血这些全身性疾病。
3: 哦，这个倒没有。
1: 啊，对，全身性疾病导致的，就是再生障碍性贫血、白血病导致的流鼻血事件，在整体人群当中占比不到1/1000。非常非常少见，绝大多数都是局部的原因。
3: 它就是夏天，就是说天气热呀，这种有时候对啊，就会流的多一点，对。
1: 中医对这件事情的解释是什么呢？就是孩子脾虚，脾虚而内热啊，脾虚而积食，积食而内热，内热而火性上炎，黏膜就干，干就容易破，破就容易流鼻血。
3: 对对对对对对，确实是您说的这个原因。对，是的。
1: 所以我就给小孩就健脾。那么刚才你儿头疼，刚才我最终也把它归结到脾虚。所以《黄帝内经》啊，这是我们祖国5000年的中医智慧。中医实际上是一种高等级的生命哲学啊，它并不是科学的问题啊。所以中医讲，小孩肝肠有余，脾肠不足。小孩有病，只要你给他健脾，准不会错。
3: 哦，明白明白。
1: 就好比这人遇到了难处，你帮不上啥忙，你给他钱准没错。
3: 哦，对对
1: 对，对不对？你给钱准没错，他一定领你情，他一定感激。
3: 嗯，
1: 对吧？
3: 嗯，
1: 哎，
3: 那我们就先把你说的那两个，就是说健脾丸，先的话给他先吃吃口。
1: 脾脾丸，
3: 脾脾丸，
1: 脾脾丸也是健脾的一个手段。
3: 嗯，
1: 哎，
3: 行行行行，
1: 好吧，
3: 谢谢谢谢，
1: 哎，
3: 谢谢谢谢，
1: 哎，好，再见啊。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浪花说，我66，最近后半夜3-4点钟醒了就睡不着，白天头昏脑胀的。凌晨3-4点钟醒啊，跟肺经有关，肺经循行的时间就肺经当令，凌晨3点到5点，肺气不足，那就有可能这种现象，是吧？头昏脑胀呢，说明肺气虚到一定程度了，它没有办法给血液提供足够的氧啊，怎么办呢？改善肺气虚啊。
4: 潮湿的心，
1: 微友桃啊，说你好，我儿子从小没打过乙肝疫苗，最近体检，医生说他没有乙肝的抗体，建议他打乙肝疫苗，请问他有必要打吗？有必要，你没有抗体就应该赶紧打疫苗生成抗体。如果说你没有抗体，一旦在一个特殊的情况下，比如说倒霉你感染上了乙肝，那就是一辈子的事儿啊，这事儿不能小看啊，一定要重视。没有抗体就说明需要激发它产生抗体，
5: 一定要打疫苗，这事儿不能拖啊。微友雨桐，请问32岁椎间盘突出，目前已经有头晕手麻的症状，有什么办法治疗吗？是这样的啊，椎间盘突出，如果你头晕手麻啊，我觉得应该考虑用小燕飞来缓解症状。是遇见你的我，说姐夫你好，我嗓子不疼不痒，但说不出来话，之前也没有大声说话，我现在和普地兰喷开喉垫，还在用点什么药呢？这几天能恢复呢？如果没有任何症状，突然间失声啊，突然间失声，我们还是应该查一下神经功能啊。你说说不出来话，我认为就是无法正常发音啊，说不出来话，没有声音，应该做喉镜检查啊。突然间出现的失声，往往和脑神经的病变相关。所以说这事儿还是往大了看吧啊！通过你留言，我了解到就这些啊。如果有什么别的变化，我们查完了再说，行吧？微友比谁都多，他说我的小孩今年5岁，需要补脾吗？吃什么补脾药呢？谢谢你，铁峰老师。这个事儿我是这么看的哈，其实不是我看的，老祖宗中医经典《黄帝内经》里明确有说法。说小儿就小孩儿，肝肠有余，脾肠不足，这实际上是个概率学上的东西啊。就说100个孩子里，那95个脾虚，然后呢肝盛，因为小孩纯阳之体嘛，对不对？从经验上看，大多数儿童的健康问题都和脾虚有关。从这个意义出发，对小孩进行健脾的工作，一般不会有错。至于吃什么药，本身不重要，关键是你家孩子能吃下去什么，就是你们能坚持给孩子吃什么。有一些健脾药看上去很不错，孩子吃不下去，或者吃上一个月你吃不起了，或者是吃上一个月孩子不爱吃了，这都不行。所以我觉得健脾这件事情不在于我给大家安排一个什么，是你选择了什么。我建议大家在给儿童健脾的时候，你自己先去市场上选药，选完了之后，你要是不放心，把药的名字照片拍下来，说明书还有它那里面的这个成分表拍下来啊，让我给你看看，然后呢我根据这些信息帮你做决定，用还是不用。微友 Miss 杨啊，他说我想问一下，宝宝发烧37度用不用吃退烧药？37度不算发烧啊，记住，体温37.5度开始啊，含37.5度，这叫发烧。37.5度到38.5度叫低烧，38.5度到39.5度叫中等程度的发烧，39.5度以上叫高烧。我们家宝宝37度的话，那叫正常体温，明白吗？不用吃药的。全世界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您好，
2: 哦，蒋光老师，你好，
1: 您好，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说。
2: 哦，我要我的心脏不太好，是那个房颤，我要请问一下是怎么治疗，什么时间段治疗为好？
1: 房颤是这样的，不是所有的房颤都需要治疗的。您房颤到什么程度了？
2: 刚开始是没感觉，现在稍微感觉胸口这里有点不舒服。
1: 啊，你多大岁数了？
2: 47岁。
1: 你抽烟吗？
2: 我不抽烟。
1: 喝酒吗？
2: 酒就喝点啤酒。
1: 熬夜吗？
2: 我也不熬夜。
1: 哦，我建议你啊，跟你的心内科医生啊，保持一个固定的联系，定期复查，不必急于对房颤进行治疗。实际上，大多数的房颤是没有药物能治疗的，绝大多数都是这样，或者说绝大多数的房颤是不需要治疗的。
2: 哦，我是到上海那个长海医院，他那个医生就说现在不要治疗，他说等那个频繁发作的时候他要治疗，他给我开的那个什么普罗什么通片。
1: 是这样的啊，房颤作为一种心律失常的表现，非常高发，很多人都有，比你年纪更小的人都有，在心内科这不是个什么很了不起的事儿，你只需要有这么一个医生能够给你做定期的观察，定期的指导你就可以了。
2: 哦，那暂时不要去做手术，动手术的。
1: 问题是你到这种程度了吗？
2: 没有，
1: 就是我们人呢，不能活得像教科书一样，说心脏每分钟跳几次就得是几次，差一次我都要去做手术去，你能干这个事儿吗？如果你的房颤已经达到一天几万次，已经没有办法正常生活的时候，你不做也不行啊，你不没到这个程度吗？还有你要知道的是，房颤是治不好的，就好像那个轮胎，不论我们怎么去调整它，它没有办法达到物理上的绝对的圆，你非要让出厂的一个轮胎必须像这个数学上画的100%的一个圆圈的话，那所有的东西都是残次品呢，所以你要求有点过分了。
2: 那我就是吃高血压药，对这个心脏有没有妨碍？
1: 高血压是高血压，这是两码事儿。高血压患者在一定情况下就必须用药，而且终身用药。
2: 我现在就吃一直吃药，他们说有些高血压药对那个房颤对心脏有妨碍。
1: 是的，所以降压药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使用。
2: 哎呦，我改了，我现在吃的是真菊降压药，对这心脏也好不好？
1: 真菊降压片是一种非常古老、技术比较落后的降压药。
2: 哦，那我以后还要改过去。好，那、
1: 还有什么问题？
2: 我的那个上前天去体检，肺部有那个结节炎，也要不要去再体检一下？
1: 肺部要是有结节的话，给你读片的这个医生的意见至关重要，因为不是所有的肺部结节都需要干预的。
2: 好，那谢谢
1: 看片子的这个医生才有发言权，没看见片子是没有资格评价这件事情的。
2: 好，那谢谢江红老师。
1: 好，再有问题再给我打电话，再见。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一。
0: 尾号778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啊，蒋光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很高兴和您通话啊。
0: 啊，别客气。
5: 我从那个电脑上看看人家照片了，太帅了。
0: 哎呀，帅啥呀？都半大老头子了都。
5: 真的，弄得现在流行的话，真正的男神。
0: 谢谢谢谢啊！说的我都飘了都。
5: 真是咋回事啊？铁红老师，我有两个问题，我想让你帮帮我。
0: 你说。
5: 第一个问题是我的眼皮能有20多天总跳。而且呢还是右眼睛的外侧，有时眼角跳，有时眼皮跳，多数的是眼角，右眼睛的外侧的眼角跳。这是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我那脚盖裂，手盖有竖纹。就这两个问题。
0: 行，我听明白了。
5: 啊，
0: 你说的这些事儿啊都没有啥大问题，主要还是在于微量元素缺乏，神经功能衰弱。
5: 那您看我应该咋办现在？
0: 你现在神经功能失调这事儿确实是应该用一些营养神经的药物，但我更倾向于你补充一些妇女用的微量元素。
5: 那我应该吃什么呢？
0: 市场上有的是产品呐、那药店里那女人用的复合型维生素那不有的是吗？你到药店一问，那一把一把的。
5: 那我吃那就管事儿啊。
0: 就能，你这个事儿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来的，包括你脚趾甲爱裂这事儿。还有你眼皮跳这事儿，我说神经功能失调，再跟休息不好有关系。
5: 反正失眠，反正总爱失眠。
0: 你这个年纪就这样。
5: 就这样啊。
0: 嗯。
5: 那铁红老师，您能帮我推荐一个药吗？
0: 不用。

0: 我推荐呢，那
1: 有
0: 是
1: 吗？
0: 微量元素啊，你随便上哪个药店，推门进去，有没有女人吃的复合型维生素啊？一堆一堆，你就挑去呗。这时候挑啥呀？挑钱儿啊！说这30块钱吃5天太贵了，说这130吃3个月，哎，这合适，
1: 不
0: 是
1: 是
0: 不
1: 个
0: 是？
1: 元素啊，不这个的
0: 你就挑这个了，我都告诉你是女人用的复合型维生素就完了呗。
1: 那好，那我明白了。
0: 啊，
1: 好，谢谢秦风老师啊。
0: 哎，好，再见。
1: 哎。
0: 您好，
2: 喂，你好，秦昊老师。
0: 哎，您好，
2: 哎，我问一下，就是我爱人吧，就跟我俩2年了，
0: 嗯，
2: 放疗完事儿都挺好。过了半年之后吧，就是阴道膀胱漏了，但是他那个肿瘤医院说看不了了，他现在复发了，因为是宫颈癌晚期了，回家吧，意思也不收了。我说那不行啊，完事后来我说你给转院吧，转到省肿瘤吧。到省肿瘤完事，他说他这个病咱也看不了了，只能把那个阴道膀胱漏吧给他造个瘘。跟那个肾呢，直接结合了一个管儿，那么排尿。
0: 缓解点痛苦，然后呢？
2: 然后这1年多了吧，完我回家给他吃点中药，说他的癌症嘛，我去年复查，癌症基本没有事了。现在就是这个漏，他这遭罪啊，他老得带个尿袋啊，老得换尿袋，换尿管儿。我就寻思问一下，他这个还能不能手术把那个膀胱漏都缝上，
0: 修
2: 完事
0: 补
2: 把那
0: 上
2: 个漏
0: 啊？
2: 修完修补上。
0: 哎呀，我的天哪，这可麻烦了。
2: 完事，我领他上医院去看那个大夫说的，咱们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就只能这样式的了。我其实，
0: 你是在妇科看的吧？
2: 对，在妇科看的，
0: 对，这个你得上泌尿外了。
2: 到省肿瘤吧，搁妇科吧，他让个泌尿科给做的手术，
0: 对。
2: 做造瘘，他说癌症呢，咱治不了了。做完手术呢，完事过几天就回家了。
0: 那你现在需要做的就是一个膀胱的一个修复，是不是？
2: 对，一个膀胱修复，完事那个输尿管还能接上不？
0: 这个得看具体情况，凡有能接上的。你
2: 他
0: 爱
2: 这
0: 人
2: 膀
0: 这
2: 胱
0: 个
2: 漏了，
0: 能不能接上？这我完全没有底儿。
2: 那得去检查看一看，是
0: 对，得让人看才行。
2: 不？他那个膀胱能修复上不？要是正常来讲，
0: 临床上泌尿外科里面是有膀胱修补术的，但是它适不适用，这我不知道。这没法说呀，问题你没看见人啊？
2: 我今天上那个医院，我不老里面换尿管儿吗？问那个泌尿科的大夫，他说的他这个吧，放疗和那个癌症侵蚀的那个阴道膀胱漏吧。他基本上不好往上修复不好，
0: 对，
2: 恢复不了。
0: 就是我这么跟你讲哈，假如说现在谁交通事故光撞一下膀胱漏了，对吧？哎，这补上没问题。
2: 对，
0: 放化疗之
2: 是。
0: 后，由于这个引发的膀胱漏，哎呀，好像很难。
2: 是，我寻思你知道，我问检查检查看看还能不能恢复，是
0: 不
2: 不？
0: 是，这不是哪一个大夫能决定的。哎，我给你打个比方哈，2张面巾纸，我让一个医生拿线给你缝上。都能缝上，外科医生全能给你缝上，对吧？
2: 是，
0: 我现在拿2张面巾纸，拿水阴湿了，你给我缝上，全蒙圈，因为性质变了。这个时候就是缝上了，那口也不能用，为什么？尿液压力一鼓又漏了，那你缝不缝有啥用啊？
2: 它长不上，关键是它
0: 对，
2: 不
0: 它
2: 好。
0: 长不上，它问题在这儿，不是我们能不能给你缝，是你缝了不能用。为啥问谁，谁都说办不了这事儿。就在这儿，
2: 他自己也挺痛苦，你说他那尿袋老鼓，他那刺挠难受啊，没事就得换尿袋，给他蘸点酒茶。
0: 哎，我跟你说，大哥呀，我也是伺候过患者的人。我虽然没经历过很多自己家的事儿，但我见过不少事儿。你说这个事儿，我特别能理解。但是我有一件事必须跟你说：你爱人宫颈癌后期治疗都到这种程度的时候，过到现在说癌症没事儿了，那已经是天大的幸运了。
2: 是，大夫都说这是奇迹。
0: 就是这，我听着都不像真的。所以说，见你跟我说是已经没事儿了，见就这事儿遭点罪儿，我觉得你现在你心疼媳妇儿，那谁都理解。但是你也别四处找那种不存在的手段。
2: 那大夫都说我这人就是有一点希望，我不也是问一问吗？
0: 对，所以说现在我是干这个活的，我把这事儿给你说明白，你也别费这个心了。不存在那个东西，不是医生的问题。我给你找八个，我给你找中国最顶尖的专家教授，他也解决不了你长不上的事儿。
2: 我也知道，这不有一点希望，我就问一问吧。他也让我给问，
0: 你把我这话学给你爱人听，
2: 哎，好，谢谢你啊。
0: 好，哎，再有事儿再给我打电话啊。
2: 哎，
0: 能办的我肯定办啊。

0: 哎，好，谢谢，哎，
1: 哎，再见，
0: 好，再见。
1: 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
2: 微友静心说：“我64，腿没劲儿，走不了路，胃肠也不好。嗯，你这个年纪要说腿没有劲儿，走路都困难的话，那你看看是不是严重的骨质疏松啊、缺钙这类的事儿啊，缺少氨糖这种事儿，还有一个就肌肉量的减少啊。这个人到了一定年纪啊，阻抗运动得练。啥叫阻抗运动呢？就我们叫抗阻运动，就是。”比如说锻炼力量的啊，比如说推杠铃啊，哎，这个深蹲呐、啊，哎，这类的运动。但不是说您64了就得练深蹲，这得有专业人员指导你，就是得锻炼锻炼肌肉的力量，不然肌肉萎缩呀，它就没有办法支撑这人行走啊。人老了之后不仅怕缺营养，也怕缺肌肉啊啊。从我这角度来讲呢，除了找专业人员指导你运动之外，维生素 K2 可以补一补。为什么呢？那玩意儿可以提供能量啊，补充这个蛋白质。人到老了不能只吃素，得吃肉啊。
3: 来的几个傻相见就要学会。
1: 微友旭日东升，说我前几天喝的是常温啤酒，这两天胃肠不舒服，有一周左右的时间啊，胃不舒服，不敢碰凉的。吃过奥美拉唑，时不时还有点疼，该吃点什么药好呢？我要是你啊，就吃四神丸，啊，吃四神丸配什么呢？配益生菌，啊，四神丸它能够温脾阳，提升脾阳啊，就是你可以吃这个药啊。微友妍妍说：“铁峰老师啊，前两天我去中医那儿看病。”号完脉之后呢，浑身上下都是病，我有点接受不了了。我想问问，心脾两虚、肝肾失调什么意思？嗨，心脾两虚、肝肾失调是中医啊，在诊断过程当中的一个啊一个病机、一个病症啊。它跟西医具体的某个脏器的器质性的病变呢，某些疾病的名称啊不一样，它实际上表明的是一种健康方向。你比如说有的人入睡困难啊，翻来覆去睡不着，我们管这叫心脾两虚。然后呢吃一些人参归脾啊，十全大补啊这类的药补补虚，哎，这个症状就解决了啊。肝肾失调呢也是这样的啊，都是同样的意思，它更倾向于是一种亚健康状态。中医给你看完病啊，说你哪哪哪都有问题，这非常正常。为什么呢？中医讲求整体观念。任何一个系统没有用最好的状态发挥它的能量去完成它的工作，都会被中医通过脉诊的方式找出来。在这个世界上，脉象完全符合这个天人合一标准啊，而且又能持续很久，比如说持续生，这样的人几乎是没有的，在中医的脉里面几乎找不到完人。所以啊，你不用这么忧虑，这不好啊。这个人呐，不能像教科书一样活着，也不能按教科书活着。我倒希望通过这件事情啊，能够对你产生一些触动。记住，人是否健康，不能完全按照有没有健康症状来判断。
3: 与傻相见就要学会。
1: 唯有我心依然。他说我32岁男性，身上没有力气，爱睡觉，干不动活，干点活全身哆嗦，这什么病啊？听你这个症状，有一种病叫步病啊，步病。你是哪里人呢？那个如果你是牧区的，那这个病的发病概率就非常高了，那就得诊断。说我不是，我普通老百姓，我肯定不是这种寄生虫得的病啊，不是这种奇怪的病啊，那就是气血不足。如果是气血不足又没有内分泌疾病的话，那我建议你啊，补益气血，气血双补就可以。如果不是步病，又没有别的什么病，你没查过嘛？那就猜呗。那有一些内分泌疾病啊，感染性疾病都可能导致你这种情况，就得查，

0: 预接听众朋友电话，手机尾号0407，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 你好，金红老师。
0: 哎，您请讲。
1: 我就咨询我爸，我爸不是得了那个直肠癌嘛，年纪80岁的，不能做手术嘛。
0: 然后呢？
1: 然后有什么他不是上厕所上大号每天10几次嘛，有没有药物可以缓解一下的？
0: 啊，高龄老人直肠癌。然后呢，也没有办法手术，啊、嗯，然后化疗做没做？也没做哈。
1: 哦，没做。
0: 然后现在呢，排便过于频繁了，是不是？
1: 对。
0: 我能给你的意见就是益生菌，然后加维生素 K2。
1: 哦，维生素 K2 是吧？
0: 对，这个招我是跟中国医科大学的张美霞教授学的。
1: 还有一个
0: 维生素 K2 和益生菌。剂量大一点，就别人吃一袋，咱吃4袋，甚至吃6袋。然后呢，也可以肛门灌注。它是哪个位置的癌症？
1: 就是那个，
0: 是直肠癌是不是？
1: 直肠癌。
0: 对，也可以直肠灌注啊，就是用专门的注射器把这个化开了之后，把益生菌打进去，搁那儿灌啊。然后呢，维生素 K2 的剂量也可以大，这个对于缓解老人的症状。提升他的体能都是有帮助的。再有一个呢，红景天可以给老人吃。
1: 红景天啊。
0: 红景天啊，因为肿瘤呢，它在发生发展的过程当中，有这么一门学派，就是说，癌症细胞呢会占据一块地盘之后，它首先会造血栓，给机体的供氧中断，来把氧供给自己。所以说，我们要提高身体里的血氧成分，改善机体的相关症状。啊，红景天可以改善这个症状啊，
1: 也是吃的是吧？
0: 也是吃的，这个可以喝。既然是不能做手术，不能做化疗，那我们就想办法给老人增加能量啊，来对抗。别的咱也挡不住啊。还有呢，就是灵芝孢子粉呐、灵芝孢子粉。
1: 灵芝孢子粉。
0: 灵芝好，我说的灵芝孢子粉，吃到嘴里可以直接吃，这是第一。第二，到嘴里之后是巧克力味儿。而不是苦味、涩味、发霉味，不是这些东西，味道非常的纯正。
1: 好的。那也是药店可以买得到吗？
0: 那都是药店买。
1: 好，谢谢啊。
0: 好嘞，哎，拜拜。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0: 尾号7367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你好，田峰老师。是这样的，田峰老师，我想跟您咨询一下，我大概有体检有5-6年了，一直说我那个胆囊息肉了，一直在，大概5个毫米这样子，然后偶尔的嘛也会6个毫米。就是有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听到您在节目里面谈到这个事情，就说就是当时呢，因为我一边在开车一边听，所以理解的是这个息肉在是不好的，但是吃药也没用的。
0: 对，
4: 就是我就所以想跟您沟通一下，就是
0: 我再跟你说一下这个事儿，说胆囊里的这个息肉啊，本来它就是个死肉疙瘩，没什么了不得的。但是这个息肉如果长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因为我们临床上有个数据，100个胆囊癌的患者有80个是从胆囊息肉变来的，这个意思明白了吧？
4: 明白。
0: 但不是所有的胆囊息肉都会变成胆囊癌。100个胆囊息肉的患者，可能只有20个变成胆囊癌。
4: 我理解了，就20%的比例，但是在总是有隐患。
0: 对，尤其。

0: 是大到一定程度了。
1: 那铁峰老师，我这边大概5-6年了，就是说来来去就有1毫米这样左右呢哦。那我在想当时是不是状态的问题，然后就是说像我这个需要注意什么吗，铁峰老师？
0: 第一，要清淡饮食，油的摄入要少，水的摄入要多。第二，一定要开心。我不管你有多累，但一定要开心。你看我从事的工作很累的，但是我轻易没有什么由于免疫方面严重缺陷导致的疾病。为什么？因为我爱这个工作。
1: 嗯，
0: 我干的东西都是让我开心快乐的事情，哪怕时间长一点，工作量大一点，我也没事儿。有很多人他的生活上背负的这种负担和压力难以承受，他不开心就容易有胆囊疾病，容易有乳腺疾病，容易有甲状腺疾病。
1: 哦，那我知道了，铁峰老师，那有关系的。工作压力也大，那家庭嘛，毕竟孩子要高考了，
0: 嗯，
1: 也有相对应的压力在。
0: 对，
1: 那估计是。那谢谢您，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
1: 您要保重身体。哎，好，谢谢。
0: 嗯，再见。
1: 拜拜，拜拜，
0: 拜拜。拜拜。你好，
2: 你好，铁峰老师。
0: 哎，有什么事儿您说？
2: 嗯，我就是想跟你说，要问一下嘛。嗯，我吧，是牙痛啊，搞得这个就是吃了一点药，牙不痛啊，但是这个半边脸都是有点麻木的那一种。做那个洗底嘛，他也是没说出什么毛病。去看了那个神经内科嘛。
0: 嗯。
2: 也没查出什么毛病，看牙科呢也没查出什么毛病。
0: 嗯。
2: 但是我又跑到那个大医院里面又做了那一种先进的那个吧，也没查出什么毛病。我就是想问一下，看我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还是要应该去哪里去看？
0: 啊，你这样啊，你这个麻木这个事儿呢，有很多种原因，比如说颅内的出血啊，三叉神经损伤。包括有一些病毒感染、神经炎，都可以出现你这种现象。所以说呢，不同的科系有不同的看法。你这个病啊，还得先到神经内科查。你多大岁数了？
2: 我48了。
0: 啊，你这个年纪啊，医生啊，神经内科医生考虑颅内的一些变化也是应该的。要是我也会这么考虑的啊。但我建议你啊，你还是到你原来的神经内科，就是以前给你看病的那个人，按照神经内科的思维。考虑颅内的问题，他会给你用药，用完药之后效果不好，回去找他，告诉他我按照你的方式用了没有什么效果，他就会换另外一个思路，明白我说的意思没？
2: 啊，明白。
0: 不要说他给你治完一次之后效果不好，就认为水平不行，我不找他治了，再找个新人，再找个新人，他的思路也是不连续的，啊？
2: 哦。
0: 还找你原来的医生。
2: 哎，
0: 就比如说我是医生，你第一次找我来，我给你看了，我说这有可能是啊，颅内供血不良，脑神经退化。用一点活血化瘀、营养神经的药物啊，啊，48岁女性嘛，可以考虑这事儿啊。结果用了一个礼拜，用了2个星期，发现效果不好，你又找我了。我一看啊，看来这效果不好，那我就考虑了，会不会是神经炎呢？啊，那么我们用一些营养神经，用一些抗病毒的药物怎么样呢？这是在一个人身上，你这个思路就能完整。你要每一次都找不同的医生，每个人的医生都会局限在最开始的那点上，所以说这病就老也不爱好啊。
2: 我就是想问一下，我这个就是月经嘛，不好，就是查出来有那个子宫囊肿、卵巢囊肿，是不是会也引起这个毛病？
0: 不会，卵巢囊肿跟脸的麻木一点关系都没有。
2: 那好，那好，
0: 嗯，
2: 哎，好，
0: 好
2: 啊，
0: 有事再打电话啊，再见。
2: 哎，好好好。
0: 问问大家，晚上睡觉的时候，您是习惯，侧身睡还是平躺仰着睡？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问题跟早上头晕有点关系。睡觉的时候，如果枕头高，脖子在这窝着，颈部血管受压，血液就往头部输送就没那么顺畅；枕头低，头部过度后仰，血管同样受牵拉。侧睡也是有讲究的，左侧卧的时候，心脏比右侧卧位置低，泵血需要的压力也不一样。正确的睡姿。枕头要比头低一点，让颈部能够托住，别悬空
3: 啊，这个枕头真得好好挑。铁峰，我出门都自己带一个专用的枕头啊。对于枕头，我还是很重视的。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大家跟我学习啊。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4: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5: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6: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4: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7: 我是北京中药大学东直门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8: 我是北京中药大学东直门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4: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9: 啊，谢谢铁峰老师。
3: 哎，不客气啊，
9: 很高很高的。
3: 谢谢、啊。
10: 我们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4: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3: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4: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11: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12: 秋天是收敛的季节，万物归藏，顺应时节调养，身体自然安稳。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源自海拔3500米以上野生虫草核心菌种中国被毛孢，天然发酵技术，虫草酸、虫草多糖、腺苷高倍浓缩，直接吃好吸收。科技把高山的纯净带给您，让日常调养变得简单。四季轮转，跟着自然节奏走。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优质菌种，先进工艺，还原虫草本真。秋天打好底子，冬天从容应对。
1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3: 什么是三位短号？
2: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3: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2: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3: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4: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3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这里是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
4: 好视力后台的电话真的是不停的响，提醒还没有抢到护眼补贴的，赶紧打4008331912，来亲自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这呢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眼睛干涩模糊、迎风流泪等问题专项研发的功能性眼贴，独家采用中医的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效果是当场看得见。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再次提醒正在听广播的浙江听众，您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够享受浙江的专属补贴，都能够无忧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50岁以上的听众啊要更幸运了，额外呢再赠送您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机会难得，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5: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5: 传播新

0: 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的八月初五。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先来刷新天气情况，今天全省多云天，今天早上最低温度沿海地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18到20度，白天最高温度沿海地区28到30度，其他地区30到32度。今天开始啊，雨水正式休假了，全省转为了多云的天气，大家可以放心的安排出行。未来几天气温整体平稳，体感上还算舒适。
1: 政策信息权威解读，
2: 市场行情及时送达，
1: 新经验、新业态、新风尚。
2: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三农动态。
0: 今年采收季，浙江多个山核桃产区用上了新设备，从山头到车间跑出科技加速度。
3: 在杭州淳安县王富乡管家村的山核桃林，村委统一雇请的采收工人和机器一起在山间打山核桃。工人们将采收机绑在树干上，轻轻一震，满树果子簌簌落下，青褐色的山核桃脯沿着一路铺到山脚的拦网往下滚，不一会儿就聚集成堆。王富乡人武部长杨峰说，今年村里一次购置了8台采收机，用机器几分钟就能把一棵树的果子震下来。
4: 推动震动式机械采收，实现人不上树，地面作业从源头防范高空风险，采收效率大幅提升。
3: 在杭州临安岛石镇岛石村下塔屋的山核桃林，一架植保无人机缓缓降落，农户将打包好的山核桃挂上无人机，紧接着近200斤重的果袋被无人机平稳吊起，越过山谷，穿过林梢，短短几分钟精准落到山脚的农用三轮车上。农户陈笑说，用上无人机运山核桃省钱又高效。
5: 像无人机基本上是按重量来的，多少钱100斤这样子，但是以前那种独轮车你可能买一个就要1000多块钱，请挑工的话一天也要500-600块钱，但他挑的效率还不如无人机来个1个小时来得个快。
3: 无人机飞手梅雪红说，无人机运山核桃1个小时能运10多趟，一天可以运4到5吨。除了吊运，团队也在创新尝试无人机风力落果，让无人机盘旋在树冠上方，用气流把成熟的果实吹下来。
6: 自然落果的话有时候会有点慢，你就用无人机助力，无人机飞去风力压下来的话，它会落果会落得多一点，再一吹50%左右都会掉下来。
3: 绍兴诸暨市林北镇林北洲社区山核桃加工厂的负责人范爱红，今年引进了自动化脱蒲机和环保烘干流水线。相比过去繁琐的人工脱蒲和晾晒过程，新设备不仅脱蒲更干净，破损率更低，还能更精准地控制烘烤温度。
7: 机器剥的品质好一点呢、哦，以前人工的话剥也剥不下来嘛，外面还有残留的东西，很麻烦的呢。现在机器嘛，它掉就很干净了嘛，效率嘛肯定这样快多了。哦，质量好多了，老早打电话来订了，所以说要赶在10月以后前把山核桃加工回来了。
0: 消肥也迎来了开采季，连日来我省诸暨东阳等地的山间地头一派繁忙的采收景象。受到天气影响，今年消肥产量有所下降，价格上涨。
8: 在东阳西园村，漫山遍野的香榧树依山而植，层叠连绵，一颗颗饱满碧绿的香榧果已经挂满枝头，有的已经裂开了蒲。在半山腰处，种植户钱小妹和丈夫正忙着采摘香榧青果。钱小妹说，受天气影响，今年自家香榧减产了很多。
9: 去年嘛才8000斤，今年嘛才2000斤差不多。他修粉的时候，修上去了以后，就是说它那个粉啊或者是气温啊低了，它就全部就掉下来了。
8: 钱小妹说，由于整体产量大幅缩减，今年香榧青果收购价格大幅上涨。
9: 去年们是照下来们是4块，今年嘛照下来就是青果嘛就是说8块。
8: 西园村村委会副主任刘清海告诉记者，村里种植了上万亩香榧树，其中百年以上树龄的香榧树有7400多棵。目前采摘工作正有序推进，首批香榧干果预计国庆期间集中上市。 在诸暨市赵家镇宣家山村的古匪

0: 林里，饱满的香榧青果也开始微微泛黄，匪农们穿梭在林间忙着采摘。副镇长徐永玉说，虽然产量回落，但今年香榧的品质和价格迎来了双提升，目前青果收购价较去年翻了一番。当地还实现了香榧果仁、果衣、果皮的全果利用，衍生出精油、休闲零食等多元产品，产业链年产值突破8亿元。
1: 我们将持续推动香榧产业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加快香榧未来产业社区建设，打造集加工、科研、体验于一体的综合平台，同时深化与头部企业合作，计划于今年中秋节推出千年香榧高端礼盒，助力匪农增收、产业增效。
2: 眼下，长山芳村镇钱塘村的百亩高山反季节四季豆迎来了丰收。依托独特的高山气候优势，基地四季豆错峰上市，有效填补了市场供应的空白。小小的高山四季豆产业盘活了乡村闲置山地资源，带动村民就业增收。
3: 走进芳村镇高山种植基地，一派生机勃勃的丰收图景徐徐展开。地处海拔700至800米的山间基地，绿意铺展，连片的四季豆藤蔓枝繁叶茂，长势喜人。一根根饱满厚实、色泽鲜亮的红花金加四季豆缀满枝头，豆荚鲜嫩饱满，品相上乘。今年71岁的钱塘村村民蒋凤英和同村务工农户们头戴草帽，手提采筐，分散穿梭在青翠的种植垄间，有序采摘成熟四季豆。
4: 一天是150块一天，我们这么大的岁数的，一般的是不要我们的哈。这个老板在这带我们年纪大的是赚点钱，这个事情也是很好的，也不会累的。
3: 邓展坑家庭农场负责人徐俊杰说。
5: 我们这次是种了150亩，接下来有8到10万斤左右。就是说，我们这里从种植开始到采摘啊，每天的话大概也有15个人到30人之间。因为我们这次的话，我们是第5年了啊，就平均每年都是在17万至20万之间的劳务费。
3: 据了解，邓展坑家庭农场自2021年开始尝试种植高山四季豆，依托高海拔山区独特的冷凉气候、充足光照和昼夜温差优势，这里的四季豆生长周期适宜，肉质紧实，口感清甜，病虫害少。不同于常规四季豆上市时节，该基地主打反季节种植模式，每年7月种植，9月至11月集中成熟上市，精准错开市场供应高峰。徐俊杰说。
5: 我们四季豆的话一般都比较抢手啊，基本都是杭州市场上的一些人，他每天都会到我们村里来货拉拉过来拉货，他派专人过来挑拣，就发到杭州富阳这些地方的超市里啊，或者是菜市场啊。
3: 除了种植高山四季豆，芳村镇钱塘村还依托高山优势引进了红薯、乌桃、竹子等农特产品，有效盘活村内210亩闲置山地资源，带动村民腰包鼓起来。芳村镇钱塘村村干部徐楠说。
6: 第一个就是我们村里他的农户的田块是我们村里帮他整合了一下，然后他负责向农户直接租出租的，那这样的出租的租金是增加了一个农户的收入。第二个，他四季豆的采摘他是需要雇人的嘛，因为种植面积比较的广，那么这个也是增加我们农民的一个务工的收入。
2: 德清塔山村的食用菌厂迎来了今年仿野生林下灵芝的采收，饱满厚实的赤灵芝在天然竹林中撑开黄褐色的菌盖，为竹林添上了一抹特色产业的新亮色。
7: 在新农食用菌厂的竹林间，工人们刚刚完成灵芝孢子粉的集中采收工作，又马不停蹄地采摘成熟灵芝。负责人张义超告诉记者，这次依托本地优良生态种植的赤灵芝，无论是产量还是品质都达到了预期标准，采收后将进入晾晒、加工等环节。
8: 灵芝孢子粉采完了之后呢，就是我们接下来就是一个灵芝的一个收集。那么灵芝它连续长着的话呢，就是会一个是影响我的一个菌棒养料，那么影响它第二年的一个生长，所以我们就是灵芝孢子粉采收了以后呢，就是马上就把灵芝给采收掉了。
7: 即使采摘下来的鲜灵芝还需要经过一套完整加工流程锁出营养，而这份较好的产品品质根源来自基地仿野生的种植模式，不施化肥，不做人为除虫干预，完全依托竹林自然环境抚育灵芝生长。张义超说，
8: 我们这边呢主要是还原自然生长，那么这个灵芝种子种下去了以后，没有任何的一个人为处理，包括什么去施肥料啊、除虫啊，这种都是没有的。 那么完全就是种好了以后，让它根据自然的一个环境自己生长。这个灵芝种子种下去了以后，那么有三季可以收。那么第一季呢，我们是收。
9: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3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2: 为了帮助更多的听众朋友们改善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问题，我们节目特别联合26年护眼大品牌的好视力，直接在节目当中发放1000份的眼贴体验装。如果您感觉到看电视手机很费劲，出门迎风就流泪，用眼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可以打电话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4008331912，直接送您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智能按摩仪，再送蓝莓叶黄素。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完之后，眼睛特别滋润舒服，水润放松，效果特别好，看手机电视明显清晰亮堂了很多。今天不仅给大家送体验装，还有超值福利，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来订购吧。
10: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11: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3: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14: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2: 浙江的滨海文旅正以赛事、音乐、美食等多元方式打开新格局，在山海之间，一条条蜿蜒的风景道把散落的明珠串珠成链，成为游客争相奔赴的诗和远方。
15: 迎着朝阳，周日上午8点多，最美海岸线环顺寺列岛骑行大会鸣枪开赛，1200多名骑行爱好者在80公里海岸线逐峰骑行。宁波骑友王建波说，
16: 也参加过很多骑行活动，但是来海岛骑行确实是第一次啊。到左岸公路这边呢，一边是山，一边是海，景色应该说是非常难忘。
15: 80公里线路串联起四郊本岛大部分海岸线。顺思县文广旅体局副局长洪浩迪说，赛事还特别设置了风景独特的观海补给站，让选手们在飞转的车轮间把顺思的山海之美一口气看个够。
17: 我们本次80公里的赛道一共设计了4个补给点，从第一个补给点差不多我们出发到这里差不多20公里，大家也能看到我们这个制高点上 俯瞰的全景就是非常的漂亮。
15: 这几天在海盐朔海观塘陈氏阳台，不少游客凌晨五点多就已经守在这里观看追光音乐会。苏州游客丁梅红说，
18: 三点半出发的嘛，然后开过来一个半小时嘛，第一次来是非常漂亮的，非常惊艳的，也是非常有氛围感了，又有音乐，又有日出的，然后大家也是吹着这个唐风，还是非常舒服。
15: 在1.5公里的海岸线上，散落了五处音乐快闪点，演奏者现场演奏竖琴、大提琴、萨克斯等乐器，将自然景观与音乐表达融合。大提琴演奏者陈静说，
19: 在这里看一下这个太阳升起来，其实是特别美的一个事情。它的声音拉出来，就像感觉它像他在讲故事一样，然后大海就是一个聆听者，他们两个在一起会有一个互动，有一个沟通，有一个对话，这样子的感觉，美也传递给路过的一些观众。
15: 浙江沿海的文旅场景正在变得越来越丰富，而把这些散落的滨海明珠串联起来的，还有一条正在加速形成的大动脉——浙江沿海1号公路，将山海礁沙滩岩六种景观串成一线。其中，台州玉环段凭借大麦与龙脊线的山海风车景观迅速出圈，一侧是碧波万顷的东海，一侧是连绵起伏的青山。十多座白色风车沿山脊一字排开，被自驾爱好者称为此生必驾的打卡地。玉环市大麦屿街道党工委书记胡向阳说，
20: 游客来的很多，到目前为止呢已经突破了300万，带动我们整个区域的旅游经济收入是3800万。
2: 如何让优质资源跨越山水的阻隔呢？在武义有这样一辆民生大篷车，它不卖商品，只送服务。14年来，它翻山越岭，风雨无阻，把县城里的好医生、好服务送到偏远山区的百姓家门口。
21: 一大早，武义县柳城畲族镇六聪湖村就热闹了起来。两辆民生大篷车开进村党群服务中心，20多名志愿者忙碌开来，为老人们理发、按摩、测量血压。村民周社梅说，
22: 前我们到宣平去理发要10多公里啊，很不方便，要坐公交车。现在他们到我们村理发不要钱，还洗脚，还要开牙器，我们很高兴。
21: 志愿者吴林仪每月会随车进村走访高龄独居老人，将大家的诉求记录带回。
23: 通过我们的民情调查，我们发现还有一些种地的老人希望我们能提供一些优质的种苗和农业技术指导。接下来我们也会提高相应的服务频次，更精准地满足老人们的这些需求。
21: 在上一次服务中，他了解到88岁的村民陈成顺想和老伴拍一张结婚60周年合影的心愿。这一次，民生大篷车就专门邀请了县摄影家协会的专业摄影师进村，为村里16对老年夫妇拍摄了纪念照。武义县柳城畲族镇六聪湖村村民陈成顺说，
22: 到我家里拍张结婚照样嘛，我俩跟他非常高兴。
21: 武义县47.4万常住人口中，有16.4万老幼妇孺，主要集中在南部偏远山区，办事难、精神文化生活匮乏等问题普遍存在。为此，2012年，武义县统筹整合县民政、医保等40余家单位的资源，将政务、生活、医疗等服务打包装车，创新启动民生大篷车服务。2025年进行迭代升级，组建了10支专业帮帮团，聚合360余个社会组织和9000余名爱心人士，形成了10+N 开放式服务联盟。此外，还建立常态化走访机制，采集群众微心愿，并动态更新服务清单。数据显示，武义民生大篷车运行14年来，已累计服务群众80万余人次。武义县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高江红说：“
24: 我们将加快数字化系统建设，进一步健全需求采集、资源匹配、服务跟踪、效果评估全链条数据链，实现需求精准预判、资源智能调度，同时深化综合体固根基、大篷车广覆盖、小推车精入户三者协同格局，健全服务全流程闭环管理，推动医疗、养老、救助等优质资源向基层延伸、向山区倾斜，真正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城乡群众就近享有、均衡可持。”
2: 近几年，仙居依托优质山水生态，盘活闲置溪谷资源，升级乡村文旅业态，大力发展峡谷漂流等项目，让潺潺溪流变成富民活水，走出一条生态赋能、产业兴村的共富之路。 在仙居县双庙乡昆仑峡秘境漂流景区，4.5公里天然峡谷河道，落差丰富，水质清澈，游客乘坐皮筏穿行于清

0: 山绿水之间，非常惬意。
1: 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好的，水也比较干净嘛，以后有机会再来。
0: 谁也想不到，两年前这里还只是一处偏僻闲置的山谷，为唤醒沉睡的生态资源，双庙乡组建党员攻坚小组，采用水域统一收储、专业经营、生态反哺的新模式，以471万元出让15年水域经营权，全部资金用于河道整治与乡村建设。党员干部全速推进项目落地，仅一年时间就建成了漂道、码头、游客中心主体等配套设施。目前项目稳定运营，预计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30万元以上，新增200多个本地就业岗位，有效带动周边民宿、餐饮等业态同步兴旺，让当地村民在家门口稳稳增收。
2: 昆仑峡秘境漂流项目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文旅项目，更是我们探索水生态产品价值转化、带动周边群众增收致富、推动乡村振兴的一个有力抓手。
0: 紧邻国家5A级景区神仙居景区的淡竹乡下陈竹村，同样靠着溪水资源完成了蜕变。村里40多亩的林河滩涂曾经常年荒废，去年以来，乡村两级党员干部对整条溪谷统筹规划、提档升级，经过道路硬化、绿化、亮化、景观打造，荒滩摇身变成滨溪景观带，咖啡馆、文创商铺等10多种新业态相继入驻，有效补齐神仙居景区的周边休闲短板。
3: 通过改造以后呢，客人能留下来多住几天。我们这边买到周末啊，都是爆满的，像今天晚上都是住满的。
0: 依托全域优质的生态基地，仙居县整合峡谷漂流、山野溯溪、亲子戏水等多元亲水业态，串联景区观光、果蔬采摘、乡村民宿、自然研学等资源，持续做量夏季文旅品牌，打造全域联动、全龄适配的清水经济体系，为乡村振兴铺就了长效可持续的致富大道。
4: 通过产业富民、民生实事、和合善治三大赛道比拼，搭建履职建诺、攻坚担当的平台，引导党员干部持续把生态优势转化成富民产业，用实实在在的成果检验基层组织建设成效。
5: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6: 这里，我们的诗和远方。
5: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0: 浙江福彩快乐八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1: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0: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2: 好视力后台的电话真的是不停的响，提醒还没有抢到护眼补贴的，赶紧打400833-1912来亲自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这呢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眼睛干涩模糊、迎风流泪等问题专项研发的功能性眼贴，独家采用中医的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效果是当场看得见。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再次提醒正在听广播的浙江听众，您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够享受浙江的专属补贴，都能够无忧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50岁以上的听众啊，要更幸运了。额外呢，再赠送您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机会难得，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3: 永生医大药房9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生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4: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5: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6: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0: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6: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7: 北京时间6:30。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北京晴，28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友好环境。
1: 八月末，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5%，信贷资源更多流向新动能领域。
0: 多部门协同发力，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
1: 我国发布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走进湘江战役发生地广西，听湘江两岸普救发展新篇。
1: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处于智能管控中。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调查团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
0: 也门胡塞武装称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 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的友好环境，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3: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4: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1: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大领域贷款持续保持2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到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 此外，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0: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并公布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以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为基础，以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为重点，以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为支撑，以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为保障，综合施策，协同发力，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通知提出4方面10条具体措施，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6: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复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提出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压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5: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曹媛媛说，
7: 对于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券的企业，我们将强化应付账款的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对于那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成效非常明显的企业，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与此同时，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开展金融支持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行动。
5: 为了便于中小企业反映拖欠问题，国资委也将推动地方国有企业持续规范自身支付行为，发挥国企表率作用，积极为缓解中小企业资金困难做出应有贡献。
1: 本台消息，9月10号11点15分左右，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起调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昨天下午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

0: 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商务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3: 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2: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0: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介绍，
5: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采样频率、标注方式也不一样，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复用。
4: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6: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7: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湘江战役的发生地广西。请听《湘江之畔展新颜》，采制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
8: 湘江战役三个阻击战当中规模最大。
9: 1934年冬，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广西，19天时间里，红军经历了长征中最壮烈的湘江战役，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三大阵地，数万红军将士以血肉之躯筑起渡江生命线，确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10: 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了3万余人，以损失过半的代价突破了敌人布设的第4道封锁线，保存了革命的中坚力量。
9: 在距离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不远的桂林市泉州县柴湾镇毛竹山村，300多亩葡萄迎来了采收季。 45岁的王德利是村里的葡萄种植大户，早在2002年，他就响应号召，率先种下了3亩葡萄。
11: 现在种了有7-8个新品种，最新的品种贵葡15号。这个品种的话，就是混养好种植，而且人工用的又少，还不用疏活。
9: 如今，毛竹山村不仅建成了设施农业种植示范基地，还带动周边乡亲种植葡萄3000多亩。柴湾镇南一村党总支书记王军荣说：“依托红色旅游带来的客流，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相互促进，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金果子。
12: 现在我们种的葡萄的话呢，是现根栽培，适合有机肥啊和土壤搅拌充分吸收，也适合滴灌的这个技术。在葡萄的藤的下面的话，我们养了鸡、土鸭、鹅，收入挺好的。”
9: 1934年12月，红军长征途经桂林市兴安县华江瑶族乡，并从这里翻越老山界。如今，当地将优质的山水资源与红色文化资源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红色文旅产业集群。
13: 我们在老山界呀，当年红军翻越的第一座高山。
9: 在华江瑶族乡龙塘寨经营一家农家乐和民宿的范玉成，最近正忙着接待来自各地的研学团队。红军翻越老山界的故事，他已经讲了10年，但每讲一次，总有新的感悟。
13: 来到这个地方，有这种红色的底蕴在，长征精神其实它就是锲而不舍嘛。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把这种精神发扬下去。
9: 桂林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杨征山：
14: 桂林市统筹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旅融合深入发展，创建3个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打造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印发全军。此外，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近日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15-5规划》，对15-5时期做好退役军人工作作出部署安排。
0: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昨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等重要成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同步举办。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昨天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
0: 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闭幕。论坛期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创业投资大会同步开启。大会现场还设置未来产业岛，集中展示量子、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硅光等赛道前沿创新成果，集中释放300多个科创项目融资需求。
1: 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昨天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87.72%，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超级游轮阿尔加亚号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禁航区时触碰水雷，随后发生爆炸，因灭火行动未取得成功，船只陷入火灾。声明强调，此前已针对该非法航线的危险性发出过警告，卫队海军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继续处于伊方智能管控之下。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有关邮轮触碰水雷的说法予以否认。 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当天表示，位于波斯湾科尔干港附近的两艘渔船当晚遭到敌方无人机袭击，船上多名渔民失踪，目前搜救行动已经展开。据船舶追踪信息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两天内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34 美元，收于每桶 101.39 美元，涨幅为 1.34%。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07 美元，收于每桶 105.68 美元，涨幅为 1.02%。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敦促美国和以色列遵守国际法，谴责美军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呼吁针对相关事件进行评估，确保受害者获得正义与赔偿。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4号称，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当天在也门萨达省上空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两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所涉目标包括能源、港口、物流、食品与制药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相关袭击行动。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美国财政部14号宣布，将俄罗斯外贸银行列为制裁目标，理由是该行涉嫌协助规避针对伊朗的制裁。
0: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 5%， 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晚宣布，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随后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竞选活动。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今天到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今年正值论坛创办20周年，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参会。今天，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继续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办，围绕数字互联、数字贸易等议题深化交流合作。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到17号将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以应对与美国关系恶化带来的外部压力。
1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6: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2: 早上好，我是星林。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多云，气温22度到29度。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第21次中欧圆桌会议在杭州召开，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王浩主持；
2: 直面行业痛点，回应一线需求，金华探索快递行业工资集体协商，以法治力量筑牢从业者幸福底色；
1: 用镜头串联起跨越海峡的共同记忆，两岸摄影人携数千幅作品相聚杭州。
2: 国内外新闻，
1: 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央企业带头及时支付账款。
2: 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5%。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和欧盟经济社会委员会第21次圆桌会议昨天在杭州召开，37位中欧代表围绕解决贫困问题、促进社会包容、推动中欧贸易投资提质增效和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深入交流。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主席王东峰出席并讲话。王东峰表示，在中欧建交50周年的重要节点时间，习近平主席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就中欧关系发展深入交换意见，达成重要共识，为新形势下中欧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欧双方要坚持伙伴定位，坚持开放包容，坚持多边主义，助力开启更加互尊互信、互利共赢、公平正义的未来。中方愿同欧方一道，发挥中欧圆桌会议机制作用，推动中欧深化各领域合作和中欧关系健康

0: 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清醒认识安全生产工作须臾不可放松、不可掉以轻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坚持问题导向、效果导向，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强化极限思维、底线思维，紧盯老旧工业园区和园中园、厂中厂、酒小场所、危化品企业、城市燃气管道、大型旅游设施等重点领域、重点场所、重点环节，精准施策，集中整治，确保重大隐患排查全覆盖，确保重大隐患整改到位，确保不发生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要持续拧紧安全生产责任链条，进一步树牢隐患不排查、问题不整改就是事故的理念，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交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高分答卷。根据省委省政府统一部署，9月2号到10号，省领导带队分赴11个社区市开展贯彻落实省委15届九次全会精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调研督导服务。会议听取调研督导服务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系统梳理总结各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好经验、好做法，清醒认识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以点带面，促进整体工作提质增效。要扎实做好调研督导服务后半篇文章，清单化闭环式推动督导服务事项加快落实，把重大项目谋划建设作为重中之重，做到真解决问题、解决真问题，按照时间节点分类抓好整改消耗，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要持续放大督导效应，巩固良好发展态势，攻坚破难，争先进位，高质量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努力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会议听取关于浙江省统计条例起草情况的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提升统计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水平，以高质量统计服务高质量发展。会议研究贯彻落实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部署要求，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加强财政科学管理，守牢财政安全底线，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有力保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何冰倩报道。
1: 昨天下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浩，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省政协主席连一敏，省委副书记、宁波市委书记王成等省领导参加慈善一日捐活动，为慈善事业献上一份爱心。慈善一日捐活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慈善事业的重要论述精神，旨在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扶危济困、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引导动员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善行浙江建设，持续推动我省慈善事业与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同向同行，进一步营造崇德向善、守望相助的浓厚氛围。记者何冰倩报道。
0: 昨天下午，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刘杰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第103次会议暨省政府第126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1至8月经济运行及3季度重大项目督导服务、深化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等有关情况的汇报。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从事故中深刻汲取教训，深入组织实施涉海、涉渔、涉船安全专项检查，聚焦重点部位、重点地区，大力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常态化加强安全教育培训和应急演练，积极探索

0: 人工智能加安全生产提升技防水平，压紧压实各方安全责任，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切实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会议强调， 一至八月，我省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向心向好态势，要坚定发展信心，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只争朝夕、干在当下，全力做好政策对接争取，提前做好项目谋划、承接落地准备工作，最大限度争取国家支持。要坚定不移推动创新浙江建设，抓紧完善人工智能产业图谱，着力提升科创平台发展质效。 要大力推动工业稳进提质，强化4-15X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深化腾龙换鸟凤凰涅槃，加快培育新型产业布局未来产业，增强开发区园区的产业集聚度和竞争力。要加快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围绕一赛道一方案，统筹抓好服务业主体梯度培育、专业市场换新升级等工作。 要抢抓金九银十黄金期，组织开展各类促消费活动，完善促消费政策，多措并举激发消费活力。要进一步稳投资促招商，按照三个优先要求，全力抓好招商引资，优化营商环境，发挥产业基金作用，最大限度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 要持续打好稳拓调优组合拳，全力办好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支持企业稳定传统市场，开拓新兴市场。要抓好双碳工作，发挥碳账户平台效用，稳步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加大降碳新技术研发应用力度。要全力防范各类风险隐患，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要坚持清单化、责任化、实现化。 省市联动推动督导发现问题闭环解决，强化督导服务成果应用，更好促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发展。会议指出，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是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要内容，要系统总结改革经验，不断巩固成果，放大成效，做好政策储备和制度设计。 推动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路径，要牢牢把握基本公共服务的基础性兜底性定位，深入研究人口变化趋势，进一步谋深谋实改革路径抓手，健全惠民政策直达快享机制，推动改革红利精准滴灌各类群体。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浙江之声，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亲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亲网。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2: 或拨打10088，即可办理。号码短了，情形渐网。中国移动。继续关注新闻，金华探索快递行业工资集体协商，直面行业痛点，回应一线需求，用一份份具有法律效益的集体合同，为快递从业者编织幸福的就业底色。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的报道。
3: 清晨6点，无业及兔速递的场地里，快递员王杰已经开始分拣当天的快件。王杰负责的3个偏远乡镇，单程距离50多公里，尽管距离远，任务重，但王杰与气力透着满足。
4: 我感觉我们一线员工的这个干劲儿还是比较充足的，有奔头了嘛。
3: 但之前偏远乡镇派送成本高，单票派费却和城区网点一模一样，王杰心里很不平衡。
5: 对于我们偏远地区来说，我们的运营成本，包括我们的车辆使用啊、燃油费的增加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考核项啊，那对于我们来讲，我感觉到很不公平了。
6: 我们几个人就是越做，心态就越崩溃，越干越没动力的那种感觉。
3: 企业负责人也不轻松，无业及兔速递负责人来传州说，偏远乡镇派件难题，导致2个后果：一是时效难以保证，二是人员流失严重。
6: 可能在考核上被适当给他放松一点吧，导致我们只需要签收啊，各方面都会不达标的，中介人的体验感也会差，最后影响的还是我们自己的品牌。
3: 今年7月初，在金华市总工会指导下，无意召开快递行业工资集体协商会，中通、极兔、圆通、韵达、申通5家。

0: 企业的职工方代表将一线调查而来的诉求一一摆上桌面。武义邮政管理局行业监管科工作人员周家伟作为书记员见证了全过程，
1: 一个议题一个议题的详细的去丰富讨论，最终达成的一致意见，握手言和，最后形成合同就签字。
0: 协商桌上，针对偏远乡镇派件难题，企业职工双方各自让步，拿出阶梯式补贴方案。10公里以内维持基础派费，超过10公里、20公里、30公里及更远，依次叠加5分到2毛不等的补贴。方案落地，效果立竿见影。快递员王杰说，
2: 比如说以前我一个月能送到10000票，现在公司对于我们偏远地区补贴了之后，我们的单票成本涨了5分的情况下，单票成本我就多出来了500块钱收入，然后每票的话又额外贴我们2毛的话又多了一个2000块，对于我们按月来讲的话，我就多出来了2000到3000的补贴了已经。
0: 此外，双方还就全行业最低工资及增幅机制、高温清凉慰问金、工龄补贴、老带新体系、考证费用报销等议题达成共识。武义县总工会专职集体协商指导员陈小晴说，这是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能级工资专项集体合同，
3: 主管牵头是武义县邮管局，我们这边工会呢和快递行业联合会里面的是进行一个监督的，这份合同是要进人社进行备案的，肯定是具有一定的合法性了。
0: 协商后2个月，极兔速递负责人来传州就感受到了变化，
4: 人员稳定了，协商之后新入职员工的留存率提高了，第二点行业的乱象其实少了，不存在说今天过来挖你一个员工，明天过来挖你一个员工这种事情了，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偏远补贴增加了以后，我们的派件质量是提升了。
0: 无意的探索是金华以行业集体协商回应一线劳动者极难筹判的一个缩影。今年7至8月，武义、京东、东阳三地相继开展快递行业工资集体协商，构建起薪酬加技能加人文关怀的多元薪酬机制，覆盖30多家快递法人企业、4000名一线从业人员。三场协商各有侧重，在京东，协商的焦点落在了淡季保障与差异提成。顺丰快递员盛文礼说，
5: 通过这个能级协商，困难系数比较大的小区计提要高出40%到50%左右，大概是7、8、9这几个月是我们快递小哥的淡季，这是公司刚好推出来淡旺季补贴，往年比起来的话最起码可以多1000块钱的收入，说句实话是真的是也还可以了。
0: 在东阳，委屈津贴被写入专项集体合同，被辱骂或被恶意投诉的职工每次可获得50至200元津贴或等值慰问品。圆通快递客服龙章玉说，
6: 接待客户的一个售后问题，当时我们给他解释，然后客户他不理解我们，对我就是进行了一个人身的攻击，当时就是比较委屈，公司知道了这个事情就立马给我安慰奖，买了奶茶也买了零食来安慰我，感觉也是比较温暖的。
0: 金华市总工会权益保障和法律工作部部长黄晨凯说，接下来他们将抓好现有试点履约落地，总结复制试点经验，让一份份带着温度的集体合同为全市 4.2 万名一线快递从业者编织幸福的就业底色。
7: 我们将持续引导企业丰富拓展协商内容，同时呢，也以点带面，把快递行业的协商实践借鉴应用到外卖、网约车等其他平台类新就业形态领域。
8: 据宁波海关统计，1到8月，宁波市进出口总额达1.04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7%，比去年提前一个月突破万亿元大关。分市场看，宁波对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额保持增势，多元市场布局持续深化。1至8月，对欧盟、美国、东盟三大主要市场出口分别增长4.1%、3.7%、22%，合计拉高整体出口增速4.2个百分点。机电产品夯实外贸底盘，1至8月，宁波市出口机电产品4100多亿元，增长7.8%，占宁波市出口总额的比重近58%。此外，国产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广受欢迎，共出口21.5亿元，增长近106%。
9: 昨天，一批出口柑橘经台州海关检验检疫合格后起运加拿大，这批蜜橘近26吨，货值约3.6万美元，预计15天后抵达加拿大。这是浙江今年首批出口的柑橘，为浙江柑橘新一年出口季拉开序幕。 台州临海是我国重要的柑橘产区之一，为支持企业抢抓出口旺季，台州海关实施一元一策精准帮扶，开通鲜活易腐农事产品属地检。

0: 验的绿色通道，今年还开展出口农食产品批次检验检疫改革，查验时间由30分钟压缩到立即放行，进一步提升了通关效率。
1: 宁波轨道交通12号线昨天开启试乘，作为国内首条跨海运行的市域铁路，列车从宁波鄞州区小阳江站出发，经象山港大桥直达象山县大木湾站，全程约60多公里，途经10座地铁车站，全程仅需30分钟左右，将坐地铁去看海变为现实。
0: 第五届宁波金融业招才引智推进会将于本月18号走进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超40家驻宁波的重点金融机构携2000多个优质岗位现场揽才，主动对接杭州高校人才资源。本次活动参会机构涵盖政策性银行、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证券、保险等多元业态。招聘岗位覆盖科技金融、风险管控、数据分析等热门领域，现场可以直接投递简历参加初面。据了解，本届招才引智推进会除浙大专场外，还将在2026中国浙江宁波人才科技周期间举办金融专场招聘，持续释放金融人才需求。
1: 第37届银河奖颁奖暨《三体》发表20周年系列活动近日在四川自贡举行。本届银河奖备受关注的最佳长篇小说奖空缺，最佳中篇小说奖由杨婉晴《山之灵》、汪彦中《英雄专属剧场》、灰狐《母探四郎》摘得。浙江作家华烟心成为最大亮点，凭《朝生暮死》获最佳短篇小说奖，凭《泰坦坠落于众神之影》获最佳短中篇小说奖，并拿下最佳新人奖，被称为本届最强黑马。华烟心是杭州萧山90后作家，萧山区作家协会会员，连续2届斩获银河奖，本届创下一人揽3奖的记录。银河奖由科幻世界于1985年创办，是中国科幻领域历史最悠久、最具影响力的专业奖项，素有中国科幻最高奖之称。刘慈欣、王晋康、韩松等作家均从该奖项走出。
0: 第四届海峡两岸中华摄影奖暨第7届海峡两岸摄影文化周昨天下午在浙江美术馆开幕。本届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最出圈的亮点是两岸摄影人实现了互换视角的创作，用影像完成了一场跨越海峡的双向奔赴。现场，台湾摄影师林再生镜头下雄浑的喜马拉雅山脉与黄河乾坤湾，同大陆摄影家王琛拍摄的极具东方美学气质的台湾火山地貌联袂呈现，让观众一站式领略两岸壮美山河，完美呼应了美丽家园两岸摄影人的双向奔赴主题。作为两岸影像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这项活动迄今已累计收到参赛作品7.7万多幅。除主展之外，文化周还将展出第8届海峡两岸大学生摄影大赛新秀作品，以及杭州百姓生活合集，让观众真切感受两岸共同书写的中华语境。整个展览将持续到9月末，接下来两岸摄影家还将奔赴象山开渔节、湖州美丽乡村、缙云仙都等地采风，用镜头记录浙江乡村新貌。
2: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1: 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杭州公安交管杭警智行机器人完成新一轮功能升级，不仅能自主执勤、灵活巡岗，还能便民交互服务游客。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4: 上午，在滨江区江南大道通河路口，记者看到一台杭警智行交管机器人正在路口来回转向。
5: 穿白色衣服的同志，您已停车越线，请退回停止线后。
4: 看到非机动车越过停止线，他马上鸣哨提醒，转到另一侧，又对行人进行交通引导。正在路口等红灯的朱先生第一次近距离体验机器人执勤。
6: 好的，很灵的机器。

0: 们知道了啊，退地后不要往前面去，我要记住一号线，这是前面，可问他，他也会说吧。
1: 过去机器人更像一个固定岗，如今它开始在路口走起来转起来。杭州公安交管滨江大队西星中队副中队长胡浩辰说，依托环视运动控制和多模态融合定位，机器人可以根据路口情况调整方向，自主规划路线，遇到障碍自动避让，在不同点位之间移动执勤。
2: 我们机器人它可以通过预设一个路线，对整个四个路口斑马线以及停止线进行相关的一个管理。那像比如说现在他看到行人的话，如果说是越过了一个等待的区域的话，他就会及时的鸣哨提醒行人返回到我们的等待区。
1: 机器人不仅站岗更灵活，服务也更精细。在景区面对游客集中、人声嘈杂的环境，升级后的机器人新增定向降噪麦克风和语义理解能力。游客问路时，他能用中英双语准确地进行交流，还能通过胸前屏幕显示导航地图、景点介绍等信息。杭州公安交管科技信息化大队副中队长韩秋月说，
3: 作为全国首个城建制投入实战的交管机器人中队，我们杭景智行机器人中队现在是有15台机器人，在我们西湖景区、湖滨商圈以及各个城市主干道投入一线实战。自五一我们上岗以来，已经累计进行交通劝导23万次，然后各个路口警力的负荷减少了30%到50%。
4: 从等公交到约公交，从固定线路到动态规划，杭州将推出预约小公交新品牌，有哪些服务升级？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林的报道。
5: 在杭州滨江区7170线路上的地铁滨河路公交站台，记者看到站牌上有一个预约二维码，扫码之后进入预约页面，输入上下车站点等信息后，页面上会出现可预约的公交车信息，车辆、车辆轨迹、预计到达时间都有。市民可以像打网约车一样打到公交车，票价没有变化。正在等车的市民吴小姐说，
6: 经常看到大公交车路上空跑，也会觉得挺浪费资源的。如果一些需求小的线路能用这种小公交车来预约的话，我感觉会合理很多。
5: 据了解，从2022年起，杭州公交就开始探索需求响应式公交，在部分板块或部分线路的部分时段，把常规公交改成有人预约才发车。目前已在杭州滨江、蒋村、钱塘、临安等区域尝试区域巡游、定点定线、预约触发弹性运营等预约公交方式。杭州市公交集团客运管理部副经理毛一波说，因为预约公交的形式较多，现在正在向市民征集新的品牌名，有约公交、网约小巴和杭小巴三个名字备选，后期随着新品牌名的选定，预约小公交也会拓展到更多区域。
7: 因为原来我们的预约响应式的区域比较小，可能会把整个服务范围扩大一点，比如说周大型的居住片区、产业园区以及老旧小区聚集的一些公交末梢的一些盲区，在这些地方我们进行试点。
5: 毛一波说，预约小公交服务除了预约小，也是这次升级服务的重点。
7: 我们打算用的是6米及以下的小公交车型，车身尺寸小，转弯半径小，可以更好的适配整个小区区域里面的一些知晓道路，以大型公交车所不能开进去的这种地方，更好的能够让乘客就是体验到就下楼计程车、下车即到家这种服务。
8: 近日，某家量贩零食店因短斤缺量问题登上社交平台热搜，引发公众对量贩零食行业的整体性担忧。为切实维护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浙江省消保委于8月下旬组织开展针对量贩零食店的称重计量专项调查。此次调查覆盖杭州22家线下实体门店，包括赵一鸣、好想来、老婆大人等8个品牌。结果显示，来一份益乐路店存在实际称重负偏差超出法定允许范围的问题。省消保委提醒广大消费者，购买散装称重零食时，可现场要求商家对秤具进行归零核验，若发现称重偏差超出合理范围，可拨打12315热线向属地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举报。
4: 2026年宁波市药品安全宣传周活动昨天举行，现场全省首单药品安全责任综合保险正式签约生效，标志着保险赋能药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新机制正式落地。该保险以药品安全责任险为主险，附加药品质量安全险和执业药师责任险，其中药品质量保额200万元，执业药师责任保额500万元。在药品零售连锁

0: 企业较多的海曙、北仑两区先行试点，前期保费由政府全额补助，后续将持续完善并逐步过渡到市场化运行机制，覆盖宁波全市所有零售药店与执业药师群体。
1: 中秋临近，湖州首批大闸蟹开捕上市，今年头闸蟹品质如何？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刚的报道。
2: 上午八点多，长兴县虹桥镇南阳村大闸蟹养殖基地的蟹塘泛起层层波光，基地负责人谢晃弯腰拉起地笼，哗啦一声，水珠四溅，一只只青壳白肚亮爪黑毛的大闸蟹挥着钳子从地笼落进盆里。刚捞上来的螃蟹活力十足，记者在现场看到部分母蟹已经顶壳。谢晃说，基地采用公母分养技术，公蟹还在蜕壳，母蟹现在已经可以上市销售了。
3: 那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三两到三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环有了但不是很饱满，这个要经过一周左右，等到中秋节的话，这个螃蟹已经是相当的 OK 了。
2: 早熟品种加上科学饲养方式，让基地首批大闸蟹比往年更早达到上市标准。谢晃说，目前基地以预售模式为主，蟹卡蟹券销售火热，主要直供本地高端餐饮和提前预定的老客户。
3: 今年采用我们当地20的早熟品种的苗，它本身成熟度会比我们以往的普通河蟹能够提早个半个月甚至20天。像去年我们能够达到180多斤的产量，今年有望突破200斤，零售价的话40到50一只，成熟度蛮好的。
2: 记者从湖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水产站了解到，今年湖州大闸蟹养殖面积约4万亩，年产量约5000吨，长势与品质均优于往年，年产值有望超5亿元。等到国庆前后，公蟹将陆续成熟，母蟹产量和规格也会增加，届时可满足更多消费者需求。
4: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5: 整一个。
4: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5: 整一个。
6: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5: 整一个。
4: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5: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4: So easy，
5: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4: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7: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8: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9: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10: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7: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1: 浙江之声
0: 继续关注新闻。这个夏天，嘉兴秀洲区王店镇的汪汪浪岛火了。这座开在乡村的宠物乐园运营不到2个月，高峰时有70-80条狗同场撒欢，上海、杭州、苏州等地的爱宠人士纷纷赶来打卡。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小玲的报道。
12: 上午10点多，嘉兴市秀洲区王店镇建林村的汪汪浪岛里，几十条狗在草地上撒欢奔跑，主人们坐在天幕下休憩喝咖啡。上海游客王女士说，
13: 我们自驾来过的，乡村们很开阔的，草坪狗狗玩的也很开心的，当然咖啡嘛也是蛮好喝的，在这里可以待上1天2天都是很舒服的。
12: 乐园负责人周耀廷说，汪汪浪岛目前不收门票，买杯咖啡就能带狗进场玩，夏天还能让狗下水游泳。
14: 是什么时候开始运营的？
15: 7月底。
14: 怎么想到来这里做这个事情？
15: 首先我自己是很喜欢狗嘛，然后又很喜欢这个地方，然后就把这个结合在一起了。
12: 靠咖啡加泳池这个简单组合，再加上抖音小红书的传播，汪汪浪岛一个夏天就攒下了人气。周耀廷说，客人来自长三角各地。
15: 这边的话游客哪里都有，跟海宁啊、桐乡都南京南五区啊都有过来，上海杭州都有，最多的时候可能70-80条有的，人可能还要多， 有些就是可能两个人带一条，一下最高峰的时候外面里面都是人。
12: 眼下汪汪浪岛已经开始做宠物寄养，四种房型价格从58元到188元不等，封闭场地专人陪玩，未来还计划做宠物洗护训练甚至医疗。王店镇农业农村与生态环境办公室主任丁思成说，小镇本身就有宠物用品制造的产业基础，引进汪汪浪岛项目看重的是宠物经济背后的情绪价值。
16: 现在的社会的话，很多的小年轻还有空巢老人对宠物的需求很大，他们养宠物的更多的是像养小孩一样，给他一种情绪价值。宠物经济很热嘛，我们也想通过它这个业态来一种新的尝试，我们也想通过这个平台对我们的传统的宠物用品这块的制造带来一点新的生机跟活力啊，一二三产融合形成真正的合力互相。
1: 记者从杭州西湖鸳鸯护卫队了解到，西湖景区昨天迎来首批冬候鸟六只鸬鹚。作为西湖冬候鸟的常客，鸬鹚每年秋冬季节会从北方迁徙到西湖休憩越冬。它们通体黑色，喙尖带钩，擅长潜水捕鱼，是西湖水域生态系统的重要监测员。据了解，今年鸬鹚抵达杭州的时间比去年晚两天，随着气温下降，后续还会有更多鸬鹚及其他冬候鸟陆续抵达，西湖将迎来候鸟季。
0: 省林业局近日发布浙江省秋季赏花地图，覆盖全省11个地市的各种秋日特色观赏花卉，来听报道。
17: 走进杭州植物园，林间大片石蒜花错落盛开，秋高气爽，不少市民游客循着赏花地图前来打卡。石蒜精品展同步配套推出刺绣石蒜冰箱贴、毛绒玩偶等石蒜限定的文创周边，带动相关收入增长近4倍。杭城市花桂花在赏花地图上也传来消息，今年受频繁台风的影响，雨水充沛，气温回落，少年儿童公园内的明星桂已有少量花朵悄然绽放，花期较往年提前了近1个月。杭州植物园高级工程师陈晓玲介绍，
18: 目前早莹桂它开始已经从圆柱状态嘛进入到顶科状态了，里面那个小花苞一颗颗已经那个明显的肉眼可以看到了，今年可能会开得不错的。
17: 一张赏花地图串起秋花、文创和乡村游，入选赏花地图的还有曲江西滩村连片绽放的向日葵。今年当地新启动了向日葵自助采摘游，消费满额还赠送当地的特色农产品。永嘉云岭乡的紫薇花海正值盛花期，粉黛如霞，紫红似锦，等待游客的还有各种赏花加泡泉、寻味加品咖等微度假体验。
7: 这里有温度。
1: 近日，一辆献血车开进杭州余杭仁和街道永泰村，附近村民、工地员工纷纷赶来，为因意外大面积烧伤的村民沈伟良献血。来听余杭台的报道。
19: 早上8点半，永泰村家宴中心里，省血液中心工作人员和村民志愿者提前到位，桌上摆好了检测仪器。一旁还放着包子、牛奶、鸡蛋、红糖水等。余公桥村村民沈建凤第一个抵达。
20: 知道他出事之后，我们也觉得很揪心。现在村里组织那个献血，我们也只有在这方面能帮助他一点，希望他早日康复，回归正常生活。
19: 沈建凤说的他是指永泰村村民沈伟良。前不久他遭遇意外，全身大面积烧伤，经过多次手术，目前生命体征暂时稳定，但后续还将面临多轮植皮和修复手术。因临床用血需求量大，沈伟良的妻子不得不向村委求助。永泰村党委委员徐伟林说，
21: 我们就积极地对接了仁和街道，然后联系血液中心一起组织这一场无偿献血活动。
19: 当天现场30多人成功完成献血，献血量共计8800毫升，他们中有当地村民，也有附近工地的工友。中国铁建港航局集团杭州320国道项目部职工顾嘉文也特意赶来。
22: 虽然说不认识，就说我也想尽我一点微薄之力去帮助他，祝他早日康复吧。
19: 沈伟良妻子沈女士说，他们会坚持下去，好好治疗。
23: 好多陌生人为我老公献爱心，我很感动，也很感激每一位献血的人士，我觉得就是说还是温暖。
1: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2: 毕业创业去哪里？
3: 来浙江体彩。
2: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3: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5: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北乡村我的家。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将于9月22号在绍兴上虞区丁宅乡启动。
2: 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5: 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6: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24: 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0: 关注国内外新闻。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已经连续3年成功举行会晤。如果说喀山和天津会晤是引领中印关系再出发再提升，那么新德里会晤就是两国领导人对中印关系发展的再确认。会晤达成的最重要共识就是中印要做伙伴。
1: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对推进退役军人高质量安置就业、提升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效能等方面作出部署安排。
0: 近日，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昨天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9月10号，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系期间发生了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
1: 针对有关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澳大利亚两国陆军在日本举行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的提问，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昨天表示，任何助长日本军事野心的举动只会把地区推向危险的漩涡，也必将祸及自身。
0: 针对巴拿马部分国会议员成立所谓巴拿马台湾立法院跨党派交流小组，美国议员线上参会，外交部发言人昨天作出回应，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接触。
1: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3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系统规范了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数据采集、处理等全流程的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昨天介绍说，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万多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之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未来5年，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
1: 上海市医保局等3部门印发通知明确，今天起，上海市参保人员可按规定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支付定点医疗机构接种目录内非免疫规划疫苗产生的疫苗费用及注射服务费。
0: 国际乒联14号公布最新一期世界排名，中国选手王曼昱超越队友孙颖莎，首次登顶女单世界第一。男单项目上，中国选手王楚钦继续占据榜首，林诗栋排名第8位。 其他三个单项上，法国的勒布伦兄弟领跑男双，日本组合早田希娜、张本美和占据女双榜首，混双世界第一为韩国组合林仲勋、申玉彬。
4: 中国农业银行

0: 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599或农行各网点。
1: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2: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1: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3: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4: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5: 浙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6: 一起来刷新财经方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情况，并答记者问。国务院国资委财管运行局负责人裴仁权昨天表示，央企将积极筹措资金，确保及时支付，今后更要把对中小企业现金支付作为一条硬杠杠坚持好。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要指导第三方机构建立车企账期承诺调研评估机制，常态化开展账期运行情况分级评估工作，对应付账款规模大、存在故意拉长账期或者是被投诉比较多的企业，要开展联合约谈，并督促其整改。
7: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前八个月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44万亿元，其中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11.26万亿元。
6: 商务部等八部门昨天正式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围绕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7个方面，提出推广家庭服务机器人、健康监测、智能照护等适老化产品，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国家标准等举措。
7: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5%，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6: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世界石油市场形势正在急剧恶化，引发广泛担忧。他表示，海湾地区紧张局势升级是造成世界石油市场形势恶化的主要原因。全球石油供应大量减少，仅沙特阿拉伯管道停运就造成全球石油供应减少4%以上。为保障国内市场，俄罗斯已禁止本国石油产品出口，只有在国内供应充足的情况下，俄罗斯才会考虑取消这项禁令。
7: 14号，美股三大指数均小幅收跌，纳指跌0.56%，标普500指数跌0.48%，道指跌0.29%，费城半导体指数收跌5.86%，创7月1号以来最大跌幅。光通信、存储芯片板块大跌 ，SK 海力士、迈威尔科技跌超7%，英特尔、美光科技跌超5%，美国银行跌超5%，创2025年4月以来的最大跌幅。
6: 14号 ，COMEX 黄金期货跌1.56%，报每盎司4340美元 ；COMEX 白银期货跌2.2%，报每盎司63.76美元。
7: 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34%，收于每桶101.39美元。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02%，收于每桶105.68美元。
6: 14号，国际原油期货结算价收涨超1%，WTI 原油期货合约涨1.34%，布伦特原油期货11月合约涨1.07%。
8: 民生财资云，您的企业资金大管家，多账户管理统一高效省心，就选民生财资云，详询民生银行营业网点。
5: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9: 浙江之声，
7: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帖文，对其

0: 对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称，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并称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帮助石油运输，各国应该对美国进行护航补偿。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之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我们目前考虑的事情。
1: 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只要美国继续坚持其侵略行动、海上封锁以及其他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伊朗就一定会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4号表示，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4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原定于当天在阿曼举行的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的地区会议，在沙特阿拉伯要求下推迟。巴加埃说，沙特以也门局势变化为由要求推迟会议，意图转移对这场危机根源问题的关注。一方认为公正分析也门局势需考虑该国长达10余年遭受不公正封锁和持续侵略的历史，伊朗支持也门各方自行达成共识。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地时间14号表示，过去5天内，沙特发动了300多次空袭，袭击了也门大部分省份。作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力量也打击了沙特空军基地。胡塞武装将继续坚持封锁对封锁、升级对升级的准则，直至沙特停止侵略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已经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特朗普13号在爱尔兰接受采访时说，他已就乌克兰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问题与乌总统泽连斯基进行过沟通，并强调乌方必须停止攻击。本月5号和6号，美国代表团先后访问莫斯科和基辅，旨在推动进一步对话以结束俄乌战事。
0: 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对能源领域停火持开放态度，并计划于21号到23号在纽约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就此展开讨论。
1: 印尼国家搜救局当地时间14号上午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事故的客轮目前仍漂浮在爪哇海，船体处于倒扣状态，仍有129人失联。
0: 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4号上午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92人。
1: 日本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在日本广播协会的一档节目中表示，首相高市早苗将于16号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17号改组内阁，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
0: 负责调查日本彬冈核电站地震评估数据造假的第三方委员会当地时间14号公布报告指出，在225项被怀疑存在问题的地震震动评估当中，至少确认有208项存在虚假说明、隐瞒等不当行为，另外17项因为资料不足无法判断。
1: 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当地时间14号在芬兰北部城市罗瓦涅米表示，希望丹麦与美国在北极和格陵兰岛问题上通过合作找到解决方案。弗雷泽里克森当天在欧洲北极峰会结束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丹麦与美国有关格陵兰岛问题的高级别工作组仍在开展工作，虽然尚不能做出结论，但他对找到解决方案持乐观态度。
0: 法国总统府14号发表声明说，芬兰当天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两国将会在未来几个月之内成立一个核事务指导小组，启动相关合作。芬兰总统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这项计划不会取代或者与北约的核威慑重叠。他还说，芬兰无意在和平时期在其领土部署核武器。
1: 当地时间14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法国政府当天已向欧盟委员会通报，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新版本法案。
0: 大声锐评。近日，南昌地铁多名乘客趴地钻闸机逃票的视频引发全网热议。 昨天，南昌地铁执法支队回应，已将线索移交转运方核查，将调取监控，精准锁定违规人员，依法处置。涉事人员最高可能面临42元的罚款。本台评论专栏大声发表评论，看似是几元票价的小事儿，实则是触碰公共规则、透支城市文明的不文明行为。地铁是城市公共交通的核心载体，一人一票凭票乘车是家喻户晓的基本准则，也是每位乘客的文明义务。多名乘客集体逃票，刻意规避票务规定，不仅扰乱地铁正常运营秩序，增加工作人员管理压力，更损害了自觉购票乘客的公平权益。逃票绝非无伤大雅的小事儿，背后是规则意识的缺失。区区数元票价换来的是个人文明的这个失分，更抹黑了城市公共文明形象。执法部门精准核查，依法追责，不仅是依规履职，更是对公共秩序的捍卫，能有效震慑各类交通违规行为。整治地铁逃票，既要靠执法惩戒，也要靠全民自觉。相关部门需要常态化巡查监管，细化惩戒措施。公众更应该摒弃贪小便宜的心态，敬畏规则，坚守底线。文明出行无小事，恪守公共规则，方能守护城市交通秩序和文明底色。
1: 近期央视财经调查陆续接到一些地区的群众反映，部分村庄的污水治理工程存在一些问题。徐州市铜山区叶庄村只有30多户，日常用水量和污水产生量整体偏少，但污水处理站为维持运行状态，几年来一直处于设备空转的状态。项目方使用罐车从京杭大运河里取水，向村里的管网污水井内灌水，以此来保证污水处理站每天有污水可处理。工作人员算了一笔账，处理站正常运行日耗电约5度，空转状态下日耗电达10度，仅此一项每年就白白浪费电能3600多度。记者发现当地多个村庄存在类似状况。新京报发表评论说，污水处理站空转现象带来的危害不仅仅是电力等资源的浪费，还暴露出部分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建设重建设轻运行，以及基层治理存在形式主义的深层问题。设施建起来了但没有污水，这说明相关项目立项时缺乏对村庄人口规模、实际污水产生量的系统测算，存在未建而建的倾向。媒体曝光后，江苏省和徐州市督促指导徐州市铜山区成立联合调查组，迅速开展调查和整改整治工作。整改是必要的，但要根本解决这一问题，还需从以设施为中心转向以实效为中心，同时建立与财政能力相匹配的运维机制，让污水处理站真正发挥作用，避免沦为空转摆设。
0: 早间的7点58分，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王冰，责任编辑夏兰，主播新月星林，监制吴月峰。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你阅读吗？
4: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5: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6: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7: 别浪费时间，
8: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9: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0: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1: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2: 北京时间8: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